0: 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见头关注，我是剑锋。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国最美教师名单揭晓，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王庆老师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截至目前，贵州累计有12人获全国最美教师称号，获评人数位居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此殊荣。今天上午，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8万平方米展区汇聚1117家企业，实行全民免费观展，并推出3000万元消费补贴。9月9号，999博贵州消费季暨国际美酒美食嘉年华正式启动，活动从9月9号持续到10月9号。
5: 大江奔涌，锦绣十载。202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迎来10周年。10年砥砺，江河焕新，潮涌江畔，万象更新。江西省广播电视局、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上海、湖南、湖北、重庆、江苏、安徽、浙江、贵州、云南、四川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闻台重磅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聆听沿江百姓的长江故事，见证航道航运、港口蝶变、生态护绿、产业迭代、开放奋进的时代巨变，感受母亲河长江的锦绣新生。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
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九江是江西省唯一的沿江城市，全省152公里长江岸线全部位于九江境内。大江奔涌，伴以庐山耸峙、鄱阳湖浩渺，山水相依，孕育出这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留诗，21篇诗文入选中小学课本。很多人对九江的初印象都来自那句“浔阳江头夜送客”。生于江边，长于江边，我常常在想，对于长江沿线城市来说，大江既是得天独厚的馈赠，也是一道时代考题。我们该怎样守护好长江，把这份独属于江岸的生态与文化转化为城市真正的财富？而九江的回答就写在琵琶亭这10年的变迁里。1000年前，白居易驻足浔阳江头，江上琵琶乐音触动心绪，挥毫写下传世名篇《琵琶行》，后人为铭记这段江畔雅事，在当年送客旧址修建琵琶亭。古亭历经岁月更迭，屡毁屡建，长久伫立江畔，藏着满亭诗意，却少有人静下心来感受。游客大多匆匆拍一张照片就离开，沉淀千年的诗词底蕴很难真正被人读懂。那时候我常在江边踱步，望着滔滔江水，我时常想，这么好的江，这么厚重的古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向百姓敞开怀抱？改变发生在这10年，沿着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我们牢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主托，扎实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清退非法码头，搬迁货运堆场，推动传统生产岸线逐步转变为生态岸线、文化岸线。2022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际段启动建设，琵琶亭迎来系统性提质升级， 拆除围墙，贯通滨江绿道，景区面积扩大十倍，彻底打开临江视野。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考察，为沿江城市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指明方向。站在亭上眺望滚滚长江，我内心感触很深。长江边的城市做文旅，根基永远是一江清水，灵魂便是大江孕育的千年文脉。
0: 独独的这个琵琶行啊，我今天站在这个琵琶亭眺望大江东去，这个古亭落日长江大桥同框，好像这个书本中的文字一下子就活了过来。
8: 特意雨天赶过来的，雨珠垂落如同琴弦，真切体会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沉浸式感受十分震撼。
7: 今年夏天一多琵琶行强大的 IP 感染力，琵琶亭热度持续走高，成为现象级文旅打卡热点。观景平台上的紫铜无香琵琶雕塑，取小篆皮字造型，以中式留白演绎诗词意境，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超11亿。这份动人的体验正是长江沿岸城市走生态优先文旅赋能之路的生动缩影。大批汉服爱好者、研学游客专程前来，古亭落日、长江大桥相映成画，线上流量源源不断转化为线下客流与文旅消费。琵琶亭并非一座孤立的景点，以它为核心纽带，沿江步道全线贯通，串联锁江楼、浔阳楼、唐亭、宋楼、明塔串珠成链。游客沿江漫步半小时，便能领略千年人文风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1、2期4.4公里已对外开放，3期6.5公里建设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持续丰富夜游、演绎、市集、多样业态，激活滨江夜间经济，让江岸兼具山水颜值、文化气质与市井烟火气息。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边人，闲暇时我也喜欢来这里走走，看见老人闲坐江边长廊，少年诵读千古诗篇，远方来客沉醉江风诗意，慢慢变成欣慰。长江滋养我们这座城，我们也用心回馈这片江水。大江奔涌不息，沿江城市的故事还在续写，守好一江并水，活化大江文脉，也期待更多人奔赴浔阳江头，聆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琵琶心声。
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南昌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王文。
9: 像是我们九江琵琶亭为代表的江西的文旅实践证明啊，走出一条生态修复、文脉复兴、城市更新和消费升级的四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其实对我们这种长江中下游的滨江城市，我们的特点呢是山水相连，文脉也相通，资源也相似。那通过呢把沿江封闭岸线呢转化为开放公共空间，把我们的历史文化资源啊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消费的文旅场景，再把这种生态红利呢转化成为经济红利、民生红利，从而实现啊少开发、多提质、轻资产、高流量和长效应的城市发展新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为整个长江经济带的中下游城市呢提供了统一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啊是基底，千年文脉是内核，城市烟火呢是动能，全域旅游是增长点，从而真正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市发展和百姓增收的多赢格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

0: 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提到竹子，田间秸秆，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们只是山野田间寻常的草木。可是今天，一场绿色产业变革正在发生。一根毛竹不仅能够做竹筷、竹席，还能够做成吸管、复合材料，甚至飞上天空做成无人机。曾经一把火烧掉的秸秆，如今也变废为宝，培育食用菌，制作生物基材料，把田间废弃物吃干榨尽。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竹代塑的发展，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绿色财富。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普通草木如何点绿成金，向绿而行。
2: 这是福建一家企业用竹机复合材料做成的无人机，它的蒙皮由过去被当成下脚料的竹青、竹皮为主的材料制成，机翼展超2.5米，重量仅7公斤，平飞速度每小时超100公里，续航时间1小时以上。连建昌是企业的创始人，他们深耕传统日用品竹家具等产品20余年，而无人机是这家传统竹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后的成果。
3: 无痕代清展开技术是和纵向抱接是我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现在做的所有材料的应用，新的应用场景都是基于这两项技术的。
2: 连建昌说，传统的竹材加工为了释放弯曲应力，会沿竹筒长度方向连续开槽留下刻痕，此外还会去掉竹子最外层的青皮，但连建昌他们的新技术不刻痕且保留青皮。
3: 我们把这个带青层留下来之后，它的物理性能其实是最高的。就是我们做无人机其实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性，就是一致性问题，怎么能确保你左边的翅膀跟右边的翅膀重量是一样的，飞机的头部跟尾部的重量是一样，有密度差，那你飞机就失去平衡了。
2: 连建昌他们花了4年时间建立数据模型，改造装备和工艺流程，终于掌握了竹材分层、密度、梯度特性，实现竹材各层结构精准区分、分级利用。连建昌坦言，研发竹机复合材料并不单单为了造无人机，而是打造出一类低碳环保的新型材料。眼下已经有制鞋企业找上门开发竹纤维鞋底，海上光伏项目也在尝试应用竹材，科技创新彻底改写了竹材的加工逻辑，打开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应用场景。2022年，为了减少塑料的使用和白色污染，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政府联合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并制定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同时在国内开展加快以竹代塑发展3年行动计划。这些举措为竹林赋予了崭新的时代使命。
4: 这个竹子这一块全部把它搞下来。
5: 这个我都看出来是吧？
4: 能搞2000吨。
2: 这里是安徽池州的珍溪村，雨季即将过去，村民郑胜祖正盘算着把山上已经长成的毛竹采伐下山。今年64岁的郑胜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眼前这2000多亩竹林是他2022年承包的。
4: 他卖的话，现在能卖到，30多一点。
2: 安徽池州市竹林资源丰富，毛竹总面积达到59万亩，竹子长得很快，3-4年就能成材。而在20多年前，当地进行林权改革，山林分户的时候，分到竹林的农户却都高兴不起来。
4: 当时毛竹不值钱呢，你山上这个长了这个没，基本上分给当时集体的时候分到农户，人家都不愿意要的，毛竹卖不掉啊，所以他不愿意要了。就在山上就是自生自灭，全部烂掉了。
2: 而现在靠着打理山上竹林，郑胜祖每年的收入达到30万元。 曾经被村民们视为累赘的毛竹林，如今却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距离珍稀村10多公里，附近山上砍下的毛竹被运到这里进行初加工。工人们先把长长的圆竹截成1.7米的竹段，再破开加工成2公分宽的竹片。
6: 今天大概就是毛竹量大概50多吨嘛，因为这个天气哈，造成我们的这个毛竹如果堆压时间久了，到时候会产生坏掉，所以说我们架子上这一块哈，就今天必须要全部要清空。
2: 经过处理，竹子的体积小了不少，长途拉运的成本也就降了下来。受到近期连日降雨影响，竹料不易存放，基地正抓紧抢工，赶着把竹片外运发货。在池州，共有20多个这样的毛竹初加工厂。那么，这些初加工后的竹片又被运到了哪里呢？在安徽池州贵池区的这家竹制品加工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150多台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之前初加工的竹料，在经过切割、打孔、抛光等工序，一根根光滑精致的竹吸管就被生产出来。这个自动化车间每天可以生产50万只竹吸管。近期正值暑期高温生产季，生产总监刘芬每天都要到车间里走走看看。
5: 竹吸管哪里就是用4个字形容吧，叫钻木取火。因为它这个生产过程中呢，会发热，会有产生火花的可能性。每一台机都配备了1台空调，始终保持在低温的环境下运行。
2: 刘芬已经在这里工作16年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从事竹制品的生产，从竹筷子到竹牙签，后续拓展到了竹吸管、竹制刀、叉、勺等产品。在这家企业的仓库，工作人员正忙着把打包的竹吸管装上货柜。每年从这里发出的竹吸管达20亿只，销售到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我们每一天最高峰是发这个库发6个大柜，正常的每天大概1到2个的样子。竹吸管是这样的，基本上还是国外，像欧美啊，他们用的比较多。
2: 别小看这根小小的竹吸管，它里面的门道也不少。防霉、耐高温、控成本，全是实打实的难题。企业花3年时间才攻克竹吸管核心工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只是一个占地不足2亩的小作坊，主要生产竹制的冰糕罐。如今，他们可以把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加工成6大品类、170多种产品。然而，一根毛竹用来加工吸管、刀、叉、勺，成品只占原料的30%左右，剩下70%是竹芯、竹屑、竹节等边角废料。每年这家企业仅竹废料的产生就有20万吨。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竹废料也利用起来呢？在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新上线的生产设备正在进行调试。杨德镇和车间负责人仔细核对各项运行参数，做开机投产前的最后检查。
7: 对，
8: 控制室，
7: 收到。
8: 回转要启动，5赫兹运行。
2: 随着指令下达，碳化窑开始运转。在高温无氧环境下，竹废料经过热解挥发物质转化为可燃气，燃烧产生蒸汽，用来烘干竹制品。剩下的物料则变成高品质竹炭。这套设备今年3月才组装完成，眼下正处在投产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9: 目前我们设计的产能是每天10吨，每天十吨碳，就是预碳化料。那么全年我们按300天算的话，就是3000吨碳。现在的市场价格呢，基本上可以做到5000到6000之间，所以这个就是只是一个预碳化料。如果后期再加上这个磨粉，再加上其他的提纯工艺，那价格可能会翻1倍甚至2倍。
2: 杨德镇说，钠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储能的重要方向，但其负极材料硬碳 长期依赖进口，价格高昂。

0: 循环生产体系，废料不再是生产的包袱，反而打造了两条新的收益赛道，一部分提纯加工做成钠电负极前驱材料，另一部分则进入碳气联产系统，用于企业日常生产。竹子生长快，可降解，是理想的塑料替代材料。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我国竹林总面积约756万公顷，竹资源储量抚育及开发利用水平均居全球首位。在政策推动下，以竹代塑产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全产业链带动就业超2900万人，近10个县市竹产业年产值突破100亿元。按照杨德镇的规划，企业不只生产竹炭，想要把竹炭进一步加工成高附加值产品，还需要配套全新设备。
1: 装安装该几天？安装现场的话，1周左右吧。一周左右就可以完全装好，是吧？
0: 这是江苏南京的一家机电企业，张静峰专门从安徽池州赶来验收即将交付的新设备。杨德镇他们公司的竹炭材料生产设备就是南京这家企业研发的。这是这家企业的中式生产线，在这里竹炭粉和可降解的生物质原料充分混合，最后做出一粒粒生物基牡蛎。
1: 这个碳粉作为我们一个生物质的一个载体，然后这个里面还要加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生物质的一个 PLA， 还有我们开发的那个纯生物质的助剂，是吧？包括我们这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塑料，包括助剂都是有生物质的。2000目到4000目。
0: 顾明亮是这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竹炭粉本身性能特殊，如果简单和可降解材料直接混在一起，相容性很差，容易出现分层变脆的现象，造成成品强度不达标。今年2月，他们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陈建所在的团队合作，不仅攻克了竹炭添加材料的配方难题，还把竹炭的添加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提升到了15%至20%。
2: 基本上，
3: 这个我们碳本身就是表面没有太多的活性关联团，然后跟基体树脂没有一个强的界面连接，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改性剂对它界面进行改性之后，增强它的一个界面作用，然后建立一个强的连接，对我们材料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能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0: 经过改性之后，添加了碳粉材料耐热性能更高，还具备了一定的抗菌性能，可以被加工成吸管、餐盒等一次性用品。如今一根翠竹的多样化利用正成为中国向绿而生的生动注脚。车间机器轰鸣，麦秸秆被逐一粉碎细化。设备前的李成博士是深耕合成生物学的科研人员，曾在麻省理工深造研究。他发现传统生物制造依赖粮食、石油，成本高，消耗大。他通过技术改良，只用普通秸秆就能发酵提炼出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同时产出肥料电池原料，让平平无奇的秸秆实现超高价值利用。
4: 这是我们的发酵车间，跟我们以前发酵酿酒一样，可能在家里是3升5升的小坛子进行发酵，那这里的话我们是用了20万立方的坛子进行发酵生产我们生物质材料单体，而且所用到的菌株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明确禁止和限制生产、销售、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鼓励引导减少使用和积极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且无害的替代产品。李成表示，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给他们企业发展带来利好，伴随着客户需求和订单的增加，他们正在筹划建设2期工厂，扩大产能。
5: 曾经不起眼的毛竹林变成了抢手的香饽饽，而一捆秸秆不仅长出了菌菇大产业，还成为了可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这样的变化靠的是科技创新，正是技术上的持续攻关，才让这些曾

0: 经的废弃物闯进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的新赛道。不久之前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快再生材料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再制造产业。低碳“十五五”绿色转型的机遇就在眼前，而抓住机遇的钥匙永远是创新。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强的经济优势，将是未来低碳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1: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
13: 会全球加酿普合作新篇，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
12: 贵州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齐聚。今年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
13: 2026年全国三下乡贵州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晴隆县举行，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现场开展义诊、科普等惠民服务。
12: 各地接榜挂帅农业项目纷纷开展秋季测产，结果喜人。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3: 我是悠阳，
12: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3: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
12: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15到27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3: 9月1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引导全省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自觉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全面提升教书育人水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紧盯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烟花爆竹、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力有效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精神，引导少儿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用心用情用力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助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增强文化自信，注重画风育人，深耕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贵州丰富文化资源，发挥比较优势，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奋力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更好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的必要性、重要性，认真组织开展回头看，围绕理好旧账、不添新账，深化整改整治，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13: 9月11号，以会全球佳酿谱合作新篇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宣布酒博会开幕，副省长蔡朝林致欢迎词，格鲁吉亚伊梅列季州州长莱万·扎卡利亚尼、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会长秦书瑶、蒙古驻华大使尼亚马·恩赫·包勒德、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主席马丁·卡普兰致辞，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省领导郑丽、王忠、孙成义、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汉宇出席。蔡朝林代表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在全球酒类市场经历深度调整背景下，贵州坚持理念创新，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致力产业转型，推动白酒产业提升质效，顺应市场趋势，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酒博会历经15年发展，已成为全球名酒集中展销、酒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性盛会。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互鉴，凝聚发展智慧和共识，共促酒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12: 莱万·扎卡利亚尼在致辞中说，希望以美酒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酒类产业迈向更高水平，共促繁荣发展。秦书瑶表示，将继续与贵州携手同行，为繁荣消费服务产业、弘扬酒文化贡献力量，共同将酒博会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酒业盛会。尼亚马·恩赫·包勒德说，希望依托酒博会平台，深入学习借鉴中国酒业发展经验，推动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马丁·卡普兰表示，愿与酒博会携手同行，共同推动中欧在标准互认、品牌建设、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度合作，为全球酒类行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贵州茅台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王丽在发言时说， 愿与酒业同仁一道，全面向 C 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共同开创酒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恒昌烧坊创始人邓红表示，希望与更多同行一道探索美酒、山水、艺术、旅居融合发展路径，携手构建美好生活方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参观了展馆。参加开幕式的还有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部分国家驻华使节和地方政府代表，部分省区市相关代表，境内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展商和采购商代表，各市州政府、省有关部门负责人。
13: 9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出席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的部分国外嘉宾，副省长张静平参加。参加会见的嘉宾有格鲁吉亚伊梅利季州州长扎卡利亚尼、第一副州长西姆西阿什维利、蒙古驻华大使恩赫包勒德、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以及部分国外协会代表等。李炳军代表贵州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贵州省情后，李炳军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酱香白酒、能源等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旅居等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希望以酒博会为平台，大力开拓酒类消费市场，推动酒产业转型发展，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扎卡利亚尼、恩赫包勒德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们表示，将以本届酒博会为契机，持续深化酒产业、经贸、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9: 贵州新闻联播。
12: 从被称为工业大米的基础电子元器件，到前沿人工智能垂类应用，贵州持续发挥数字经济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资金、人才、应用场景等要素齐聚，不断培育壮大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来听报道。
13: 在贵阳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颗颗被称为工业大米的毫米级电感正在接受 AI 智能外观检测，单台设备每分钟最高可以检测1600个产品。目前最小尺寸 0.6 乘以 0.3 毫米产品已实现稳定量产，需要在比头发丝还细的线上完成精密绕线、焊接和涂覆。为什么电感器被称为工业大米？手机、电视机等的信号放大以及滤波，新能源汽车的电子设备运行等都离不开电感器，市场前景广阔。这家公司每年要生产50亿只片式电感器。贵州顺洛迅达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世春：
7: 我们在市场的占有率的有15%左右。从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 ，AI 的算力、光通信啊，这些新兴领域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在这个电感上的这个新的一些增长点。
13: 企业于2015年落地贵阳高新区，目前已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贵州电子元器件制造的骨干企业。今年贵州明确提出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加快发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四大产业，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上半年，全省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6%，是全省规上工业增速的2.8倍。其中，电子元件增长26.5%。电子设备制造业不断壮大的同时，贵州正在通过搭平台、聚资源，让更多的数字经济产业聚集。今年7月30号成立的贵州魔术工厂，定位为贵州人工智能产业的首发地、聚集地、策源地和试验地，目前已经集聚来自上海等地的企业17家，覆盖算力基础设施、模型开发、数据服务、智能终端等多个环节。在一家从事法律科技服务的企业，记者拨通 AI 电话律师，不需要案件选择，系统就能通过连续对话追问事实进行法律研判。
14: 我在酒店里面摔了一跤，这个医药费应该由哪个来负责？
15: 那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先把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比如地面滑的位置有没有警示牌。
13: 目前这套 AI 电话律师已经在多个地区上线，单日电话量突破38000次。上海百事通法律生态合作与发展部徐栋。
16: AI 电话律师第一个就是秒级接听，能主动追问，去回溯厘清这个法律事实，精准的法律研判，智能的监控，它能识别各种主流的方言。我们是看好这个贵州在我们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这个版图当中的重要地位，感受到了那个贵州的各种优势，人力资本优势，政策红利优势。我们注册营业执照一天就注册完成，快得像闪电一样。
13: 而在工厂另一边，一场特殊的面试正在进行。坐在评审团对面的不是求职者，而是一家家希望入驻魔术工厂的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带着技术、产品和应用方案接受评审，寻找落地机会。目前共有50多家企业表达了入驻意向。上海普软贵阳园招商总监王云才。
17: 主要是围绕大模型垂类应用算法点对这一块的企业，我们是希望把贵阳这边优质、丰富、低成本的一些数据和算力的一些资源给到这些企业，预期今年应该会有30家企业落地。
13: 贵州高科成发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履历。
18: 东数西算，贵州解决的是算得快、算得省；东模西用，要解决的是用得上、用得好。从纯算到用算，贵州的角色正在从算力仓库变成 AI 应用工厂和模型试验场。明年生态企业做到30家，营收做到3亿，后年60家以上，6亿，翻一番，让贵州不止只有算力的高地，更有 AI 落地的高地。
13: 日前，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贵州分会场集中示范活动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举行。在现场，省市县服务团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各类惠民服务。来听报道。
12: 来自国家巡回医疗队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肝胆胰外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8个科室的核心专家在现场义诊。晴隆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们一边帮助外地专家翻译患者的方言，一边对接患者之后的就医事项。黔西南州晴隆县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龙志刚。
19: 这是第一天啊，天不长，我到时候需要手术，到时候我们都会解决。
12: 晴隆县居民王先生，
20: 我那个肝上有囊肿啊，平时看过的，效果不怎么好。他说是重新一复查，再看个片上来处理，那跟这个张教授解决。
1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尤其擅长疑难危重症救治，这次义诊为国家队医疗专家和本地医院牵上了线。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涛。
21: 我们是以巡回义诊走访到户，包括呢就是在县医院呢指导教学查房，指导疑难危重病例讨论和指导手术为主。
12: 活动现场的另一侧，无人机教学正在进行。去年晴隆县沙子镇第二小学的学生斩获世界机器人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冠亚军，并成功晋级世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科技乡村服务队讲解员王润德。
22: 带的有我们的技术类，有编程类，有我们的进击的无人机罩，它有我们的保护罩，那是方便我们的安全教学。对无人机感兴趣的那种情况下，那我们都会上手让他们去体验一下。
12: 晴隆县市民刘女士。
23: 那个科技狗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么先进的技术了，近距离的去试玩这些高科技的东西，自己很兴奋。
12: 活动还开展了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普法宣传、广电惠民等各类服务。省州县文艺工作者还联袂为群众们献上了精彩的演出。现场，国家广电总局及13家省直部门向晴隆县捐赠了资金、物资和项目，累计金额1.6亿元，将用于基层文化惠民、供水管网治理、农贸市场建设、教育提升改造等民生领域。
13: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于9月17号至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大会延续农商对接携手助力乡村振兴主题，采用一场启动仪式加2场专题活动加 N 场系列对接活动模式。展览总面积4万平方米，设置贵州生态食品成果馆、南部片区乡村振兴省际馆、东盟国家生态食品馆，并配套打造8000平方米的南方美食市集贵州站，全方位展示优质农产品与特色美食资源。目前大会已落实参展商1300多家，其中省内700多家，省外500多家，境外80多家，邀约采购商1600多家，400多名国家部委及各省商务代表团人员确认参会。 大会期间还将发放300万元购物消费券和100万元餐饮美食消费券，消费者可于9月14号至16号线上，9月17号至20号现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100元券包，现场消费享8折。餐饮美食消费券用于活动北广场美食市集，使用云闪付 APP 支付享8折，每人。

0: 每日最高减免40元，两类消费券名额有限，领完即止。
1: 入秋时迎丰收，贵州各地水稻、玉米、水产养殖接榜挂帅项目传来测产好消息。自2022年以来，全省持续深化农技人员创新创业机制，以接榜挂帅行动破题，上千农技人才走出实验室，扎进田间地头，助力产业增产，农民增收。来听报道。
0: 在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黔东南州岑巩县，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高产示范田间，农技人员同步进行实割实测。岑巩县农业农村局土壤肥料站站长杨世学：
2: 采茶的品种是花生油382，每亩实收香菇358.3公斤，干谷亩产250.8公斤，按照每公斤14元订单收购价折算，亩产值3500元左右。
0: 今年以来，当地建立基层农技人员接榜挂帅行动，在集成施肥新技术、肥料新产品、施肥新机具三新技术基础上，推行精准施肥新模式，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中施肥粗放、长势不均、产量不稳等问题。今年岑巩县水稻制种面积达50000余亩，预计年产粮种1100万公斤，产值突破3.1亿元。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中村，专家组对接榜挂帅玉米百亩方高产竞赛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加权平均亩产达930.65公斤。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金中村村民郑志辉：
3: 专家些经常来田间地头教我们啷个种，给包括些长势特别好，真正是能丰收。
0: 当地紧盯喀斯特山地玉米生产短板，选用高产品种优迪899，坚持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四良融合技术。遵义市播州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陈德珍：
4: 通过机械化种肥同步，合理增米每亩达到4000株以上，特别适合山地玉米高产攻关试验示范。
0: 铜仁市碧江区华石乡的接榜挂帅加州鲈鱼设施养殖项目也传来好消息。当地标准化示范养殖水体超4000立方米，基地采取智能监测、水体调控、围水循环利用等生态养殖技术，有效解决水质不稳定、病害多发、产量波动大等难题。今年经专家现场抽查实测，每立方米水体鲈鱼产量达32.22斤，实现产量提升10%以上，养殖综合效益提升15%以上的目标。铜仁华瑞乡村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伟：
5: 从设施调试、苗种循环到水质调控、病害防控都上门指导，智能化的养殖设施呢，降低了不少养殖风险，鲈鱼长势喜人。
0: 铜仁市碧江区高位池设施养殖高产示范技术团队负责人刘洋：
6: 后续我们会梳理形成标准化养殖技术规程，给中边养殖户提供可持续的技术样板。
0: 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如何突破？未来产业布局怎样有效落地？日前，在2026金钥匙可持续科学与产业大会现场，来自海内外的10多位院士、专家、高校及企业代表们齐聚贵阳，聚焦新材料开发、磷氟精细加工、绿色制药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赋能贵州，富矿经开。牛津大学有机化学系系主任教授爱德华·安德森：
7: This is my first visit.
8: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这里有很多自然资源，磷资源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用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将更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很有潜力，未来会有合作机会。
0: 大会由省内企业和高校共同发起，旨在打通贵州新材料开发、有机化工等领域的产业链条。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和揭牌仪式，多方搭建创新平台，让国际智力资源与贵州产业双向对接。贵州金之健高科技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金钥匙可持续科学与产业大会主席徐颖健：
9: 这次合作的内容的话，主要还是与一些氟化学、氟化工、磷化学、磷化工、黑体金属型的新材料有关，用我们这个平台把国内外的院士专家聚集起来，好好的交流，去开发相对比较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
10: 贵州新闻联播。
0: 9月10号晚，由贵州省杂技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贵阳首演。作品将蓝染、苗绣、芦笙等苗族非遗技艺与摇摆杆、吊环等杂技技巧融合，用新的舞台语言讲述贵州故事。贵阳市民尹女士：

0: 舞台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演员的表演以及编剧都非常的精彩，希望他从小能多接触一些多元化的这种艺术表达的形式。
1: 贵阳市民钟女士，
2: 我觉得全场都是亮点，融入了我们少数民族的特色元素，再加上那个杂技，真的太精彩了。
1: 白云深处有人家主演贵州省杂技团演员肖吉豪，
3: 希望我们能够扎根于贵州的本土文化，去融入我们的杂技技艺，让观众能切身地感受到杂技剧的这个魅力所在。
1: 贵州省杂技团建团已68年，先后赴30多个国家开展文化交流，获各类国际国内奖项60余项。如今紧扣4大文化工程，省杂技团不断探索传统杂技与现代舞台叙事融合，推动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贵州省杂技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艺术总监陆水莲：
4: 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呢，筹备这个剧目大概是在1年半到2年。杂技呢，不只是炫技，它可以承载于剧情。我们想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杂技，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的非遗植入进去，观众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5: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贵州省分会场活动在遵义举行，我省与25个省区市联动，同步集中销毁各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此次同步销毁行动是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我省共计销毁假冒伪劣商品125.63吨，涉案货值达514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电动自行车、装修材料、酒类及包装材料、电器等多个领域。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打击侵权假冒工作。2025年，全省累计查处民生领域案件12891件，案值3413.16万元，罚没总额4372.88万元。其中，知识产权案件997件，案值1554万元，罚没金额611万元。
1: 前粤秋运山海旅居贵旅集团2026年秋季推介会日前在广东深圳举办。本次活动由贵旅集团与凤凰网联合主办，聚焦秋季康养旅居，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及入境游市场，系统呈现贵州秋日山水风光、民族风物与文化体验，集中推介精品旅游线路以及康养旅居产品等。活动现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创作者与旅游达人，从不同视角分享了他们的贵州旅行体验和故事，并围绕贵州康养旅居如何连接港澳市场进行了圆桌对话。
5: 金秋送港，无爱筑梦。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日前在贵州省人才大市场开启，活动筛选23家优质企业参加，覆盖现代服务、商务运营、生态化工、餐饮服务等领域，释放247个优质岗位，适配不同类型、年龄段及技能水平求职者，重点兼顾特校、在校生实习、往届毕业生就业等双重需求。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专区，为求职者提供政策解读、简历修改、面试答疑等一站式服务。当天共计有130余名求职者到场求职，4300余人次观看了线上直播招聘，累计收取简历83份，18名求职者达成就业、实习初步意向。
1: 关注一组简讯，安顺市紫云自治县设立驻宁夏劳务协作站，整合教育、民政、司法、妇联等15个部门，精准覆盖宁夏境内20000余名紫云籍务工人员，为其提供一揽子综合服务。
5: 贵阳高新区开通一人公司社区极简审批服务，自8月试行以来，已为贵州科学城、贵州魔术工厂、OPC 社区等20余家企业办结营业执照，实现即来即办、立等可取。
1: 清镇市与合肥标兵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总投资13亿元，年产6万吨涂炭铝箔新材料项目正式落地。目前清镇市已构建铝产业全链条闭环体系，园内3万吨动力电池箔项目全面投产。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到多云，15到27度；遵义多云，16到26度；安顺阴天到多云，14到24度；多云晴，15到26度；凯里。

0: 晴，16到28度，桐仁多云，18到30度，七星关多云，15到24度，水城多云，14到22度，兴义阴天，17到25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大漫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评书联播，
3: 故宫为了破沈清的人命案，亲自去了一趟大成寺嘉兰殿，检查了一番，他捡了一个墨斗回来，同时他自己心里边大致也有了一个数。回到了县衙以后，这时候李宝把行囊也运送到了，包公当时就看了看那胡成，胡成，这胡成一听老爷叫他，马上就过来了，老爷，小人在。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胡成说，我就是这本地人，我从小在这儿生，从小在这儿长。你对定远县一定很熟了？
4: 当然熟了，
3: 这个地方我闭着眼睛，你说哪儿我都能找着。
4: 好，
3: 我问你，你们这个定远县有没有木匠啊？
4: 木匠？
3: 哎，那木匠太多了。
4: 有多少木匠？
3: 哎呦，正是称作木匠的能有那么20来个吧。现在我让你把这些木匠都给我找来，一起找到咱们这县衙门，倒在后院，我要让他们给我打花架。我呢，不久将在这里安家了。我这个人很喜欢养花，但是我对这花架是很讲究的，让他们一起到这里给我画图给我看，我看看哪个样子好，就让他们在这给我打造。这木匠你一定给我找齐，一个不许少，这你会吗？这胡成这些天来呀，一直想找一个机会给这老爷溜须，他已经是被停职了，已经是留牙查看了，心想我把老爷打点乐呵了，那老爷就给我复职啊。但是现在一听老爷要找木匠，好机会来了，心想老爷刚一上任显得很清廉，冲这手你养花得把全县的木匠都找来给你打花架，这说明老爷你也挺讲究，哎，少来这个。但他心里那么想，嘴里可没敢这么说。好吧，老爷您放心，我给您找木匠去。这胡成撒开两腿就开始找木匠，没用多久，21个木匠，是定远县全县被称作木匠的人都找齐了，找到了衙门的后院，在这后院上都给他们摆上了桌子，摆上了椅子，就像橘子赶考一样，每人前面都给他放上纸，弄点木料头料着，告诉他们你们搞设计，每人要设计一个花架，设计这花架老爷要亲自观看，老爷喜欢哪个花架你们就按那个花架去打造。这些木匠一听这个老爷怪啊，把全县的木匠聚在一块来打花架，嘿，这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个木匠一想，这是给县太爷打花架，一方的父母官呐，这花架要打好了，说不定给县太爷留下深刻印象，今后跟这个县太爷就套上关系了。所以木匠一个个都认真地在那画图，一个个在那认真地设计。木匠们都在这设计的时候，包公就在这院子里边倒背着手，他一个一个的在木匠跟前就走，走过去观察着每个木匠画的那个图，观察着每个木匠那手。包公这从哪儿听说的？他是从胡成那儿听说的。包公上庙里回来的

0: 上问过胡成，说这和尚怎么样。胡成就说这和尚啊挺好的，就有一个毛病，爱喝酒。他有个酒友是个木匠，这个木匠就是这吴良。所以包公就问了这么一句。吴良一听，大人，是我跟那个和尚有时候喝酒，我跟他那回喝酒那是俩月以前了，20多年前我没去过。吴良，我跟你讲，今日本官这样问你，绝不是空穴来风。我既然这样问你，就有这样问的道理，你最好是从实招来。如若不然，我要让你用证据招认。大人，什么证据？我没有什么证据。吴良，带着你这个工具刀子，跟随着我去一趟迦兰殿。包公带着这吴良去趟迦兰殿，所有的站堂的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老爷为什么提出来这吴良就是杀人犯。大伙说跟着看吧，于是大家伙跟着这吴良就来到了迦兰殿。当然了，包公是坐着轿又来了，刚贴的封条又扯开了，进了这庙里边，来到大殿上，包公往这一站，告诉吴良过来。我问你，20多天前，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跟这和尚在一起喝过酒？吴良站在这里，包公就观察着他那个面部表情，就有点变样。这吴良这脸就有点发白。大人，我在这地方，我是俩月之前喝过酒。俩月之前喝过酒，那也好，你跟我来。包公一摆手，把这吴良就领着转到这神像后头了。来在神像的背后，包公往上面一瞧，吴良，你来看，这神像的后背上有个血手印，可是你的。这句话说出来，这吴良当时一瞧，这脸就煞白变了色了。伸出你的左手。这吴良当时把左手往外一伸，所有的衙役一看全都愣在那儿了。为什么愣了？这吴良啊是个六指，这左手啊他长了六个手指头，就大拇哥外边还出一叉，这人有长六指的，他这个左手是六指，神像后边那个血手印是六个手指头印，就由此证明是他的手印。包公告诉他，搬过把椅子来，你站起来，把你手往这比划一下，看看对不对。椅子往这一摆，让吴良上去，这吴良就没有力量往上站了。吴良哭疼就跪地下，老爷，我甭站了，我甭站了，那手印它就是我的。
1: 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跟庙里这和尚啊，我们俩他不错，有时候啊，我就上这跟他喝点酒。那天晚上我来了这儿呢。这和尚就跟我喝酒，我们俩呀喝多了就什么都说。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干脆吧，多收几个徒弟好继承你的衣钵呀，要不这个庙里边将来你死喽，谁接你这班啊？这和尚说也看不着能合适当徒弟的人，我也不收了，反正我就是老喽啊，我也不用别人，我攒了俩钱儿，我出钱雇人伺候我晚年也行。我说你怎么攒的钱？他说我就这些年靠化缘，靠上富人家里边找人家摘球，我攒了些钱，我攒了好几十两银子呢。我说你能有几十两银子吗？他说我有50两呢。我说你那50两银子攒着给谁呀？他说我谁也不给，就留着养老。我说你的银子放哪儿了？ 他当时也喝多了，他就跟我说，他说咱俩是好朋友，我把这个话跟你一说，我可就露了白了。我说你还怕我抢你的银子吗？他说那倒是不怕呀。他说我就把这银子放到那个佛像后边那佛爷脑袋里了。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个地方放的好啊，小偷都找不着。他说那可不，佛头谁敢动啊。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就明白了，他银子在那儿放着呢。当时我就起了歹心了。最后我们俩喝的，这和尚就趴在桌子那儿，他就醉了。他醉了，当时我就提溜着我这工具兜子，我伸手又到那兜子里边把这斧子就拽出来了。这斧子拽出来，我一举斧子，我照他脑袋就一斧子。可没想到这一斧子往下一砍，这和尚啊当时也不怎么就那么一翻身，他看见我举斧子了，他说啊，他刚那么一坐，我啪一斧子剁他肩膀子上了，接着我又一斧子砍他脑袋上了，三斧子我就把他砍死那儿了。桌子上也是血，地下也是血，他死了。死了之后我就上那个神像后边，我搬着椅子爬上去，我就摸那银子，从那佛爷脑袋上我这把银子就给掏出来了，掏出来我装到我那工具兜子里边，我就走了。我满以为这个事儿做得神不知鬼不晓，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包大人您居然把这个事儿给看透了。不是我看，这是证据说话了。你是六指留的血手印，这是铁的证据。再有一个，你那工具兜子里边有墨斗吗？墨斗是墨斗丢了，我想治个新的还没来得及治。就是这墨斗在我这儿呢。说着话让包青把这墨斗拿过来，把这墨斗拿过来在他面前一颠露，是不是这个？这是你的。对了，我往外抽斧子的时候可能太着急了，把那个东西给带出来的掉地下了。对，在佛像前边你一抽斧子把那个墨斗带出来，滚到佛像旁侧，你把它砍死之后，你手上沾有血迹，上后边取钱的时候把这血迹留在佛像的后背，是不是这样？
2: 对，包大人您说对了。
1: 来呀，回转县衙。一干人义都回到了衙门里头了，这个案子可就算破了。包公重新起公文，修正这个案子。那么原来的沈清无罪释放，把他所得的那个银子拿出一部分贴补沈清，算作抚恤。这个人押入南监判斩，等着秋后之刑。沈清被放了，沈清这一被放，那茶棚里面那老头可就知道了。这老头一看自个儿的侄子回来了，这老头就别提多高兴了。细打听才知道，感情在他茶棚这喝茶的黑脸脑门子上长月牙那位，就是新任的包县令。哎呦，这老头心里就想啊，这个包县令这么好，我得怎么答谢人家呀？救了我侄子一条命啊，这是大宋国朝的清官呐。谁说这大宋国朝没有清官？这不就来了一个吗？怎么答谢？老头想，我给人家买几块豆腐送去，弄两个白菜提了去，那不叫礼呀。老头一想，干脆我给这包大人扬名。哇，这老头马上求会写字的，就写起大字报来了。说那年头有大字报吗？就是像大字报是那个意思，用这墨笔写在那纸上。老头出的是那最浅显的词儿，说你就给我写上，来了个包大人，平了我侄子的冤，没有包青天，我侄子出不了监，有了包青天，沈家后续有香烟，
0: 感谢包青天，由打今天起，不管是谁上茶馆喝茶不要钱。老头写了这么一些话，让大家分贴在四个城门口这儿，还有两张贴到县衙跟前。老头就给送了个号包青天，这个县衙里边马上大家伙就都传开了，说有包大人呐，有一老头给你满街上贴这个报，说您是包青天，就是那沈清他叔叔。包公一听，马上吩咐手下人，凡是有贴那个纸的地方都给我接下来，不要这么称呼我。包公心想，我就问了那么一个沈清案，就至于这样吗？所以包公这天刚一升堂，堂下边来俩打官司的，第一个人上来之后跪下了，大人求您明断，我现在有一个官司，我听说您是包青天，只有您能给我们断清楚。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姓罗，我叫罗进贤，您有什么事情要我给你明断？大人您说这个事儿吧，按说用不着到您这儿打官司，但是我这心里边憋着口气，我不得不说。刚说到这里，从堂下又上了一位，大人我也冤，我这心里边也憋着一口气，我要不说吧，我就觉得委屈。包公一看后上了这位20多岁，前面这位也20多岁。包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跟您说呀，我叫罗进贤呢。你呢？后上了这个人说，我姓邱，我叫邱乙。包公说，罗进贤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做小买卖的，我是那个卖钉子的。邱乙呢，你是干什么的？我什么也没干，我现在正在找工作，还没找着。哦，你们两个因为什么事打官司？这罗进贤就说了，大人您说啊，这天底下什么奇怪的事都有，这不是刚才下了这雨吗？我在家里打着个伞出来了，我打着个伞走到街上，这个雨呢它就下大了，这雨一下大了，就这秋乙他在旁边就过来了，他说，哎，来借个光，在您伞底下避个雨。我说好吧，他就过来了。我们两个人打着一本伞，打着这个伞走了一段路，这雨呢就停了，到一个胡同口这儿，完了这小子他就说，他说行了，把我这伞你还给我吧。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呀，怎么把你这伞还给你呀？我说这伞是我的。他说什么你的？这是我的，你看我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就这一把伞，我们两个就争论起来，结果大街上很多人在那围观，我们两个说不明白了。所以有人就说了，说干脆吧，您就去告状去吧，新来的包大人特别善断疑难之案，就这个事儿你到这一告准能明白。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包大人求您给我们把这案子给断喽，这伞是我的。包公一听，嘿，这事儿还头一回听说，瞧了瞧那秋乙，秋乙这伞到底是谁的？这秋乙在旁边说了，大人您别听他在那瞎说，这伞就是我的，本来是我出来打着伞，他要来过来避雨，最后我说把伞还给我，哎，他说是他的。你说这一把伞能值几个钱？我能赖他一把伞吗？你说这个人，哎呀，这个卖钉子的人小买卖他就小气，他哎呀就甭提了。大人这伞是我的，我们邻居都知道，我经常拿这把伞出来。包公说，既然是你的，这把伞你花多少钱买的？这把伞20文，20文钱。那罗进贤在旁边一听，不对，你花20文，我花的是22文，我是20文买的，我22文。包公说，行行行行，你们两个不要争执了，20文也罢，22文也罢，没有几个钱呐，啊，何必这么争执？是啊，大人您给我们断。好，既然这样，
1: 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这伞是你的，你说花了二十文，你说花了二十二文，这把伞把它扯开，一家一半下堂去吧。
0: 马上吩咐衙役过来，哧啦一下子油纸伞给扯开了，当家把伞杆一劈两半，一人一半下堂。哎呦，这罗进贤拿着半拉伞，这秋乙拿着半拉伞，这就下了堂了。罗进贤下堂之后把脚一跺，呸，什么包青天，我看呐，他是个包糊涂。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
7: 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

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糕。胡家老糕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糕，因为胡家老糕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糕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糕，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糕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通过了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则产品临床疗效验证，四平八稳。胡家老糕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糕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糕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糕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

0: 甜滋滋的胡家老糕，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糕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糕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1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糕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糕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 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三四十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塞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十分，十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2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2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 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儿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儿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高。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 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两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一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一个月至少洗六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膏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膏，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膏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膏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膏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 隔一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两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疯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膏，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膏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儿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儿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膏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 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今天说了不少，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拱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 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这么着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0: 嗯。
5: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嗯，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0: 啊啊。
5: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其实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5: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提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5: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
0: 嗯、
5: 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
0: 嗯、
5: 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0: 嗯，
5: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0: 嗯。
5: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嗯。
5: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0: 啊啊啊！
5: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5: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0: 嗯嗯嗯。
5: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啊哈。
5: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嗯。
5: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0: 哦。
5: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5: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0: 你看看，
5: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0: 哎、
5: 嗯，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0: 嗯嗯。
5: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5: 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0: 啊。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5: 嗯、
0: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5: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
0: 啊、
5: 不到3个月的时间、
0: 啊、
5: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5: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0: 嗯，
5: 哎，是啊是啊，确实啊。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光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0: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
5: 多亏托您的福
0: 啊！
5: 哎，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您啊！
0: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
5: 嗯、
0: 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5: 是是，
0: 嗯，
5: 确实确实，嗯，
0: 哎，
5: 再一次感谢阿胡老你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5: 嗯、一定坚持用、
0: 哎、
5: 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5: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5: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
5: 哎，
0: 好，再会、
5: 哎、
0: 老朋友，
5: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0: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0: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不是吧？
0: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胡老，我娘的，我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疼。还有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都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搞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搞到200？
0: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2片也治不下去，后来嘛，那啥就啥这 这个血压也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孩子们，哎呀，总是一弄吧，胡老，讲话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八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嗯，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哎，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这是，跟我们那个做的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伴吃，也是日子短了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个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通通都能没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中年俺两年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6: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哎，是后来，这个寒战神经痛嘛也消除了。没两个腿吧，这个膝盖我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6: 你看看，
3: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就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现在也停了。
6: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3: 是的。
6: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3: 江胡老，我听您的。
6: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3: 是，
6: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胡老。
6: 好，
3: 再见。好，
6: 再会。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7: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7: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7: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7: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7: 低压是90-100。
0: 嗯。
7: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好极了啊。
7: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睡眠好多了，是吧？
7: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两三回。
0: 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7: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七八回啊，七八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7: 减少了。
0: 嗯
7: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7: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7: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不加老高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0: 是的，
7: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7: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7: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7: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7: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7: 好，
0: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40%，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7: 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7: 再见。
0: 好，祝贺您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4: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为满足本周末学生返校及群众短途出行需求，贵阳车站计划于9月11号到13号加开21趟列车，运力覆盖重庆、铜仁、六盘水、荔波、毕节、台里、兴义等热门方向。9月11号到14号，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将在黔西南州举办。9月12号，2026梵净山足球超级联赛将开赛，球迷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免费领取入场券。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边缘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
20: 评书联播。
21: 包公在定远县问了一个抢伞的案子，案子断完了，两个当事人邱乙和罗进贤走下了大堂，走出了衙门。这俩人一出衙门呢，这罗进贤嘴里边就叨念：嘿，都说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我看整个就是一个包糊涂。他呀，包着一肚子酱子，还都说他铁面无私，铁面无私，是啊，脸倒是够黑的，那心也是黑的，糊里八肚。他一说这话，这秋怡在旁边就说了：“哎，我是姓罗的。”这话你怎么不在大堂上说？
22: 我在大堂上说，
21: 我要在大堂上一说，那个包县令他不就听着了吗？听着之后，他还不得揍我几十板子啊？我那个是敢怒不敢言。
22: 我有两句话我拿这儿说来。嘿，哎呀，姓罗的，你呀就是因为太抠了。其实今儿这事儿要是你不抠的话呀，挺好办的。我不抠怎么好办？不就是一把伞吗？姓罗的，你要是把它就给了我呢，这不就结了吗？咱俩也不用打官司。哎，这么一把伞才几个钱呢？呵，你还非得要要，还非得要告官，非得上衙门里边上大堂。得，最终呢，这一把伞扯两半了，

0: 俩公差，哎，二位回去，老爷等着还问你们呢。啊，这不是这官司都断完了吗？断完了，老爷问案跟别人不一样，让我们俩跟来了，请你二位回去。啊，那好吧，那咱回去吧。这二位转身往回一走，一看身后边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谁呀？包兴。感情这包兴是奉命随后跟下来的，听他们两个说什么。这俩人回来了，回到大堂之上，往这一跪，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坐着，往下一瞧，罗俊贤、邱仪，大人。你二人刚才下的堂去，出了衙门，讲说了些什么？啊，什么？我们没说什么呀。罗俊贤，你说什么了？大人，您这案子都给断完了，事情了结了，我还说什么呀？我没得说。邱仪，你呢？邱仪说：“哎，大人。”我倒是没说什么，不过大人他可说了。
1: 他说什么？
0: 他骂大人您了。他说您呐，还都说是包青天包青天。什么包青天？您是包糊涂，您是包着一肚酱子。都说您铁面无私。什么铁面无私？您那个心呐比脸还黑，你糊里八肚。他说这个，他对大人您心怀不满。
1: 罗俊贤，可有此事吗？
0: 呵，这罗俊贤心想：邱仪，你真他妈的不是东西啊！到这个时候了，我这伞让你都给扯两半了，你还想给我栽点赃，弄点罪？大人，好吧，事到如今，他给我做旁证，我不得不承认，我是这么说了。
1: 你为什么背地里敢谩骂本官？
0: 大人，不是我敢谩骂您，我是觉得您这个案子他就断得不公。断得不公，
1: 正因为你觉得断得不公，所以我才把你二人召回来重新审断。邱仪，刚才你说什么了？
0: 我包兴在旁边过来了，
1: 小子，你给他做旁证，我给你做旁证。你说什么，我在你身后边都听着了。你说的是，你嫌他太抠，把这个伞要直接送给你呢，省得把他一车两半。这么一来，你俩一人一半，两柄破伞，原来是一柄，现在一分为二。下雨的时候拿不出来，有这话没有？
0: 这秋姨一听。哎呦，感情这位在后边跟着听着呢。大人，这事儿他倒是我说这话了。
1: 包公说：“你说此话又是何意呢？”
0: 我说此话，这秋姨一琢磨坏了，他要把我这话一听着，这事儿不就漏了吗？大人，他是这么回事，他我说这话吧，但是我就说这伞他应该给我，
1: 应该给你，说明本来不是你的，就说明你是赖人家一把伞。是也不是，本官断案有一审还有二审，刚才那是一审，你二人下去之后我派人跟踪，接下来这是二审，这叫二审定案。邱仪，还有什么话说？还不从实招来？
0: 这邱仪一听，得，合着我自个儿把我自个儿给卖了，这阵恨不能给自个儿来俩嘴巴。呵，你这个破嘴，你听他叨咕完了，你就别言语得了吧，你跟着瞎说什么呀？没想到路上说话路旁有人听，前面说话后边有人听，这大人，我就
1: 小人，我有错，我不该抢人这把伞，这全都怪我。邱仪，你把人家的一把雨伞想拒

0: 据为己有，而且居然还要到堂上打官司，说明你这个人品行低劣。本官现在重新判定，你出钱买一把新雨伞，还给这位罗敬贤。至于你嘛，讹人家雨伞，本应该有罪，现在念你是初犯吧，打他十二板子。
1: 打十二板子，那十二个月来的，一个月一板子。旁边有执行的过来之后，把这个蚯蚓摁到地下，举起这板子来，噼啾啪嚓，噼啾啪嚓，十二板子。这十二板子，别看数不多，打的可挺狠。为什么？这些站堂执行的衙役心里边恨他，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啊，一把雨伞才值几个钱？哎，你居然就愣讹人家，说是你的。这个兔崽子还不狠打他，能轻饶了他吗？所以掌刑的拿那板子一下是一下，抡圆了往下砸，啪啪，这十二板子把这小子屁股都给打木了，淤了血了，又轻又死啊！十二板子打完了，这蚯蚓趴那半天没起来。
0: 执行完毕，蚯蚓下堂去吧。
1: 这蚯蚓强挣扎着起来了，哎呦，可打死我喽！大人，好了，我下堂了。
0: 旁边有人还告诉他呢，出钱给人家买伞。
1: 这蚯蚓当时就掏出那么20文钱来，得，这事我也别欠着，我现在就给你钱，你自个儿买去，看什么伞好你就买。这个罗景贤到现在心里边才知道，感情包大人这是什么问案呢、啊？
0: 罗景贤跪到地下给包大人叩头，
1: 谢大人审问明断。然后两个人下了大堂了，
0: 下大堂走出了衙门，回头一瞧，
1: 这包兴又跟出来了。包兴跟到外边问了一句：“二位走啊？”这蚯蚓回头一瞧，捂着屁股瞅着包兴，哎呦，我说爷，您又跟出来了，您这位还想听什么呀？我什么也不说了。
0: 包兴说，别什么都不说呀，啊，
1: 我想嘱咐你两句，以后别老干这事儿了。我这钱也给他了，打也挨了，这雨伞也没捞着，我够倒霉的了，您还嘱咐我什么呀？再嘱咐我，我就合计这包大人怎么没给个判词啊。包兴说，我就给你送判词来了。您给我送判词？送什么判词？包兴说，我就合计你这小子啊，花了钱没了伞，当着大伙丢了脸，大堂上挨了十二板，以后问你还敢不敢？我不敢了。这蚯蚓把嘴一咧，转身走了。
0: 罗锦贤也走了，
1: 包兴转身这才回来。从这天开始，这包公在定远县的县衙里头几乎是天天不闲着，哪天都有打官司的。老百姓传开了，新来的这位定远县令铁面无私，断案公正，有多少疑难的案子倒在他的大堂之上是迎刃而解，而且断的是合情合理。
0: 包公说，好吧。于是包公换上了便衣，戴上一顶头巾，在包兴陪着，
1: 同时包兴嘱咐李宝后宅院看好了家，告诉那师爷叫于文，说你在这大堂上盯着，有事好告诉大人，我们呢想上这个东关外溜达溜达。另外带了两个衙役，也穿着便装，但是腰里带着绳索。
0: 为什么？万一要是碰见什么事呢，得有两个衙役保护着包大人。
1: 但是这两个衙役呢，离着包大人得远一点，不能一块儿走。跟着包公一起走的只有包兴。
0: 主仆两个人就出了定远县的东门道的东关这块。
1: 东关这儿也很热闹，
0: 路旁边有一个茶馆，这包兴跟包公两个人就进了这茶馆了。进到茶馆里边，
1: 要一壶茶。茶博士过来问您喝什么茶。
0: 包兴说，那就来个黄山的毛峰吧，这地方离黄山不远，所以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
1: 把这壶撂那儿，把碗摆在这儿，包兴呢给包公把这水倒上，水太烫还没喝，坐这儿正等着呢，就这功夫听见这个茶馆的外头就一阵人声骚乱。
0: 哎，那叫上我的。
1: 什么你的？在我身上带怎么是你的？
0: 怎么着，
1: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没听说？
0: 哦，吵吵闹闹。包兴抬头往外边一瞧，这茶馆的门开着呢，因为这是夏末秋初。
1: 包兴一看这门外头大道旁边围着一帮人，人群里边啊好像有两人不知因为什么东西的归属问题正在那儿争吵呢。
0: 包公呢一听见有人争吵，往外面一看围着一帮人，包公跟包兴就说，
1: 外边是干什么的？
0: 嗨，大人，甭管他干什么的，今儿个您放假咱休息，
1: 咱要休息啊咱就像个休息的，咱就不办公。
0: 他干什么的？这马路上面蹬鞋踩袜子的事儿多了，经常吵两句，吵两句过去就得了。
1: 嘿，大人，老百姓不有句俗话吗？民不举，官不究。
0: 没人上您这儿告状，您就不管他这事儿。
1: 包公说，这个话也不全对。民不举，官就不究吗？
0: 嗯，那得分什么事儿。
1: 如果说在民间有违法的事儿，有犯了律条的事儿，即使民不举，官要知道也应该究。
0: 为什么叫官呢？
1: 官就是管，我们管事儿，我们才叫官。
0: 如果要是不管事儿，那你当什么官啊？那我们就回包家村，我们种地去不好吗？还落得个清闲。包兴一听，哎，对，哎，大人，您说这也对，就是民不举，官也究。可是外边这二位，他们干嘛呢？也不见得是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
1: 包公说，你去看看，看明白了回来告诉我。
0: 哎，好呢。
1: 包兴就站起来了，站起来来到这茶馆的外头，
0: 站在人群外边一翘脚跟往里边一瞧，一看人群里边站着两个人，
1: 一个高个的，一个矮个的。这高个的呢穿着一身蓝布长衫，腰里边系着丝绦，这矮个的呢身上穿着青布长衫，腰中系着织丝的锦带。矮个的四方脸胖乎乎的，瞅那个眉目五官保养的不错，脸上直反油光，年纪约得30多岁。高个的呢也是差不多的年纪，但是这高个的长得比较清瘦，两道很重的眉毛，一对大眼睛，高鼻子薄嘴唇。要我这么一说呀，您听着这人呢挺漂亮，其实他并不漂亮。你说浓眉大眼，人们都这么褒奖一个漂亮人，其实面前站的这个人他也是浓眉大眼，同样是浓眉大眼，他就瞅着不漂亮。为什么呢？他这个眼睛啊大，他大的有点太大了，跟那牛眼差不多，所以什么东西得有个度，超出这个度它就不好看了。他这俩眼睛平常不瞪的时候让人就瞅着有点害怕，
0: 要一瞪起来让人瞧着就瘆得慌。
1: 这两个人正在那争执什么呢，这高个的就跟那矮个的说，怎么说是你的啊？怎么说就是你的。矮个的看着高个的腰里边系着丝绦，丝绦下边挂着一个珊瑚坠，一颗红珊瑚斜点通红，下边坠着一个玉环，这叫珊瑚玉坠。这玩意儿在这个腰带子上挂着是个装饰品， 古代人穿衣打扮都带有装饰品，这个东西在这挂着。矮个的这个就指着这个珊瑚柱就说这个就是我们家的。高个的说你们家的你能把它叫应了吗？你叫他，他要是答应了那就是你们家的。
0: 哎，你这什么话呀？那是个死物，我能把它叫答应了吗？
1: 啊，死物你叫不答应，那你说是你们家的，你这上面刻着字了吗？你叫什么名字？这上面有你的名吗？
0: 那名我没刻名，那个东西不能往上刻名。
1: 哦，一没有刻名，二你叫不应，你说是你们家的，但是他在我身上带着，怎么说呀？哎，
0: 我告诉你，你别穷疯了，满街上找自个儿家东西，在我这个袋子上拴着，怎么会成你们家的？这是我朋友给我的。
1: 哎，你们家的，你真是罢了，拿出证据来。
0: 拿不出证据来，你这就无赖。
1: 矮个的又说了，我告诉你，你小子还别嘴硬，不服的话你跟我，咱上当官，新来的这位县太老爷包大人可是断案如神，没有他问不清的案子，你敢不敢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上来一趟？
0: 我吃饱了撑的，我没事跟你打官司玩啊，我自个儿身上的东西，哦，你说是你的，我就跟你去打官司啊，我没那功夫，有那功夫吧，回家哄我儿子玩去呢。
1: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难听？怎么哄你儿子玩去？我没功夫在这哄你，
0: 你哄我？你把我当成你儿子了？有捡东西捡钱的，没有捡儿子的。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去。
1: 包兴一看这里边还真有点事儿，三步两步他就走过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 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得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 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通过了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四平八稳。胡家老高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高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高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高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高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高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高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4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 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 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

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膏。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2回，老宋就听进去了。

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1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1个月至少洗6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
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高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高，吃了1.5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高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高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风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地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

0: 伴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今天说了不少，还剩点时间留给大伙儿吧，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可以。啊，
5: 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0: 了。
5: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5: 对呀、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哎，我没办法，这不又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我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5: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富康。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

0: 力，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哎，
0: 啊，这个胡家老糕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这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糕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糕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糕，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糕我已经吃了现在两个半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糕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哎，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糕，
0: 多亏托您的福。
1: 啊
0: 啊，
1: 哎，
0: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嗯，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
1: 哦，
3: 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

0: 精神、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一了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嘛，是不是？
1: 就是就是。
0: 后来呢，我就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后来我娘的，我就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餐。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悠滚悠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局。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0，搞最高是不是搞到200？
1: 相当高了是吧？
0: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啊，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他妈，总算一弄吧，过了，讲话实话吧，我都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八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吧，老师，我那个我就，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家是老伴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娘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就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痛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0: 行，江胡老，听您的。
1: 好，
0: 好好好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
3: 低压是90-100。
1: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1: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1: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

0: 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祝贺您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包兴一看二位在门口的争吵，觉得这里边是真有点事儿，他三步两步走过来想要问一问，可是还没等他张嘴问，这二位啊动上手了，那矮个的伸手把那高个的脖领子薅住了，走，今天我见着我们家的东西了，我绝不能把它放过去，你跟我上定远县的大堂。那高个的一瞧，把那矮个的手脖子也抓住，干什么？打仗啊！我告诉你，打仗你不是我的个。这俩人这一撕扯，这包兴过来把俩人的胳膊都抓住了。二位，哎，别吵！包兴这个人呐，咱过去说过，他一到着急的时候啊，就有点口吃。说今儿个一看二位要打起来，他心里有点着急。过来把他俩胳膊抓住之后，二位，咱这么着，你们二位请，他那意思说请到茶馆里边一坐，他这一请，这二位还真不打了，为什么呀？这二位要听听他下文，什么玩意儿？请什么呀？俩人一块瞪着眼睛瞅着包兴，包兴半天才请出来，请到茶馆里坐坐。二位差点没乐了，感情面前站着这是一磕巴。茶馆里坐着干什么？你这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们俩，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我就是衙门口里的，跟你们说，包大人现在就在这茶馆里边坐着呢，走吧，到茶馆里边去一趟。哎呦，这俩人一听包大人在这坐着呢，那走吧。矮个的就说了，走吧，你不上大堂，嘿，大人找你来了，这就叫该着。两个人跟着包兴就进了茶馆了，进了茶馆往那一瞧，两人同时都相信这是包大人。为什么？定远县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这包大人长得有特色，那脸长得油黑油黑的，铁面无私，脑门上有一月牙，尽管现在包公戴着帽子呢，那个月牙在底下露出点边来，二位一看就知道，哎呀，这是大人私访啊。两个人进来之后，跪地就给包公磕头，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瞧了瞧两个人，告诉他们站起来，旁边搬过凳子让他们坐下。包公说，你们两个在外边因为什么争吵啊？矮个的就说了，回大人您的话，小人我姓匡，叫匡必正，我们家呀

0: 是做绸缎庄买卖的。我们家有件东西，这个东西很值钱，就是珊瑚玉坠，又叫珊瑚玉佩，看见没？就在他腰上挂着的这玩意儿，这个东西2年前这玩意儿就丢了，一直不知道哪儿去了。我到处打听，到处询问，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哎，真就那么巧，在他身上带着呢，今天在街上就碰见了。我找他要，哎，他不给我，他说他是他的。大人，这个小子这件东西来路不明，非偷即抢，求大人您给我问清这案子。高个的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我姓吕，我叫吕佩，跟您说我是裁缝，捡衣裳的，我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边开一裁缝店。您说我是开裁缝店的，哎，这是有门脸有铺户的买卖，我能偷别人的东西捡别人的东西吗？啊，这种珊瑚玉坠在身上带着有的是啊。啊，您站在街上瞧，走过来走过去的，谁那个丝套上面不挂点毛啊？我这个东西挂着，怎么他一看见就成他的了？这不是赶上拦路抢劫了吗？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人。包公说，你这个玉坠是在哪买的？这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最要好的朋友，他给了我了，我给他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送给我这玉坠。旁边那匡弼正就说了，哎呦，你这朋友可真够大方的啊，做件衣裳没要钱就送给你这么个东西，你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吗？啊，就买衣裳也能买的10套8套的。你呀甭跟我说这个，反正这东西是我的。包公说，我问你说这个东西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这匡弼正就说了，证据嘛，有证据。大人，这东西的分量我知道，他说是他的，在他身上带着，您问问他，他知道这东西多重吗？他知不知道？包公瞧着瞧这吕佩，吕佩，这个珊瑚坠在你身上带着它多重啊？哎呦，大人，有买东西先要要分量的嘛，这不是买白菜买猪肉啊，我这是带着身上这么一个配置的东西，我要的分量干嘛？又是别人送给我的，朋友给我的，我不知道它多重。包公转过来又问这匡弼正，匡弼正，你说的多重？匡弼正说，大人，他可说了他不知道多重，他说不知道多重，我才在说他多重，我要先说了他捋着我也那么说，这就宅罗不明白了。包公说，你说吧，你这个东西多重？大人，打刚才我们两个在门口争吵，我可没碰过这个东西，我也没掂量过这个东西，现在我就跟您说，这颗珊瑚珠子1两8钱，不信您拿一等子来称称。包公一听觉得这个事是挺蹊跷，马上回身就问这茶馆的掌柜的，说你这个地方有称银子的等子吗？那个年头都花银子，一般的买卖铺户都有这称银两的等子。掌柜的说有，把这等子拿过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这个吕佩把这个珊瑚坠解下来放在上面一称，2两2。包公说，2两2啊。匡弼正说了，大人您别忘了，那上面还有丝线穗子呢，不信把这个丝线穗子拆下来，纯珠子保证1两8钱。包公说，不用拆了，就先这么着吧。包公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很蹊跷，好吧，你们两个人跟随我回衙门里说话。这个功夫包青到外边就把跟随的两个公差叫过来，两个公差叫过来带着两个人跟着包公包兴回到了定远县的县衙。包兴心想，原想今儿个休息，嘿嘿，结果这休息也没闲着， 不在大堂上问案呢，上茶馆里问案去了。天生就这受苦的命啊！哎，回到大堂之后，这包公立即升堂，马上把这个吕佩找来。包公就问这个吕佩：“那个匡弼正啊，没在堂上，让他在侧室等候，单独询问。”包公说：“吕佩，这个东西你说是你的朋友送给你的，今天我问你，是哪个朋友送给你的？你这个朋友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你能说清楚吗？”吕佩说：“大人，回您的话，我这个朋友啊，他姓熊。他叫什么？他这名字啊，反正难听点，他叫熊皮。哦，他是干什么的？我这个朋友啊，他是贩马的，经常到北口外去贩野马，一刀的呢就是几十匹。我这个朋友跟我不错。哦，他住在哪里？就在这定远县南关里。好，包公马上吩咐吕佩，把他这个朋友熊皮的这个地址说清楚，然后命令手下的官差到在那里，就把这熊皮给找来了。这熊皮一上堂，包公马上先让吕佩侧室等候，没让他俩见面。包公一看这熊皮，嘿，真是熊皮，为什么？长得不但黑，而且还壮，这个脸呐，黑里边透着青，胡子茬特别的重，瞧这个意思啊，要把他放在那熊堆里头，都分不出哪是人哪是狗熊来，就这么一个体格。这熊皮来到大堂之上，跪倒身躯给包公见礼：“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公说：“你叫熊皮吗？”“对了，我就叫熊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卖马的，经常绕北口外边去贩马。”“大人，就是您把我找来，我犯哪条了？”包公说：“倒不是犯了哪条了，有件事情想要向你询问询问。”“大人您尽管说。”“大人，您到了定远县城，全城的老百姓没有不知道的，都说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断案如神。今儿个您要问我，您尽管说，什么事？”“想让你给做个证。”“做证？行，您让我证什么？”包公说：“我来问你，你可有一个珊瑚玉坠吗？”“珊瑚玉坠？什么样的珊瑚玉坠？”“红色的珊瑚，白色的玉环，两件东西拴在一起，是配在丝绦带子上用的，这个东西你有吗？”“
1: 有。”“
0: 有有有有。你把它送给谁了？”“
1: 啊，我没送给谁。
0: 在家里放着呢。”“
1: 在家里放着呢？
0: 在家里边什么地方放着？”“
1: 我给我老婆了，我老婆给我收着呢。
0: 那个东西可值钱呢，
1: 那样的东西我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0: 啊，大人，这事儿，您问我作证，我能做。东西还在我家，您要说要想看看啊，我回家给您拿去。
1: 你暂且退下。”
0: 包公马上吩咐别人，让他在侧室等候。这时候把那吕佩就给叫上来了。吕佩上来之后，往这一跪。包公说：“吕佩，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来的？”“
1: 嗯，
0: 从实说来。刚才我把这熊皮找来了，当堂审问，他说有这么点东西不假，但是这东西并没有送人，也没有说赠送给你。你怎么说给他家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了呢？人家说他那个东西还在家里放着呢，分明是你在说谎。如果你要不把实话说出来，本官一定要从严惩处。你这个东西哪来的？”
1: 这吕佩一听：“大人，您刚才把熊皮找来了吗？”“
0: 我刚把他问过。”
1: 他说没把这东西送给你。
0: 大人，这个事儿啊，跟您说实话，其实这东西吧是他的，但是他不是他送给我的。
1: 谁送给你的？
0: 大人，小人这话呢他不好说。
1: 有什么不好说的？大堂之上如果不从实说来，我要对你用刑。
0: 别大人您别用刑，这事我跟您说，他不是他送给我的，是他老婆柳氏送给我的。
1: 柳氏？
0: 他老婆柳氏送给你的？他为什么送给你这么件东西呢？
1: 这件东西是很值钱的，你知道吗？
0: 对对，是很值钱的。大人，他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呀，我说给这个熊皮做了件衣裳，没要钱，他送给我这个东西，不是给熊皮，是给他老婆柳氏。我给柳氏做了件衣裳，我是裁缝店的嘛，我这个量衣裳量得非常好，这个柳氏老上我那去做衣服，一来二去的呢，就成了主顾了。老主顾啊，一遭生两遭熟，三遭就是老主顾，他一做衣裳就上我那去，所以长了呢，我就说了这件衣裳不要钱了，他觉得欠我点人情，就这么着呢，那天就拿来这么个东西就送给我了，说把这个东西送给我，说就算留个纪念物吧，对我表示感谢吧，他就这么的把这个东西给了我，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就因为这个所以落到我手里了。这件东西是他男人的，他跟你说过吗？他跟我也说过，我一看他对我挺好，我就送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我给他一对赤金的耳坠呢，再以后呢，他就送给我这个珊瑚坠。他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所以我就把这玩意儿我就留下了。大人，他是这么一个结果，大人这么您听着合理吗？还有这样人吗？他说完了还在问包公呢。
1: 包公一听，这说明您与柳氏两人有勾结之事。
0: 哎，对，那叫什么，反正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我们俩好了。
1: 熊皮知道不知道？
0: 熊皮他不能知道，这事能让他知道吗？他经常上外边贩野马去，他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所以这柳氏在家里边待着呢，也得需要有一个男人伺候着点，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这个呢，我就顶替了这个角色了，就这么回事。
1: 先退下，包公把这个吕佩吩咐上旁边待着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到熊皮的家里把柳氏找来。到那时候把这柳氏就找到大堂上来了。柳氏来到大堂上之后，这柳氏往堂上一走，包公一瞧，这个柳氏的的确确身条不错，腰身很美，穿装打扮非常的入时。你想想，那有一个裁缝相好的，那衣裳都是认真的给量出来的，浑身上下这衣服穿着没有不合适的地方。这柳氏上来之后一瞅，这个人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大大方方的，倒在大堂上往上一跪，给大人见礼。 你是柳氏？
0: 对了，我就是柳氏，大人把我找来有什么事儿？
1: 本县问你一件事情。
0: 大人您说。
1: 你们家里边有一件珊瑚玉坠吗？
0: 对了，有这么点东西。
1: 这件东西现在何地？
0: 让我送人了。
1: 送给何人？
0: 送给那裁缝了。那裁缝姓吕，叫吕佩，我送给他了。
1: 因何将此物送与吕佩？
0: 哎呀，这怎么说呢？大人，您还问这事儿啊？您这当官的问这事儿，跟哪个官司有关系啊？
1: 现在我就问的是这珊瑚玉坠。
0: 哦，您哦，问到这上面来了。这珊瑚玉坠怎么的了？
1: 你就甭管怎么着了，跟我说实话，这个珊瑚玉坠你是怎么给他的？
0: 大人，您要是真问的话，那我可就跟您实说。
1: 这个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事有缘由，水有来源。我跟您讲，他就这么回事。我男人呢叫熊皮，他这个贩马的，经常上外边出远门，一走十天半月，有的时候一年半年，没准儿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了。我呢喜欢做衣裳，女人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的就更甚，所以我就经常上那个裁缝店里边找那个吕佩啊，给我裁衣裳。这个吕佩衣裳啊裁得非常好，谁做的衣服也没有他给我做的合适。一来二去我们两个就熟了，我们两个熟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我就把他请到我家里来啊，给我做衣裳，把他请到家里来给我做衣裳呢，给我量尺寸做衣服呢，做得非常好。大人呢，这话话粗理不粗，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一来二去呢，我们两个呢就熟了，熟了我们两个就成了朋友了，是吧？我们两个成了朋友之后呢，他就送给我一对金耳环，送给我一对金耳环呢，我就送给他这么一个玉坠。这个珊瑚玉坠啊，是我这个挨千刀的男人给我送回来的。他从哪来的您知道吗？他从哪弄来的您知道吗？包公说，我怎么能知道？跟您说，包大人，他在外边也有人，是他那相好的送给他的，他把那东西拿来送给我了。我呀，我才不稀罕呢。包大人，您说说天地有这个理吗？姓男的在外边找女的，就不行我们女的在家里边找男的吗？包公一听，嘿，这样的女人我头一回见到。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4: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5: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16: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太极之美，女性身心滋养的东方智慧与女子太极拳解析。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2: 太极之美，女性身心滋养的东方智慧与女子太极拳全解析。叶纯一，太极拳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跳出了单纯的武术领域，集合了身心修炼方法、传统哲学智慧与日常审美理念。女子太极拳结合女性特有的生命特征与审美表达，把太极核心的柔、静、匀、圆特点充分展现，是适合女性锻炼身体、修养心性的优质运动项目。本文围绕文化内涵、适配女性群体的特征等方向，对女子太极拳展开分析。一、溯源与融合，女子太极拳的文化根基与独特定位。一、太极拳的千年传承与女性参与的历史脉络。明末清初时期，河南温县陈家沟诞生了太极拳，创编人为陈王庭，功法核心源自《易经》等传统理论，早期以武学技击为主要功能，后续逐步分化出六大流派。传统社会中女性参与武学相关活动的机会很少，太极拳本身的柔和属性使得它成为当时女性能够接触到的传统功法。清朝末期，杨氏太极拳在民间女性群体中流传，练习者的目的大多为修身养性。新中国成立后，全民健身工作的开展推进了太极拳的大众化，女性成太极拳推广的核心群体。推进到改革开放时期后，女子太极拳从全民太极体系中分化出专属特质，形成了注重形体美感的练习风格。二、女子太极拳的独特内涵，柔与美的东方表达。大众认知里，太极拳大多是中老年人用来养生的运动，青年女性群体普遍没意识到这项运动的文化内涵与健身价值。日常运动选择中外来项目占据主流位置，太极拳的核心逻辑是阴阳平衡，刚好契合女性的身心调理需求。本文了打破这种认知偏差，专门创编女子太极拳体系，推动其成为女性日常开展的常规运动。女子太极拳结合女性的独有特质，对核心理论做个性化调整，整体围绕柔与美两个核心展开，既保留太极拳的哲学本质，也容忍女性的生命特质。女性的生理、心理特征都和太极拳的运动逻辑高度适配，练习这类项目可以感知传统文化内核，也能完成自我状态的调整，是连接传统文化、实现自我成长的合适载体。二、适配与价值，为什么女性更适合习练女子太极拳？一、生理适配性，贴合女性身体特点的科学修炼。一、调养气血，改善体质。生理结构特殊的女性，易出现气血不足等问题，练太极拳时，平缓动作配合腹式呼吸，能疏通经络，推动气血运行。练习时，腰腹旋转开合动作可按摩腹腔脏器，长期习练可改善手脚冰凉，增强体质，契合中医养生理念。二、保护关节，塑造健康体态。女性易出现关节劳损，也多有体态不良问题，女子太极拳要求立身中正，动作无剧烈冲击，可保护关节，增强肌肉力量，调整姿态，预防颈椎腰椎问题。三、舒缓身心，缓解女性特有压力。当下女性目常需要应对的压力比较大，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太极拳要求习练者做到松静自然，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舒缓紧张状态，平复情绪，帮助女性获得内心的安宁。二、心理与成长价值，女性自我修养的重要途径。一、养成沉稳心性，优化情绪管理能力。女子太极拳的核心要求是静心，女性长期坚持习练，可逐步形成沉稳心态，自身情绪调控能力得到提升，也能推动个人全面成长。二、实现自我认同，增强内在力量。女性练习女子太极拳后，建立自我价值认同，内在力量与自信心增强，坚持自我，实现身心统一。三、传承东方美学，涵养文化底蕴，东方美学元素被融入女子太极拳内容，习练过程中可接触传统文化，涵养底蕴，优化审美素养。三、精髓与技法，女子太极拳的核心动作与修炼要领。女子太极拳源自杨氏、吴氏，结合女性特质形成柔中带韧的技法特点，核心技法解析围绕基础站姿、核心步伐展开。一、基础站姿，女子太极的立身之本站姿是基础，核心要求立身中正、松柔自然，要领如下。

0: 一、曲领顶进，下颌微收，脖梗舒展，面部放松，眼神平和专注，保持头部端正。二、躯干中正，要做到骨盆全收，腰部松沉，背部舒展，双肩下沉，脊柱竖直，含胸拔背。三、四肢舒展，要求双臂微弯，肘部下垂，手腕部绷紧，手指张开，双腿与肩同宽，膝盖微曲，重心放两脚中间。二、核心步法，女子太极的灵动之基。女子太极全步法强调轻、稳、柔、转，核心步法包括一、开立步，双脚分开宽度与肩部持平，脚尖朝向正前方，双膝保持微曲，初始姿势要符合松沉平稳、身心放松的要求。二、弓步，练习时前腿向下弯曲，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后腿伸直微弯，重心放在前腿位置，整体呈前实后虚状态。女子习练时要保持躯干端正，动作平缓，避免膝盖受力过多。三、屈步，后腿承担全部体重，前腿微弯，紧脚尖点地，前屈后实，作为体现虚实相生的核心步伐，要前腿轻盈，后腿沉稳，凸显女性细腻灵活。四、蹼步，先分开双腿，单腿屈膝下蹲，另一腿伸直放平，重心放在下蹲的腿上，女性可按自身柔韧性调整幅度，保证腰部松沉，背部舒展，防止过度拉伸受伤。三、经典招式，女子太极的柔美之姿，女子太极拳适配女性特质设计，招式多，舒展优美。接下来对三个经典招式展开解析。一、起势，属于整套动作的起始环节，风格柔和作为开场。预备时，双脚打开至与肩同宽，双手自然垂放于身体两侧，吸气过程中手臂上抬到肩高位置，掌心朝下，呼气时手臂下按至贴近腹部，双膝微曲，腰部放松下沉，动作保持缓慢连贯，呼吸要与动作同步配合，核心要领为松肩沉肘，气沉丹田，为后续动作开展打下基础。二、云手，这类招式的美感比较强，动作走圆或连贯，行云流水的风格，运转过程中以腰部为核心轴，双臂向两侧来回滑弧，双手掌心始终保持相对，好似托住云层，双腿同步配合完成左右虚步的切换，全程重心移动平缓。女性练习该招式的过程中，双臂动作柔和饱满，步幅轻缓灵活，视线跟随手部动作同步移动。三、揽雀尾属核心招式范畴，不突出技击作用，重点强化身心协调与虚实转换能力，动作起步时保持开立步姿势，双手先向前推送，重心后移后完成捋式，随后再向前方按出，整套动作虚实交替出现，刚柔特质坚固。女性习练该招式时要保证动作衔接顺畅，重心移动平稳，推按力度柔和且有持续性，能展现以柔克刚的内核，锻炼上肢与核心部位稳定性。四、女子太极拳专属修炼细节。一、呼吸与节奏，主要采用腹式呼吸，配合动作快慢，做到吸慢呼匀，较男性太极整体节奏更舒缓柔和，放慢速度，感受身体感知与气息流动，适配女性心性。二、动作细节，柔中带韧是核心要求，肢体不能过于绵软，发力也不能过于刚猛，否则会打破松柔的核心状态，动作要连贯自然，各个环节衔接顺畅，兼顾肢体舒展度与线条美观度，呈现女性的形体美。三、意境融入，意境与身心统一是核心，习练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排除外界干扰，同自然融合为整体，达到身心两忘，动静合一，涵养心性。四、实践与指导，女子太极拳的习练方法与进阶之路。一、入门准备，零基础女性的习练前提。一、装备选择，服装选宽松透气舒适的棉质运动服，女性可选宽松太极服，选鞋要挑软底防滑轻便的太极鞋或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硬底鞋。环境方面要挑选安静平坦通风的区域，公园、小区、广场、家中客厅都符合要求，可结合季节特点调整安排，夏季避开阳光直射的位置，冬季做好场地保暖。二、时间规划，入门阶段每周安排3至5次练习， 单次20至30分钟，熟悉基础站姿、步伐与简单招式，避免疲劳。进阶阶段，坚持每日练习，每次40至60分钟，完整演练一套简化套路。习练可优先选择清晨6至8点与傍晚17至19点，饭后一小时内过度疲劳或情绪激动时避免习练。二、入门路径，零基础女性的习练步骤，学习女子太极拳要先理清核心理念，明确生理与心理价值，储备基础太极知识，避免盲目跟风。入门从站姿、步伐、手型等基础元素练起，单个动作每次练5至10分钟至熟练规范。之后接触简单招式，跟随专业视频或教练逐招模仿，把握动作路线、呼吸配合与身体感知，掌握10至15个基础招式后，学习简化套路，注重动作衔接与整体节奏。三、进阶提升，先学习复杂招式，吃透虚实转换，刚柔相济核心，提升动作规范性与流畅度。动作练熟后，重点落实意气形合一，用意念引导气息调动肢体，避免刻意发力，培养专注力与心性。结合自身实际调整习练方式，有形体塑造需求的可增加针对性练习，侧重身心调养的可放慢节奏，搭配冥想。四、注意事项，经期不适要降低练习强度，仅开展简单站姿与呼吸练习，避免剧烈腰腹动作。孕期在医生指导下习练，选用温和放松动作，习练核心为松柔，避免过度用力让身体受伤，疼痛疲劳时立即休息，要循序渐进，人们阶段耐心坚持，逐步增加时间与难度，将太极理念融入日常活动中。五、现状与未来。一、女子太极拳的当代发展，全民健身推广持续推进，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女子太极拳发展空间比较大，呈现多元发展态势。普及推广层面，不少社区、公园及健身场馆都面向女性开设太极课程，短视频平台也上传了相关教学内容，方便爱好者自主学习。专业内容划分上，现有不少专门面向女性开发的太极课程，内容容忍多种不同元素，相关赛事展演能推动项目运行更规范。文化适配维度，项目内容主动契合女性审美需求，适配当代生活节奏，是当下生活美学的具体表现。二、女子太极拳与女性自我绽放的共生关系。女子太极拳的推广进程，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主动追求身心统一的直观表现。参与习练的女性，可从中获得强健的体魄、舒展的体态、平稳的心态，也能建立自信心，积累传统文化底蕴。当前社会环境下，这项运动给女性留出了关注自身需求、梳理内心情绪的专属空间。每一次习练的过程都是和自我深度交流、养护身心的过程，能帮助女性在日常琐事中找准白身定位，最终达成身心合一、从容绽放的状态。女性主动参与习练和传播的过程，也能进一步补充太极拳的文化内涵，重新解读柔中带刚、静中藏动的传统武学智慧，让传承千年的武学项目重新获得新的生命力。坚持长期习练，可塑造良好体态，提升个人气质，也能安定心神，疏解日常压力，改善睡眠质量与整体精神状态，起到调和气血、增强体质、提升精力的作用，还能辅助养颜抗衰，培养专注力，是适配现代女性需求、兼具文化内涵与健康价值的运动选择。结语，对于当代女性来说，女子太极拳涵盖了东方美学、身心智慧与女性特质，能通过柔美养身、平和修心、深厚底蕴充实精神世界，帮助她们追求身心健康与自我成长。从入门到熟练，从肢体僵硬到身心松柔，从关注外在到回归内心，就是女子太极拳的全部内涵。本文作者是中国武术协会全国百名先进个人，中国武术八段，曾任江西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江西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从整体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是以太极阴阳思想为指导，通过以杖通阴阳的功法练习，强调身体内外平衡，实现健内助外、强身健体的目的。太极养生杖与整体学相吻合。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点是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按摩形杖融为一体，腰围轴舒，身卸协调，两手握杖相牵相系。其腰围轴舒的技术要领表明该功法以腰部等脊柱运动为重点的运动技术特色。与其他功法相比较，太极养生杖借助于器械进行练习，动作形象意境生动，使人的意念更容易专注于运动，做到减少杂念。另外，通过杖这一器械的引导练功，更易于规范肢体运动的轨迹方位，让练习者对于意气形的三者配合有形可依，较容易体会到健身气功的内感外应的内外互动及动静结合的养生特点。笔者拜读了韦以宗先生编著的《中国整体学》一书，并从中获得了很多有启迪、指导或参考意义的研究结论。该书运用传统医学的思维模式，以整体思考代替片段思考，以系统思考代替机械思考，以动态思考代替静止思考，结合脊柱的形态解剖学、运动力学和生物力学的科学理论，从研究脊柱的动力学作为切入点，揭示了脊柱运动的客观规律。在此，结合整体学研究理论成果，从解剖学结构和肌肉动力学机制上去探讨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进一步加深对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体性运动原则的理解。其整体学理论研究成果有：第一，垂曲的改变。对于脊椎各种运动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旋转运动，垂曲改变也是脊柱所有伤病的病理基础，甚至影响波及到肢体、脏器。第二，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而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各部位有一个关键中枢枢纽关节，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呈现一个整体性的影响和变化作用。在目前普及的几种健身气功功法中，颈椎、腰椎等脊柱部位的运动占有相当比例和分量，这足以表明正确的掌握功法中有关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对于提高健身气功的练习质量和功效作用，其影响是巨大的。因此，重视掌握正确的练功技术，技术细节决定整体练功的功效质量，尤其对于初级阶段练功者的进一步提高，是一个重要的必然的阶段。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影响的重要性。在太极养生杖功法中，无论怎样动作，头部都应注意百会上领。在头部有虚领筋的状态下，身体进行转动俯仰，头切勿歪斜丢顶，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一定是颈部没有处理好。改正方法是百会向上领虚，微收下颌，同时与沉肩、松腰、脸臀形成的向下沉坠劲相协调对应，使颈椎周围的对称肌肉群的收缩与背伸拉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在此状态下，头部、颈椎做各种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研究理论圆筒枢纽学说告诉我们，人的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在头颅、胸廓、骨盆带动脊椎运动过程中，必有一关节起传导力量的重要作用。通过解剖学、生物力学等理论论证，证明了头颅与颈椎的连接关节、颈椎与胸椎的连接关节、胸椎与腰椎的连接关节、腰椎与骶椎连接关节，对于颈、胸、腰的脊柱段运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相邻的椎体有控制作用。这表明头部、胸部、腰部、骨盆各自的位置变化与动作，都可以直接影响或改变上下相邻部位之间的运动关系和幅度，体现了某一处的变化，能改变整个脊柱的运动方式。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改变将影响到脊柱运动形式，所以应高度重视头部运动技术的正确性。在做预备式及功法过程中站立姿势时，头正则身正，从头到尾闾使整个脊柱上下贯穿舒伸，有利于人体躯干肌肉间的协同肌和对抗肌的相互平衡，易于稳固人体重心，有利于人体处于最好的自然放松状态。这为太极养生杖功法练习奠定了身心放松、运动圆活的运动基础。例如，风百合叶的举杖，抬头上看；船夫背仙的背仙，转头向后远看；探海寻宝的转体、转头举杖和抬头探海，头部都不要丢顶。 当练习者的头紧偏斜或仰下颌，

0: 所以在练功过程中一定要搞清楚各部位的位置、动作路线和规范技术要求。当胸、腰、髋的相互位置关系改变，或角度太大或不及，都会影响功法的健身效果。太极养生杖功法中，几乎每式除第八式气归丹田都有腰部的转换变动。腰椎是上传下达传递重力的关键部位，它对人体重心移动和稳固程度影响很大。腰椎其上为胸椎，其下为骶骨，骶骨与髂骨形成了骨盆。骨盆前是人的腹部，大多数人的重心在肚脐以下。因此在练习太极养生杖整个功法时，头部百会上领，腰部应松腰竖脊。腰的屈伸、转动和虚实转化，对于人体运动变化及其所起到贯通脊柱上下的重要枢纽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脊柱或脊椎的形状似一个海马状，人类是在站立行走后的发育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腰曲和颈曲的。脊柱在形成颈曲和腰曲同时，脊椎骨为顺应向下的地心吸引力，逐渐形成上小下大的塔形结构，腰椎最大，椎体之间有椎间盘，椎间盘由于垂曲形成以及行走、跳跃的震荡效应力，呈现了前后后薄的适应性变化。从脊柱的动力学基础分析，颈椎前缘左右各一组的前中后斜角肌，起于横突左右前缘，止于两侧第一二肋骨面，后面左右各一组肩胛提肌和斜方肌起于横突后缘，止于肩胛骨和肩峰。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

0: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4: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3: 哦，都是好吃的。
4: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5: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6: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马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特征与文化内涵。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健身气功锻炼，重在享受练功过程，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7: 马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特征与文化内涵，作者邓焕峰。八极拳是中国北方传统短打拳术的杰出代表，以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盛名流传于世。其核心特质体现为招式简洁朴实，结构紧凑，技击实战性极强，注重近距离攻防，以刚猛迅猛、爆发力充沛为主要风格。马明达先生在八极和八极拳的来源中对八极这个词做出了解释，由此引申出对开门八极的理解，并探讨了八极拳的来源。八极拳是一种以刚猛短打、贴身硬开、近身发力为特点的拳种。传统八极拳强调以刚制刚，硬打硬进，动作多，短打快攻，步伐沉稳扎实，重心偏低，在发力上追求崩、撼、突、击的瞬间爆发力，注重拳、肘、肩、胯等部位的协同发力，以达到一寸短、一寸险的技击效果，是传统短打拳种的典型代表。马氏通背是由马凤图等先贤在传统八极拳基础上，秉持戚继光各家拳法兼而习之的思想，博采披挂、翻子、戳脚等拳种精华，逐步创立的武学流派。它隶属于马氏通背武学体系，核心要义在于理象会通、体用具备，将八极拳的刚猛短打与通背武学的融通理念深度融合。其不仅延续了八极拳的实战本质，更突破单一拳种局限，形成短中遇长、刚主柔辅、松中有紧、七刚三柔的独特风格。 核心在于以通背劲贯穿全线演练全过程，实现技术与修养、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成为兼具技击价值、文化价值与育人价值的武术流派。一、马氏通背八极拳与传统八极拳的同异之处。一、技术动作的异同。在核心动作框架上，马氏通背八极拳与传统八极拳保持高度一致性，均以八极架、八极拳单练套路、对接对练等为基础训练内容。核心动作如撑锤、搂手、豁打、崩开等招式的基本形态与动作路线一脉相承，二者均注重步法的稳定性，以马步、弓步、虚步等为主要步法，强调重心下沉，发力与攻防转换提供坚实支撑，在动作衔接上都遵循快、准、狠的原则，注重动作的连贯性与实用性，避免华而不实的招式设计，始终以技击实战为核心导向。从动作形态来看，传统八极拳动作更为紧凑内敛，多集中于中近距离攻防，动作幅度相对较小，强调拳打握牛之地，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快速攻防转换；而马氏通背八极拳则容忍披挂拳等长拳的舒展特质，动作幅度更大，呈现大开大合的特点，在保持短打核心的同时，增加了纵向的起伏与横向的拧转动作，使动作更具延展性，实现短中遇长的技术突破。动作衔接逻辑上，传统八极拳强调硬折硬转、转折干脆、重瞬间发力、过皮直接，马氏通背八极拳注重圆活连贯，融入螺旋拧转、转折流畅，在保持爆发力时增加劲力持续性与穿透性，实现刚柔相济。训练侧重上，传统八极拳侧重单一拳种技术打磨，强调锤练核心招式，提升近距离攻防熟练度与爆发力；马氏通背八极拳注重多拳种技术融合，保留八极拳核心动作，容忍披挂拳、戳脚特质，训练更综合，强调全面提升身体协调性、柔韧性与爆发力。二、劲力表现的异同。二者均以刚猛发力核心劲力特征，注重爆发力的运用，发力原理均基于身体各部位的协同配合，强调根于脚、发于腿、腰为轴、行于手的力量传输路径，追求整劲发力，避免局部发力导致力量分散。在技击应用中，均以刚制刚为主要发力逻辑，通过瞬间爆发的劲力突破对方防守，实现攻防目的，体现了八极拳作为短打拳种的劲力本质。传统八极拳的劲力表现更为刚猛直接，以硬劲为主，爆发力集中且短促，发力方式多为直线冲击，如崩拳、撞肘等动作，劲力刚硬迅猛，注重一力降十会，强调瞬间的冲击效果，劲力的延续性较弱，多以单次爆发结束一个攻防动作。马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核心为通背劲，其劲力表现更为丰富多元，实现了刚柔相济、长短相生。通背劲以八极拳的刚猛劲为基础，融入披挂拳的柔劲与长劲，形成松中有紧、刚主柔辅的劲力特征。在发力上，通背劲强调开合、吞吐、起伏、拧转四种劲法的协调整合，力量传输更力流畅连贯，并非单一的直线爆发，而是带有螺旋拧转的穿透力，劲力可长可短、可刚可柔，既能保持八极拳近距离的刚猛冲击，又能借助披挂拳的长劲实现中远距离的攻防，实现短中遇长、刚柔相济的劲力效果。二、马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研究。一、八极拳与其他拳种的劲力差异。八极拳是短打拳种代表，劲力核心短、快、猛，发力距离短，注重瞬间爆发力释放，其劲力刚硬，力量从脚到腰再到手臂传导迅速，多为绷劲、汗劲，强调瞬间冲击以突破防守，覆盖范围小，适用于近距离攻防。披挂拳是长拳典型代表，劲力核心长、柔、活，发力距离长，注重劲力舒展与延续，其以柔劲为基础，通过手臂舒展和身体屈伸实现远距离传力，表现为劈劲、挂劲，有弧线轨迹，强调以柔克刚，借力打力，覆盖范围广，适用于中远距离攻防，注重持续牵制对方。除披挂拳外的大多拳种，劲力多舒展、连贯、圆活，注重动作与劲力协调，发力节奏平缓，强调循序渐进与持续输出，与八极拳短、快、

锰形成对比。二、通背镜形成的关键。通背镜的形成并非偶然，关键在于马氏通背武学融通，兼备理念指导与多元犬种精华融合创新。戚继光各家犬法兼而习之思想为其奠定理论基础，马凤图等先贤打破单一犬种局限，整合八极拳、披挂拳、番子拳、戳脚等多元劲力精华，实现短劲与长劲、刚劲与柔劲互补。其次，马氏通背武学对理象会通、体用具备的追求是通背劲形成的核心动力。传承人钻研犬种技术原理与发力机制，注重实践融会贯通，经长期训练总结，构建起开合、吞吐、起伏、拧转劲法协调整合的劲力体系，使不同犬种劲力在马氏通背八极拳中形成有机整体。此外，时代发展对传统武术的需求推动了通背劲的形成，社会发展使传统武术需适应多元需求，通背劲刚柔相济、长短相生特质，既满足近期实战要求，又具备健身养生、人格培育功能，能在时代变迁中持续发展。三、通背劲形成的本质。通背劲的本质是通背理念在劲力上的具象化体现，是一种内外合一、刚柔相济的综合劲力体系。从外在表现来看，通背劲是短中遇长、沉稳朴实、松中有紧、刚主柔辅、七刚三柔的劲力组合，通过开合实现劲力的收放，吞吐调节劲力的蓄发，起伏适配攻防的节奏，拧转强化劲力的穿透，四种劲法相互配合，形成兼具冲击力与穿透力、爆发力与延续性的劲力效果。从内在核心来看，通背劲是人体力量传输与武学智慧的完美结合，它突破了单一犬种劲力的局限，实现了不同劲力特质的融通兼备，既保留了古典武艺的实战精髓，又融入了辩证思维的哲学内涵。通背劲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劲力叠加，而是通过对人体发力规律的深刻把握，实现了力量、节奏、韵律的有机统一，使劲力的运用更加灵活高效，既能适应近距离的硬打硬进，又能应对中远距离的攻防转换，体现了马氏通背八极拳融通兼备的核心思想。三、马氏通背八极拳的文化内涵。一、崇文尚礼的道德追求。早在光绪年间，马凤图先生便博采多种拳法之精华，进而创立以通背劲为核心，融合长拳和短拳、刚劲和柔劲等通背武学体系。马凤图先生在《通背释义》中阐述，通背乃理象会通，体用具备，通背劲系六合八法之整劲。马明达先生在《武学探真》中指出，通背武学倡导文武来修，通背劲内外合一之综合劲力。马氏通背八极拳始终秉持文武兼备、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将道德修养与技术训练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崇文体现为对拳理与学理的深度融合，历代传承人不仅精通武学技艺，更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马凤图先生著《通背释义》系统阐释武学思想，马明达先生在高校开展武学研究与教学，将多元文化理念融入武学思维，使马氏通背八极拳超越单纯的技击范畴，成为承载文化的重要载体。上礼则贯穿传承与训练拳过程，习练者入门必先习的鞠躬礼，传递尊重与谦逊之心，对练时强调点到即止，体现对对手的尊重，演练时遵循规范，彰显对技艺的敬畏。这种以礼喻敬的实践，使通背劲的发挥始终不离武德准则，培养了习练者谦逊、正直、尊重他人的道德品格，与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二、守正创新的传承智慧。马氏通背八极拳的传承始终坚守守正创新的智慧，守正是对拳术本质与文化根脉的坚守。马连珍先生就如何传承与发展马氏八极拳指出，相应保守是面临文化轻薄化发展时行之有效的自保措施，守正是传承的根基，也成了自保的手段。在技术上恪守通背劲的核心准则与动作范式，守护拳术特有的劲力风格与文化本色，精神层面守正体现为对武德精神与传承使命的坚守，习武之人以防身自卫、强身健体、匡扶正义为初心与目的，创新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马氏通背八极拳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吸纳现代体育科学理念，优化训练方法。

0: 方法，通过生物力学分析完善发力轨迹，提升训练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同时积极与现代传播方式融合，通过多种渠道展示自身魅力，使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守正为创新提供根基与方向，创新为守正注入活力与动能，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传统文化传承的智慧。三、尊师重道的传承理念。尊师重道是马氏通背八极拳传承的核心准则，在武术师徒的交往互动中，师父一直处于师徒关系中心的位置。在传承过程中，师不仅是技艺的传授者，更是道德与文化的传播者，其地位犹如父一般。师父亲授通背劲的劲力诀窍、动作范式，更将武德修养、传承使命融入教学全过程，徒弟则需敬备传承，尊重师父，心怀感恩之情，虚心接受指导，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中体悟劲力精髓与文化内涵。这种师徒相授的模式，既保证了通背劲技艺的纯粹性传承，又培养了习练者的感恩之心与谦逊品格。同时，尊师重道并非盲从，而是在尊重传统与师长的基础上，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突破自我，追求卓越，在长期艰辛的训练中，培养习练者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意志，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价值内核。四、马氏通背八极拳的技术特征。一、短中遇长，刚柔相济。马氏通背八极拳以八极拳的短打技术为核心，保留了近距离攻防的刚猛特质，同时融入劈挂拳等长拳的舒展元素，形成短中遇长的技术特征。在动作上，既有八极拳紧凑迅猛的短打招式，又有劈挂拳大开大合的舒展动作，通过纵向的起伏与横向的拧转，使动作幅度得到延伸，实现了近距离攻防与中远距离牵制的有机结合。在劲力上，遵循刚主柔辅、七刚三柔的准则，以八极拳的刚猛劲为基础，融入劈挂拳的柔劲与长劲，形成松中有紧、刚柔相济的劲力效果。发力时既有瞬间爆发的刚劲，又有持续连贯的柔劲，通过开合、吞吐、起伏、拧转的劲法协调，使劲力可长可短、可刚可柔，提升了技术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二、内外合一，形神兼备。马氏通背八极拳注重内外合一的训练理念，强调技术动作、技法与气息、意念的协调统一。技术训练中，既注重外在动作的规范与精准，要求身形、步法、手法的协同配合，又注重内在气息的调节与意念的集中，通过呼吸与动作的配合，实现以气喻劲、以劲带形的效果。在技法中，马氏通背八极拳讲究短中遇长，刚主柔辅。例如，在发力时，通过吸气蓄劲、呼气发力，使气息与劲力完美融合，提升劲力的爆发力与穿透力。在套路演练中，要求意念集中于动作与攻防情境，做到形神兼备，使动作不仅具备技术美感，更蕴含实战内涵。这种内外合一的训练模式，既提升了技术的实战效果，又具备了健身养生的功能，体现了中华武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的传统特质。三、攻防兼备，实战性强。马氏通背八极拳始终保留传统武术的实战本质，技术设计围绕攻防需求展开，注重攻防转换的流畅性与实效性。在进攻上，以刚猛迅猛的劲力核心，强调硬打硬进，以刚制刚，通过短打快攻、直线冲击等方式突破对方防守，同时借助长劲实现中远距离的牵制与打击。在防守上，注重以巧避硬、以柔克刚，通过开合收放、起伏闪避、拧转化解等动作，有效抵御对方进攻，并迅速转换为反击姿态。在训练中，通过单练套路打磨基础动作与劲力，通过对接对练、模拟实战等方式提升攻防技巧与应变能力，强调点到即止、互助互促的训练原则，既保证了实战训练的安全性，又提升了技术的实用性，使习练者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能够灵活运用于实战情境。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在进行健身气功教学的时候，经常有人问，老师，练气功能治好我的病吗？我想在一个月内练好功夫，应该怎么练呀？昨天我有事没练功，要不要紧？是不是自时练功比较好？今天外面风大又很冷，可以在室内练习吗？这些看似简单的问答，实际上道出了健身气功练习的一个重要课题。练习健身气功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有些练习者总是想通过练功来治疗疾病，有的总想练出个什么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许多抱着这样和那样想法的人来练功，往往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甚至还出现偏差。那么什么是练功的目的呢？从个人多年的健身气功练习教学和研究中体会到，享受练功的过程才是一个主要目的。一、明确练习目的。练习健身气功的目的要明确，定位要恰当。有很多人练习的想法是和健身跑、登山、打球一样，就是利用闲暇时间来娱乐、来健身，只不过这种健身方式更适合自己罢了，在某些方面对自己效果更好些，这是很好的想法。当你问到这些人干什么去时，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去玩去。一个玩字表明了练习者轻松、愉悦和恬淡的心态，可以想象，他整个练功过程就会充满愉快和满足。如果当你参加健身气功练习时，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总要和别人比什么，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就会使自己产生焦虑情绪，还会使自己逐渐脱离群体，造成心理不健康，反而对身体不利。记得有一次我去法国西南部一座海滨城市讲学，教学之余，当地体协副主席菲利普先生驾车带我参观教堂、跳蚤市场和旅游胜地。这位年近70的老人红红的脸庞，爽朗的笑声，透着健康、幸福和满足。整整一天的游览，他始终谈笑风生，毫无倦意，使我不禁对他的长寿和锻炼观产生了兴趣。当我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人最重要的是健康快乐的生活每一天，至于练出个什么，长寿与否，应当顺其自然。他退休后经常参加协会组织的练功活动，偶尔也约几个朋友登山远足，或参加一些社交派对，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谈到练功的目的，他的见解也很独特。他说，我弄不清什么经络、穴位、气血、阴阳，但按你们的方法练习，练完以后觉得身体舒适、精力充沛，这就够了。他的这番话是很有道理的。二、正确选择练习难度。孔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说，做事情要举重若轻，掌握好火候，健身气功锻炼也要遵循这个原则。老年人练习健身气功不能以高标准、严要求来束缚自己。人到中老年，其骨骼、韧带、关节和肌肉力量等运动系统都在逐渐退化，而健身气功动作的编排具有普遍性，有些动作如果按标准做，对某些人来说是很难的，勉强去做可能导致受伤。这样就可以降低一些难度，如练五禽戏时做不了提膝平衡，可改做虚步或丁步；再练八段锦时做不了马步，可做半蹲，两脚距离可稍小些，重心可稍高点。练一斤斤的卧虎扑食式时，弓步挺身做不了太大或太低，可以把幅度做小点或重心提高点。还有做吊尾式或打弓式，高血压患者不能做太大的前俯动作，可不做或减小幅度，以避免出现危险。健身气功各套功法虽然简单易学，但也有不同的难度要求，有很多地方可以细化。易学难练，这对我们不同的练习者选择不同难度的练习很有利。而其动作的细化过程要求你用心琢磨，并多活动小关节，这对我们大脑的开发、防止老年痴呆十分有益。所以练习健身气功时，也不能稍遇一点困难就退却，或无原则地减低难度，这样不仅使我们达不到练习效果，还体会不到克服困难后的愉悦心情。所以练习健身气功要掌握好一个度。
2: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3: 什么是内劲？内劲是经过武术修炼，全身骨节灵通，心意贯穿而获得的一种能随意转换方向、变化大小的力，因为它运转隐藏在丹田，而不在外部显露出来，所以叫内劲。内劲锻炼贵在用意识引导动作，用呼吸配合力的蓄发，从而提高驾驭肌肉张弛的机能和以气催力。

0: 力的能力。它的锻炼步骤是从松静入手，通过静来练气，通过放松来锻炼形体，逐步将显露在外的刚劲隐藏到内部。
1: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2: 练武要实心，为人要虚心。
3: 此谚语在于强调武者习武与为人需遵循的主要原则。练武要实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习武需要脚踏实地，容不得半点含糊，功夫过不过硬一搭手就知道。练武最后要经过实战检验，没有实实在在的功夫自然不行。二是中国武术种类繁多且博大精深，习武要专心，只有实心实意地专注于一家一派，通过长期学习奠定扎实的武术基础，才能触类旁通，获得较高的武学成就。但是习武人容易有点手脚功夫就沾沾自喜，甚至成为一个骄傲自满的人。俗话说，无知自满足，博学多谦虚。真正有功夫的人，因为经历多见识广，反而会行事低调，为人虚心。功夫高的人往往比较谦虚，谦虚的态度又会进一步提高功夫，因而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这也是对谦受益满招损最好的注解。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千年风。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韩国警方与教育部门近期指出，部分学生正强迫性格懦弱或者体格瘦小的同龄人参与暴力打斗。据韩国日报报道，韩国教育部与全国16个省级教育厅联合开展的2026第一轮校园暴力实况调查，9月10号公布结果。调查对象中，回答曾遭受校园暴力的学生比例达29%，这一数据已连续6年保持上升态势。路透社9月10号报道称，一位曾赢得著名胜利的中世纪俄罗斯王宫的右手骨髓片及其持剑之手已被送往乌克兰前线，以提振俄军士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9: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

0: 时的阳光正午，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来参与今天节目。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 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 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 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 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

0: 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要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 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5号，含1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的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一马贵州这个 APP 上。一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 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食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

0: 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啊。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岩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关山湖、金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哎，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嗯，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那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

0: 老有所安。
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4: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10: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真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十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11: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12: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10: 回想十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看着好好一片湿地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净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这场硬仗。我们牢牢记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最小干预，不搞大拆大建，尽量还给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跟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体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塘。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 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泽湖片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泽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全国首个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湘商总部基地、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大泽湖基地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泽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湘泸洲大桥横跨湘江，地铁四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四通八达，湖南师大附中大泽湖校区开学迎新，长沙第四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泽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十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泽湖的故事还在续写，人与湖、禅与城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13: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湘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光复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泽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近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福吃福到富福兴福，大泽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泽湖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 08518

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招聘程序上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啊，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1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

0: 发布的公告，哎，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数是1:1啊，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啊，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啊，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 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日前由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新时代贵州社科大讲坛第17活动在贵州，此次宣讲会以积善前行携手向阳、励志感恩党、行行出状元为主题，旨在引导在校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择业观念，激励大家勤学善思、锤炼本领，勇敢追逐人生理想，在各行各业中绽放青春光彩。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真挚热烈。作为新学期的励志开学第一课，省残联遴选两位自强代表作为宣讲员之一，带着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奋斗感悟和学校师生面对面交流。六盘水市聋人协会委员周嘉义带来最美妙的声音，让为民造福的回响成为最动人的政绩乐章。他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道出身处困境时内心的孤独与挣扎，讲述自己冲破听力障碍的桎梏，咬牙练习发声，突破自我，在逆境中奋力成长的追梦历程，用自身不屈的精神

0: 力激励现场学子。省残联示范基地胎花幼儿园教师先唱，带来步履虽缓初心滚烫。从在家人托举下冲破病痛桎梏，到投身特殊儿童康复教育一线，他把曾经收获的爱与善意继续传递给更多孩子，用实际行动诠释步履虽缓初心不改的人生追求。贵阳市公共交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刘超、刘炯带来翻山，讲述轨道交通一线攻坚克难的岗位坚守。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雪、郭威带来手上春秋青春作答，全是脚踏实地奋斗书写青春答卷的感悟。台上真情讲述，台下凝神倾听，在这堂特殊的开学第一课上，没有空洞的说教，都是真实鲜活的奋斗故事。榜样们用自身的成长轨迹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同学，大家在榜样的分享中汲取力量，读懂行行出状元的现实意义。职业本无高低之分，每一份平凡岗位都可以创造价值，每一个努力追梦的人都值得闪闪发光。此次社科大讲坛进校园，是省残联积善前行公益慈善助残品牌开展励志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把有温度有力量的真人故事送到青年学子身边，让榜样力量浸润校园，在潜移默化中激励同学们感悟奋斗价值，汲取直面困难勇毅前行的精神养料，厚植感恩奋进的情怀。继续关注一条贵州省第八届残运会的消息。近日，贵州省第八届残运会志愿者线上理论加线下实操专项培训圆满完成，共400名赛事志愿者参训。通过系统化集中培训，全体志愿者助残服务素养和实战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参训志愿者态度端正，严守纪律，踊跃参与实操练习，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年优良作风。下一步，志愿者将继续开展岗前实操演练，以饱满热情和专业姿态投入赛事服务，全力护航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圆满举办。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为满足本周末学生返校及群众短途出行需求，贵阳车站计划于9月11号到13号加开21趟列车，运力覆盖重庆、铜仁、六盘水、

0: 脱、避解、排理、清易等热门方向。9月11号到14号，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将在黔西南州举办。9月12号，2026梵净山足球超级联赛将开赛，球迷可通过一码游贵州小程序免费领取入场券。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边缘多云间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
1: 评书联播，
2: 在定远县的大堂上，柳氏说出了一句令包公感到震惊的话，说现在男人都在外边搞女的，这女的不行在家里边找个男的吗？包公一听，心想，我头一回碰见女人能说出这种话来。
3: 是啊，
2: 柳氏这话说的可是够超前的，在宋朝没有女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个柳氏呢，她居然就说出来了。包公就问这柳氏啊，说你这个男人熊皮在外边也有女人，那么他在外边有女人你怎么知道的呢？柳氏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呀，原来呀，这熊皮呀，他是贩马的，老上北口外贩马去，一走这时间就不定，我呢像傻丫头一样就在家里等着他，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啊我就伺候着他。可是忽然有一回他又走了，跟我说啊，说这回我出去啊估计也得半年才回来呢。我说好吧，我在家里边就得等半年呢。可是他走了没有一个月，我认识一个姐们儿，我这姐们儿就说了，说他没走啊，就在这个定远县城里头呢。我说是吗？后来我问他上哪儿了，说他在老马家呢。包大人，这老马家您知道是谁吗？有个叫马大成的，这个马大成啊是绸缎庄里边的一个伙计，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他呀姓毕，毕氏。哥，这个马大成的媳妇儿不是个好东西，在这个定远县里边那是有名的，非常的风骚。我一听这话呀，我就派个别人暗地里的监视着。哎呦，有人就看见了，这个马大成也是老出去做买卖，他出去做买卖，结果他就跟马大成的这媳妇儿就惹着一块了，所以我就管马大成的媳妇叫母马，感情他跟那母马睡觉去了。有一回啊他回来了，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说去半年吗？现在还没到半年怎么就回来了？他跟我说了，这个买卖提前做完了。我说什么提前做完了？你上外边卖母马去了。他说什么叫卖母马？我说你不是卖母马是干嘛呀？啊，你怎么跑马大成他媳妇家去了？这熊皮一听啊，他就跟我急了，说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不要紧，我呀放长线钓大鱼，我盯着他。后来我左一回右一回的，我摸准了他这脉络了。后来我瞅准了，就把他俩给堵到屋里了。这一堵到屋里，这熊皮没得说了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回来之后哄我，央告我，给我下跪，给我拿钱。我说这么着吧，你呢不是看上他那媳妇了吗？哎，你就去，我呢也不管你，你呀也别管我，对不对？咱们两个是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我说这话最初他还没明白怎么个意思，后来呀我老找这裁缝上家里边做衣裳来，他呀瞅见了就问我，这裁缝老上咱们家干什么了呀？我说做衣裳啊。他说做衣裳没别的事儿吗？我说别的事儿那看什么时候吧，要到时候也兴许就有别的事儿，现在还没有。他呀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就这么想的，你在外边胡来，我就在家里混来，爱怎么着怎么着。嘿，忽然那天他拿回这么一坠来，

0: 他说这个东西呀、是送给我的，他说这个东西挺值钱。我说这个砖是不是你镶好的送给你的，他就跟我笑，他说嗨呀，我哪那么多镶好的，我说得，我明白，你镶好的把这东西送给你是讨你的欢心，你把它拿回来给我讨我的欢心，我不知情，所以我把这玩意儿就扔到箱子里了。再后来呢，大人就应了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了，这吕佩送给我一对赤金耳环，我没有什么报答的，我也没那么多钱买东西，我就想起他这个东西来了，我就把这东西就给了他了。我给了他，我琢磨着呢，这也算是我们两个感情上的交流。包公一听这位柳氏感情无所顾忌，想哪儿说哪儿。包公说这个玉坠儿就是马大成家里的。对呀、那么这个马大成呢，马大成，嘿，这马大成活该倒霉呀、这马大成他死了。死了？他怎么死的？这我哪知道啊，反正是这马大成死了。这马大成一死，这熊皮更得事儿了啊，他给整天没事就上他们家出溜啊。所以他往他们家老去，那这裁缝就老上我们家来，就这么回事。
1: 好，柳氏你先退下。
0: 包公马上把这柳氏吩咐让他退下去了。
1: 紧接着包公就把那马大成的媳妇毕氏
0: 调上堂来。
1: 把这毕氏找到堂上之后，这包公一看这毕氏啊跟那柳氏啊两种风格。
0: 这个毕氏长得也很漂亮，但是你瞅那个样子比那个柳氏比较沉稳，你要不知道底细的，你瞅着还有点大家闺秀的意思。
1: 毕氏上到堂上之后往着一跪，一见包大人，包大人就问他说，你是毕氏，我问你，你的男人马大成是在哪儿的，做什么的？毕氏就说了，大人，我的男人在老匡家的绸缎庄里边当伙计，伺候他们老掌柜的的。包公听到这里马上就想到了那匡弼正了。包公心想，这个事情追来追去追了一圈，最后又绕到老匡家这儿来了。包公就问他，你的男人在绸缎庄当伙计，他是怎么死的？毕氏说心疼病突发他就死了。包公说，我再问你，那个珊瑚坠是你男人给你拿回家来的吗？
0: 对了，那个珊瑚坠是我男人拿回家来的。
1: 好，包公说暂且退下。到这个时候包公才把匡弼正给选上堂来。倒在大堂上，包公就问这匡弼正说，你可认识马大成？
0: 匡弼正说，认识啊，太认识了。包公说，你这个坠儿是不是马大成的？匡弼正说，大人，这个事儿问到这儿我就得跟您详细说说。
1: 这个马大成原来是伺候我爹的，那么我爹有的时候出远门都带着这个马大成。有一回我爹带着他呀上外地，在外地呀碰上他一个小时候的朋友，他小时候的这个朋友混得很不好，家境贫寒，四壁空空。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说，说我要是周济你点钱呢，能救一鸡解不了百宝，说这样吧，你做个小买卖吧。做什么买卖呢？他说，我现在是开绸缎庄，你就做布匹生意，干脆我就给你一批货，你拿这货叨叨着去卖去，将来就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了。我爹这个朋友一听是千恩万谢，最后我爹就跟他这朋友讲，他说，我派我手下的伙计回到我的绸缎庄，把这货提出来送到你家去。我爹这朋友一听就回家等着去了。所以那天晚上他突然得心病死了，这个他的媳妇呢，就这个毕氏呢，招呼我来帮忙料理丧事，所以说我就赶到那儿。

0: 所以我知道他是得心病死的。
1: 必是。我来问你，他是得心病死的吗？
2: 对，大人，他就是得心病死的。他睡到半夜起来吧，他说这个心口疼，待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就发现他就没了气儿了。
1: 谁给发丧出的殡？
2: 哎呦，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家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亲戚，所以我就求他的朋友吧，他朋友就是这熊皮，把他请到这儿来之后，帮着又找了几个不错的弟兄，就把他发了丧出了殡了。
1: 埋在哪里？
2: 埋在东门外，有一片坟地，埋在那儿了。
1: 可曾立了墓碑？
2: 立了个木头牌，这都两年了，估的那木头牌反正要仔细看还能看得明白。
1: 他这个病来得这么快，你没给请大夫看看吗？
2: 想请了，想要去请的话，这大夫没等请了他就死了。
1: 好吧，暂且记押，把这几个人都留在衙门里了，用现在的话说，钱都拘留。
3: 为什么？包公派手下人告诉那师爷于文，到毕氏的周围去打听，平素当中毕氏为人如何，打听那个马大成死的前后过程。这邻居们有的就说了，说这个马大成死了之后谁也不知道，邻居都没告诉他，找了几个朋友慌慌忙忙的就给出了殡了。包公一听更觉得这里边有事情，所以最后包公做了一个决断，带领着县衙里边的仵作到马大成的那个坟地那儿开棺检验。
1: 这个事情包公做的可有点冒险，他跟他的师爷两人前后左右反复推断，觉得这里边奸情有人命，
2: 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子。这一开棺检验，仵作把那验尸的报告往上一呈，包公为之一惊，这个马大成怎么死的？是心病吗？根本不是。但是全身发现不了伤痕，没有刀伤，没有棒伤，更没有棍伤。仵作检验的很细致，在哪儿发现伤了？头顶当中发髻破开，顶梁穴这个地方给钉进两颗钉子去，这是大钉子，人死了，现在这钉子就已经发现出来。包公立即把熊皮和毕氏带到堂上，重新问他们两个人，这马大成是怎么死的？两人一口咬定是心病突发，当夜死亡。 包公最后把这话就说出来了，说他脑门上那两颗钉子是怎么回事？这句话一说出来，毕氏、熊皮眼睛全直了，脸都白了，嘴唇也青了，本本哥哥半晌无言。包公一拍桌案，分明是你们两个人勾搭成奸，毕氏这叫结交奸夫害本夫。
1: 事情到这就不用多说了，全都明白了，这毕氏就得认罪了，这熊皮就得伏法了，
2: 最后判熊皮毕氏斩。
1: 那么那柳氏呢？这柳氏
2: 官卖，官卖呀，就是官家负责呀，把他再找主把他给卖了。
1: 说最后那裁缝呢？这裁缝吕佩打40板子罚款，这珊瑚玉坠物归原主，还给这位匡弼正。
2: 这个案子最后就结了，案子结了之后，这事儿可在定远县就传出去了。定远县老百姓皆谈相议，都提这珊瑚坠，
1: 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这个案情也比较复杂，也比较曲折。传说这个故事之后，目的就在于歌颂包大人。这一歌颂包大人，可接着在定远县就出了一件震惊历史、流传多年的这么一个案子。定远县呢，城东边有个张家村，张家村里边有个张老三，
2: 这个张老三自幼是父母双亡，跟着他哥哥长起来的。张老三虽然是命苦，但是有志气，七八岁的时候就学会打柴火了，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打柴的里手，经常上山打柴。打柴的目的是卖柴火挣钱，好养活自己。十五岁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后来他的哥哥嫂子呢死了，这张老三就自己独立生活。独立生活有不错的人呢，给他找了一媳妇儿，找了个媳妇儿，二十岁结婚了。二十三岁的时候，这媳妇儿得了伤寒病死了。打这之后，这张老三就再不娶媳妇了。为什么不娶媳妇？就因为自个儿家里穷。打柴火的有一帮朋友，这帮朋友呢经常撺弄着要给这张老三再续一房。这张老三就说别续，这人呢媳妇这一辈子就娶一个，娶多了他就不对了。人说怎么不对了？头一个这媳妇跟了我了，对我十分贤惠，我对她也很好，她得病死了，这叫命里该然。说现在你要再给我找一个，一个是我没钱了，再一个把她娶进来之后，我这心里边老拿她跟我这头一个媳妇比，她要比她好还行，要比她不好这心里就别扭，心里一别扭两口子她就合不来，合不来就闹家务，闹家务老打，还不如一个人清闲。哎，大伙说张老三这招挺绝啊，这那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张老三说对了，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打这儿开始啊，没人再跟他提娶媳妇的事儿了。张老三有的时候过年三十晚上自个儿觉得心里不痛快，大家伙都是放鞭放炮吃饺子找喜庆，这张老三自个儿在这个屋子里边戴上孝帽子在那哭。有的朋友发现了，我张老三你这不是诚心折腾吗？三十晚上都图吉祥，你怎么自个儿哭啊？你不知道我哭我的命，我命苦。嘿呦，你就命苦他得往好处过呀。哎呀，我相信呐，这人呐，有的这辈子他就没让你贪个好命，你怎么想好他也好不了。张老三虽然是这样，虽然是公众大家伙都认为他命苦，但是张老三的为人穷哥们都身大不够。别看他没钱，但是他肯出力。别看他没有物，但是他有颗好心。只要是穷哥们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事情，他保证出面帮忙。最典型的一件事，有一个打柴火的，本地有一个财主，家里边有一片山地，这位打柴火的呢结果把他山地的柴火给打了，财主活了。这财主也姓张，叫张云胜。这张云胜一听见这个事儿，马上找到这个打柴火的，说你把我这山地的柴火打了，你得赔。赔多少钱？十两银子。十两银子对一个卖柴火的来讲，这是天文数字啊。卖柴火的这位一看，说我不知道那是您家的这个山地呀、啊、我要知道是您家山地，我不敢上那打柴火去，怎么说也不行。这时候张老三知道了，张老三说得，我跟你去。张老三领着他就到这张云胜家里堵着门，叫这财主出来。这张云胜出来了，一看张老三站这儿，张云胜就问你来干什么？张老三说我来干什么？我给我们打柴火的哥们说两句话。您那个山地他不知道，到您那儿砍了柴火了，赔您柴火也就得了。您干嘛要要十两银子啊？十两银子对您家里来讲无所谓，对我们这些砍柴火的人来讲，我们拿什么给您拿十两银子啊？您这不叫逼命吗？我这哥们儿他自己有媳妇儿有孩子，等着他打柴挣钱吃饭，您找他要十两银子，您要把他逼死，他媳妇儿也完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吗？啊，今天我跟您说，我张老三
1: 光棍一个人喝住我这

0: 请去，我就死你门口。要不然的话，您这十两银子就不要了。
1: 愣是这样，这财主就没敢再要了，赔两捆柴火就得了。打这儿，这张老三就落一好人缘。
0: 可是张老三随着年龄增长，别人给他送了个外号，
1: 叫什么外号？叫张别谷。这张别谷是怎么来的呢？咱们下回再说。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5: 哦，
4: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

0: 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未基信行。
4: 未基，魏侯之女，齐桓公的如夫人。未基忠款诚信，身为齐桓公夫人，身体力行，帮助齐桓公修身养性。诸位君主能在百忙之中来我齐国，真是寡人之幸啊。
5: 齐桓公被赐予方伯称号，我们理当恭贺。
4: 感激周天子对寡人的信任，但中原稳定，还要诸位与寡人共商大计。这一杯，寡人敬诸位君主。
6: 谢齐桓公。
3: 此时，一位妃子起身奏曲。
7: 臣妾特意学了一首魏曲，借此祝贺夫君。
4: 准。

0: 好，
1: 好，好，
0: 好啊！哎呀，魏曲果然好听啊！哎，
2: 只可惜今日独缺魏国，无人解析此曲啊。
0: 是啊，独缺魏国呀。
3: 魏姬起身解释，
4: 魏姬是魏人，自幼便对魏曲了解，刚才这一曲正是魏国民间表达情爱之曲。
2: 听闻魏人善歌，魏姬夫人也来一曲吧。
5: 魏姬，你也献一曲尽兴吧。
4: 魏国除了情爱之曲，还有歌颂贤君的诗句，传说又为贤君时常自省，广受臣民赞誉，臣妾今日就献丑了，朗诵这首奇遇献给诸位君主吧。
0: 好。
4: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昨日夫君畅饮，臣妾怕夫君胃口不适，便起早做了羹汤。
6: 爱妃真是体贴呀。
4: 臣妾有一事相劝，不知当讲不当讲。
6: 爱妃但说无妨。
4: 臣妾知道夫君为国事劳神，所以闲暇爱听曲娱乐，但臣妾恳请夫君不要听靡靡之音。
6: 这有何不可呀？
4: 靡靡之音使人颓废萎靡，而夫君的大业刚刚开始，应该修身养性，早日成就霸业呀。
6: 爱妃言之有理，寡人不再听靡靡之音了。明日上朝，寡人也要告诫大臣们。
4: 夫君，请用茶。夫君下朝，怒气归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6: 啊，没事。
4: 那是臣妾惹夫君生气了。
6: 爱妃多虑了，寡人没事。
4: 夫君可否告诫大臣不听靡靡之音？
6: 没有，改日吧。
4: 请问夫君，魏国犯了什么罪过？
6: 爱妃为何这样问？
4: 夫君下朝归来，颜面上、动作间都充满了怒气，可臣妾询问时，夫君的态度就转变了。夫君一定是顾及臣妾感受，才收敛怒气，所以臣妾猜想一定是魏国惹怒了夫君，夫君想要伐魏了。
6: 没错，寡人是要伐魏。

0: 夫君。
1: 魏姬，你身份特殊，寡人劝你不要过问此事。啊，寡人累了，你退下吧。
0: 是。
2: 母亲，您是在为乏味的事烦恼吗？
0: 无愧，你怎知此事？
2: 孩儿刚才听人议论，说母亲劝谏惹怒了父亲，并说齐国乏味，定会牵连母亲。
0: 即便如此，我也会再次劝谏你父亲。
2: 再次劝谏，父亲定会怪罪，孩儿担心母亲。
0: 无愧，做人怎能因自私而背信弃义？我不能让你父亲陷于不义啊。
2: 是，母亲。
0: 夫君，
3: 管仲大人求见。
1: 快请。
4: 主公，魏姬夫人。
0: 夫君和管仲大人有事相谈，臣妾改日再来。
1: 魏姬，寡人知道你为何而来，但乏味不容上议，你退下吧，别再提及此事。
0: 夫君，其位之间一定有误会，请恩准臣妾去魏国劝说。
1: 哼，去年周天子下令伐魏，寡人替魏求情才大事化小，可魏国一再不敬，如今诸侯间非议，寡人绝不再纵容。
0: 请给臣妾一个月时间，如果不能劝服兄长，夫君再出兵不迟。
5: 管仲进一步劝谏。
4: 主公，以武伐魏让其惧怕，不如以恩德感化，让魏主动归顺呢。
1: 好吧。
0: 谢夫君。
3: 夫人，前面就是魏国宫殿了。
5: 魏姬透过车窗向外望去，但见民生凋敝，百姓萎靡。
0: 魏国怎会变成这样？
3: 夫人，魏义公已出来迎接。
0: 嗯，哥哥，发生了什么事？百姓怎会如此疾苦？
6: 妹妹，你回来就好，回去再说吧。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是。
1: 去年齐国来侵，我国全无防备，但这一年多寡人征兵屯粮，如果齐国再来侵犯，寡人绝不退让。
0: 哥哥，去年天子要伐魏，是夫君替魏国求情才大事化小，我们应该感恩才是啊。
1: 哼，
0: 齐国积弱扶贫，如今夫君又荣升方伯，我们魏国不但没去朝拜，还一再不敬，这样势必会引发战争啊。
1: 妹妹为何如此偏袒齐国？魏国现在兵壮粮足，不会再任齐国鱼肉。
0: 魏姬是魏国儿女，怎会偏袒齐国？我如此相劝，只是对夫君忠信，对兄长关爱。哥哥若能归顺齐国，便可避免战事，这也是对魏国尽孝，对子民爱护啊。
1: 这妹妹说得很对，但是魏国为何要屈人之下？
0: 哥哥，你
1: 寡人练兵已久，早就做了背水一战的准备。
0: 这浑厚的练兵声虽然风光，但却遮掩不住魏国子民心中的疾苦啊。这样的道理魏姬都懂，哥哥怎会不明白呢？
1: 这寡人不懂，安全起见，妹妹也不要回齐国了。
0: 哥哥，你
2: 公主，请您多少吃一些吧。
0: 我吃不下。
1: 哎，
3: 这一日，魏义公在院落里赏玩仙鹤，思量心事。
0: 那两只仙鹤是哥哥最喜爱的吧？
1: 是啊。寡人的鹤怎么打起来了？
3: 魏义公前去制止，却被鹤所伤。
0: 哥哥小心！伤得很严重。
1: 寡人的鹤。
0: 哥哥的心痛，我可以理解。
1: 妹妹不是爱鹤之人，怎么会懂得寡人的心痛？
0: 齐魏两国就像这两只鹤，一旦开战，势必两败俱伤，中原诸国则会如鹤群般混乱无序，而我就如同哥哥，即便受伤，也会阻止自己最亲爱的人相残。
1: 寡人早该领悟妹妹苦心，这几日苦了妹妹。寡人这就随你去齐国。魏侯拜见齐桓公。
4: 自家人何必多礼，
1: 齐桓公如此大度，更让我惭愧。先前对齐国误解，直到妹妹劝解才幡然醒悟，还望海涵。
4: 寡人之前也确有不周，才让魏侯误会呀。魏侯如今来到齐国，应该多留几日，与寡人一同庆祝寿辰呐。
1: 当然，我已准备贺礼，即日便到。
4: 魏姬，今日能与魏侯相聚，都是你的功劳啊，寡人该奖赏你什么？
0: 臣妾对夫君忠信，无需奖赏。
5: 魏姬夫人忠信两全，臣恭贺主公有夫人如此。
4: 是啊，寡人之福啊。
6: 恭贺齐桓公大寿。
7: 宋国献礼一件，秦国献礼一件。
8: 得知齐桓公寿辰，特让人以黄金打造金松一颗，不远万里送来齐国。
4: 许侯有心呐！啊，
1: 黄金虽贵，却不能匹配齐桓公身份。齐桓公为中原盟主，又受封方伯，只有美玉、仙鹤才能显示其高贵，所以我今日特献玉鹤。恭贺方伯寿比天高。
6: 恭贺方伯寿比天高。哈哈，
4: 真是宝物啊，魏侯如此费心，让寡人感动。将玉鹤放于中央，寡人要与诸位共同欣赏。
8: 听闻魏侯是爱鹤之人，不知魏侯的仙鹤会不会跳舞啊？
1: 寡人的鹤自是能歌善舞，不舞之鹤根本名不副实，怎能称为仙鹤呢？
8: 那你送这不武之贺，是讽刺齐桓公不服方伯之名吗？
9: 啊，这不武之贺！
4: 哼，魏侯，真如许侯所说吗？寡人送贺乃是赞美之意，齐桓公不要听奸人挑唆。
8: 魏侯平日饲养仙鹤，怎会不知不武之贺的含义？这分明是想在众诸侯面前耍弄您。
9: 你，
3: 魏义公本想上前解释，却不小心摔倒在地，碰碎了玉鹤。
10: 凶兆啊！
9: 凶兆啊！
4: 岂有此理！竟敢如此戏弄寡人！哼！
0: 夫君息怒，仙鹤寓意吉祥高贵，更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象征。许侯不明白兄长对夫君的感恩之心，才如此误解啊！
4: 哎呀，
9: 断头寒，断头寒吧，
4: 不行啊！一派胡言。那这又如何解释啊？
0: 事情并非如此，兄长只是无心之过啊。
1: 寡人好心献礼，齐桓公却宁信小人谗言，我失望之极。
4: 放肆！齐魏两国从此势不两立。
10: 主公，
4: 传令下去，劝谏者斩。
0: 夫君，这该如何是好？
10: 主公，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1: 魏姬呢？寡人不能让妹妹独自面对险境。
0: 哥哥。
1: 哦，妹妹，你来得正好。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脱身，回魏国再做打算。
0: 哥哥，你这一走，齐魏两国势必开战，到时会伤亡无数啊！现在应该去解释清楚啊！
1: 齐国已经扬言，齐魏势不两立，势必会伐魏。此时不走，定会被齐国扣押。事关生死，寡人怎能放任你不管？
3: 魏姬被迫上车。
10: 请。
4: 魏义公逃走了，赶紧追啊！
10: 主公先走，臣等留下善后。
1: 好。
11: 驾！
12: 御
11: 御
12: 驾！
0: 哥哥，请随妹妹回去请罪。
10: 哼！主公，将军回来了。
12: 御！
10: 启禀主公。刚才在与骑兵周旋之时，听人说道，吴亏公子听闻齐桓公下令追捕咱们，无事阻拦，闯入齐桓公宫殿。
1: 什么？
0: 哥哥，吴亏小小年纪就懂得忠信待人，我们此时逃走，如何面对吴亏啊？
1: 这可此时返回，只有死路啊。
0: 如果此生不能对夫君忠信，愧对齐魏两国，魏姬也不会苟活于世。如今吴亏遇险，我更不能不管，求哥哥成全。
1: 寡人这就让人送你回去。
10: 嗯，魏姬夫人，魏姬夫人，这
13: 请恕属下得罪了，不得无礼。啊！
3: 管仲及时赶到。
8: 魏姬夫人，请随臣去面见主公吧。
0: 有劳管仲大人。
1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传寡人令，速返齐国。
10: 请主公三思啊！
1: 我意已决。
10: 是。
8: 主公，魏姬夫人待到。
3: 魏姬取下耳环和发簪，跪地请罪。
0: 臣妾特来向夫君请罪。
4: 请罪？你既然已经逃走，怎么又想到回来请罪呢？
0: 臣妾是齐国夫人，根本无意逃走，只因兄长误解夫君，才会出此下策。
4: 哼，误解？ 你不必再替魏国游说，寡人已经下令，择日便出兵伐魏。
0: 臣妾回来请罪，只因自己罪孽深重，并非为魏国求情。
4: 哦，既然这样，那就说说你何罪之有。如果说得对，寡人便饶你不死。
0: 是，臣妾背信弃义，罪该万死。臣妾在嫁给夫君的时候，心中便承诺一定要辅佐夫君成为贤明的君主，如今却违背承诺，让夫君走上歧途，做出不贤明的举动，让夫君霸业毁掉。
4: 哼，放肆！寡人哪里不贤明？难道魏国不敬，该怪寡人不成？
0: 这都怪臣妾失信，没能在平日里让夫君修身养性，所以才让诸侯们惧怕夫君，为了对夫君献媚，互相攀比陷害。臣妾的哥哥也正是因为惧怕夫君而畏罪逃跑，如此下去，中原各国必将无序乱战，这都是臣妾的罪过，臣妾死不足惜。但是臣妾希望夫君明白，以事服人，诸侯虽然表面顺从，内心却对夫君惧怕，唯有以德服人，诸侯才会真心归顺啊。魏姬愿以死谢罪，请夫君不要发动战争。
12: 魏姬，你
5: 魏姬夫人如此忠信劝谏，实在让臣敬佩，微臣也请主公收回发兵之令。
4: 寡人惭愧啊，幸有魏姬和管仲请命，才让寡人醒悟啊。
0: 夫君，
4: 管仲传令下去，不再伐魏。

0: 妃，快快请起。
1: 谢夫君。
0: 为姬，是寡人错怪你了，多亏你忠心劝谏，寡人才能及时反省改过，从而才化解了一场战争啊。
2: 启禀主公，卫懿公回来请罪，此时正在殿外听命。
0: 哦，知道了。
3: 主公，昨日无亏公子求情，您并没有怪罪，可见主公对昨日的事早已明察秋毫。如今魏侯放弃逃跑，主动回来请罪，勇气和诚意都值得嘉奖。主公也应该如卫姬夫人所说，以德服人，立信于天下。
0: 是啊，魏侯都能如此，寡人有何不能呢？
1: 夫君。
0: 寡人有夫人和管仲辅佐，是寡人的福气啊。夫人至内，管仲至外，即便寡人愚钝，齐国也可立于天下了。好，传寡人令，这就面见卫懿公。
3: 是。
0: 多年后，敌人侵犯魏国，齐桓公出兵助魏国复国，赢得中原诸国的敬重。魏姬忠款诚信，巧妙地化解了齐魏之战，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人们称赞魏姬幸而有幸。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米原奋剑。
3: 刘敏元，字道光，西晋北海郡人，立即修学忠义之事也。
2: 敏元与老人准备进山。
4: 小兄弟，这可是条险道，都说进去就走不出来了。
5: 您老放心，我已算过，此路虽险，但只要探明方向，便能到达长安。
2: 此时另有三个强盗却在山中不辨方向。
4: 三弟啊，怎么又走回来了？
6: 这
7: 有人啊。

0: 小兄弟，就这么点粮食还要分给我，恐怕撑不了几天呢。还是
1: 关老伯，这话您就不要再说了。您投靠于我，我若弃您不顾，岂不成了无情无义之辈？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们是何人，在这儿干什么？
3: 大哥，还问什么？
1: 我姓刘，名敏元，这位是同乡管平，随我同去长安。
3: 还有什么值钱的，都掏出来。
1: 我们身上只有这么点干粮。
0: 对，
3: 大哥要留吗？
4: 大哥，他们可见过咱们，要是告到官府那里。
5: 大哥二哥，小弟以为这两个人留着倒是还有些用处。
3: 留他们干嘛？
5: 这山恐怕不是一天两天能走出去的，留着他们不正好帮着搬箱子吗？
2: 三弟说的对啊，你们两个跟我们走。
3: 就他们俩能搬多少？
6: 刘敏元与管老伯肩扛箱子与强盗携行，敏元走着走着又把老伯肩上的箱子取下一个，以减轻他的负担。
1: 关老伯，山路危险，您慢些走。
3: 都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出山呢？
6: 面对岔道，强盗不知该作何抉择。
2: 三弟啊，该往哪儿走啊？
5: 往这边走。
3: 不对，这里咱们可走过，树上还有记号呢。
5: 那往右走。
1: 几位，
3: 谁让你说话了？三弟，你再好好找找。
5: 就是往西，这次肯定不会错。
3: 看你们干的好事儿，连箱子都拿不了，留着还有什么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关老博士说，你们走错路了。
5: 不可能，往西便是长安。
1: 关老伯说过，此山乃八卦阵象，若想出山，须从正东生门入，往西南修门出。
2: 老人家识路。
1: 关老伯靠心力阴阳术数，此番逃难我都是仰仗于他。
2: 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还请老先生赐路。
0: 赐路？这
1: 关老伯不喜多言，凡事都交代给我，待我替你们问问。
7: 关老伯，您不要说话，我会保护好您的。
0: 小兄弟，这可不行啊，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这……
1: 关老伯愿意指路，但我想先问问几位姓甚名谁，为何要去长安？
3: 你是什么人，敢问我们的事儿？
2: 我们兄弟三人是徐村人，原本是强盗，这些年拿命换了一些金银，如今战乱连连，我们只想到长安落脚，谋个平安罢了。
1: 徐大哥，既然都是要去长安，我们何不互相帮助，也好尽快到达。
5: 大哥，这位老伯看上去有不少本事，应该能带咱们出去。
2: 有劳两位带路了。
1: 徐大哥，小弟还有一个不情之请。管老伯年老力衰，小弟想坐个轿子抬他赶路。
3: 这荒山野岭的，到哪儿坐轿子？
2: 二弟啊，这位小兄弟说的也对，咱们去砍些树枝来，用木箱坐轿子也好快些赶路啊。
6: 管老伯坐上了强盗坐的轿子。
7: 管老伯，不知我方向的样子。
0: 小兄弟，趁现在他们都抬着我，你又认路，赶紧跑吧。
7: 我既说过要照顾您，定不会让人伤您毫发。
0: 是我连累了你呀。
8: 刘兄弟，前面又有岔路，该走哪边呢？
1: 管老伯已告知我方向，待我上前看看。
8: 管老伯，前三连，坤六段，镇养鱼。

0: 更复婉，这些歌诀我只是听过，却不解其意，还望您老指教一二。
1: 这，我
0: 难道您不识此物？
2: 正是此路口，往西南修门走。
3: 抬这么重的轿子，到底还要走多久啊？
2: 我来帮你抬一会儿吧，不出意外的话，明日便能下山。
4: 刘兄弟，你身体单薄，这轿子可抬不动啊。
0: 二哥，还是我来抬吧。
3: 算了算了，你也抬不了几步，还是和他一块找路吧。
0: 刘兄弟，你可知此物？
2: 此乃八卦图，正适合在此寻路。
0: 既如此，便送与刘兄弟，我们也好尽快出山。

0: 徐大哥白日抬轿辛苦，这夜还是我来守吧。
1: 不必，你快去睡吧。
0: 一路上蒙徐大哥照顾管老伯，命缘无力抬轿，但也想为大家做些什么。
1: 既然刘兄弟这么说，那只好有劳你了。
2: 米元从怀中掏出八卦图，强盗中的老三走过来与他攀谈。
0: 徐兄弟为何不去休息？
3: 其实识路的是你吧。
0: 徐兄弟怕是误会了，管老伯他……
4: 刘兄弟，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们放管老伯一命才会这么说的。
0: 管老伯与我素不相识，但肯投靠于我，我定不能让他受苦，还望徐兄弟能帮我保密。
4: 在下佩服刘兄弟的这份情谊，也会帮助刘兄弟一起照顾好管老伯的。
0: 徐兄弟的情谊，敏元不知如何来报。
4: 实不相瞒，我也想向刘兄弟讨教一下这八卦图。
0: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路狭窄，大家要当心脚下。
2: 谁知敏元的话音刚落，徐家老大便不小心被石头绊了一跤，跌落山涧。他抱住一个树杈，命悬一线。
5: 快救我！
0: 徐大哥，你别着急，我们这就来救你。徐兄弟，你拽着绳子，我下去带徐大哥上来。
5: 这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我最瘦小，还是我去比较安全。
4: 二哥，快来帮我一把。
6: 那金子怎么办？
7: 我来帮你护着箱子。
4: 难道你不管大哥了吗？
6: 我怎么会不管大哥呢？
2: 最终敏元腰系绳索，徐家老大老二在山上拽住另一头，缓缓下落。
7: 小兄弟要小心呐。
5: 刘兄弟，你
0: 徐大哥，咱们一起爬上去。徐兄弟，往上拉吧。
2: 徐家老大最终在米元和两位弟弟的帮助下得以获救。
1: 刘兄弟，我的命是你救的，你放心，等出了这座山，我们兄弟绝不会加害你们，这些金子也分你一半。
6: 大哥，这可是咱们的金子，怎么都分给他们呢？
1: 你那么护着金子，是连我们都不想分吧？
0: 徐大哥，我和管老伯只想平安到达长安，并不求金银。
4: 大哥，马上就能出山了，咱们还是先赶路吧。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前面有官兵，咱们先退回去。哎，小兄弟，小兄弟，要是出不去，咱们的性命也就不保了。
1: 关老伯，您放心，我一定会带您出山的。
0: 要我说，你还是自己先保命吧，他们不识路，肯定找不到你。啊？
1: 你这是干嘛？
2: 你俩嘟嘟囔囔的，是不是在想怎么害我们啊？
1: 我们绝无此心。
3: 小兄弟，你别管我了。
1: 二哥，你别冲动。
2: 哼，不给他们点颜色，他们是不会带咱们出去的。
4: 老二，你先放了他。
5: 徐二哥，识路的是我，与管老伯无关，你切莫伤他。
2: 怎么到这会儿又成你识路了？别想骗我。
5: 二哥。
2: 确实是徐兄弟在指路，管老伯并不懂此事。
5: 刘兄弟，你说的可是真话？
1: 徐大哥，我并不是有意要骗你们，只是……
2: 枉我把你当兄弟，你却骗了我们一路。大哥，你也看到了，连三弟都帮着外人骗咱们，乱世当道，什么人都不能相信了。
5: 大哥、二哥，刘兄弟是为了照顾老伯。
1: 绝对没有害人之心呐！
6: 徐家老大剑指米元，
2: 你要是再敢把我们往错路上带，休怪我无情。
1: 徐大哥，我与几位虽不相识，但一路上互相帮助，早已是几位为友啊。
5: 嗯，
2: 这箱子，你们继续背着走吧。
1: 徐大哥，管老伯年老力衰，背不得箱子呀。
2: 大哥，这老头不认路。 也背不动箱子，我们还留着他干嘛？
1: 大哥，咱们不可做此事啊！
2: 三弟，咱们身上的粮食可不够五个人分的，杀了老头好赶路，还免了后患，有什么不可以的？咱们可是强盗，不是什么大善人。
5: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不再作恶了吗？
1: 我把我的粮食都分给管老伯吃，望能饶他一命。
2: 饶他一命？你想得倒美！
1: 既如此。 我只有带管老伯一死了。
2: 刘敏元，
5: 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值得你这么做吗？
1: 管老伯虽与我只是同郡，但余年无己，又投靠了我，我便不能不管。
2: 大哥，别听他的，如今谁还能管得了谁？
1: 世间动荡，但道义尚在。我刘敏元绝不背信弃义。
5: 大哥，刘兄弟如此重情义，若真害了管老伯性命。
7: 怕是他也不会带咱们出山呐。
2: 把刀架脖子上，我看他敢不带路。
7: 刘明元，我家三弟说的对，你虽然骗了我们，但对这管平道还有些情谊，可我有言在先。只要他拖累了我们，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2: 还站着干嘛？把箱子背上。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这可都走了两天了，你到底能不能找到路啊？如今只有翻过前面的峭壁。
5: 才能出了
9: 此山。放眼望去，峭壁高大而又险峻。
10: 我们干粮吃完了，哪儿来的力气呀？
1: 大哥，要想出山，只有此路了。
11: 我实在走不动了。
1: 管老伯，我来背你。
2: 哎，不行不行，你还得背箱子呢。
5: 说话间，他们脚底的山坡在开裂，众人掉进一个山洞之中。
1: 徐二哥，快醒醒！
7: 管老伯，徐兄弟，我在这儿。管老伯也在。管老伯，您没受伤吧？我还好，没伤着。
2: 好在金子没丢。
7: 哎呀，大家都没事吧？
2: 嗯，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此洞乃人工造就，或许是前人为过峭壁出山而留下的。
7: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山了。
1: 前方确实去往长安的方向。
7: 那还等什么呀？
0: 哎，等等，还有金子呢。
1: 箱子咱们俩拿。
0: 可是
1: 他们还得带路。
8: 关老伯，我背着您走吧。
0: 不用不用，我还行。
2: 关老伯，您小心，我来扶着您。
3: 徐家老大走着走着，手中的箱子被石头所绊，金银财宝都掉落水中。
0: 大哥，快捞回来呀！
4: 不捞了。
0: 怎么能不捞呢？
2: 大哥，
1: 二弟，三弟，咱们打杀了大半辈子，说难听点，运气不好都死了十回了，你们说说，咱图个什么呀？
0: 当然是图金子了。
1: 走不出这洞，拿再多的金子又有什么用啊？
0: 大哥，你在说什么胡话呀？
8: 徐二哥，徐大哥的意思是不要因财丧命啊。
5: 小兄弟，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见过钱也吃过苦，知道什么都比不过咱自己这条命啊。
1: 刘兄弟他们说的对，多少金子也不值一条命，等我出去了，将所有的金子都散了，投军报国也不枉白来一趟。
2: 大哥，不论去哪儿我都跟着你。
3: 只有徐家老二不这么想，他把宝物箱攥得更紧了。
2: 大哥，咱们总算出来了。
1: 刘兄弟，是你救了我们兄弟三人，我之前说过，只要能走出来就放你们自由，还有这些金子你们随便拿。
8: 徐大哥，我也说过，我和管老伯不求金银，徐大哥若真想散财，自可造福长安百姓。
1: 徐兄弟如此大仁大义，我等自愧不如。
3: 徐家老二却把刀架在了管老伯的脖子上。
8: 管老伯，
1: 二弟不要胡来。
2: 二哥，你快放了他。
6: 大哥，要是放了他们，咱兄弟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8: 徐二哥，我和管老伯只为谋生，定不会去官府揭发你们的。
6: 你少说这些漂亮话，要不是你，大哥能不要金子吗？三弟也不会瞒着我们，都是你害的。
8: 要杀你就先杀我。
6: 急什么，你也跑不掉。
5: 小兄弟别为我丢了性命。
1: 二弟，咱们可是亲兄弟，你若想要这些金子就全拿去吧。
6: 大哥想当善人，这不义的事儿就由我来做。
3: 闵元情急之下拔下徐老大腰间的剑，指向徐家老二。
1: 刘兄弟何苦这般不顾性命加害我二弟呀？
8: 徐大哥心存善念，愿意放了我们，乃造福之事，但徐二哥无情无义，若放纵不管，日后必会连累他人。
1: 再怎么说他也是自家兄弟呀，
8: 若让徐大哥手足相残，自是不义之举。闵元并不贪生，也要为两位除害。
6: 死到临头了还想挑拨我们兄弟。
2: 二哥不要再做傻事了。
3: 徐家老二一把推开弟弟，又把剑冲向闵元，被老大拦下。
0: 大哥，你竟要为一个外人伤我。
1: 大哥不会伤你，你若要做伤天害理之事，哼，大哥也不能容你。你若想取他二人性命，便把大哥的命也拿去吧。
0: 大哥，难道你想害咱们被官府追捕吗？
1: 无论是追杀逃难还是困在山中，咱们兄弟三人从来都是不离不弃，现在是如此，以后也定是如此。
2: 二哥，刘兄弟和管老伯只是同郡，上重道义，咱们可是亲兄弟，怎能无情无义。
3: 听闻此语，徐老二手中的剑掉落在地。
8: 诸位就此别过。
1: 刘兄弟，此去长安一路小心。
8: 诸位有心投军，闵元相信必有善报。
2: 管老伯，您腿脚不好，可要多加小心呢。
5: 放心，有小兄弟照顾，我这把老骨头也能走到长安了。
0: 这个。
3: 徐老二掏出一把散碎银子，
0: 给你们路上用。啊。
7: 闵元仗义，愿代管平，奋剑告道，无气忘生。夫仁义何长，宁可失诸君子， 刘敏元与管平虽为同郡，却照顾有加，愿以身代，不愧仁义美名，后官至太尉长史，亦是福报。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听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3: 三五。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2: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
1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评书联播。
17: 张老三呐，随着年龄的增长，别人又管他叫张别谷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他很怪，别谷，别呢就是个别的别，谷呢是古板那谷。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这个张老三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对他越来越了解，发现这个人跟别人他就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他那个处理方法跟别人的处理方法截然不同。比方说有一回啊，这张老三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呢，感情家里边进一小偷。这张老三刚要拿钥匙开门，发现那个锁头已经被撬开了，还没等走到跟前，这屋门一开，又打里边走出个小伙子来，20多岁，提溜着一口袋米，这就是张老三家里边的存粮。这小伙子一出来，张老三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贼，贼进了我屋了。他呢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老张家是在这儿住吗？张老三一问这句话，这小偷呢提溜着米口袋，他心里就合计，哎， 来的这个人呐，不是这家的。他打听，这个贼于是灵机一动，就冒充本家的人。啊，是在这住啊？你是干嘛的？我呀，我是来找这张老三的。哎，这张老三没在家。
8: 哦，
17: 张老三没在家，他上哪儿了？他上前院了。哎，我上我们家了。您是干嘛的？我是上他家里边拿粮食的。张老三跟我说了，他家里边有口袋粮食，让我给他提了过去。我这不拿着走吗？张老三听到这儿，心想：小子，真有你的，你应变能力还挺强。张老三接着就说了：哎，我说，我跟您商量商量，我呀也是找这张老三来借粮食的。我看您这提溜着这半口袋米，您能不能匀给我一半，剩下那半您拿着啊？这贼一听，眼珠子一立愣：凭什么匀给你一半啊？啊，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米借好了，不行！这贼提溜着口袋就走，刚走出去没有几步，这张老三在后边就喊了一嗓子：站住，你哪儿去？把这贼给喊愣了。这贼一回身，干嘛呀？我上前边。上前边？前边是哪儿啊？啊，你说你跟张老三还有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这亲戚？我告诉你，我就是张老三。哎呦，这贼一听吓坏了。这贼马上把这口袋往这地下一扔，转身撒腿就跑。张老三接着又喊了一声：回来！这第二声，贼在那站住了。怎么着？我把米给你了。小子，做贼可没有你这样的贼，你也是损贼，跑我们家低喽走了这半袋子米，我说让你给我留下一点，你还不留，还要全低了走，我一说我就是家的主人，你就把这扔了就跑了啊？上我这来偷东西，你肯定家里没吃的了，要有吃的能上我这偷来吗？我知道你是属于那种毛贼，你要是那大贼呀，就上财主家里边偷东西去了。财主家里边东西多呀，捞出一件来他就值几个钱。可是有一样啊，人家财主家里边深宅大院，院子里边有看门的，这院子里边还有护院的狗呢，你到那去之后肯定你偷不出门来，说不定让人家就把你给逮住了，逮住之后送到当官，那给你判了刑了，起码说给你打顿板子，你受不了。你偷我头一回发现还有偷我的。你瞧我这院里边穷这样，就剩这点米你提了走了。不过呀，我也挺同情你，你说你什么也没偷着就这么走了，这不白来了吗？啊，小子回来，这半袋子米咱俩一

你就直接上我家来，别这么偷偷摸摸的，还得把我锁撬了，我换这锁还得多花钱。你就直接找我，你说我呀没吃的了，您这有什么给点，我要是有米有粮食，肯定咱俩倍儿匹，怎么样？哎呦，这贼一听哭灯就跪到地下了。哎呦，我说这张大伯，我得谢谢您呐，我谢谢您。甭谢甭谢，谁让咱们都穷呢，是不是？谁要是家里边有的是吃的有的是喝的，还上外边偷东西去，顶着一个贼名的多难听啊，对不对？行了，走吧走吧。就这么着，这小偷提了着一点米走了。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啊，他这些个卖柴火的朋友啊就都说，嘿呦，张老三真有你的，我没听说跟小偷还在分米的。哎呀，细想起来呀，你这人呢也是好人，你是个善良心呐，同情心呐。张老三就说，就是啊，我这人就这样，我一看他偷我东西，我细想他也有个原因，就这么回事。打这儿大家伙就说他这人个别。还有一回呢，这村子里边来了两口子，这两口子是从灾区逃难来的，走到这儿之后，这男人有了病了，男人有病没钱治怎么办呢？他媳妇儿情愿意是自卖自身，脑袋上插一个十字的草棍，在村头这儿就要卖自个儿，让这张老三发现了。张老三发现一打听是这么个情况，张老三就把他男人好顿骂。我说你也叫个老爷们儿啊，你媳妇儿嫁给你了，最后不行的时候你把她卖了养活你自个儿，你这叫人吗？他男人就说了，我有病啊，我得的这个病挺重啊，我怕我死喽啊。你死喽，你媳妇儿好把你埋喽啊，你把你媳妇儿卖了，你死了之后那你怎么办呢？谁管你啊？他不是啊，我媳妇儿要是自卖自身卖俩钱儿，我好给我治病，万一我要治好了呢，我再把我媳妇儿再叫回来跟我一块再走。为了你自个儿治病，把你媳妇儿卖出去给别人当佣人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真不是东西。走，我上哪儿？上我家。这张老三把这两口子弄他家来了。他家一个破篱笆院，三间破草房，让在这家里边之后，家里边有点存粮，告诉他们两口子就在这儿住着。说这是谁家？这我家，我住您家。那您在哪儿住？我愿意在哪儿住在哪儿住，你甭管。张老三安排这两口子住在这儿了，然后呢他就找他那些个打柴火的朋友，这儿住一天那儿住一天，跟大伙说，给我凑俩钱啊，我这有一朋友他病了得看病。这打柴火的朋友说，你什么朋友啊？外地来的，他们家里边闹饥荒了。好，大家伙都知道张老三是好人，说都借给他钱。借给他钱之后，一来二去的，他把这男的这个病给治好了，他给请的大夫，他给找的医生，最后这男的病治好了，两口子要走了，对着张老三千恩万谢。张老三说，甭谢，谁让咱们都命苦呢，是吧？穷不帮穷谁照应啊，咱是两个苦瓜一根藤，有什么事都愿意帮他的忙。大伙给他出一主意，说张别谷啊，你别老上山打柴火了，腰腿不给使，抡那斧子也费劲，干脆你呀就在柴火市上溜达得了。张别谷说，我溜达，我喝西北风？不是啊，我们大伙昨儿合计了，你呀就给大伙当一个柴火经济。什么叫柴火经济呢？就是有买柴火的人，他给搭杆当中介，再一个呢，有腰柴火的他给过过秤。这个柴火市啊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所以张别谷呢就干这活。他干这个活，所有卖柴火的人把卖的钱抽。

包点头集中给他，一个人少，众人就多。这么一来呢，张别谷这生活还就算是老来有个依靠了。所以张别谷就这样跟这帮卖柴火的穷朋友混到60多岁了。张别谷这天呢，跟大家伙在这闲聊，柴火都卖完了，把那扁担绳子往旁边一戳，这些卖柴火的掌柜的愿意听张别谷说，因为张别谷说这话呀，好像里边有点什么道理，富有一种人生哲理，富有一种令人思考的东西。说这种没文化的老百姓还能说出哲理来吗？您不要以为这哲理都是从哲学家嘴里说出来的，哲学家嘴里边说出来那个哲理，往往他并不为老百姓所接受，倒是老百姓深入浅出说出来的这哲理，大家伙一听就懂。这张别谷就往往能说出这种哲理来。这天大家伙坐这儿闲聊，大伙就说我这一辈子净打柴火了，你说怎么也没转过运。张别谷就说了，你还想转运呢，这就不错了，老天爷对我们每个人呢给的都一边多，什么都一边多呀。我那么穷，那有钱人就那么富。张别谷说，你别说这个呀，老天爷给了你俩胳膊俩腿，给了你五官相貌，是不是都一样啊？那倒是，穷人富人，当官的和老百姓，不都是五官四肢吗？这不老天爷没偏向谁吗？是不是？嘿嘿，给了你五官四肢，给你配备齐了，就看你自个儿怎么办。你自个儿要做好了，那就多挣点钱；做不好就少挣点钱，这叫运气。时也，命也，运也，造化也。正因为这个运气不同，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呢，人就当官；有的人呢，就发财；有的人呢，咱就打柴火。话又说回来了，老天爷把咱安排这位置上了，咱就好好干。你说咱们要都不打柴火，整个的柴火在山上没人往下砍，那大伙烧什么呀？还做饭不做饭呢？嘿，我张别谷真有你的啊，你真会自我安慰啊，合着我们这命里决定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对了，这辈子就是打柴火的。你比方我吧，我混到60多岁，我现在不打柴火了，我过秤，哥们弟兄们给我帮这忙，那就说明我这就转了运了，我不打柴了，我称柴火了。嘿，张别谷真有你的。不过这老天爷他也不公。有什么不公呢？甭说别人啊，咱就说那赵大，你记得赵大不？张别谷说，当然了，跟我一块卖过鱼，跟我一块卖过菜，还跟我一块上过山。我听说这赵大不是他最近当窑工了吗？不是烧窑去了吗？烧瓦盆，烧罐子。嘿，张别谷，你还不知道啊，这赵大他发了，发了。怎么发了？这赵大听说就在咱们城北边那个塔湾那地方，人家自个儿新盖了一处房子。原来他是当窑工的，现在啊有的是钱，人家自个儿开窑了，雇着20多个烧窑的，满腰都是钱。是吗？赵大他富了。那可不，要不咱怎么说这老天爷他不公呢？你说这个赵大啊，认什么不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当年跟着您一块做买卖的时候，您还记着吗？卖东西总想着少给人家秤，人家给的钱的时候总想着少找人家钱，整个一抠门，这个小子是什么坏事都干。结果现在他混阔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瞎眼？张别谷说，这事儿啊，你也别这么埋怨老天爷，这个事情是该

0: 怎么着啊，这都是有定数的，那可能是该着赵大他要发财。你这一说赵大发财了，我还想起个事儿来。当初我跟他一块卖柴火，这小子还欠我400文柴火钱，我没找他要呢。他要是穷着，这400文柴火钱我就不想找他要了。我听你们这一说，他发了财了，有钱了，400文钱还还不了账吗？啊，我找他去，找他要账。对，账别哭，谁欠你钱都可以，他欠钱你得找他要，他不是好东西。好，几位，明儿我就上他家去一趟。这话说到这儿了，转过天来，张别谷60多岁了，手里边拄着一个竹竿子棍子，真就打听着奔这个赵大的家里来了。他这个地方叫塔湾，在城北，到在塔湾村这儿，这张别谷拄着个棍子就打听，说这个赵大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一问呢，这村里人都不知道。赵大，我们这村没有赵大，没有赵大，就是那个开瓦窑的。哦，您说那是赵员外呀？嘿，张别谷一听，这小子成了员外了。从哪儿论的？他怎么成员外了？啊，对对对对，就那赵员外。咱们这村子里边您看见没有，门楼最高的那家就是赵员外家。哦，好好好，张别谷就奔这个赵员外家来了。来到这一看，嚯，这是一处新宅院，青砖瓦盖了那么一片房子，好像是啊一个小四合院。啊，张别谷来到这门前，用手一拍打门环，当当当当一响，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有人在门里边就问了一句：“谁啊？”张别谷一听，这就是赵大的声，心想：“嘿，小子，你住上这个院子了，住上这个宅子了，呵，这门这么高，我呀，开门。”里边这门插管一响，咕隆咕隆，这门开开之后。张别谷一瞧站在门前这赵大，哈，可了不得了，头上戴着万字方巾，身上穿着对花铠氅，足下蹬着云履，云履就是鞋帮子上绣那云字头的那种鞋。一瞧这脸上也起了油光了，瞅这个体态他也胖了，站在里边正是赵大。这赵大一见张别谷，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张别谷吗？是我呀。我说赵大，哎，别，不叫赵大，叫赵员外爷。哎，咱们自个儿的朋友，不用那么客气，你就还叫赵大。别，我可不能管你叫赵大呀。我到这儿打听你这赵大找不着人呐。你小子现在了不得了啊，你是要饭的扔棍子，你有吃的了，妓女从良，你有了主了，蒸馒头裂缝，你现在发大发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啊？好听的没有给你留着。张别谷说，怎么着，今儿个到你这儿，咱俩就门里门外的在这儿说话吗？赵大说，别，里边请。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3: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3: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3: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3: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3: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3: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3: 哦，
4: 咱们贵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3: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3: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3: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今天节目。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 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也有说卤素灯好，也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 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第 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 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 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5月1日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1月15日，含1月15日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9月30日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日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到2026年12月30日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到2026年9月30日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 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

0: 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一马贵州这个 APP 上。一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烟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关山湖、经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那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 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2: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成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真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十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3: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4: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2: 回想十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看着好好一片湿地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这场硬仗。我们牢牢记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最小干预，不搞大拆大建，尽量还给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跟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体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塘。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泽湖片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泽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全国首个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湘商总部基地、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大泽湖基地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泽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湘泸州大桥横跨湘江，地铁4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4通8达，湖南师大附中大泽湖校区开学迎新， 长沙第四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子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子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十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泽湖的故事还在续写，人与湖、禅与城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5: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湘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乎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泽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近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湖吃湖到复湖兴湖，大泽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泽湖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8: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7: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8: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7: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8: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 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那拥护宪法的同时，也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按照规定完成学业，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1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 要怎么来准备呢？

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示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哎，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数是1:1啊，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啊。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啊，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
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

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好，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嗯，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

0: 品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1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评书联播，
4: 张别谷一见赵大呀，一看这赵大可真是今非昔比，穿的也阔了，说话那派头也足了，而且站在门口跟他说话的这功夫，脸上对张别谷带出了那么一种蔑视。张别谷明白这个，他跟他一说，说咱们俩就在这儿说吧。张大说别去，上屋里瞧，头一回到我这宅院，让你瞧瞧我这房子怎么样。张别谷心里想，这小子是跟我显摆呢，好，我跟着进去瞧瞧。张别谷迈步走进了这院子，刚一走进院子，由打上方屋里边又出来一个女的，这个女的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哟，谁来了？这女的往外边这么一走，张别谷注目这么一瞧，一瞧这女的这年龄啊，也就是30来岁。这个女的长得挺白，是不是肤色白看不清楚，因为这脸上这粉呢，擦得特别厚， 全拿粉给盖上了。哦，描的两条是戏班的眉毛，画着这个乌黑的眼睛，抹着猩红的嘴唇，身上穿着入时，扭扭捏捏的就出来了。这女的一出来，这张别谷就问赵大，哟，这是谁呀？这是不是你闺女呀？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别胡说，什么我闺女啊，这是你弟妹。我弟妹，哎呦，我说赵大，当初我记得我弟妹跟你这岁数差不多呀，现在你小子可能都五来岁了，他也就三十来岁，跟你闺女差不多。你那丫头的，别提那丫头的事儿。原来那弟妹呢，原来那弟妹我把她休了，休回家去了，另找主了。哦，你这又娶了一个，那可不，你这个弟妹比原来那弟妹强不强？比她漂亮吗？是，这个比她那漂亮。说话之间，这女的就走到跟前了。这是谁呀？赵大说，哎，家里的，这是我老朋友啊，姓张，叫张别谷。这女的一听扑哧乐了，嘿嘿，张别谷这名儿真有意思，还有叫这名的。张别谷一听心里不高兴，天底下叫什么名的没有啊，哎，我就叫张别谷。哎呀，快点里边请吧。这张别谷跟着赵大就到了上房屋了。上房屋一看，纸糊的顶棚，四白落地，底下是方砖漫地，摆着八仙桌子、太师椅子，墙上还挂着字画，也不知道谁写的还谁画的。这赵大马上把张别谷让他坐下了，赵大呢在他对过也坐着了。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小子这福分不小啊，啊，你们家祖坟什么时候冒着一股子青烟让你混阔了？赵大一听，哎，我说张别谷，你这个嘴呀，老也改不了，哎，你到现在说话还那么尖刻，怎么我有了钱就得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呢？啊，那你们家祖坟也冒青烟呢，那你也阔一个吧。张别谷说，我们家祖坟冒过青烟，那是偶欢子，所以我呀阔不了。听说你发了大财了，今天我到这呢来瞧瞧。是啊，老朋友就得要看看。我跟你说，知道我为什么发大财吗？张别谷说，不知道，介绍介绍经验，我也跟着发发。这个经验呐，介绍给你你也发不了。我最近呐，我认了一门亲。认什么亲？知不知道，咱们原来这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位赵鼎赵老爷，啊，这赵鼎赵老爷跟我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哎，我也姓赵，他也姓赵，这个亲戚过去我不知道，在最近这两年我才攀上，有了这个亲戚就有人给帮忙，这么一帮忙我这日子就过起来了。原来我是给人家当窑工，给人家烧窑，给人家干活，烧窑这个技术呢我也掌握了。后来呢，我这一有钱呢，我就不给人家当窑工了，我就做窑主了，我自个儿把他这窑买下来了。现在我拥有烧窑的伙计20多位，都给我干活，我身不动绑不摇，到时候就拿钱。嘿嘿，张别谷，这个不是我跟你一块上山打柴火，不是我一块跟你卖鱼的时候了啊。张别谷啊，怎么样，看我这日子过得还行吧？我这赵大一副炫耀的状态，满脸得意的神情。张别谷呢，脸上那个表情是不屑一顾。张别谷就说了，我说赵大，你现在这个窑也有了，钱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欠的账该还了吧？啊，赵大说，欠谁的账？ 张别谷说欠谁的账？你这就。

贵人好忘事啊。你忘了那年咱们俩一块儿卖柴火，你欠我400文柴火钱。要是细说的话，那叫410文，还有零头呢。忘了吗？啊，你光顾了发财了，就不想着欠别人的了。赵大一听，哦哦，哈哈，哎，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我说张别谷啊，嘿，你真行，现在400文钱对我来讲小菜一碟，我因为多少钱呢？400文钱呢，就40两银子又能怎么着啊？啊，我呀想找你还的这钱，我找不着你呀、啊。你那是没想找，是我想找，我也太忙，没这功夫。今儿个您到我这个门口来了，那我把这钱就还给您。行，还钱，还完了钱我走人。咱们两个不是一个林子里边的鸟，咱们两个不是一个猪圈里的猪。嗨，你就别比划这个了，行行，我给你拿钱。这赵大一转身，去不多时拿出400文钱来。查查，400文，一文可不少，细查查。张别谷说，我不用查，我信得着你。可是410文呢？不，咱就400文吧，那零头咱就抹掉了。张别谷心想，你发了财了，发了财也没改本性，你倒多给我点啊，这不是还得是饶着我10文的吗？嗯，好，张别谷就把这钱带到身上，然后站起身来，赵大，行了，钱你算还了我了，咱回头见吧，我走了。赵大说，别，在这吃完饭再走啊。张别谷说，你家这饭能吃得出来吗？啊，我要真说坐在这吃饭，你马上把汗都能吓出来。你生怕我吃了你，我不吃你的饭，我就是要账来的。走。说着话，这张别谷迈步往外就走，这赵大呢随后跟着往外送。有打这上房屋出来，要通过院子走到大门。往外走的时候，张别谷注目往两边一瞧，这院子两边啊摆的都是烧制好了的那种瓦盆。这边的这盆呢是有红色的，有浅黄色的，这边这盆呢都是黑色的乌盆。这树叶往那一掉呢，张别谷这左手腋下夹着这乌盆，右手拄着这棍儿，树叶子往这后脖梗子这么一掉，竖着掉里边来，还有点拉得慌。这张别谷下意识的回手一摸这树叶，嘿嘿，这一摸这树叶，这乌盆可就掉地下了。这地是土地呀，古代年间呢没有水泥马路是吧，尤其他这是乡村，这是土地，这乌盆邦掉到地下了，没摔碎。乌盆掉地下了，张别谷把这个树叶就拿出来了，往旁边一扔，跟着一猫腰，他要捡这个乌盆。就在此时此刻，这乌盆忽然说了话了，哎呀，摔了我腰了，我的天哪。这张别谷当时就觉得头发根子一发炸，怎么回事？这盆怎么说话了？你说什么？啊？张别谷再问呢，这盆不言语了。你说摔了你腰了，是你说话吗？这盆还不说话。张别谷自个儿心里合计，怎么回事啊？是我上岁数了，耳朵幻听，眼睛幻视。人家都说呀，这人一上岁数，有的时候这耳朵就听离了，没声愣听出声来，眼睛也看离了，没人能看出人来。我可能这就叫上岁数了，这盆本来没说话，我愣听他说话，摔他腰了。他伸手把这盆捡起来了，左右端详看了看，这盆没摔坏。往前走没有几步远啊，路旁边就是个土地庙。张别谷心里合计，是不是他说话，且不说，这旁边有个土地庙，我知道这土地老爷啊是管那个小鬼的，
这土地爷呢，就是阴曹地府这一片的地方。我呀，上庙里边跟这土地爷嘱咐嘱咐，有邪气儿没邪气儿，我呀跟他说两句话，让他呀帮帮忙，管管这些个小鬼们。张别谷就进来了，进到这土地庙里之后，冲这土地爷咕噔往这一跪，我说土地爷，我叫张别谷，我就在您管辖区域之内住啊，现在我回家跟您说，刚才呀这盆掉地下，他自个儿说了句话，说把他腰给摔着了，我估计这是我听离了，不过也许呢是有什么东西敷在这盆上了，土地爷您可管着点，您手底下这些小鬼们啊，别让他这老百姓家里边瞎作进去啊，我给您磕头了。这张别谷嘣嘣嘣磕了仨响头，提了这盆拄着这棍儿，出了这土地庙往家了走，回到家了。到家之后天可就都黑下来了，张别谷进了这个篱笆院，来到自己的这个房门跟前，把锁打开，进了屋，把这盆放到自个儿那床上，然后呢把这门带上，咕隆咕隆咕隆从里边给插上，把这棍儿立在旁边。张别谷心想，哎呀，在道上这盆说了句话，真奇怪啊，仔细听听，这盆没动静，把这盆端起来拿手弹了弹，当当，这盆啊一点味儿一点裂儿都没有，听这声挺脆，是不错个盆儿。行啊，烫烫脚，先拿这盆烫烫脚，然后从今天晚上开始，这盆就改成尿盆了。张别谷就在大锅里边舀上水，把这柴火拿过来点着了，烧了半锅热水。烧完了之后，他还琢磨这盆，他心里边老犯疑，琢磨琢磨这盆啊，这水可就烧开了。本来烫脚用不着烧开了，因为它老走神，这锅里的水开了。所以张别谷马上灭火，灶下的火灭完了，拿过这水瓢来，在这锅里就舀了一瓢开水，把这盆放在这外屋地下，他想往这里边一倒，然后再兑点凉水洗脚。这盆撂地下，舀了这一瓢开水，往这盆里边哗这么一倒，这盆又说话了，哎呦，烫死我了。这张别谷咕噔就坐地下了，是你说话吗？说了一句烫死他了，这盆又不言语了。张别谷当时就觉得脊梁沟发凉，头皮子发炸，浑身上下出了一身冷汗。张别谷心想，真他娘的怪了，在道上我听离了，那这阵怎么还听离了？他跟着我回家来了啊！马上又舀了点凉水倒在这盆里头了，倒在盆里一看，那热水洒了，他往里一坐，把这盆给踢翻了。凉水倒里边之后没动静，张别谷心想，我要再舀热水他再说烫怎么办呢？我今儿就凉水洗脚，我不洗了。张别谷心想，我今天非得把这事儿弄明白不可，到底是不是这屋盆会说话。张别谷搬了个凳子就坐到旁边了，瞅着这盆，他跟这盆讲话，我说盆，刚才是你说话吗？啊，要是你说话你可就搭声啊，要不是你说话，是我这耳朵听离了，你就别言语啊！我可跟你讲，我张别谷这人一辈子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什么亏心事都没干过。你要是什么邪门歪道跑到我家来了，在我这儿可得不了好啊！是你说话吗？张别谷问了半天，这盆不言语。行，不是你说话呀，那就拉倒。他把这盆的水倒干净喽，然后拿过一块抹布擦喽，
拿到屋里放到地下。

0: 干瘪骨，把自个儿的小油灯点着喽，拨了拨这灯火，瞅了瞅这盆儿，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是我的尿盆了啊！你可别弄动静吓唬我，我就一个人过日子，这一辈子没害过怕。刚才你这两下子吓得我头发根子直发炸啊！别再说话了，听见没有？这张别谷嘴里边说的这个话，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还怀疑自己是耳朵听离了。可他这话刚说完，就忽然听见有哭声。张别谷一听，这他妈哪儿哭着啊？这谁哭啊？这屋里就我一个人啊！张别谷马上出去，到外间屋把那切菜刀就拽进来了，在屋里边一坐，拿着切菜刀，谁哭？谁哭？出来！没动静。这盆儿又说话了：“张伯伯，是我哭啊！哎，是你哭啊！”你说吧，你为什么哭啊？张伯伯，我冤枉啊！冤枉？你冤枉？你跟谁有冤？跟谁有仇？你上那儿说去？你上我家来干什么呀？张伯伯，你不知道，我们两个见过面呢。
1: 什么时候见过面？你说什么时候？
0: 您还记得吗？2年前，我骑着一头驴，走到您的门前，曾向您要过水喝。您当时不但给了我水，还给我那头驴找了些草料喂了喂。您告诉我定远县城怎么走，然后我就走了。打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您是个好人呐，您是一个信得过的人呐。啊，张别谷一回忆，
1: 好像有那么个事儿。2年多前，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在我门前路过，喝过水，我给他那驴还收拾过草料。哎呦，合着那件事你还记着呢？是啊，您是好人，我能忘了吗？张别谷说是不错。我这人呢，不管是阳间阴间，人缘都不错。阳间的人说好，这阴间的鬼还说我好呢。张别谷这人好像心情平定了平定。我说，既然是你在我门口要过水喝，我还给你喂过驴，你今天跑我家来干什么呀？张伯伯，你不知道啊。我已经死了，是啊，我知道你死了。你要活着，能在盆里说话吗？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

0: 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的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最近呢，我跟几位眼科界的老泰斗们聊天，大家坐在一起呀，都在感慨说，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呀。虽然现在呢科技越来越发达，医疗也越来越先进，医院呢也建得越来越多，可是眼病的患者却成倍的在增长。去医院看个病，我们光检查可能就得排个几小时的队呀，得等着叫号。有的时候呢，一些外地的患者不远千里的来到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咱们还得提前来住一宿住两宿的，要不然根本呢就挂不上号，或者呢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病房啊让我们去住。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曾经就在三甲医院坐诊，看病的人非常非常多。我在诊室一坐就是一天，从早坐到晚，我基本上连个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当初跟那人托雅老师在草原上行医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能守护整个草原人眼睛的健康。我现在想想啊，主要是跟那人托雅老师的奉献精神有关系。那人托雅老师呢，不仅仅是为大家呀医治眼病，最主要的呢，他把治疗眼病的方法会传授给大家，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全民参与进来，那么这眼病自然呢就无处遁形了。按照我们常理来讲啊，你看草原上日照光线特别强，昼夜温差又很大，风沙还大，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当中，眼病的患者应该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经过纳仁托亚老师一生的努力，他把很多呀治眼病的方法呢都传授给了草原人民。到现在，内蒙古草原的眼病发生率都是非常低的。我记得当年呢跟恩师学医的时候啊，恩师呢就经常跟我讲，他说呀，作为一个医者来讲，一生当中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第一，你让别人获得到健康了；第二呢，就是你能让自己一直健康。而我们呢，是专治眼病的大夫，专治眼病的大夫一生当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首先，你让别人的眼睛健康，恢复光明，同时呢，也让自己的眼睛保持健康，保持光明。你看我的恩师纳仁托亚老师啊，80多岁的时候，当年呢，眼睛不花，耳朵不聋。如果从因果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老人家为老百姓啊，做了一辈子的善事儿，这就是他的福报。另外从医理上来讲，是因为呢，纳仁托亚老师特别懂得怎么样去爱护眼睛，保护眼睛，怎么样治疗眼睛。对于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初期的患者，用纳仁托亚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小妙方、食疗方就足够了，也花不了多少钱，见效还挺快的。比如我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治疗早期视网膜脱落的方子，就是出自纳仁托亚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方子。在讲这个方子之前呢，我想先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什么是视网膜脱落。通俗的讲呢，这个病啊，它叫网脱，也是致盲率比较高的一种眼病。我们一定啊要引起重视，认真的做好笔记，认真的听。先讲一讲哪些人容易网脱呢？第一，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由于呢晶状体的一个变形，所以就容易导致网脱。第二大类呢，就是眼底出血的人群。比方说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就比较常见。再一个呢，就是严重的白内障、青光眼的患者也会导致网脱的出现。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就问了，说尹老师啊，这个网脱对眼睛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呀？我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后果一定是致盲啊，就让我们瞎了呀，也就是网脱导致的失明。在过去，治疗网脱的方法呢，就是手术的治疗，自古华山一条路。手术治疗呢，一共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叫冷冻疗法，说直白一点，就是冷冻视网膜的破裂处。第二叫激光治疗，对还没有发生脱离的视网膜裂孔，可以采用激光治疗封闭视网膜的裂孔，来防止它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问题。第三呢，就是玻璃体切割术，用微创的方法来治疗啊视网膜脱落。第四叫射光凝法，当心耳小的视网膜呢破损发生了，还没有剥离的时候，破损之处呢通常以雷射光线来修补，它主要就是靠这个光线呢来烧补裂痕的边缘，简单说就是利用烧伤的这些个疤痕来封住呢裂痕的边缘，同时呢阻止住了液体流向聚集于视网膜，避免了视网膜形成剥离。其实呢就像我们焊接一样，假如说您家里的护栏窗户裂了，焊完上面是不是有疤痕呢？如果没有这个疤痕的话，破损的铁器它是连接不到一起的，
这回懂了吧。所以总体来讲呢，就是这四种比较常见的手术的方法吧，来治疗视网膜的脱落。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不管哪种方法呀，它的出发点都是保住眼球，并不是恢复视力。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视野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曾经就接触过一位啊网脱眼病的患者，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为什么对他的记忆这么深刻呢？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呢非常特殊，他是一名跳水运动员，多次的参加一些国际上的包括亚洲的大型的比赛项目，并且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看运动员呢拿到金牌的那一刻特别的自豪，特别光荣，特别的风光，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平时的训练有多苦。由于跳水运动员长期剧烈的和水面发生撞击，视网膜不断的被撕扯，让他最后得上了网脱这个毛病。视网膜肌有三分之一已经断裂了，如果视网膜完全网脱之后，那这个人就失明了。而运动员呢，他是有专门的队医，当发现这名女运动员视力急剧下降，出现网脱这个问题以后呢，在队医的安排之下，给他做了视网膜修补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了，这位运动员的视网膜呢被固定住了，但是他的右眼的视力呢却仅仅剩下正常人视力的两成左右，突然间就变成了重度近视。网脱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呀，它是一种职业病，每一位跳水运动员呢最后都会得这个病。那听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咱们也不是跳水运动员，那咱们是不是就不会得网脱啊？当然不是了。大家一定要记好啊，视网膜脱落它是一种常见的致盲眼病，不仅仅是运动员会得，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当中发生这一类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各个器官都会老化，包括眼内的玻璃体，它会逐渐的凝固，而且呢收缩分离。如果分离是突然而猛烈的，那么玻璃体和视网膜就会产生一个拉扯力，促使变薄的视网膜呢形成破口，形成水泡，这就是视网膜脱落。那视网膜脱落的原因呢，比如说这个人患有高度的近视，或者曾经呢进行过眼部的手术，或者呢有过眼内的出血，那这类人群玻璃体的收缩会比平常人提早，当然他的视网膜破口形成脱落的时间呢也会比别人更早。视网膜脱落的主要症状啊，就是视力突然受到影响了。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呀，他站在窗边向外看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可能左边呢建筑是黑的，右边的建筑呢灯火通明，哎，这是常见的一种。还有的患者呢睡了一宿，醒了之后突然发现眼睛模糊了，当时呢自己觉得哦太累了，或者是没休息好，休息休息就行了。然而第二天这眼睛感觉呢就像近视了，加深了好几百度一样，视力非常的不好，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眼前呢云雾缭绕。还有的患者呢常常会感觉到眼前呢有黑影飘动，而且呢这些黑影的形状不一样，有点状的，有片状的，有渔网的，还有烟雾的，还有的像小虫子飞舞一样，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飞蚊症。在这儿啊
给老师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呢，从专业的眼科医学角度来分析啊，当视网膜脱落之前，大部分人都会出现飞蚊症。但是反过来讲，出现了飞蚊症，是不是就一定会视网膜脱落呀？我告诉大家，不能这么讲啊，不能说您有了飞蚊症了，就一定是视网膜脱落了。具体问题呢，咱还得具体分析，这个我以后再给大家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主要症状啊，还有的患者呢，就是总感觉呀，家里的顶灯坏了，一直在闪，一直在闪，好像电压不稳似的。我想大家呀都有这个体会，家里的台灯啊、床头灯啊、厨房的灯啊，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寿命呢，它可能也会不停的闪，包括我们卧室的一些 LED 灯，它也是这样的。以前用的那个灯泡啊，咱们住老房子的时候，住平房的时候，那厨房的灯泡啊，包括一进大门的那灯泡啊，它等到用到一定寿命的时候，它会刺啦刺啦的一声，然后再闪一下，哎，然后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闪。就这些生活经验会告诉我们，这个总打闪的灯泡它挺不了多久了，咱们得换新的了。或许某一次再闪的时候，它就彻底不亮了，彻底憋了。而网托的症状和灯泡的症状是一样的，眼前有闪光感。而这种闪光感呢，是因为咱们的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在断裂，它产生了一种呢生物放电的现象。这种闪电感你在夜间或者说在环境暗的时候它更为明显。所以有的人说晚上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眼前呢不断的打闪。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您就要注意了，您的视网膜呢就已经有浅脱离了。如果出现这个症状没有及时的治疗，那么就会形成大面积的视网膜的脱离，一旦达到这种程度，我们也就失明了。失明的前提是网脱患者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和色素上皮层彻底的分离。在失明前呢，通常视网膜脱落会给我们一个治疗的时间，也就是当我们的眼内出现严重的视网膜脱落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在72小时之内尽快的手术，其实从医学上讲，这是可以保住部分视觉功能的。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把握最佳的时间，您的视网膜脱落之后没及时的恢复，上面的视神经呢就会一个一个的干扁掉，那我们就看不到了，我们就会导致失明了。所以大家伙儿啊，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眼睛的事儿大家可不能含糊啊。你别像有的患者出现症状了还不当回事儿呢，还不到医院去查一查呢，最后严重了，着急了，害怕了，这个时候再去想办法，可能有的就已经晚了。有的时候啊，就是没办法了。比如说我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啊，我怕的就是失明的患者来找我，因为治不好了。但是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来讲呢，当患者带着那么大的信任，带着那么多的痛苦来找你的时候，可你面对着他却没有办法，哎呀，这真的是一种内心的痛苦，更是一种无奈呀。我刚才提到的那位跳水运动员，虽然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他的视力却急剧的下降，而且呢，医生明确的告诉他不能再做剧烈的运动了，至少呢得休息3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复位之后啊，眼睛里放了硅油，为了固定视网膜，患者呢就需要休息3个月。教练呢就赶紧领着他呢又找到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说不行，视网膜没长好，还得再躺3个月。
教练一听啊，当时就不答应了，因为还有几个月重大赛事就要开始了，而那名跳水运动员他是主力选手啊，如果他不能参赛的话，咱们这个奖牌很可能就拿不到了。教练呢就只好带着这名运动员呢找其他的专家，这在当时可是事关重大呀，相关部门呢就动用了一切资源，最后教练带着女运动员呢就找到了我。说实话，这个女运动员当时的视网膜啊还没有完全的脱落，如果不是她特殊身份的话，我当时给她一个方子，她慢慢用啊，这个视网膜就能长好。方子呢叫菠菜羊肝汤，这是我的恩师啊教给我的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专门针对小面积的视网膜脱落。这个方子怎么做呢？用料非常简单，大家伙可以记一下啊。鲜菠菜200克，羊肝200克，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品。把砂锅里的水啊烧开之后呢，放进去羊肝，滚一下之后呢，再把菠菜呀放进去，加上盐，加上香油，烧开之后再加味精，就可以呢出锅来喝了。这个方子看似很简单，就是菠菜和羊肝，但是呢它能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养肝清肝又明目。如果患者的肝眼通道没有完全堵死啊，你用这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是非常管用的。这养肝呢，首先一点就是羊肝在起作用，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食疗讲究的是以形补形，吃肝补肝，而肝呢开窍于目。另外就是菠菜，菠菜里的营养成分能顺着肝眼通道直达我们的视网膜病灶的部位，使其呀得到滋养和修复，这样呢人的视网膜就会慢慢的固定，视力呢也会逐渐的恢复。但是当时啊，这个女运动员呢她不是普通人，她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必须啊得尽快的恢复。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拿出来。所以说呀，我在临床上治疗眼病，有的时候必须得呀灵活对待。你像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们就得用最好的药去给他治疗。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在草原上被称为是通天眼，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而且呢非常的迅速。另外呢，在奇方当中除了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珍珠，另外呢还有21味的珍贵的草药。这25味草药呢可以共同的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其实本身在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当中它就有。当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肝眼通道很畅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自己会分泌。就像这位女运动员，她已经跳水跳了多少年了，为什么到现在她才出现这个视网膜脱落呀？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她眼内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不断的修复她每一次跳水之后形成的损伤。但是呢她毕竟是专业的运动员，反复的形成损伤，反复的需要自身去修复，是不是它会耗费它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我经常讲，人的健康啊，就像你银行当中的存款一样，那是有数的呀。如果一个人会理财，一边挣一边取着花，那最后呢，咱们的生活不耽误，还有点存款呢，能应急。但是如果你反复透支的话，存款是不是就没有了？那这位女运动员也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让自己的视网膜受损，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得
加把劲儿去修

0: 而且那一年呢没有耽误他的比赛，且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所以我们说呀，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我在临床当中治疗眼病的时候啊，我就是谨遵我恩师的师训，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所以每一天我在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呢分享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小妙方食疗方。这些方子呢是针对一些个轻症眼病，没有威胁到我们视力健康的，但是我们发现它了，我们尽早的去治，这样大家呢学会了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避免重大眼病的发生。那如果说呢您现在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大家一定要会分型辨证，您不懂不会没关系，拨打场外的电话。我全国各地的这些学生们和服务中心的同事们都会帮助大家。如果说您的眼病很重，病史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年龄呢也比较大，另外咱们经济收入啊也不是很好，在这儿我告诉大家，虽然现在啊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极度的稀缺，但是我要考虑照顾到大家，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去申请，如果说经济条件特别不好的会申请到相应的补贴，这是我呢自己给大家争取来的。每一个地区啊虽然名额比较少，但是呢能帮助到几位咱们就帮助几位。我这一生啊没干别的，研究眼睛治疗眼病，接触的也都是眼病的患者，我知道大家伙有多么不容易，所以呢您别担心也别害怕，有尹老师在，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呢去帮助大家。好了，那么今天的知识就讲到这儿，线上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等候，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

0: 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1: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0: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啊，您好，我是山西临汾的霍彩霞。
6: 哦，山西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5: 啊，尹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6: 啊，
5: 我今年啊77了。
6: 哦，
5: 我一直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眼睛吧，还有这个白内障。
6: 嗯，
5: 这都有十多年了吧？
6: 哎、
5: 两个眼睛的视力原来0.1都不到。22年的时候吧，也是张罗着做手术呢，但是手术是失败人告终。
6: 嗯，
5: 当时血压也不稳定，低压120，高压200，瞳孔太小了。在手术之前吧，别人一般都提前半小时晒瞳，我都得提前2个小时，就这样还达不到标准。这医院跟我说，整个眼底啊都是暗褐色的、黑色的。
6: 嗯，您看，正常的眼底呀、它是橘红色，透着亮。您这个呢是暗褐色的啊，又是黑色，说明常年的高血压呀，已经导致呢您的眼底的动脉严重的硬化了，血氧供应不上，所以说呢眼底呀、已经出现了一个坏死，或者说是严重的病变了。
5: 哦，明白了。哎呀，眼设备这个光线都照不过去，那数据检测不准，难度太大了，全靠大夫的水平了。
6: 哦，
5: 稍微1毫米的偏差，后期的视力就上不去，而且还不能进行超声乳化，必须做小切口。后来考虑来考虑去吧，我一看问题这么多，一想我这年龄这么大了，风险太大，所以最后决定不做了，放弃了。
6: 嗯，其实您这个决定啊，我认为是正确的。您那个手术啊，难度太大了，成功率不到20%，冒的风险太大，但是呢，结果可能不尽人意。
5: 对，尹老师，你当了一辈子眼科医生了，你最清楚这视力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了。
6: 是的。
5: 这0.1的视力都没有，你说看哪儿哪儿都是模糊一片。我要强了一辈子，你说到老了老了，这眼睛还看不见东西了，都不如这缺一胳膊缺一条腿儿了。我心里真的不好受。可是你说不好受该咋办呢？没办法呀。
6: 对，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心情啊。人老了呀，咱不盼别的，就盼身子骨啊硬硬朗朗的，眼睛明亮，自己呢能照顾自己，不拖累别人，不成为老伴儿啊或者儿女的累赘。所以说我很理解您当时的心情。
5: 我有3个孩子，2个闺女、一个儿子，俩当时都挺孝顺的。看我这样手术也不能做，就给我买药啊，买保健品，抹的、点的、吃的都全有，可都是徒劳，没有多大意义。就
6: 保健品它是不治病的，还耽误病情。真正治病的一定是国药准字的药，何况您这个眼病已经那么重了，稍不留神不注意呢，很可能就失明了，失明了咱就真没办法挽救了。
5: 对呀、啊，可是我这眼前越来越暗了，这眼角周围啊先暗的，就是中间开始发黄发暗，后来大夫又说是眼底视网膜出问题了，还有黄斑出了问题啊。
6: 嗯，
5: 我不想眼前全黑了嘛，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6: 其实眼病的一个发展呢，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咱们得了眼病啊，先不要害怕，只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治疗，尽早的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就可以了。就拿您的眼病来讲啊，常年的高血压的人容易引发高血压眼病。常年的高血压呢，也会导致干眼通道堵塞，这些堵塞之后呢，我们眼内它就不能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眼内的动脉硬化导致血氧它就供应不上了，形成眼底的损伤，又不能及时的自我修复，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把干眼通道打通了，让我们的眼底呢能够自身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同时呢，您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方中25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抓紧时间用啊，不用悲观，也不用害怕。
5: 哦，明白了，李老师，我当时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这晚上早点的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又不敢睡，怕早上一睁眼睛全是黑的。所以晚上睡觉我从来不敢关灯，我真没想到您就像漫长黑夜里的一束光，你看有一天突然照进我的生活里，温暖着我，我就开始喜欢听你的声音，听你的课了，也知道我自己的眼病到底怎么得的，你为什么没有控制住，真是恍然大悟了。然后我就告诉孩子们嘛，我说尹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啊就有希望。我没有多高的期望值，就是想飞成几个孩子谁是谁呀、啊？不是光听声音来飞就知足了，就这一点的心愿。
6: 您这点心愿呢，让我听了我心里边都心疼您。其实说有光感，它就是有希望，意味着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恢复一定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让您不仅仅呢分清孩子谁是谁，咱还能正常的生活。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放心吧。
5: 是啊，倪老师，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谢谢你帮我实现了。
6: 哦，已经用上了，
5: 现在分清楚他们兄弟姊妹三个了。
6: 哇，非常好啊！是不是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了呀？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那么这个时候药物当中内含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去修复您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您看东西的能力就好一些了，用足疗程的话会更好的。
5: 是啊，我现在这屋里活动活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6: 那太好了啊，您看这多好啊，现在心情是不是也敞亮了？
5: 对对，心情好了，我不用扶着任何东西就慢慢的走一走了。
6: 嗯，
5: 也能看见你这颜色了，你看家里所有花的红黄绿啊什么都能认出来了啊，眼角那个黑眼也还有，我侧面我还是看不到。
6: 嗯，
5: 原来想想只要能看见孩子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哎我想看啥这个都能看了，能下楼了。
6: 哎，如果说您侧面还有盲区，那就说明您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应该还伴有视神经的萎缩。如果是单纯的白内障的话呢，这两个疗程恢复的一定就会非常好了。如果说合并了视神经萎缩的话，那您两个疗程的用药这个量还是稍微有点不够的啊。
5: 哦，那我详细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6: 几个疗程倒不必，最多再配合上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咱们争取呢，给它治就治好了。不给疾病反复的机会，让咱们后边的这些年呢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5: 哦，那于老师，那我就马上两个疗程的。
6: 两个疗程足够了，足够了。现在关键看您当地呀、药好不好买，您拨打厂来电话争取一下。咱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越来越健康。
5: 好好，谢谢，谢谢于老师了，再见。
6: 哎，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哎，我是福建的。
6: 哦，福建的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尹老师，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啊，治治我这个眼睛，因为我听你是几十年的老眼科大夫了，又跟着您师傅那人脱牙救了那么多的人，我信得过你，听您说话呀可实在了。今天呢，您细致讲完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成分，哎，我一听这药啊真的是太好了，所以我现在呀就想把我的眼睛啊交给你治。林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6: 嗯，这个没问题啊。治眼病呢，它是一个科学既严谨的过程，我得了解一下您眼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还能不能治，咱们呢诊断清楚了。所以我先问您一下，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5: 哦，我今年呢61了。
6: 啊，61岁，岁数还不算大啊。这样说一说您整体眼睛的一个情况。
5: 哎，
6: 啊，
5: 好，我这眼病啊都得了5年多的时间了，那医院呢也没少去，说我是虹膜炎引发的青光眼，那眼压一高，眼睛就胀疼，那眼珠子就发硬，现在看东西也看不清，也看不全。那视神经萎缩了，视野看啥东西那样啊越来越小了，视力就越来越低了。
6: 得虹膜炎已经是5年了，已经发展成了慢性的虹膜炎了。虹膜炎一旦发展成慢性的话呀，它就会引起虹膜的睫状体炎，堵了眼道之后啊，眼压肯定得升高啊，那不就得青光眼了吗？哎呦，您这5年。光这个眼睛可是没少遭罪呀。
5: 哎呀，就是啊，我每天就像从2根水管子里头往外看一样，左眼的视力啊只有0.1，右眼的视力只有光感呢，这么多年了只知道啊花钱买药，不行就做手术，从来没有一个大夫啊像您在节目当中啊耐心细致的分析讲解我们的眼病啊是怎么得的，它的前因后果，让我们明白不能瞎治盲治，做到了明明白白的治眼病啊。
6: 看来呢，我每天讲的这些内容啊您都听明白了，也听得非常的仔细。得了眼病呢大家都害怕，眼病越重呢我们就越犯怵，因为不了解眼病，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当您了解了这个病它是怎么来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给它缓解甚至能够给它治疗，那么您就不需要再恐惧了。我在临床上呢力求让我的患者每个人都明明白白的做到不害怕不盲从，这样呢才能跟我配合得很好。那您现在的眼睛每天还疼吗？
5: 这个眼睛啊每天都疼啊。而且我是2种疼，那眼压高的时候吧眼珠子是胀疼，完了还恶心想吐。你说眼压不高的时候吧，那眼睛里啊就磨得慌，像针扎一样的疼。那眼睛还怕光流泪，有的时候是又红又肿啊。
6: 啊，您看您为什么会有2种疼？眼压高的时候，高眼压压迫眼底的神经，您就会出现胀疼。当您眼压不高的时候呢，您的虹膜有炎症，不断的刺激神经，啊，其实呢，在您眼压高的时候，而依然疼，只不过眼压高的那个疼呢，它比较重，掩盖了你虹膜的那个疼痛。等眼压下来之后呢，虹膜的这个疼痛它就出现出来了。每天在疼痛当中这样的生活呀，特别的伤身体呀。另外呢，您已经出现了管室了，管室代表您的视神经严重萎缩了。如果继续发展呢，会导致您的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 您看东西的时候呢，眼前的这个管子越收越细，到最后呢，整个的视神经完。

0: 全就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说一定要认识自己的眼病，最终呢发展的一个恶果，而且呢此时要提高警惕，要尽早的科学治疗，不能再拖着了，也不能再等了啊。
1: 哎，我一到晚上啊，越是睡觉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越厉害，白天呢就能轻一些。
0: 虹膜炎本身的特点，它就是夜间疼痛更为严重。那我问您一下，您现在用了什么药呢？
1: 哎呀，医院开的一些眼药啊，什么赛马星胺、毛果云香碱消炎的，还有派利明，还有贝特舒啊，这些药我都用过了。但那眼压呀始终都降不到正常值，最好的时候啊也就是23.4这样子。稍微有点情绪啊，或者喝多一点水啊，那眼压就马上升到30多了。
0: 嗯，我们先说这个眼药水啊，它就是扩充散瞳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不解决根本。为什么您的眼病这么严重呢？首先干眼通道堵塞了。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眼内组织呢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您眼睛受损的时候呢，它自行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呢损伤越来越大，慢性的眼病就开始产生了。您治的时候呢，仅仅靠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是给您一个暂时性的缓解，它打通不了干眼通道，眼内自身没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药劲儿一过，症状马上就严重了。
1: 哎呀，就是啊，我这罪呀、真的是受够了。如果这回您的猛药治眼清方明目25味丸，我要是再治不好的话，我真的是不抱希望喽。
0: 您不要考虑再治不好，既然您来找我了，我希望呢您把所有的信任呢就放在我这儿，我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也不会揽这个瓷器活，能治我就说能治，不能治的话我就直接告诉您了。您这种情况呢现在视神经萎缩了，但是我们还有视力还有光感，咱们就还有希望啊。
1: 像我这种情况啊，就想问问尹老师能治到什么程度，需要几个疗程呢？
0: 我希望您带着信心治疗，好药不怕试，药源比较紧缺，您先定上一个疗程的。第一呢是药比较紧缺，所以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跟场外的老师讲说，尹老师同意给我开一个绿色通道，让场外老师尽可能的早给配上药，尽早的用上。因为您的这个视神经已经不允许咱们再继续等待了，已经出现管事了。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可能就会变冷嘛，老年人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可能说一个感冒一个咳嗽一个打喷嚏，那您就完全的就失明了，所以赶紧治吧。
1: 好好好，明白了，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订药去。
0: 行，拿上药之后就一定要按时服用啊，心里边不用有任何的负担。
1: 好，
0: 好吗？有任何问题给我打电话，严老师永远都在啊。
1: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严老师，再见了。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啊，我看您每天工作量可真不小呀，您也要多多保重身体啊。
0: 感谢您的关心啊，只要呢是大家伙儿啊，通过与我知识的传播和方法的传播，咱们能眼病治好了，能心情好了，我这累点我也值，我也觉得高兴。那今天您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3: 尹老师，我主要是想向你分享一下我父亲的好消息的。我父亲今年88岁了。就是用了尹老师您给开的方子，3个多月了，现在效果特别好，现在人都没事了。我父亲他也特别激动，说一定要让我给您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老爷子88岁高寿啊，老父亲现在好了比什么都强啊。您这样说说老人家的一个情况吧。
3: 我父亲呢是去年的时候 突然跟我说眼睛模糊啊，看东西不清楚啊。我一想吧，他可能是不是都80多了，他眼睛花了也挺正常啊。但是呢，从今年开始，他就看东西越来越费劲。
0: 嗯，
3: 吃饭呀、夹菜呀也不准了、总是看不准菜盘子。
0: 嗯，
3: 就经常发现他筷子啊，在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上乱捅乱夹。
0: 嗯，
3: 他跟我说有虫蝇。
0: 嗯，
3: 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嘛，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说他是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
0: 是88岁了。他其实是一个初期的症状，和老花眼呢有点类似，就看东西啊有虫眼儿。嗯
3: 嗯，是的。哎呦，我觉得这岁数大了嘛，自然老化也没有办法啊。后来我在医院嘛，医生给我开的那个谷胱甘肽啊、班列停，然后吃了一个月也不管用，吃了3个月还是不管用。哎呦，我老父亲当时一脾气很倔，也就不吃了，吃了也没用，自己停了。说实话，我就特别着急啊。哎呦，因为他眼睛嘛特别空洞，因为好像没有原来那么有神了。说实话，我本来是想，是吧，我们家老爷子能够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你看他眼睛这一出问题，那这活动的受限了呀。我看他心情沉淀也不好，搞得我心情也很糟糕。但是有一天啊，我老爷子突然抱着收音机跟我说呀，他说你赶紧给这个尹老师打电话问问。哎呦，听说这个大夫挺有经验的，我也听了一下啊，我觉得您这个人确实实在在的，医术也高。
0: 哈，您过奖了啊！您看您家的老爷子呀，快90岁了，人呢年龄大了，我们有一个感受，就是也不追求吃的有多好了，也不追求穿的说有多好了，追求的就是身体的健康，眼睛明亮。
3: 对对对，哎呦，是的。后来嘛，我就听我老父亲的，联系上了你，跟你说的我老父亲的情况。当时您一听说眼底没事，就是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说没有必要用这个蒙药奇方明目25味丸，用那个蒙医的自眼食疗方就可以，朱肾啊、黑木耳啊，您教我怎么做。我平时也喜欢做菜，我一听就听懂了。
0: 水发的黑木耳20克，再买朱肾。
3: 对对，
0: 把朱肾切开，去了里边白色的筋膜，洗干净了，泡在水里几个小时之后呢，切片，把木耳、朱肾一块放在砂锅里边，加上葱，加上生姜、黄酒，大火的煮，快开的时候呢，把浮沫给它撇干净了，继续煮，然后改成小火，到最后呢，加点食盐，淋一点麻油，当做辅餐去吃。为什么给您父亲开这个方子呢？老人家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这个眼病是处于白内障的初发，他不是重症的白内障。所以说没有必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蒙药治眼食疗方就完全可以做到的啊。
3: 对对对，哎，我就是按照您说的给我父亲调理，这不用了3个月了吗？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太好了。
3: 治疗前呢，他那个视力是0.4，现在视力都达到0.7了。
0: 哎呦，
3: 他跟我说眼前现在没有那种雾气腾腾，虫影也没有了。我感觉我父亲现在眼睛好了，自己经常出门抬腿就走。这段时间呢，天天早晨呢出去晨练，去公园打打太极啊，看他心情也特别好。
0: 加油，健康一老就是你们的宝啊。
3: 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屋里的老人啊身体好了，不遭罪了，也是我们儿女的福气啊。
0: 对，您说这个话太对了。咱们呢作为儿女的一定要知道，父母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健康就好，我也没帮助你们什么，就是开了一个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食疗方。
3: 哎呦，尹老师，我觉得特别感谢您啊，真的是救了我们家老父亲。眼睛嘛就是心灵的窗户，我老父亲现在每天呢心情特别好，我代表我全家感谢您。
0: 不需要这么隆重啊，都是应该的，因为我就是一名眼科医生嘛，所以说帮助大家离疾去苦，保证大家眼睛的光明是应当应分的。回头呢给我向老人家带个好，希望他老人家呢能够寿比南山。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3: 好，那谢谢您尹老师，
0: 再见。
4: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 猛药

0: 志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志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志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志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志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0: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志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以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志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0: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志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增幅位居全国第三位。避暑旅居、长期康养、入前定居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新选择。近日，律动黔北智启新城贵州重卡遵义市场产品推介会在播州区举行，这是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后，贵州本土电动重卡整车制造企业首次举办推介活动。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围绕行业痛点进行了交流。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初秋开学季，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同学们来到了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们在一座座造型鲜活的雕塑中感悟着80多年前中国人民奋力抵御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北京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五四大街等红色地标，将厚重的历史记忆与亲切鲜活的展陈品、数字化展览、文创纪念品融合，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立体，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红色场馆，感受历史，汲取前行力量。今天节目开始，就随北京台走进这些红色地标，来感受历史的鲜活力量。
2: 红色铸军魂，青春敬八一。
3: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4: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3: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5: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更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3: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音乐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6: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音乐厅，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3: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7: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而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

0: 的这首军歌了。
1: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2: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有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3: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4: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5: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6: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1: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6: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基于现代史学的影响》。
1: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7: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1: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8: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1: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6: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型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地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1: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

0: 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坐拥优质的渤海湾海域资源，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近年来，烟台持续以科技赋能深蓝，以创新激活蓝海，突破传统养殖模式，打造出深远海智能养殖与旅融合发展的两大示范样本。稍后烟台台就来给大家讲讲烟台这座海洋牧场示范之城的故事吧。
2: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渤海深处的烟台长岛综合实验区南皇城岛，看到这里的万亩海洋牧场一片繁忙。对于当地渔民葛茂武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好日子，他正集中出售自家网箱养殖的海鱼，而这批待售的鱼个头仅有七八两，与传统成鱼销售模式大不相同。
3: 我们南方城这个渔民的养殖模式啊彻底改变，过去呢我们一养都是30年，现在呢我们只提供给他们渔民啊，从少鱼到七八两鱼，养到不用2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2: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1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4: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皇城岛北皇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海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1年半我那边在养殖1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2: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皇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3: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3个夏天的高温，它成活率很低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有过去的一半还多。以后啊我也得多投资点，得上它个4个8个网上。
2: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皇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耕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耕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靖宇介绍说，
5: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跟海一号现代海洋碰撞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三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鲸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三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三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2: 庚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四十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庚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6: 它主要是由三个液压桩，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三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的稳固的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2: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庚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时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庚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庚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庚海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万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5: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青海休闲区，二楼是福海咖啡厅，三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2: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空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庚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庚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6: 我们除了建设到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庚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庚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四十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2: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四十里湾庚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图强，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您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

0: 个自主协商项目和十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2: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3: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4: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5: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4: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京雄

0: 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巡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巡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1: 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2: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3: 年龄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2: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5: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4: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6: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7: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9: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0: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9: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1: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9: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7: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1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7: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1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7: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4: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5: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7: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

0: 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3: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4: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5: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

0: 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昨天公布的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化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昨天，文化新风尚红色新风采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举办。活动集中表彰优秀创作人才，展出精品红色文创作品，并完成多组意向合作签约，以新锐创意活化红色文脉，以产业落地释放红色价值。 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

0: 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今天节目。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 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尽量给孩子呀调到 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 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 这不利于他快速

0: 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 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1月15号，含1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易马贵州这个 APP 上。易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 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岩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观山湖、经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步，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来
3: 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

0: 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1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长沙市望城区晨发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胡真义。湘江奔涌向前，汇入长江。作为湖南的母亲河，它是长江中游一条十分重要的生态廊道。大泽湖就静静地卧在湘江西岸，被称作长沙最后的城市湿地，也是候鸟迁徙路上一处关键驿站。这十年，我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12: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13: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11: 回想十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看着好好一片湿地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净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这场硬仗。我们牢牢记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最小干预，不搞大拆大建，尽量还给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 跟技术人

0: 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体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儿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堂。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直湖片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直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全国首个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湘商总部基地、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大直湖基地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直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湘泸洲大桥横跨湘江，地铁4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4通8达，湖南师大附中大直湖校区开学迎新，长沙第4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直湖近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直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10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直湖的故事还在续写，人与湖、禅与城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2: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湘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光复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直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近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湖吃湖到复湖兴湖，大直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 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泽湖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好，这也是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那当然，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那拥护宪法的同时，也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按照规定完成学业，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一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书是1:1啊，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 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

0: 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 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啊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1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 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0: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2: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6年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开赛仪式昨天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中国选手邓丽娟夺得女子速度赛金牌，林永志、楚守红分别斩获男子速度赛银牌和铜牌。世界攀联世界杯攀岩赛是世界攀岩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最高水平系列攀岩赛事。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0: 评书联播，
5: 张别谷在家里呀，听见这巫盆说了话了。开始的时候可把张别谷给吓坏了，他手里边拿着这切菜刀就问这巫盆，这巫盆还真就跟他对上话了。巫盆到张别谷家原来是有原因的，说2年前曾经在他家里边要过水喝，这张别谷呢给这个人的那驴还找过草料。张别谷一回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但是张别谷接着就问他了，说尽管这样你觉着信得过我，那你今天跟着我上我家来干什么呀？啊，张伯伯，我有冤屈呀。
6: 什么冤屈？
5: 我死了。
6: 我知道你死了。怎么死的？
5: 我是被人害死的。
6: 被谁害死的？
5: 我被赵大。
6: 啊，赵大。
5: 张别谷一听赵大，赵大有人命啊。
6: 你给我慢慢说，你是哪儿的人？
5: 你是怎么被他害死的？
6: 啊，
5: 张伯伯，我跟您说呀，我家是苏州的。
6: 好地方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你不在苏州好好待着，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5: 张伯伯，我家是苏州昌门外八宝乡的，我姓刘，我叫刘世昌
6: 啊。那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5: 我是做买卖的，我是卖绸缎的。我2年前到这边来，在安徽这一带做生意，那回跟您算见过一面儿。后来在这儿赚了2年来的时间，我挣了一些钱，我准备要回家。我家里边有母亲，有妻子，还有孩子。可是那天我骑着驴走到赵大他们家门口，天降大雨，我就在他们家门洞避雨呀。赵大看见我在那儿避雨，就让我到他家里去，说给我做碗姜汤取取暖。
6: 嘿，你不知道赵大是什么人，那要是隔着我，我就不上他家里去。
5: 是啊， 我不知道啊，我到他家里，他们两口子给我炒的菜，还给我热的酒，最后把我就灌醉了。
6: 是啊，谁让你贪嘴呢？完了呢？
5: 灌醉之后，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夫妻就起了杀心，把我就活活的勒死了。勒死之后，他们把我的钱财，把我的驴都洗劫一空啊，然后把我的尸体他们就给剁碎了，活到他们那个泥里头，扔进窑里就烧成了盆了。但是我一缕阴魂不散呐，我没能回家，家里边我的老娘，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我怎么就这样在这里游逛啊？张伯伯，我求你帮个忙，给我申冤告状吧。张伯伯，你是好人呐。
7: 这功夫，这张别谷啊心里边不害怕了。为什么？他听明白了。张别谷心想，即使他是一个鬼魂，他不是冲我，是因为赵大。尤其是一说到赵大，这张别谷气就不打一处来。张别谷心想，赵大呀赵大呀，我们大伙议论你怎么发的财，大伙都觉得奇怪，你还跟我说你认了一个好亲戚。什么他娘的好亲戚？你这是杀人劫财呀，你把人家贩卖绸缎赚的钱你据为己有了，接着你就把人家这窑给买下来了，你就成了富户了啊！你这叫昧心钱，杀人的钱。张别谷就是这么一个人，这一辈子是见义勇为，一团正气，听不得人受欺负的事儿。他一听这个人诉说完了，知道他叫刘世昌。我说刘世昌啊，我听明白了，你是要回家的时候被这赵大把你给害了，把你的骨头血肉剁成了盆泥，合在了一起高窑里烧了。今儿个我把这盆提了来了，肯定啊你跟我来了，这就这么回事啊。但是我问你啊，你跟到我家来有什么用啊？我说刘世昌，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就这么一个穷老头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势力，我怎么能给你申冤，怎么能给你告状啊？哎，我跟你讲，这赵大人家成了财主了，我这刚从他家来，大概你也看着这情况了，这赵大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人家瞧不起我，有钱的瞧不起没钱的。你说你跟着我上我家来，我怎么给你生这冤？哎，我上哪儿给你生这冤？这盆儿啊又说话了，张伯伯，我知道您是好人，您只要上衙门里边给我告这状，您带着这盆儿倒在大堂之上，我就会向老爷说话的。啊，我要上衙门里边申冤，你敢跟老爷说话吗？
5: 我敢。你到定远县城去吧，我知道定远县令包拯包大人他是个好人，这个事情他要听到一定会为我报仇的。我求您了，我自个儿没法走，得借助您的两脚啊，您就帮帮我这个忙吧，帮忙就帮到底吧。
6: 是啊，帮忙帮到底，救人救个活，现在我可把你救不活了，你已经死了， 那我就给你帮个忙。

0: 我给你帮到底。他往腋下这么一指，这衙役一瞧，哎，我说老头，你没毛病吧？啊，我没毛病，我姓张，我叫张别武，我就是那张家庄的，我今年65，一点毛病没有，不信你打听去。你以为我是疯魔呀？我说为这盆打官司就是打官司，这盆能值几个钱呢？怎么的，有人抢你这盆啊？你甭问了，多说都没用，老爷一升堂就清楚了。
1: 哦，好好好好，
0: 等着等着。站堂的衙役往堂上走，张别谷跟着上来了。衙役说，这个堂鼓是我敲是你敲？张别谷说，您替我敲吧，我岁数大了劲儿小。站堂的衙役一敲这堂鼓，包公听到堂鼓声响，立即升堂。三班衙役在这个县衙门大堂上两旁边一站，包公在正面是端然稳坐，一排惊堂木，马上吩咐传击鼓人上堂。衙役们到下边，老头，大人传你上堂了。
1: 哎，好嘞。张别谷夹着这乌盆，手里边拿着一棍子往堂上一走，包公注目定睛往下一瞧，一看上来这么一老头，很穷困的一个老头，从这衣着打扮上就看得出来。张别谷来到堂上，哭灯往下一跪，大人，小人张别谷给大人叩头。包公在上面往下一看，我问你是何方人士？
0: 大人，小人张别谷就是定远县东的张家庄人。
1: 张别谷，今日击鼓有什么冤屈吗？
0: 大人，小人倒没有什么冤屈，我是代别人申冤。
1: 代别人申冤？代哪一个申冤？
0: 大人，我代他申冤。
1: 他说着话，拿手一指腋下夹的这乌盆，包公一看，
0: 嗯，你代乌盆申冤？
1: 对了，我这盆有冤。包公一听这人说这话，我听不明白，有带别人申冤的，还有带盆申冤的吗？啊，
0: 老张，我来问你，你这腋下的乌盆有何冤枉呢？
1: 大人，我跟您说吧，我这乌盆它会说话
0: 啊。
1: 站堂的衙役，三班六房的这些听差的，该在堂上站着的和不在堂上站着的现在都上来了，因为在门口老头一说这话，大家听着就觉得奇怪，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听说他这盆会说话，大家伙谁也不言语了，心想这盆还能说话吗？啊，听听他能说什么。堂上格外的静。
0: 包公一听，你这乌盆会说话，他会说什么话？
1: 张别谷说，大人，跟您说，我昨天晚上把这乌盆带到我的家中了，我跟这乌盆昨晚上在我们家里边闹了一宿。包公一听更没听说这事儿，他能跟这盆闹了一宿说些什么？
0: 哎，大人呐，这盆其实他是一个人呐，他已经被人给害死了。
1: 张别谷就在大堂之上把昨天晚上这个刘世昌跟他所说的事情始末缘由向包公以及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是背诉了一遍。
0: 别看老头60多了，记忆力还不错，一点都没有落下。把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堂上的衙役们一个个听的是毛骨悚然。
1: 包拯在正门坐着听完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情说的是有来道去的，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包公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案子。
0: 包公说，老张，照你说来，你这腋下的乌盆
1: 他会说话了。
0: 对了，昨晚上我们商量好了，他让我带着他到这打官司，到在大堂上，大人您问他，他就会说话。此话当真？
1: 那还假得了吗？老丈，公堂之上可不准儿戏，您放心，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饱了撑的没事上这大堂上跟您玩儿戏来呀、啊您就放心吧，他保证说话。
0: 好，如此说来，把这乌盆放下。
1: 是。这张别谷把这乌盆由打腋下拿出来，平平整整的就放到大堂上了。大人，您就问他吧，您问他什么他就说什么。
0: 好，差事，两旁边衙役们眼珠子都瞪着一边大，甚至屏住呼吸，都等着这盆说话，就听着大人怎么问呢。
1: 包公在上边一拍桌案，啪，
0: 乌盆，
1: 这乌盆没动静。
0: 乌盆，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枉，从实讲来。
1: 没动静。这张别谷在旁边一看，盆儿，盆儿，你睡着了还没醒呢？啊，大人可问你呢，现在到了公堂上了，昨晚上你跟我怎么说的？这盆儿还没动静，包公又一拍桌案，
0: 乌盆，来到本县大堂之上，因何问你？你不答话。
1: 这乌盆还不言语，包公把桌案一拍，老张，你说这乌盆能够说话，为什么乌盆在堂上一言不发？站堂衙役有的都乐了，哈哈，站堂衙役讲，这不是扯淡吗？啊，这乌盆他能说话呀？没听说过这事儿，谁也没听过乌盆会说话。
0: 包公说，老张，念你年事已高，又是初犯，不责打你了，两个人来，把他轰下堂去。
1: 包公火了，一拍桌案说，把他轰下堂去。衙役们过来，
2: 哎，老头，
1: 走走走走走，快走，
2: 没问你个搅闹公堂就算不错了，走吧你呀，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瞎闹唬什么呀。
1: 大家伙这么一赶他，这张别谷把这乌盆拿起来往腋下一夹，拄着棍子由打堂上就下来了。由打堂上下来之后，张别谷这气出了衙门，往右边一拐，走出一段路来。张别谷一看旁边有一小胡同，这小胡同里挺清静没人，张别谷就进了这小胡同了。进了胡同之后，把这盆呱往地下一扔，差点没给摔两半了。往那一扔的时候，这盆儿说话了：“
3: 哎呀，您干嘛使这么大的劲呢？”
1: 嘿，张别谷说：“有你的，我是刘世昌。我说你这死鬼啊，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么好，你说倒在大堂之上，大人要问你，你就说话。”结果我把你带到大堂上了，大人那么问你，你是一言不发，
2: 诚心，是不是？你诚心让我老头要挨板子，对不对？
1: 你说这是我那么大岁数了，这要不是我这么大岁数，这包大人一生气，说打我40板子，还不得把我这屁股给我掏烂了啊！啊，你缺不缺德你啊？你怎么言而无信呢？
3: 张伯伯，你不知道吧？
1: 我什么不知道啊？啊，我知道你不说话了，我以为你睡着了。
3: 我并不是睡着了，我想啊，张伯伯，你刚才走上公堂就这么直接上去了
1: 啊？对呀，我不直接上去我还拐仨弯啊。
3: 他不是啊，张伯伯，你知道吗？现在老百姓都有句话呀，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呀。张伯伯，你给人家送钱了吗？你没给人家送钱，人家能受理这官司吗？
1: 嘿嘿，昨晚的

0: 怎么不说这话呀？啊，我告诉你，我早打听了，这包大人呢，人家不受贿，有多少打官司的想往包大人那送钱，从后门送进去，人家从前门给送出来，你再送多了，人就说你这其中定然有毛病，就追问你的罪责了。这包大人跟别的官不一样，人家不受贿，不要钱。话又说回来了，你让我送钱，我拿什么送啊？啊，我穷的就剩四旮旯了，再有一水缸，我把水缸拉来送给他呀，他能要吗？你这是何苦来的？你这不多操心吗？你讲话了，你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你倒听我的。到大堂上该说话你不说话了，这怎么能行啊？
1: 张伯伯，这怨我，怨我。您再回去吧，您这回再回去，我肯定就说话了，要不然包大人还以为您这位老者言而无信呢。
0: 这回说准了，你可得说话。
1: 我说话。
0: 好，我这回带你再回去。张别谷把这屋盆往腋下一夹，二班又回到了衙门这儿。这回他自个儿动手，嘣嘣嘣嘣嘣嘣，又敲起鼓来了。站堂的衙役一看，哟，那神经病他又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您别来无恙。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如果您自己或者呢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不管是心脑血管病，像心脑血管病的合并症，还是说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问题、各类眼病，还是呢身上长的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息肉啊等等，包括肿瘤等等啊，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老慢疾病，只要是过去一直没治好，但我们现在还想好还想治的，咱们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石老师呢来和大伙儿共同面对，我帮助你想办法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石老师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我说过是行医之人呐，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有多么伟大，只是呢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疾病折磨过。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我的身世，从小呢是无父无母，我的养母啊救了我， 我养母离世那年呢，我才16岁，她得的是肝病，疼起来呢是满炕打滚，嘴唇啊都咬紫了，嘴里边嗷嗷的喊呢，说疼死了，疼死了。养母是活活疼死的，死的时候面目狰狞，我永远都忘不了，忘不了她闭不上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虽然我还很小，但是呢，那一时刻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养母，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一点痛苦，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更没有。所以我养母过世之后呢，我立志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个病痛，这些个患者，这些个临危之际拼死挣扎的人。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花得起这个钱，这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生命。终于呢，历尽艰苦啊，我应该说是有所小成。那么在我师父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和药引子之下呢，我成功的研发了第5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一经也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成为了国药准字，并且呢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我执行的原则啊是3通5活疗法。各位也知道，我们来1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也正是应和了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发病根源。那么只有人体3大通道的畅通，五脏才能恢复功能。所以呢，易经推向我们的临床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同凡响。大伙说了，真正找到好药了，真正遇到能够解决根源性问题的老慢病的克星了，真正的能够帮着大伙儿来摆脱病痛。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嘴里说到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用上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人体3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觉得您只要认可石老师的信念，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您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石老师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去战胜疾病，改写命运。那么昨天呢，有位女同志就是通过我们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改变了命运。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这位女同志姓钱，很年轻，48岁。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但是这个前夫啊酗酒，对她呢不是打就是骂，而且呢一提离婚就要杀了她，甚至呢要杀了他们全家。所以这钱女士实在受不了，在2004年的时候跑出来了。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呀，恐怕这前夫找她算账。长期在亲戚家呢也不是办法，那就她和孩子2个人，那么身上那钱也不多。生活是很拮据的，最后一咬牙，用身上最后一点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出去打工。那么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呢去饭馆给人端端盘子刷刷碗。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有一点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认识了一位能跟他心心相惜的人，姓孟，认识了孟大哥。这老孟呢比他大5岁，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把这个饭店里头客人没怎么动过的一些个吃食啊拿回去给孩子吃，经常呢给钱女士啊多发一点工资。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啊，就是这个孟大哥给他帮忙。孩子看病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渐渐的了解了啊这老孟的经历，知道这老孟也挺不容易。2002年的时候呢，一家人呢出车祸，他的老婆孩子啊在车祸当中当场就去世了。这老孟呢也落下个残疾，什么残疾啊？一条腿瘸了。过后为了生存怎么办？开个小饭馆儿啊。这么说吧，这是两个苦命的人，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什么呢？哎，没错，谁都没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儿。直到2010年的时候，两个人才算是正式走到一起， 这个孩子呢管这老孟啊叫爸爸，那跟那个亲生

治不住，你要用止血的，可能那个栓它会更多更重，所以说很难治。当时呢，这个患者呢就半身不遂，因为原本出车祸之后呢，他就腿呀有残疾，这样一来呢，哎，彻底没知觉了，讲话这人生啊又跌到谷底了，经常的捶腿呀，啊，就问自己呀，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啊？这个钱女士呢，你看又照顾饭店的生意，得维持生计呀，要不然怎么生活啊？还得照顾老孟，另外呢，哎，还有个孩子呢。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重任又压在这个洛女子的身上了，所以说她经常是以泪洗面。正在这个绝望的尽头啊，各位，我经常讲那句话，可能是否极泰来，是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节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灵气方。当时呢，我们临床当中呢，确实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正在推广普及。给我打电话来，各位，他的话特别让人心酸。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幸福啊，来得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我太可怜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其实节目当中啊，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呢，这个钱女士那一声“老天爷呀，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呐，我迄今为止想起来心都是揪在一块儿的。各位，我的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真的啊，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另外一个呢，他的生活十分拮据啊，抢救老孟又花了一大笔钱，本就不富裕，雪上又加霜了。你看，他给他丈夫申请了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全国呢几十家电台在播出了，而且是联合播出，所以他一下子可能就听到我们节目，哎，是有扩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他昨天来个电话，但是呢，由于时间有限，因为咱们一天就这么点儿，我们要求通话的老同志特别多，各位也知道是吧？大伙儿的要求说，施老师您少讲点，给我们留点时间吧，啊，让我们多沟通沟通。哎呀，所以说他昨天呢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正好的节目要结束了，也没有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啊，他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让我们指导老师一定一定在节目之后，哎，给我回个电话，我想跟施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人呢，我特别关注，他们两个人可谓是一对的苦命鸳鸯。当时呢，这个事情让我很动容，我一听，哎呀，赶紧给他回了个电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啊，几乎是什么呢？几乎是泪已经是雨下的那种的，颤抖着跟我说，施老师啊，我们家老孟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呢，他人在旁边跟我讲话啊，一个劲儿的谢谢施老师，谢谢施老师。这个男人呢特别朴实，其实从他嘴里面呢，我听不到那些太赞美的特别华丽的辞藻，但是呢，就这五个字他反复重复了能有个几十遍之多，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说实话，我是很动容的，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一定要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病例太典型了，而且呢，说实话，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类似于他这种，不是说经历一样，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病，对吧？家庭都是很拮据很困难的，因为您想想，脑血栓的患者可能会出去再打工，可能出去去挣大钱吗？对吧？又哪个单位又要这样的人呢？即使是说我们最底层的，可能我们去送外卖，可能我们去当保安，但是呢，您琢磨琢磨，行动都不方便，那你能挣来这份钱吗？对吧？挣不来还要花，花的还不是小数，因为是这种类型的病，那个药都是很昂贵的。可能我们最简单的几片这个芦丁片，或者是阿司匹林，你可能一个月算下来也要是个一两百元，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无形当中给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这类的病呢，太难治了，无形当中也给这些患者啊判了所谓的无期徒刑。多少患者可能心里边心知肚明，以为自个儿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可能就没希望了，残了就是残了，瘫了就是瘫了。但是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而我们康复了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像老孟这样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大伙可能都在感慨自己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呢，是

0: 重新活了一回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各位，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个医生给判了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的病情去治好的呢？我们来改变了什么呢？说白了，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们来分析啊，因为老孟这个情况出血是比较典型的脑出血。首先来讲，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想一想是不是首先都有所谓的血压的异常病变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病变，对不对？对吧？血压高，脑动脉硬化，那咱们再分析一下，说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治病咱们是不是要追溯根源呢？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治病要治根嘛，对不对？像割韭菜似的，西药是什么呢？就是割韭菜叶，过几天又发起来了，又长起来了。而中药、中医，我们一定是挖根治，根给它挖掉，让它不再长。那你想想高血压，高血压什么呢？首先，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大，那么血液首先是黏啊、稠、脏、乱、差，是不是不干净了？像那个河沟里的泥沙，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就浑浊，浑浊的水相对流速就是慢的，对吧？那我们血管里的血液也如此，一旦不干净，血流速度会变慢，会变缓，那么供给身体的血氧它就是不足的。机体为了给我们正常提供养料，就会采取应激的措施，怎么办？没错，加大血压。高血压就怎么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血管壁上，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会狭窄，血管就会钙化。而我们说到了老年人的血管跟那鸡蛋壳似的，怎么呢？很脆，很脆。为什么有人得了心梗，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对，就是因为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所以大家伙要理解，那一定要理解这一层。那么我们的血液，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怎么被污染的呢？怎么形成这种脏乱差的局面的呢？哎，大家来看啊，一方面是什么呢？脾胃的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高脂、高油、高糖，对吧？咱们这些食物，你的脾胃通道一旦出现问题了，没有办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和利用，它就会被转换成为脂肪，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啥意思呢？你说这个人他可能体格就是虚胖的，另外一个他人不胖，但是他肝也会形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随这个血液一验血你就知道了，你的胆固醇、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都是高的啊，都是高的，随着血液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面逛，到处的游走。所以说卡在哪块了，正好遇到个好环境，哎呀，这块纤维蛋白原太多了，哎呀，太好了，怎么办？那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纤维蛋白原，还有呢我们的甘油三酯一拉手一结团伙，坏小子们就聚堆了，怎么呢？形成栓子，形成栓块，就堵在相应的部位了。所以我们讲了堵脑血栓啊、心梗其实就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怎么来。所以说脾胃是第一条防线，第一个通道，你这条通道要是不行不通，马上咱从源头这个血液就不干净。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肝肾通道不好，解毒代谢能力就下降。刚才我说了，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对吧？那么我们脂肪都在肝当中沉积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代谢脂肪的能力它就会明显下降，明显下降啊。那么呢，你看慢慢慢慢人就会出现什么的高血脂，还有肾，因为人体的肾四五分钟就会给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说这个肝和肾都亏虚，那你想想我们的血液它就是脏乱差的。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比过去压力要大，思想压力都大啊。我简单总结两句，你看很多老年人可能跟着孩子都上火，哎呀，孩子买卖不挣钱呐，是不是啊？孙子学习不好啊，儿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天天俩人闹矛盾呐，啊，然后呢有房贷有车贷帮着还一还吧，哎，你看看压力大，是不是啊？就是总是思虑过多。我们讲的是肝就会郁结，因为肝主疏泄呀，哎，他的肝的能力就越来越低，肝的通道就越来越不好。还有什么呢？老年人有三高的，常年吃西药，因为西药来讲最伤什么？嗯，没错，大伙儿想到了啊，说明书都写着呢，伤肝伤肾刺激胃， 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原本四五分钟就会被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可能八分钟、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也过滤不了一遍，而且也过滤不干净，血液里面会沉积大量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呢？游走，时间久了找着合适的地儿了，怎么附着在血管壁上，引发啥呀？血管的钙化。哎，那么由于天气呀、情绪波动啊，那就会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个就叫卒中现象。那有可能就拴住了，拴在脑里面就是脑梗、脑出血，拴在心脏里面就是心梗，对吧？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在哪儿？对，都是我刚才讲的三大生命通道：肝、肾、脾胃和血脉出现问题了啊，他们淤阻了，他们出现问题了，五脏功能开始慢慢消失了。所以说呢，你看很多老慢病也是同样如此，你像糖尿病更是如此，对吧？脾胃先是代谢不了糖，肝肾代谢不掉糖，随着血一圈一圈走，糖化到哪儿，哪来并发症。那风湿骨病更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叫经脉淤阻，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看更是血脉淤阻了。肺气肿、肺心病、囊肿节节增生，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应对这个根，就是三大通道的通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用什么呀？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等于说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太好了，那太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咱们应用的什么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这个方子啊，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同时呢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先来什么呢？通脾胃，消化吸收好。老同志都说了，哎呀，吃完这个药，我感觉吃什么都有味道，特别香，吃嘛嘛香，胃口一下子好像开了一样。我告诉各位，其实好的中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好中医在第一步治疗之时是先让人能吃点东西。哎，这是一个关键的路。另外一个什么呢？先让这个人能很好的痛痛快快的排一次。你看好中医一定会这么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体只有通才会正常运转，堵在那块了，消化消化不了，吸收吸收不了，排泄排泄不了，这人一定来病，对吧？所以说通脾胃，你看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第一步咱们做这个，第二步咱们通血脉，血脉运输正常，第三步通肝肾，肝肾干嘛？解毒代谢能力强。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排的都畅快，哎呀，拉的大便提鼻子一闻恶臭呀，再回头一看，哎呦，这颜色从来都没见过，都吓人，像沥青似的。哎，您琢磨琢磨，里面淤阻的油脂是不是都在往外走？你眼瞅再见好，你眼瞅能把这个病怎么进行治疗的，咱们这么治，是不是啊？你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肉眼都能观察到你在好病，你身上慢慢有劲儿了，哎，慢慢的指标开始恢复了，慢慢症状这疼那疼的难受，咳痰喘慢慢都消失了，所以这叫什么呢？标本兼治。有很多老同志都说了，这药好，一片顶过去10片，吃一天顶过去10天。其实咱们实现什么呢？对，靶向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快。为啥咱们老百姓说咱们这个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一定能好啊，对吧？非常棒啊。而且呢还有一点，包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女士老孟两口子啊，你看那么困难，他们一点没犹豫都用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灵奇方。为什么？因为咱们好药不贵，效期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我秉承的一个原则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咱们一票药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对吧？那老师讲过，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咱不说把癌细胞清零吧，但是呢哎，能起到一定效，但是120万谁能用得起呀？这门槛太高了呀，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再好的药有什么用啊，对吧？那只是给个别的一部分富人准备的。所以咱们这时候是不是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石老师掏心窝子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其实现在1块钱能干嘛？我们很多患者啊自个儿来电话都在讲，说石老师，现在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一片儿啊叫健胃消食片，可能都1块钱买不来一片儿。 更何况咱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国药准字 OTC 的，还是咱们的三通五会疗法呀，咱们381年的老药。有人说这够不够成本呢？各位，我告诉你，因为五活康硕灵气方，你自己都能知道它这一块钱够不够成本。我们原料什么是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九蒸九效的古法制药，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同时呢，经过高提纯方式，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也就意味着你吃一片就是饱饱的灵芝、饱饱的黄芪、饱饱的多肽多酶、饱饱的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所以说这一块钱一片药够不够？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一条流水线2亿美元，你算算够不够成本？那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一块钱一片药？告诉各位，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这一点我可以拍胸脯讲，我可以昂起头说，石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会让你白花这一块钱。而且是什么呢？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也没收所有的药方秘方我们的配方钱，我来保证大伙儿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咱们的放心药、良心药。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做的就是放心药啊。那我们担负了很重的出口创汇任务，所以说呢，从那部分我们的钱上面，哎，可以维持咱们的厂家的运转，可以维持更多的啊研发新课题。可以这样讲，咱们现在吃的药连成本都不够，所以我们更希望咱们的患者朋友不要犹豫，那给自个儿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吧，是不是啊？给自个儿一个方向。你要知道，咱们的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10片，24小时不间断释放药力。我们做成什么呢？你看片剂它是缓释的，所以说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你用上几天2-3天，胃口大开，血压血糖都会往下走，一个星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都会改善。一副药你所有其他药都可以减量，指标依然很平稳。三副药，我们三高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说那咳痰喘也好，指标就不会再改变了。那么我患者朋友可以永久停药，心脑血管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疾病，包括皮肤组织等等，都会彻底的康复。我们康复之后呢，是不复发不反弹的。那么你要知道，咱们这种好药是什么呢？真正让大伙儿从中受益，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那饱受慢性疾病困扰的这些位朋友，咱们千万不要拖延。各位，慢性疾病猛如虎，要人命，不要养病如养虎。得病的时候也是要命的时候，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可快，希望大伙儿能够重视啊。好，说到这儿，我还是这句话，咱们的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等啊，说什么哎呀再打折呀、促销啊，给个噱头啊，原价我的药好几万啊，现在我给你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你来买吧。我告诉各位，其实他那东西原来就是那些钱，本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搞一个噱头告诉你好几万，对吧？做生意的哪有傻子呀，大伙心里边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不对？不要被那些所蒙蔽，甚至于说被他们忽悠。告诉你好药，真正的好药就是咱们这样的。你看看多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变过一块钱一片药，因为我们秉承这个原则，就是要帮助大伙儿来彻底的康复疾病。咱们就是要做平价药，就是要做好药，就是要做良心药，老百姓的放心药，就是让您能够真正的康复的药。好，现在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因为药源比较紧张啊，多订也订不到，好吧？那么下面时间呢，石老师不多说了，因为大伙儿要求，说石老师咱们多沟通沟通，可以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激活火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重摆

0: 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之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你好，石老师。
4: 哎，你好。
3: 我听见你的声音呐、哎，我听见你的声音太亲切了。
4: 哎，
3: 石老师啊，您真是我生命中、你是我的贵人呐、也是我和我爱人的恩人呐、
4: 是吧？
3: 哎呀，真事儿，我说的没有您呐、我和我老伴儿真的都可能都离开了。
4: 哦，
3: 哎呀，恩人石老师啊。您就是我们的活菩萨啊，救苦救难啊、帮我们老人口啊、摆脱苦海呀，
4: 是吧？哎呀，谢谢您老姐姐对我的认可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然这也是您选择正确了，是不是啊？用上咱们的好药了、哎，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这是您选对了，要不然呢？您说石老师说的再好，您不用，神仙也救不了您的。对不对？
3: 是，
4: 所以说呢，这是您明智的选择啊。您是和老伴儿一块用的，是不是？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吧，用了多少，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哎，好，石老师。
4: 哎，
3: 哎呀，谢谢您的付出啊，这让我们能享受到五活康寿灵奇方、你说1元1片的价格，
4: 是的，
3: 这个价格啊，真的说心里话，石老师，谁都能用得起呀、
4: 哎，
3: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共用了1副药，你说这身体呀、恢复的老快了，老好了，
4: 是吧？好极了
3: 我们俩的病啊都挺重啊，
4: 五
3: 活康寿灵奇方，你说便宜还管用，哎呀，吃这一种药就能治着一身的病，你说这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呐、好几种的药啊，一吃一把一把的换着吃。但是啊，哎呀，石老师，我跟您说都是心里话，没啥效果啊。
4: 哦，是这样哈，也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3: 对。
4: 咱们的药好，我跟您讲，第一个，咱们是小分子药，它可以100%吸收，药劲儿大，药力持久，所以老百姓都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药一片只卖1元，对吧？所以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可能说是咱们想试试啊，我这药行不行，咱们这是随便试，见到效果了咱们再接下来往下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一用就管事儿，一用就见效。因为什么呢？不论是制药工艺，咱们原材料，特别是咱们381年的发酵中药老药引子，那些新型的发酵中药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个区别就很大。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也不一样， 因为现在什么，因为屠呦呦博士他之后的这个青蒿素的发现，这个发酵技术一下子就风靡全球。但是说心里话，381年的顶坑生的老药引子，它是跟普通的药是比不了的，换句话讲，普通的也比不上这个，那非常好。所以现在咱们什么呢，就是一用就见效了。那你现在订的药的人特别多，你发现了吧，很多地区咱们都脱销了。 哎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是好，是不是啊，药效就是行。当时要有药的话，可能你以后也多订哈。那这样咱们就话不多说，我先问问您好在哪儿了，效果跟我讲一讲好不好，说一说。
5: 哎，好好好，石老师。
4: 哎，您说。
5: 哎，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
4: 嗯嗯，
5: 你说一天呢啥也不敢吃啊，但是就这样这个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4: 嗯，
5: 你说有一回呀，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反正早晨我去找事儿，哎呀，一下就低血糖了，就晕倒了。幸亏呀，旁边有人明白，完了给我塞嘴里一块糖，哎呀，这才缓过来呀。你往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啥呢，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一周哎呀得犯病2-3次。另外吧，你说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啊，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这眼前还有就是那个小黑点儿，怎么油啊，怎么弄呀，也不行。
4: 完
5: 然后吧，你说我这个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呀，哎呀，就是又胀又疼的。完我用上咱这个3天吧，你说这个胃就不胀了，我就有胃口了，爱吃饭了。
4: 哎，
5: 现在呀，我用了半副药，哎呀，我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变淡了。
4: 好，
5: 最让我高兴是啥呀？哎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头一天呢还去超市，哎呀，这往回抢那打折的东西呢，米面粮油啥的。结果就隔一天的时间，这老太太就心脏病就没了。
4: 哦呦，
5: 这心脏病啊，你说说死就死啊。
4: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案例发生太多了，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身边可能经常会听到，呀，上午这人挺好，下午就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虽然叫慢性疾病，它病程慢，但是要命的这个劲儿可不慢，很快。是不是啊？就现在我们把这慢性疾病也改名了，叫啥？叫基础病，对不对？叫基础病。哎，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一旦有一些感染的话，一下子就会把这个病根儿给它勾起来，人命很快就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就10个人当中8到9位全是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就是意外的呀，或其他的呢，很少，10之1-2，剩下10之8-9都是慢性病。对吧，人特脆弱，因为啥，得慢性病的人多，说没就没，是不是，你想一想，挺恐怖。挺恐怖，对不。
5: 是。石老师啊，我这回我可不害怕了。我自从我用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07方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啊这些天可舒服了。就是好好，就好像通了似的。
4: 对，
5: 就感觉上浑身哪哪儿的，哎呀，都特别的舒服。哎呀，怪不得你说呢，这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呢。
4: 没错，
5: 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呀。
4: 哎，确实好，是不是啊？确实不一样啊。其实你看，人体3通5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说糖尿病也好，我们讲很多次了，中医认为什么呢，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是什么呢，脾胃先是不行了，因为糖你代谢不了了，就是你吃进来之后它就默认为就是个糖，哎，它就随着血一圈一圈走，时间长变成糖毒了，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到血脉那儿全都淤堵了。那么血脉淤堵你就难受，你身上就沉，你身上就这块不得劲，那块不舒服，对吧，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个有劲儿的，都没劲儿。那为啥叫代谢病，哎，就是代谢不了。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要往外排呀，你说你淤阻在这儿倒好说，那你就往外走一走吧，他不走。不走怎么办，就淤阻在血脉里头，那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那么什么地儿往外走呢，就是肝肾。肝肾功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一看，其实糖尿病患者是什么呢，典型的 啊，我们三大通道出现问题的病，对吧？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为啥一用就见效？你看，我们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进来的糖全给你进行转换了，能利用，对吧？你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胃循环好了。原来是什么？堵哪儿哪儿来病啊？上面白内障，中间心脏病，下面还有什么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有一些女同志爱犯那妇科病等等。这样我们血脉一通，它畅通无阻，不拘留在身体内，不形成糖毒，它就不会糖化组织器官，就没有那么多并发症。那么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垃圾全给你通掉，不再堵，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病症这个地方，我慢慢进行修复。为啥呀？咱们还有多酶、多肽，哎，这个治愈因子类的可以修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得以营养，咱们细胞得以修复。你像心脏啊、心慌啊、气短呐、眼睛啊等等，这个问题全都好转。你像您说的，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小黑点变淡了，对吧？才半服药，那也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顺道问一句，您老伴恢复的怎么样？
5: 石老师啊，我老伴儿，你说他年轻时候累着了，他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完他还有骨刺。你说这一年多呀，一次都没有出过门啊，就在家待着。这个腿还不行，不敢照个地儿，就走不了道。哎呀，那他看着他可遭罪了，而且还有他还有啥呢？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完了，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也他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
4: 好，
5: 哎呀，就是得慢点儿，但是这个腿呀、基本上不疼了。
4: 行，
5: 这不前天下午还出了门儿、还说跟人家下了一盘棋呢，这也能憋住尿了。
4: 啊，挺好。
5: 完了睡觉睡得也挺踏实。
4: 哎，
5: 我们俩商量的，你说碰到好药、这个好的药啊，真不容易。而且啊，一片一块钱，你说我们也能吃得起呀、所以呀，我们必须得吃下去。这本身囤够了，买够了。
4: 哎，好好好啊。其实他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慢性疾病退行性的骨病啊。您要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一定是不通，血脉不通。另外呢，肝肾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咱们的灵气方呢，正好完全对应他这些病。其实再用了三副药，您老伴来讲呢，就是两副左右。咱们讲话这个病情来讲，一定会挖根式的治疗。您这样吧，咱们聊了不少了，总而言之治的都不错，效不更方。效不更方，咱们呢千万别断了药。 哎，跟400打电话去预约报名，把药拿足，咱往下来坚持用啊，好不好？没问题。
5: 好的，
4: 没问题，治得很好。
5: 好的，我听明白了。石老师，那谢谢您了。
4: 好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就聊到这儿，也祝福你们啊。我们再见。
5: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6: 哎，你好，石老师。
4: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6: 嘿，你好，石老师啊。
4: 嗯。
6: 哎呦，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啊。
4: 哎，
6: 石老师。
4: 嗯，
6: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站起来了，我都
4: 啊，哟，挺好啊，
6: 哎，都能站起来了，
4: 哎，
6: 哎呦，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多亏是遇到了您了啊，
4: 哎、
6: 要不然、我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苟活呀，老师，实打恩人呐、谢谢您救了我了。
4: 哎呀哈哈哈，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因为石老师经常讲我是医生，救治患者呢是我的职责啊，挺好，看来您恢复的不错、是不是啊？那咱们聊一聊啊，你用多少药了、现在呀？
6: 哎呦，我现在都吃两副药了。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也有了希望了，我跟您说。哎呦，特别激动，特别感谢啊。所以吧，我得接着用啊。但是我这个再有多少、还得麻烦石老师您呢，把我好好给看看啊。
4: 可以，您说您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6: 哎，好，我说的我的情况、 我今年64了。
4: 嗯嗯，哎，
6: 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4: 哦，
6: 现在都4年了。
4: 嗯，
6: 哎呦，当时吧就。

0: 特别的突然呀。
1: 嗯，
0: 在那之前，我就是感觉吧，有点犯困，经常的犯困，打哈欠。
1: 嗯嗯嗯，哦，
0: 这个身上吧也没劲儿。
1: 嗯，
0: 别的吧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1: 嗯嗯嗯。也就是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要命的症状，是吧？其实犯困您知道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对不对？因为这块的血脉已经开始有淤阻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这个小症状啊。那您没用我们药之前生活能自理吗那会儿？
0: 哎呀不能呗。
1: 啊啊，
0: 自己站不起来。
1: 嗯，
0: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1: 嗯嗯，
0: 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呀，
1: 嗯，
0: 都得需要老伴儿帮我，
1: 是吧？
0: 自己不能干，
1: 嗯、
0: 哎，
1: 嗯嗯。
0: 那我血栓这病吧，其实也怪我自己。
1: 嗯，
0: 平时我就喜欢大吃大喝的啊。
1: 嗯
0: 哎呦，结果吧，时间一长呢。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是吧、哎、
0: 后来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来看我来 说起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了，
1: 嗯
0: 哎，他用了三副药把三高也治好了，心衰也治好了，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两副药。
1: 嗯，哎，
0: 我记得吧，我吃了有三四天儿吧，哎、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胳膊腿呀、啊，就暖和一些了，
1: 嗯，哎，
0: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好的，嗯，
0: 也就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吧，哎、
1: 嗯，
0: 这个说话也清楚多了，
1: 嗯，
0: 要是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能表达出来了。
1: 嗯哎，不错。
0: 以前吧，说话谁都听不清，就是哩哩哇啦的乱喊，谁都听不清。
1: 嗯嗯。
0: 而且吧，我这吧也不流口水了，
1: 哎，
0: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
1: 嗯，好极了。
0: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还。
1: 嗯嗯。哎，
0: 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啊，
0: 也能用上劲了，还
1: 好，不错。
0: 嗯，现在其实上卫生间，我自己能去了。
1: 嗯，
0: 也不用人别人再帮忙了。哎，还有我的血压，
1: 嗯，
0: 哎也平稳了，130/85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第五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哎、
1: 嗯，
0: 我真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嗯，
0: 哎呦，让您看看我接下来啊，再用多少，我这个病就能完全的好了、啊、
1: 哎，好的啊，这样，咱们呢血压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标志，啊，里程碑、什么的，这血液干净了，对吧？然后呢，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标志咱们血脉就畅通。嗯，因为我们人体得病，尤其老慢病，什么原因啊？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通道不通，那么血脉不通是我们症状来临的典型的病灶。啥意思呢？你有这个晕呐、脚底没根儿啊，甚至这个功能受阻啊，这个运动不便的等等，一切的根源全是在这堵，对吧？所以说只有让它通，哎，才能够让病情恢复。所以说你看血脉只要通了，那我们就迎刃而解了这些症状。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血脉通，它是三通，还有什么脾胃通，还有什么肝肾通。其实这一过程当中，肝肾通是给我们绿血的，肝肾功能强大，你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不会二犯。那脾胃功能通，你像您说的肥甘厚腻吃的多，它也能正常转化，不会存留在血液当中变成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对不对？所以说这一过程当中啊，咱们是能够彻底治根的。您这块呢，我觉得已经两副，那咱们再坚持一副药。啊，再给开一副药，只要中间不间断，三副药下来，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跟厂外打电话，该备药咱们备药，是不是？我呢也期待您把这个痊愈康复的好结果早日告诉我，好不好啊？
0: 哎，好好，我记下来了，谢谢石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跟您汇。

0: 不来啊。
1: 嗯，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哎，好，谢谢施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我听好多比我病都重的患者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哎，他们都治好了，我也想用啊。
1: 啊，
3: 所以我今天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
1: 嗯，
3: 就想和你当面确定一下，
1: 嗯，
3: 我这个肺心病你能治吧？
1: 嗯，哦，肺心病哈，因为咱们的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本身传承了381年，老药眼子也是381年了，原材料也很好，制药工艺也很棒，我们可以让你100%吸收，不浪费一滴药，所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庸置疑，不用考虑。那咱们治什么病呢？专治老慢疾病，因为我们治的不光是说像您一种什么的肺心病，还有什么的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包括什么呀，脾胃肝肾和血脉通道，对于五脏功能都能恢复，所以无论是肺还是心合并在一起的肺心病，帮助您恢复是没有问题的。那让细胞啊可以恢复到年轻态，因为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治疗各种的叫老慢疾病，理解吧？老慢疾病啊，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肺心病，我们临床当中的肺心病成功的案例也有是上万了，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能理解吧？
3: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嗯，
3: 那就太好了。现在这个还是$1一片是吧？
1: 嗯，哎，对，全国统一售价，我们始终$1一片药啊，放心吧，好不好？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嗯，咱们这样吧，因为我们老同志嘴里总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根据情况来，您先把您的情况简单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您也抓紧说，我了解了解啊，好吗？
3: 好的，好的，石老师。
1: 哎，
3: 你看我这病吧也挺重的，
1: 嗯，
3: 我得老慢支都有20多年了。
1: 哦，
3: 原来吃药也吃了20多年。你像这个止咳的呀，化痰的呀，消炎的呀，
1: 嗯，
3: 都吃了，但是它反而越治越重，现在已经发展的这个肺心病了。
1: 嗯，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也没治好。
1: 哦，
3: 一到晚上吧，他就是咳嗽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3: 然后憋得也越来越厉害，憋喘厉害，
1: 哦，
3: 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1: 有，嗯，
3: 一平躺他就憋得不行，
1: 憋得不行。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痰多，
1: 嗯，
3: 老是咳啊咳啊，还有的时候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
1: 哦，
3: 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堵着。
1: 嗯，
3: 有的时候憋得我这个脸啊都通红了，
1: 嗯，
3: 老伴儿都吓坏了，
1: 是吧？嗯，
3: 对，那个痰憋的呀，就是，而且这个心脏吧，它也不行，总感觉那个气啊，
1: 嗯，
3: 上不来，不够用。
1: 嗯嗯嗯，
3: 哎，说话吧都不敢多说。
1: 嗯，
3: 多说了他就要喘。
1: 没错。嗯，
3: 另外吧，就是还有就是有这个便秘也比较严重。
1: 嗯，
3: 这个比咳嗽还要遭罪。
1: 哦，嗯，对，
3: 他光吃啊拉不出来。
1: 嗯，
3: 有时候啊就是7-8天才上一次厕所。
1: 哎呦，这遭了罪了呀。啊，
3: 对对对，你看那个憋的呀，每次拉的都特别费劲儿。
1: 嗯，
3: 拉出来那个大便有时候特别干。
1: 嗯，
3: 就像那个羊粪蛋一样。
1: 嗯嗯。
3: 再加上

0: 那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平时他就老是尿频尿急，
1: 哦，
0: 到厕所吧，小便也不利索，
1: 嗯，
0: 就是哩哩啦啦的，而且他就是感觉憋不住尿，有时候来不及啊，跑厕所路上他就尿裤子了，
1: 哎呦，也是遭罪，
0: 整个身，对，整个身上那个尿骚味儿特别大，所以吧，人多的地方就不敢去。你去了就招人嫌呐，招人嫌弃。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症状很多啊，但是呢，咱们发现了几个重点，所以今天您既然跟石老师通上话了呢，我先让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这些个病啊，一定都能治好，因为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叫什么呀，三通五回疗法的范围内啊，所以说对号入座，对应治疗，咱们一定会好的。简单说两句吧，因为时间有限啊，一个是咱们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西医过去的方法什么呢？就是解决症状啊，就老百姓说讲话那个是什么的，应急的啊，简单点说保命的。但是我觉得西医存在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个病如果是突发啊，突发合并一些问题，你必须马上到西医院，甚至于说人家一身的肾上腺素可能是比咱们针灸要管用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块呢，咱们不能否认，可能以前我们也喷很多的这扩张气道的药。啊，那么包括呢，像一些安秀索止咳的啊，化痰的，另外呢，像我们一些雾化之类的，可能都用，但是它都没治到你的根，能理解吧？因为现在你看几个方面都是集中在一块儿了，一个是你咳嗽越来越重，因为这个血脉已经开始淤堵到肺里了，加上什么呢？肝解毒、肾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痰垃圾是出去的，毒素都回到我们血液当中、肺还有五脏当中，所以说心脉俱损。形成什么啊？老慢支变成了肺心病了。肺心病记着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是三个器官的衰竭，它不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心脏啊。所以说什么呢？咱们的这个三大通道不通之后，五脏都受损，明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老便秘。其实这个老便秘，你要知道，人体的粪便，如果你不及时排出，它是有上百种可以致癌的物质被人体会反向吸收。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吧？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要吃得好，要变得好，要睡得好。为啥叫老年同志三好？三好老人是什么？就是吃得好，睡得好，变得好。但你看你现在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当然你这个咳嗽，我都不用看，你三点到五点肯定起来坐那儿咳一会儿。为啥？因为是肺经当令，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睡不好。那么正常是最养肺的时间，但是你却睡不好，您琢磨琢磨，这个脏腑能好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呢？从根源上帮着你治。啥呀？刚才我讲到人体三大通道，第一步什么呢？通脾胃，第二步通血脉，第三步通肝肾。基本上我们这三通五回疗法呢，你用一个星期，我能保证你的咳嗽一定会减轻，那咳痰会顺畅。哎，慢慢你咳的痰，你再观察一下。哎呀，那个颜色，而且那个状态、性状你都观察，老同志，我告诉你，一星期你都能眼瞅着你在好病，你眼瞅着你肺里面的东西在往外走、往外出来啊，你能看得着。然后老便秘，哎，其实这也是很快的，是不是啊？几天时间你体会体会，不那么便秘了，不那么便秘证明什么？毒在往外走，通道在通，知道吧？肝肾在通，一副药。上不来气儿就会彻底消失，三副药肺心病会完全康复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别的老人一样出去旅游啊，咱们跳跳广场舞，适当做点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呢考虑就是三副药，而且我们的药不贵，不像别人药是天价啊，一谈呀好几万，给你便宜也得好几千，不会的，我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是找到正规的治疗路了，对不对？用一用，
0: 对对对
1: 啊，哎，用一用，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效果了，好不好？
0: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1: 对，没错，有底儿啊。你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联系，是吧？400电话都可以随时打，好吧？用一用，咱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那就不多说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就到这儿吧。
0: 好好好，那老师再见。
2: 窖中药林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100年林奇方。林奇方，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林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这次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同学们的沉浸式实景课堂中，他们化身抗战时期的军民代表，通过实景的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裴孝凡以前曾经是这里的志愿者。
5: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火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这里建成，对外开放。2025年7月8日，这里全新改陈之后，开馆仅12天，参观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次。热度的背后是人们对历史的铭记，对先烈的缅怀，以及对和平的深切向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赖生亮表示，大量科技展陈方法的运用，让抗战文物史料活起来，让伟大抗战精神直抵人心，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红色基因的根本路径。
6: 这次展览总共展出了3237件文物，有1525张历史图片，很多文物采取了跟最新的科技手段结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用了一些 AI 的 VR 的这些手段，更加立体生动的呈现。
4: 依托 AIGC 技术实现历史场景的再现，将老照片进行动态化处理，复原129运动学生游行、敌后根据地的战斗等历史画面，让观众足不出户漫游720度虚拟展厅，跟随数字人聆听音乐故事，点击文物热点，解锁珍贵史料背后的历史细节，让烽火岁月在历史场景的云端里生动展现。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说，文物的征集历尽艰辛，而为了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走进人们的心里，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7: 运用了最新的 AIGC， 就人工智能文化遗产的活化生成技术，让经典的历史照片活化。第三部分我们有一个黄河大合唱，观众可以来进行指挥，包括我们的音乐厅，包括我们的抗战家书视听空间，展现战争的宏大的场面和一些关键的历史的瞬间，增强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4: 数字技术赋能展览，让观众得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而再现历史的抗战文创，饱含深意的胜利咖啡，也使人们在感动之余有了珍藏的想法和更多祝愿。抗战纪念馆已经累计研发了300多款文创纪念品，其中一款徽章套装曾创下单日销售493套的记录。2026年，这里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集中呈现了中国63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24款优秀原创红色文创产品。一款来自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黑胶唱片主题智能冰箱贴成为了现场销售热门， 抗战纪念馆副研究员王叶新说，
8: 通过我们馆藏文物，我们当年征集的全国只有10张的一张唱片制作

0: 成。这张唱片呢，正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背面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军歌，把它做成了一个 NFC 冰箱贴，手机一碰就可以听到当年的这首军歌了。
1: 现场观众对这个设计也是连连称赞，
2: 设计比较新颖啊，又要黑胶唱片的感觉也比较复古，比较经典，有文化，还有一些实用性。
3: 它能紧扣现在广大人民群众他的文化消费的需求，它既能将当年的革命的不易让你能亲身的体验，同时呢，它又有满满的这种创意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表示，
4: 就希望大家在一起复学复建，共同研究内涵的挖掘，成果的转化，产品的丰富性、生动性，同时它又有艺术的魅力，你愿意用它，甚至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红色文创的产品，你有所悟，激发你这种前行的力量，这是我们做红色文创初心和目的啊。
5: 我们要让民众知道我们的主张，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6: 我们看到这一册，就是当时李大钊批阅北京大学同学马昌民和贺廷山的试卷。
1: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位于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五四大街，一路漫步，一条红色的历史文化廊道就此铺展开来。这里有一栋历经百年风雨的北大红楼，当年的北大学子就是从这里出发，投身于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不远处的北大旧址二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等等。随着近年来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影视剧热播，人们实地探访这些红色地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6: 题目叫做《世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奇迹于现代史学的》。
1: 北大红楼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在这座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就的砖木结构建筑里，陈列着上千件文物。观众们循着百年前新青年们的足迹走进这一个个房间，感受红色历史。纪念馆在开馆之初就把年轻观众作为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时任副馆长黄春峰告诉记者，
7: 主要是面对了北京在校的大学生，把他们招募成我们的志愿者，他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的培训以后上岗，在我们展厅里进行志愿讲解服务，小学生、中学生、高校的青年学生。
1: 2026年暑假，北大红楼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来自高校的志愿讲解员承担了很多导览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怡乐同学就是新青年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8: 我是2023年的6月来北大红楼当志愿者，然后到现在也有2年多时间，然后志愿服务时长也将近有400小时。在这里的志愿服务，我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日常的是在红楼本身的展厅从事展厅讲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仅要在红楼讲红楼，而且要把红楼的故事带出红楼。就是呢，我们去了，比如说北京的很多中小学，我们是向小孩们去讲我们红楼的故事。
1: 距离北大红楼500米远的北大二院旧址是历史上的北大理科校舍，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最近这里引入了一位导览机器人，他对百年党史如数家珍，有问必答，能够随时回应观众的每次提问。而参观完了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旧址的游客们，往往都会用一支新青年文创雪糕来结束这次红色历史之行。店里常年售卖新青年主题笔记本、帆布包、徽章、书签等等文创产品，还可以免费打卡集章。北大红楼社会教育部牵头人谢以南说，
6: 我们志愿者很多都是00后和10后，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向同龄人去讲述红色故事，形成了非常好的青年引领青年的效应。针对大学生群体，以觉醒年代研学行为重要的载体，精心设计了多条 City Walk 的城市研学路线，同时呢，也组织北大红楼学术活动季、学术活动周等系列的专题讲座，来引导青少年重走先驱的道路。对于中学生呢，通过实体参观、专题学习、庄严宣誓等环节，强化仪式感和参与感。针对小学生，我们更注重的是启发性和趣味性，通过故事化的讲述、沉浸式的体验，让大家心中播下红色的种子。
1: 在北京这座红色历史文化之都，数字科技创新展陈，特色的红色文创相得益彰，厚重的历史革命以鲜活的方式走向大众，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寻访红色旧址，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代代相传。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给他们怎么样，从小鱼到七八两鱼，养到不用两年我们都可以出手了。
1: 这批规格均匀的半成品小鱼全部是由专门的海洋渔业公司统一收购的。负责收购的负责人郭富元介绍说，他们通过活体运输船将这批半斤左右的黑鲷鱼苗转运至外海深海智能网箱，再经过半年至一年的外海精细化养殖，这样的小鱼就可以长成为一斤半以上的优质商品成鱼。
0: 这两天吧，应该就是已经把南黄成岛、北黄啊，大家养的半成品鱼收进开网箱里面养殖。近海他们养殖啊一年半，啊我那边在养殖一年。我跟近海的渔民之间，我们的传统养殖之间就共同分担了风险。
1: 过去近海传统养殖周期漫长，渔民长期承受资金周转、海域环境、病害、市场销售等多重压力，收益相对不稳定。渔民葛茂武说，现在的深海养殖项目和南北黄城岛上的渔业合作社50多户渔民签订稳定的合作养殖协议，让他们这些渔民养殖户能够更安心地搞深海养殖。
0: 过去吧，我们养一网上鱼经历个3个夏天的高温，还存活率很低啊。现在呢，只有一个高温期，一个夏天，成活大大提高成活率，所以它的收益呢比过去的一倍还多。以后啊，我也再多投资点，再上它的4个8个网上。
1: 深海智能网箱平台属于大型钢结构坐底式，坐落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黄城岛的东部海域，总投资7000万元人民币，养殖包围水体约7万立方米，每年可出产商品鱼720万吨，年产值可达6000多万人民币，是亚洲最大的深海智能网箱。目前已经完成了海上定位，正式投入规模化运营，也是烟台海洋牧场百箱计划最重要的部分。目前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已建成生态海洋牧场26.7万亩，拥有6处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6处山东省级海洋牧场，是坐落于蔚蓝渤海上的重要海上粮仓。同样在烟台，距离海岸不远处，作为中国首制装备休闲型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的另一座海洋牧场庚海一号，走出了一条养殖加文旅加科普的全新发展路径。这里既能丰产养鱼，也是市民游客青海休闲的网红打卡地。庚海一号的讲解员赵静宇介绍说，
2: 您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庚海一号现代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我们平台的话，现在总共有3个养殖网箱，看到的这个网箱就是以养殖真鲷为主的网箱，在后面的话有养殖黑鲟为主的网箱，还有上来看到的那个一号网箱是养殖斑石鲷为主的网箱。3个养殖网箱的话犹如3朵花瓣，可以构成一个总直径在80米的海上花的一个概念，整体是非常美观的。
1: 庚海一号坐落于烟台市莱山区40里湾海域，距离海岸线约1.5公里。庚海一号的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整个建筑为钢结构坐底式海上平台，整体用钢量超过2700吨，总养殖水体3万立方米，相当于14个国际标准游泳池蓄水量，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
3: 它主要是由3个液压桩，就是我们看到那个橘红色的那个，有3个，它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把我们这个主体的平台，牢牢地稳固地扎在这个海底。可以抵抗这个恶劣的海况的冲击。
1: 区别于传统近海养殖，庚海一号采用新型的龟甲防护网衣，可抵御大型海洋生物撕咬破坏，搭载空气精准投饵系统，可根据不同鱼种不同生长阶段分10段科学投喂，配备无人潜水器开展常态化水下巡检，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监控室即可实时监控鱼类的生长状态。同时庚海一号还创新实现了一产养殖三产文旅的深度融合，在中国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休闲渔业、青海观光、科普研学功能集成于同一平台。庚海一号讲解员赵静宇说， 跟海

0: 一号可海钓、观景、休闲体验，常态化承接青少年研学、海洋 VR 科普等新业态，每年接待的游客能达到150,000人次以上，是山东省装备型海洋牧场建设标准唯一试点项目。
1: 中间是我们一个花心的位置，总共分为三层，一楼是青海休闲区，二楼是福海咖啡厅，三层是我们的深海放映厅，以及最顶层有一个海上观烟台，一个观景平台。
0: 截至2026年，烟台已建成规模化海洋牧场46处，深远海智能养殖设施集群持续壮大，烟台市人工鱼礁投礁规模突破360万公方，海域生态持续改善，投礁区基础生产力显著提升。今后烟台将持续加强黄渤海海上牧场集聚区的建设，积极推进海洋牧场百乡计划，推动海洋牧场向着规模化、工程化、智慧化、绿色化方向迈进。耕海一号首席技术官潘金华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致力于把耕海一号努力打造成为一个海上绿水青山般的现代化海洋牧场。
2: 我们除了建设好一期项目之外呢，同时我们也启动了这个耕海一号这个二期项目建设，主要是从我们这个耕海一号然后往南继续延伸，同时我们还要在这里打造我们那个国家级的海洋牧场，进行这个人工鱼礁的投放，然后打造这个40里湾里的海上的绿水青山。
0: 从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外海深远海智能养殖的科技赋能，到40里湾耕海一号鱼旅融合的创新突破，烟台以海为媒向海图强，不断加强建设这座北方的海上粮仓，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海洋城市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香甜丝滑的巧克力总能勾起味蕾的无限向往，浓郁醇厚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很多人品尝过巧克力马卡龙的甜蜜滋味，却很少有机会窥见这些精致甜品背后的诞生秘密。一块甜点如何从各色原料蜕变为精致成品，一道道工序藏着怎样的巧思，带着这份好奇，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董博走进位于泉州石狮的一家巧克力工厂，探访甜品的完整生产过程。
5: 在巧克力工厂的研学观光长廊，可以看到这边有350米全长的一个观光走廊，可以直观地看到一粒马卡龙从原材料再到定型烘烤，最后到包装呈现在你的手上，全流程映入眼帘。
4: 作为福建省首个巧克力文化观光工厂，该工厂是一个集生产研发、观光互动、休闲娱乐、科普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项目前期规划阶段，企业就统筹工业生产与文旅发展，配套建设全自动化观光车间、巧克力 DIY 厨房、巧克力博物馆等文旅场景。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6: 游客可以看到 5G 智能化自动生产线，以及我们长达120米的进口钢带烤炉、自动夹心、自动涂层、120米的隧道冷冻部分，从面粉、糖粉、油脂的自动投料搅拌，到饼干的成型、烘烤、冷却、涂层、包装以及装箱，每一步都尽收眼底，真正做到了把车间变成景点。
5: 走过这条观光长廊，其实我脑海中已经冒出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比方说这个问题，中国第一个吃巧克力的人是谁呢？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原来是康熙皇帝。其实很多关于巧克力的奇奇怪怪的问题都可以在这几本巧克力之书中找到答案。
4: 走进工厂专设的巧克力博物馆，短短数十分钟便能带领游客梳理巧克力发展脉络，让走马观花式的浅层观光转变为兼具知识性的深度研学之旅。 该公司副总经理庄雪娟。
6: 我们从玛雅人把可可豆当成货币和神的饮料，到西班牙人改良了配方，加奶加糖，再到1660年的西班牙公主把巧克力当成定情信物送给法国的国王。游客呢，在十几分钟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走完巧克力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历史。游客可以亲眼看到不同的品种的可可豆，了解生豆经过发酵、干燥、烘焙变成熟豆的一个全过程，边看边学，一点也不枯燥。
4: 泉州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今年恰逢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将适宜元素融入巧克力 DIY 体验，千年适宜文脉以温暖甜蜜的全新方式走进大众。
5: 这个是什么呀，庄总？
6: 这是洛阳桥。
5: 洛阳桥。
6: 对，这是洛阳桥，是
5: 很精致。
6: 对，我们为每一处适宜点都研发了匹配它的一个独特风味，然后力求实现我们的造型啊、口感啊，以文化内涵三重合。我们希望当您品尝它的时候，舌尖领略的不仅是甜蜜，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海狮文化之旅，让千年适宜以一种温暖而又甜蜜的方式被铭记、被传播。
5: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我们之前所了解到的泉州非遗适宜都是用眼睛看或者耳朵听，但是今天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用嘴巴去品尝。
4: 如果说实施以甜蜜食品工业打造特色文旅名片，那么在泉州的永春县，当地则立足香、醋、瓷三大特色传统产业，深挖非遗文化内涵，推动古法非遗技艺与现代化工业深度交融，打造多元化沉浸式工业文旅体验载体，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今夏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等工业文旅景点持续升温，各地研学团队接踵而至，沉浸式感受永春特色产业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业旅游成为永春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来自福建龙岩二中东山校区800余名学生组成的研学团队，分别走进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宾达制香厂，开启不同主题的工业文化研学之旅，沉浸式解锁永春特色产业文化。在桥新老醋文创园，学子们实地参观老醋标准化生产车间，系统了解永春老醋千年传承的历史底蕴、古法酿造核心技艺以及现代化生产线运作流程，直观体会传统非遗工艺与现代工业技术的巧妙融合。活动中，学子们现场品鉴特色醋饮品，打破对传统食醋的固有认知，在互动体验中深度品读永春老醋文化。龙岩二中东山校区学生焦一涵、林晨烨，
7: 然后我一进来就看到特别特别多醋缸，然后在外面摆着，我觉得很神奇吧。然后刚刚尝了一下，就是他这边的醋饮料，然后我觉得它味道有点点像苹果醋，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8: 然后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做陈醋的，就是觉得现代化工艺还是太方便一点，效率快速提升就。感受波声吧。
4: 今年以来，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工业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文旅市场稳步向好，研学团建、家庭自助游成为主流，各类特色醋文化体验项目收获众多好评。永春桥新老醋文创园负责人郭双双：
9: 我们今年上半年1到6月份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数据了。所以我相信今年下半年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今年下半年还是有很多的节假日嘛，包括说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元旦啊这一大波的这个流量，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准备的更好、更充分的来迎接这一波流量。
4: 在中国香都达浦镇的宾达制香厂，学子们分批参观香文化展馆，系统了解永春灭香的发展渊源与传承历史，细致观赏各类特色香品、香艺展品，雅致的传统香道表演轮番上演，袅袅青烟氤氲古韵茶香，让学子们沉浸式感悟源远流长的香里文化。大家还亲手参与香花制作， 在动手实操中体验制香匠人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保障工业旅游，研学活动平稳有序开展，达浦镇组织青年志愿者常态化参与文旅保障工作，全力做好人流分流、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永春县达浦镇志愿者于佳佳，
10: 能够在家门口参与非遗研学保障服务，向青少年传播永春乡文化，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4: 从实施巧克力工厂的甜蜜文旅加适宜创新，到永春乡醋产业的非遗工业加研学体验，泉州各区县立足自身产业特色、文化禀赋，走出了差异化、特色化的工业旅游发展之路，让传统工业摆脱单一生产的刻板标签，让文旅产业跳出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作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底蕴和千亿产业集群的城市，泉州在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的进程中，精准把握工业与文旅的融合契机，以产业为支撑，以文化为内核，以体验为亮点，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发展体系。工业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让泉州的传统产业实现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千年文脉得到创新性传承与年轻化传播，更成功将文旅流量转化为品牌流量、消费流量和产业发展新动能，为泉州新型工业化发展和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勾勒出产业兴、文旅旺、文化活的全新发展图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见到李卫东时，他正在位于武清的工作室内打磨作品。二楼大厅的展示架上，一把酸枝木雕刻的折扇格外引人注目，温润古朴的色泽将扇面上的浮雕映射得更加生动。
12: 雕刻的是武清六景之露水翻墙成摆设品，包括当时的人物、建筑、船的制式，一定要能体现出来当时的繁华的一个景象。这河面上呢，肯定有小船、有渔船、有货船，甚至还有一些游船。它这个露水。
11: 年近五旬的李卫东来自陕西西安，他的家乡是中南木雕的发源地。清末民初时，老艺人李锦福创办了中南木雕社，距今已有100多年。李卫东17岁时进入木雕社，跟着师傅学技艺，是中南木雕的第三代传承人。从学艺到出师，他用了将近10年。从少年到中年，他的技艺越发纯熟。2002年，李卫东来到天津，从此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
12: 我们就在大运河边上，大运河在武清全境占了60多公里。有时候就像我们平时没事了，还在运河里钓鱼嘛，在运河里头玩，大家也都能更好去表现咱们的所有这些东西。
11: 在李卫东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的木料，桌案上的雕刀、敲锤、木锉、砂纸，可以将它们变成人物、山水、飞禽走兽、花卉、鱼虫。小到手把件、摆件，大到屏风隔断，一件好的作品从构思开始，经历打胚、雕刻、打磨、上漆等等几十次的精雕细琢，制作周期会从几个月延续到2-3年。自从来到天津武清，大运河给了李卫东很多的创作灵感，也让他对大运河产生了愈发浓厚的兴趣。2016年，李卫东偶然间看到了一本著于乾隆7年的《武清县志》，书中描述了明代万历年间运河沿岸的6幅美景，并配有线条简单的草图。正是这本书，让李卫东萌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根据书中描述和这6幅草图复原出当时的运河盛景， 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说做就做，李卫东召集了几位同事，成立工作团队，着手复原武清六景。
12: 我们当时最初的一个判断，就是用这个草图上面的这些蚕的形制呀什么的，一做就完了。没想到后来这个事情越深入，就是进门看着很小一个门，但是进去以后是个广场。我们先做的是露水翻墙，我们才知道这个河面上它有很多船，针对这些就要不停地去论证。我们再绘制出来的船跟当时的时代背景要一模一样，在画面上也得出现人物的动作、人物的衣服、衣服的色彩都是什么，有平民老百姓，有大家闺秀，有抬轿的，有坐轿的，有赶路的，有骑驴的，是不是很多人？
11: 记载于武清县志中的六幅美景分别是西郊花柳、古塔凌云、凤台春晓、葵阁灯光、露水翻墙以及桥门秀水。描述的内容涵盖了运河沿岸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休闲劳作等等不同的场景。为了复原武清六景，李卫东和他的团队成员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仅仅武清县志就有康熙、乾隆以及光绪年间的三个版本。但是收集的资料越多，就有越多的疑惑。
12: 康熙十四年的县志，武清叫古四景；乾隆七年是武清古六景了，以前叫宝塔凌云，但是到了乾隆七年的时候成了古塔凌云了。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塔的历史，它为什么是一个砖塔？因为它建在河边，之前的永定河啊叫浑河，这个永定河老泛滥。修了这个塔，这个塔实际上叫镇河塔。塔修
11: 在长达四年的准备期，李卫东和他的团队跑遍了当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这样的投入也得到了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帮助他们牵线搭桥，寻访相关领域的专家和文化学者，共同进行资料搜集和论证。等到万事俱备，团队中绘画功底颇为深厚的严梦君主笔绘制六幅画作，其中的葵阁灯光、建筑宏伟、细节丰富，留给他尤其深刻的感触。
13: 明万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84年，时任知县陶永光主持着修建的巨葵阁，楼分七层，可拾阶而上，正门朝北，与凌星门隔水相望，西有龙兴寺，东有文昌庙，芙蓉争艳，岸边垂柳成荫，它就挺美的一个景观。它之所以叫葵阁灯光，咱就主题要表现这个巨葵阁，整体来说它是最引人注目的。在周围这个人物表现一个什么，就是元宵节，你看打的灯笼，有货郎的卖货的，还有就是好多上这个巨葵阁登高远望。整个这幅图的包括人物的服饰、法式的，包括整个建筑的格调，都是按照明代的那种人文风格。包括你看它的灯笼造型，它也必须遵循明代的那种简练明快的那种结构。到清代
11: 2020年，武清六景绘制完成，线条细腻、色彩明快的六幅工笔画，让运河沿岸400多年前的美景跃然纸上，于细节处体现用心。此后，李卫东和他的团队开始以武清六景为主题开发文创产品，将运河文化与非遗工艺结合在一起。说到这里，李卫东打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面是特色鲜明的大运河茶城。
12: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大运河蓄水茶城。这道河，这是咱们的现代的运河，这是古运河，就是让现在的人都很明白整个大运河的一个走势，它流经的省市一些重要的一个节点。这是我们有搭配的一个杯垫，这个杯垫上面直接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画，上面这个运字，这是康熙当时在武清视察那个北运河写了一个导流济运，这个运字既代表了鸿运当头，也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咱们的运河。这是我们做的木雕，用木雕做的盖子，底下是跟陶瓷的结合。这是康熙的印章，这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文创产品的构思，就是如何跟我们的木头跟文化去对接。 这是我们战略。
11: 现在李卫东的团队已经开发了一系列与大运河有关的文创产品，从工艺摆件、主题牌匾等传统木雕作品，逐渐延伸到雨伞、杯子、艺术桌垫等等更加实用的生活用品。团队成员韩宇航是个00后的小女生，她用年轻人的视角看待运河文化，将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
14: 因为我觉得衣服是日常用品，对吧？ T 恤吧，基本上每个人都会有一件，所以我就觉得放在 T 恤上比较好。主要是我想要把这个康熙御笔的这个运字突出，运字又是咱们那个武清大运河的运，所以呢我就把这个运字跟这个水结合在一起，然后运呢还可以组成运气这两个字，所以运气又给人带来好运，带来喜庆那种，所以我就把它整体设计成了一个红色的水，而不是蓝色的水。然后后边这个鱼吧，锦鲤也是一个比较幸运比较好的一个吉祥物吧，像是一个象征，所以我就又把鱼放在这里边，就是很符合我们00后就是年轻一代的那个欣赏眼光。第一
11: 件样。如今李卫东也计划着将武清六景中的六幅画作全都以传统木雕的形式呈现出来，用非遗技艺传承运河文化，
12: 让更多的人，尤其一些年轻人去了解历史，包括武清，包括大运河，包括天津，就是我们所希望的用产品来去让他们更喜欢，让现在的年轻人懂得更多一些这种文化的一种普及，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他们才是一个新生代的一种力量。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

0: 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的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最近呢，我跟几位眼科界的老太斗们聊天，大家坐在一起呀，都在感慨说，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呀。虽然现在呢科技越来越发达，医疗也越来越先进，医院呢也建得越来越多，可是眼病的患者却成倍的在增长。去医院看个病，我们光检查可能就得排个几小时的队呀，得等着叫号。有的时候呢，一些外地的患者不远千里的来到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咱们还得提前来住一宿住两宿的，要不然根本呢就挂不上号，或者呢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病房啊让我们去住。这一点呢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曾经就在三甲医院坐诊，看病的人非常非常多，我在诊室一坐就是一天，从早坐到晚，我基本上连个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当初跟纳仁托雅老师在草原上行医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能守护整个草原人眼睛的健康。我现在想想啊，主要是跟纳仁托雅老师的奉献精神有关系。纳仁托雅老师呢，不仅仅是为大家呀医治眼病，最主要的呢，他把治疗眼病的方法会传授给大家，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全民参与进来，那么这眼病自然呢就无处遁形了。按照我们常理来讲啊，你看草原上日照光线特别强，昼夜温差又很大，风沙还大，在这样的生存环境当中，眼病的患者应该是特别的多。但是呢，经过纳仁托雅老师一生的努力，他把很多呀治眼病的方法呢都传授给了草原人民。到现在，内蒙古草原的眼病发生率都是非常低的。我记得当年呢跟恩师学医的时候啊，恩师呢就经常跟我讲，他说呀，作为一个医者来讲，一生当中呢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第一，你让别人获得到健康了，第二呢就是你能让自己一直健康。而我们呢是专治眼病的大夫，专治眼病的大夫一生当中最幸福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首先你让别人的眼睛健康恢复光明，同时呢也让自己的眼睛保持健康保持光明。你看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老师啊，80多岁的时候，当年呢眼睛不花耳朵不聋，

如果从英国角度来讲，我觉得他老人家为老百姓啊做了一辈子的善事，这就是他的福报。另外从医理上来讲，是因为呢纳仁图雅老师特别懂得怎么样去爱护眼睛，保护眼睛，怎么样治疗眼睛。对于一些不太严重的眼病初期的患者，用纳仁图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小妙方食疗方就足够了，也花不了多少钱，见效还挺快的。比如我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治疗早期视网膜脱落的方子，就是出自纳仁图雅老师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方子。在讲这个方子之前呢，我想先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聊一聊什么是视网膜脱落。通俗的讲呢，这个病啊它叫网脱，也是致盲率比较高的一种眼病。我们一定啊要引起重视，认真的做好笔记，认真的听。先讲一讲哪些人容易网脱呢？第一，就是高度近视的人群。由于呢晶状体的一个变形，所以就容易导致网脱。第二大类呢，就是眼底出血的人群。比方说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就比较常见。再一个呢，就是严重的白内障、青光眼的患者也会导致网脱的出现。讲到这儿，很多朋友就问了，说尹老师啊，这个网脱对眼睛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呀？我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后果一定是致盲啊，就让我们瞎了呀，也就是网脱导致的失明。在过去治疗网脱的方法呢，就是手术的治疗，自古华山一条路。手术治疗呢一共分为以下几种。第一个叫冷冻疗法，说直白一点就是冷冻视网膜的破裂处。第二叫激光治疗，对还没有发生脱离的视网膜裂孔，可以采用激光治疗封闭视网膜的裂孔，来防止它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问题。第三呢，就是玻璃体切割术，用微创的方法来治疗啊视网膜脱落。第四叫射光凝法，当心耳小的视网膜呢破损发生了，还没有剥离的时候，破损之处呢通常以雷射光线来修补，它主要就是靠这个光线呢来烧补裂痕的边缘，简单说就是利用烧伤的这些个疤痕来封住呢裂痕的边缘，同时呢阻止住了液体流向聚集于视网膜，避免了视网膜形成剥离。其实呢就像我们焊接一样，假如说您家里的护栏窗户裂了，焊完上面是不是有疤痕呢？如果没有这个疤痕的话，破损的铁器它是连接不到一起的，这回懂了吧。所以总体来讲呢，就是这四种比较常见的手术的方法吧，来治疗视网膜的脱落。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不管哪种方法呀，它的出发点都是保住眼球，并不是恢复视力。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做了以后，视力不会有任何的改善，视野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我曾经就接触过一位啊网脱眼病的患者，记忆还是非常深刻的。为什么对他的记忆这么深刻呢？因为这个人的身份呢非常特殊，他是一名跳水运动员，多次的参加一些国际上的包括亚洲的大型的比赛项目，并且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看运动员呢拿到金牌的那一刻特别的自豪，特别光荣，特别的风光，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平时的训练有多苦。

由于跳水运动员长期剧烈的和水面发生撞击，视网膜不断的被撕扯，让他最后得上了网托这个毛病。视网膜肌有三分之一已经断裂了，如果视网膜完全网托之后，那这个人就失明了。而运动员呢，他是有专门的队医，当发现这名女运动员视力急剧下降，出现网托这个问题以后呢，在队医的安排之下，给她做了视网膜修补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了，这位运动员的视网膜呢被固定住了，但是她的右眼的视力呢却仅仅剩下正常人视力的两成左右，突然间就变成了重度近视。网托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说呀，它是一种职业病，每一位跳水运动员呢最后都会得这个病。那听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咱们也不是跳水运动员，那咱们是不是就不会得网托啊？当然不是了。大家一定要记好啊，视网膜脱落它是一种常见的致盲眼病，不仅仅是运动员会得，在咱们普通老百姓当中发生这一类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各个器官都会老化，包括眼内的玻璃体，它会逐渐的凝固，而且呢收缩分离。如果分离是突然而猛烈的，那么玻璃体和视网膜就会产生一个拉扯力，促使变薄的视网膜呢形成破口，形成水泡，这就是视网膜脱落。那视网膜脱落的原因呢，比如说这个人患有高度的近视，或者曾经呢进行过眼部的手术，或者呢有过眼内的出血，那这类人群玻璃体的收缩会比平常人提早，当然他的视网膜破口形成脱落的时间呢也会比别人更早。视网膜脱落的主要症状啊，就是视力突然受到影响了。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呀，他站在窗边向外看的时候，看到的景象可能左边呢建筑是黑的，右边的建筑呢灯火通明，哎，这是常见的一种。还有的患者呢睡了一宿，醒了之后突然发现眼睛模糊了，当时呢自己觉得哦太累了，或者是没休息好，休息休息就行了，然而第二天这眼睛感觉呢就像近视了，加深了好几百度一样，视力非常的不好，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眼前呢云雾缭绕。还有的患者呢常常会感觉到眼前呢有黑影飘动，而且呢这些黑影的形状不一样，有点状的，有片状的，有渔网的，还有烟雾的，还有的像小虫子飞舞一样，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飞蚊症。在这儿啊林老师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呢从专业的眼科医学角度来分析啊，当视网膜脱落之前，大部分人都会出现飞蚊症。但是反过来讲，出现了飞蚊症，是不是就一定会视网膜脱落呀？我告诉大家，不能这么讲啊，不能说您有了飞蚊症了，就一定是视网膜脱落了。具体问题呢，咱还得具体分析。这个我以后再给大家讲。咱们接着说这个视网膜脱落的主要症状啊，还有的患者呢就是总感觉呀家里的顶灯坏了，一直在闪一直在闪，好像电压不稳似的。我想大家呀都有这个体会，家里的台灯啊、床头灯啊、厨房的灯啊，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到了寿命呢它可能也会不停的闪，包括我们卧室的一些 LED 灯它也是这样的。以前用的那个灯泡啊
咱们住老房子的时候，住平房的时候，那厨房的灯泡啊，包括一进大门的那灯泡啊，它等到用到一定寿命的时候，它会刺啦刺啦的一声，然后再闪一下，哎，然后再用一段时间，然后再闪。就这些生活经验会告诉我们，这个总打闪的灯泡它挺不了多久了，咱们得换新的了。或许某一次再闪的时候，它就彻底不亮了，彻底憋了。而网托的症状和灯泡的症状是一样的，眼前有闪光感。而这种闪光感呢，是因为咱们的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在断裂，它产生了一种呢生物放电的现象。这种闪电感你在夜间或者说在环境暗的时候它更为明显。所以有的人说晚上闭上眼睛睡觉的时候眼前呢不断的打闪。当我们出现这个症状的时候，您就要注意了，您的视网膜呢就已经有浅脱离了。如果出现这个症状没有及时的治疗，那么就会形成大面积的视网膜的脱离，一旦达到这种程度，我们也就失明了。失明的前提是网脱患者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和色素上皮层彻底的分离。在失明前呢，通常视网膜脱落会给我们一个治疗的时间，也就是当我们的眼内出现严重的视网膜脱落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在72小时之内尽快的手术，其实从医学上讲，这是可以保住部分视觉功能的。但是如果说您没有把握最佳的时间，您的视网膜脱落之后没及时的恢复，上面的视神经呢就会一个一个的干扁掉，那我们就看不到了，我们就会导致失明了。所以大家伙儿啊，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眼睛的事儿大家可不能含糊啊。你别像有的患者出现症状了还不当回事儿呢，还不到医院去查一查呢，最后严重了，着急了，害怕了，这个时候再去想办法，可能有的就已经晚了。有的时候啊，就是没办法了。比如说我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啊，我怕的就是失明的患者来找我，因为治不好了。但是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来讲呢，当患者带着那么大的信任，带着那么多的痛苦来找你的时候，可你面对着他却没有办法，哎呀，这真的是一种内心的痛苦，更是一种无奈呀。我刚才提到的那位跳水运动员，虽然手术挺成功的，但是他的视力却急剧的下降，而且呢，医生明确的告诉他不能再做剧烈的运动了，至少呢得休息3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复位之后啊，眼睛里放了硅油，为了固定视网膜，患者呢就需要休息3个月。教练呢就赶紧领着他呢又找到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说不行，视网膜没长好，还得再躺3个月。教练一听啊，当时就不答应了，因为还有几个月重大赛事就要开始了，而那名跳水运动员他是主力选手啊，如果他不能参赛的话，咱们这个奖牌很可能就拿不到了。教练呢就只好带着这名运动员呢找其他的专家，这在当时可是事关重大呀。相关部门呢就动用了一切资源，最后教练带着女运动员呢就找到了我。说实话，这个女运动员当时的视网膜啊还没有完全的脱落，如果不是她特殊身份的话，我当时给她一个方子她慢慢用啊，这个视网膜就能长好。方子呢叫菠菜羊肝汤，这是我的恩师啊教给我的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专门针对小面积的视网膜脱落。这个方子怎么做呢？用料非常简单，大家伙可以记一下啊。鲜菠菜200克，羊肝
200克，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品。把砂锅里的水啊烧开之后呢，放进去羊肝，滚一下之后呢，再把菠菜呀放进去，加上盐，加上香油，烧开之后再加味精，就可以呢出锅来喝了。这个方子看似很简单，就是菠菜和羊肝，但是呢它能起到一个4两拨千斤的作用，养肝清肝又明目。如果患者的肝眼通道没有完全堵死啊，你用这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是非常管用的。这养肝呢，首先一点就是羊肝在起作用，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食疗讲究的是以形补形，吃肝补肝，而肝呢开窍于目。另外就是菠菜，菠菜里的营养成分能顺着肝眼通道直达我们的视网膜病灶的部位，使其呀得到滋养和修复。这样呢，人的视网膜就会慢慢的固定，视力呢也会逐渐的恢复。但是当时啊，这个女运动员呢，她不是普通人，她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必须啊得尽快的恢复。怎么办呢？我只好把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拿出来。所以说呀，我在临床上治疗眼病，有的时候必须得呀灵活对待。你像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们就得用最好的药去给他治疗。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它在草原上被称为是通天眼，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而且呢非常的迅速。另外呢，在奇方当中，除了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珍珠。另外呢，还有21味的珍贵的草药。这25味草药呢，可以共同的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其实本身在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当中它就有。当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肝眼通道很畅通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自己会分泌。就像这位女运动员，她已经跳水跳了多少年了，为什么到现在她才出现这个视网膜脱落呀？首先一点，就是因为她眼内分泌的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不断的修复她每一次跳水之后形成的损伤。但是呢，他毕竟是专业的运动员，反复的形成损伤，反复的需要自身去修复，是不是他会耗费他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我经常讲，人的健康啊，就像你银行当中的存款一样，那是有数的呀。如果一个人会理财，一边挣一边取着花，那最后呢，咱们的生活不耽误，还有点存款呢，能应急。但是如果你反复透支的话，存款是不是就没有了？那这位女运动员也一样，因为她每天都会让自己的视网膜受损，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得加把劲儿去修复这种损伤。久而久之，自身的这种酶类物质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她就出现了视网膜的脱落。现在呢，通过打通肝眼通道，又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这个时候他的视网膜的细胞被激活了，开始呢自我修复，神经感觉层和色素上皮层之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粘合，很快呢他这个视网膜啊就能长好了。而且那一年呢，没有耽误他的比赛，且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所以我们说呀，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我在临床当中治疗眼病的时候啊，我就是谨遵我恩师的师训，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所以每一天

0: 我在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呢分享恩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小妙方、食疗方。这些方子呢是针对一些个轻症眼病，没有威胁到我们视力健康的。但是我们发现它了，我们尽早的去治，这样大家呢学会了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避免重大眼病的发生。那如果说呢您现在眼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大家一定要会分型辨证，您不懂不会没关系，拨打场外的电话。我全国各地的这些学生们和服务中心的同事们都会帮助大家。如果说您的眼病很重，病史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年龄呢也比较大，另外咱们经济收入啊也不是很好，在这儿我告诉大家，虽然现在啊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极度的稀缺，但是我要考虑照顾到大家，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去申请。如果说经济条件特别不好的，会申请到相应的补贴，这是我呢自己给大家争取来的。每一个地区啊虽然名额比较少，但是呢能帮助到几位咱们就帮助几位。我这一生啊没干别的，研究眼睛，治疗眼病，接触的也都是眼病的患者，我知道大家伙有多么不容易，所以呢您别担心也别害怕，有尹老师在，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呢去帮助大家。好了，那么今天的知识就讲到这儿，线上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等候，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杨枝露都化作人间救

0: 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啊，哎您啊，久等了。
2: 啊您好，我是山西临河的霍彩霞。
3: 哦，山西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2: 啊，李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3: 啊，
2: 我今年啊77了。
3: 哦。
2: 啊，我一直有这个高血压、冠心病、眼睛吧，还有这个白内障。
3: 嗯。
2: 那都有十多年了吧？
3: 哎呦。
2: 两个眼睛的视力，原来0.1都不到。22年的时候吧，也是张罗着做手术呢，但是手术是失败人告终。
3: 嗯，
2: 当时血压也不稳定，低压120，高压200，瞳孔太小了。在手术之前吧，别人一般都提前半小时晒瞳，我就得提前2个小时，就这样还达不到标准。这医院跟我说，整个眼底啊都是暗褐色的、黑色的。
3: 嗯，您看正常的眼底呀、啊。它是橘红色，透着亮。
2: 哦、
3: 您这个呢是暗褐色的啊，又是黑色，说明常年的高血压呀，已经导致呢您的眼底的动脉严重的硬化了，血氧供应不上，所以说呢眼底呀已经出现了一个坏死，或者说是严重的病变了。
2: 哦，明白了。哎呀，也设备这个光线都照不过去，
3: 嗯，
2: 那数据检测不准。难度太大了、全靠大夫的水平了。
3: 哦，
2: 稍微1毫米的偏差，后期的视力就上不去，而且还不能进行超声乳化，必须做小切口。
3: 嗯，
2: 哎呀，后来考虑来考虑去吧，我一看问题这么多，你想我这年龄这么大了，风险太大，所以最后决定不做了，放弃了。
3: 嗯，其实您这个决定啊，我认为是正确的。您那个手术啊，难度太大了。成功率不到20%，冒的风险太大，但是呢，结果可能不尽人意。
2: 对，尹老师，你当了一辈子眼科医生了，你最清楚这视力对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了。
3: 是的。
2: 这0.1的视力都没有，你说看哪儿哪儿都是模糊一片。我要强了一辈子，你说到老了老了，这眼睛还看不见东西了，都不如这缺一胳膊缺一条腿了。我心里真的不好受，可是你说不好受该咋办呢？没办法呀。
3: 对，我明白，我明白您的心情啊。人老了呀，咱不盼别的，就盼身子骨啊硬硬朗朗的，眼睛明亮，自己呢能照顾自己，不拖累别人，不成为老伴儿啊或者儿女的累赘。所以说，我很理解您当时的心情。
2: 嗯，我有3个孩子，2个闺女，1个儿子。呀，当时都挺孝顺的，看我这样手术也不能做，就给我买药啊，买保健品，抹的、点的、吃的都全有，可都是徒劳，没有多大意义就。
3: 保健品它是不治病的，还耽误病情。真正治病的一定是国药准字的药，何况您这个眼病已经那么重了，稍不留神不注意呢，很可能就失明了。失明了咱就真没办法挽救了。
2: 嗯，对啊，可是我这眼前越来越暗了，这眼角周围啊先暗的，就是中间开始发黄发暗，后来大夫又说是眼底视网膜出问题了，还有黄斑出了问题啊。
3: 嗯，
2: 我不想眼前全黑了嘛，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其实眼病的一个发展呢，它是有规律可循的，咱们得了眼病啊，先不要害怕，只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治疗，尽早的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就可以了。就拿您的眼病来讲啊，常年的高血压的人容易引发高血压眼病，常年的高血压呢也会导致干眼通道堵塞，这些堵塞之后呢，我们眼内它就不能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您眼内的动脉硬化导致血氧它就供应不上了，形成眼底的损伤，又不能及时的自我修复，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得

0: 单眼通道打通了，让我们的眼底呢能够自身去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同时呢您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方中25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抓紧时间用啊，不用悲观也不用害怕。
1: 哦，明白了，李老师，我倒是真是一点办法没有了，这晚上早点的躺在床上可是睡不着，又不敢睡，他早上一睁眼睛全是黑的，所以晚上睡觉我从来不敢关灯。我真没想到你就像漫长黑夜里的一束光，你看有一天突然照进我的生活里，温暖着我，我就开始喜欢听你的声音，听你的课了。你知道我自己的眼病到底怎么得的，你为什么没有控制住，真是恍然大悟了。然后我就告诉孩子们嘛，我说李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啊就有希望。我没有多高的期望值，就是想飞上几个孩子谁是谁呀、不是光听声音来飞就知足了，就这一点的心愿。
0: 您这点心愿呢让我听了我这心里边都心疼您。其实说有光感它就是有希望、意味着我们通过正确的治疗恢复一定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让您不仅仅呢分清孩子谁是谁，咱还能正常的生活，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放心吧。
1: 是啊，李老师，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谢谢你帮我实现了。
0: 哦，已经用上了，
1: 现在能分清楚他们兄弟姊妹三个了。
0: 哇，非常好啊、是不是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了呀？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迅速的打通了该眼通道，那么这个时候药物当中内含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去修复您过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您看东西的能力就好一些了。用足疗程的话会更好的。
1: 是啊，我现在这屋里活动活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那太好了啊，您看这多好啊、现在心情是不是也敞亮了？
1: 对对，心情好了，我不用扶着任何东西就慢慢的走一走了。也能看见你这颜色了，你看家里所有花的红花绿芽什么都能认出来了啊，眼角那个黑眼也还有，这我侧面我还是看不到。原来想想只要能看见孩子就心满意足了，可是现在、哎我想看啥这个都能看了，能下楼了。
0: 哎，如果说您侧面还有盲区，那就说明您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应该还伴有视神经的萎缩。如果是单纯的白内障的话呢、这两个疗程恢复的一定就会非常好了。如果说合并了视神经萎缩的话、那您两个疗程的用药这个量还是稍微有点不够的啊。
1: 哦，那我详细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0: 几个疗程倒不必，最多再配合上两个疗程就可以了，咱们争取呢、给他治就治好了，不给疾病反复的机会，让咱们后边的这些年呢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1: 哦，那李老师、那我就马上两个疗程的。
0: 两个疗程足够了，足够了。现在关键看您当地呀、药好不好买，您拨打厂来电话争取一下。咱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越来越健康。
1: 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0: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哎，我是福建的。
0: 哦，福建的朋友，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4: 尹老师，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啊治治我这个眼睛，因为我听你是几十年的老眼科大夫了、又跟着您师傅纳人脱雅救了那么多的人，我信得过你，听您说话呀可实在了。今天呢您细致讲完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成分，哎，我一听这药啊真的是太好了， 所以我现在呀，就想把我的眼睛啊交给你治，叶林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呀。
0: 嗯，这个没问题。

0: 科学既严谨的过程，我得了解一下您眼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还能不能治，咱们呢诊断清楚了。所以我先问您一下，今年您多大岁数了？
1: 哦，我今年呢61了。
0: 61岁，岁数还不算大啊。这样说一说您整体眼睛的一个情况。
1: 哎
0: 啊，
1: 好，我的眼病啊都得了5年多的时间了。那医院呢也没少去，说我是虹膜炎引发的青光眼，那眼压一高眼睛就胀疼，那眼珠子就发硬，现在看东西也看不清也看不全，那视神经萎缩了，视野看啥东西面啊越来越小了，视力就越来越低了。
0: 得虹膜炎已经是5年了，已经发展成了慢性的虹膜炎了。虹膜炎一旦发展成慢性的话呀，它就会引起虹膜的睫状体炎，堵了眼道之后啊，眼压肯定得升高啊，那不就得青光眼了吗？哎呦，您这5年光这个眼睛可是没少遭罪呀。
1: 哎呀，就是啊，我每天就像从2根水管子里头往外看一样，左眼的视力啊只有0.1，右眼的视力只有光感呢，这么多年了只知道啊花钱买药，不行就做手术，从来没有一个大夫啊像您在节目当中啊耐心细致的分析讲解我们的眼病啊是怎么得的，它的前因后果，让我们明白不能瞎治盲治，做到了明明白白的这眼病啊。
0: 看来呢我每天讲的这些内容啊您都听明白了，也听得非常的仔细。得了眼病呢大家都害怕，眼病越重呢我们就越犯怵，因为不了解眼病，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当您了解了这个病它是怎么来的，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给它缓解甚至能够给它治疗，那么您就不需要再恐惧了。我在临床上呢力求让我的患者每个人都明明白白的做到不害怕不盲从，这样呢才能跟我配合得很好。那您现在的眼睛每天还疼吗？
1: 这个眼睛啊每天都疼啊。而且我是2种疼，那眼压高的时候吧眼珠子是胀疼，完了还恶心想吐。你说眼压不高的时候吧那眼睛里啊就磨得慌，像针扎一样的疼，那眼睛还怕光流泪。有的时候是又红又肿的。
0: 您看您为什么会有2种疼，眼压高的时候高眼压压迫眼底的神经，您就会出现胀疼。当您眼压不高的时候呢您的虹膜有炎症不断的刺激神经。其实呢在您眼压高的时候虹膜依然疼。只不过眼压高的那个疼呢它比较重，掩盖了你虹膜的那个疼痛。等眼压下来之后呢虹膜的这个疼痛它就出现出来了，每天在疼痛当中这样的生活呀特别的伤身体呀。另外呢您已经出现了管室了，管室代表您的视神经严重萎缩了，如果继续发展呢会导致您的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您看东西的时候呢眼前的这个管子越收越细，到最后呢整个的视神经完全就坏死，咱们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说一定要认识自己的眼病，最终呢发展的一个恶果，而且呢此时要提高警惕，要尽早的科学治疗，不能再拖着了也不能再等了啊。
1: 哎，我一到晚上啊越是睡觉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越厉害，白天呢就能轻一些。
0: 虹膜炎本身的特点它就是夜间疼痛更为严重。那我问您一下您现在用了什么药呢？
1: 哎呀，医院开的一些眼药啊，什么赛马辛胺、毛果芸香碱消炎的，还有派利明，还有贝特舒啊，这些药我都用过了。但那眼压呀，始终都降不到正常值，最好的时候啊，也就是23.4这样子。稍微有点情绪啊或者喝多一点水啊那眼压就马上升到30多了。
0: 我们先说这个眼药水啊它就是扩充散瞳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不解决根本。 为什么您的眼病这么严重呢？首先。

0: 肝眼通道堵塞了。肝眼通道堵塞之后呢，肝肾之精濡养不到眼睛，眼内组织呢就不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您眼睛受损的时候呢，它自行修复不了，久而久之呢，损伤越来越大，慢性的眼病就开始产生了。您治的时候呢，仅仅靠往眼睛里边滴点眼药，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是给您一个暂时性的缓解，它打通不了干眼通道。眼内自身没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药劲一过，症状马上就严重了。
1: 哎呀，就是啊，我这罪呀、啊、真的是受够了。如果这回您的猛药治眼情方明目25味丸、嗯、我要是再治不好的话，我真的是不抱希望喽。
0: 嗯，您不要考虑再治不好，既然您来找我了，我希望呢您把所有的信任呢就放在我这儿。我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也不会揽这个瓷器活，能治我就说能治、
1: 嗯、
0: 不能治的话我就直接告诉您了。您这种情况呢，现在视神经萎缩了，但是我们还有视力还有光感，咱们就还有希望啊。
1: 嗯，像我这种情况啊，就想问问尹老师，能治到什么程度，需要几个疗程呢？
0: 我希望您带着信心治疗，好药不怕试。药源比较紧缺，您先定上一个疗程的。第一呢是药比较紧缺，所以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跟场外的老师讲说，尹老师同意给我开一个绿色通道，让场外老师尽可能的早给配上药，尽早的用上。因为您的这个视神经已经不允许咱们再继续等待了，已经出现管事了、
1: 嗯、
0: 如果说再拖下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可能就会变冷嘛，老年人容易感冒容易咳嗽，可能说一个感冒一个咳嗽一个打喷嚏，那您就完全的就失明了，所以赶紧治吧。
1: 哦，好好好，明白了，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订药去。
0: 嗯，行，拿上药之后就一定要按时服用啊，心里边不用有任何的负担、
1: 哎、
0: 好吗？有任何问题、
1: 嗯、
0: 给我打电话，严老师永远都在啊。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哎呦，太谢谢您了，严老师，再见了、
0: 嗯、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呀，尹老师啊，我看您每天工作量可真不小呀，哎呦，您也要多多保重身体啊。
0: 啊，感谢您的关心啊，只要呢是大家伙儿啊，通过与我知识的传播和方法的传播，咱们能眼病治好了，能心情好了，我这累点我也值，我也觉得高兴。那今天您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
3: 尹老师，我主要是想向你分享一下我父亲的好消息的。
0: 哦。
3: 我父亲今年88岁了，
0: 哦呦，
3: 就是用了尹老师您给开的方子，3个多月了，现在效果特别好，现在人都没事了。我父亲他也特别激动，说一定要让我给您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呵，老爷子88岁，高寿啊，老父亲现在好了比什么都强啊。您这样说说老人家的一个情况吧。
3: 好好好，哎呀，我父亲呢是去年的时候突然跟我说眼睛模糊啊，看东西不清楚啊，我一想吧，他可能是不是都80多了，那眼睛花了也挺正常啊。但是呢，从今年开始，他就看东西越来越费劲，吃饭呀、夹菜呀也不准了、总是看不准菜盘子，就经常发现他筷子啊在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上乱捅乱夹，他跟我说有虫蚁，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嘛，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我说他是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
0: 是88岁了，他其实是一个初期的症状，和老花眼呢有点类似，就看东西啊有虫眼儿。
3: 是的，哎呦，我觉得这岁数大了嘛，自然老化也没有办法啊。后来我在医院嘛，医生给我开的那个谷胱甘肽啊、甘内嗪，然后吃了一个月也不管用，吃了3个月还是不管用。哎呦，我老父亲当时一脾气很倔，也就不吃了，吃了也没用，自己停了。说实话我就特别着急啊，哎呦，因为他眼睛嘛特别空洞，因为好像没有原来那么有神了。说实话我本来是想是吧，我们家老爷子能够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你看他眼睛这一出问题， 活动的受限了呀，我看他心情沉淀也不好，
0: 嗯，
3: 搞得我心情也很糟糕，
0: 嗯，
3: 但是有一天啊，我老爷子突然抱着收音机跟我说呀，他说你赶紧给这个尹老师打电话问问，哎呦，听说这个大夫挺有经验的，我也听了一下啊，我觉得您这个人确实实在在的，医术也高。
0: 哈，您过奖了啊，您看您家的老爷子呀，快90岁了。人呢，年龄大了，我们有一个感受，就是也不追求吃的有多好了，也不追求穿的说有多好了，追求的就是身体的健康，眼睛明亮。
3: 对对对，哎呦，
0: 嗯，
3: 是的。后来嘛，我就听我老父亲的，联系上了你，跟你说的我老父亲的情况。当时您听说眼底没事，就是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说没有必要用这个猛药奇方明目25味丸。用那个蒙医的治眼食疗方就可以，猪肾啊，黑木耳啊，您教我怎么做，我平时也喜欢做菜，我一听就听懂了。
0: 嗯，水发的黑木耳20克，再买猪肾，
3: 对对，
0: 把猪肾切开，去了里边白色的筋膜，洗干净了，
3: 嗯，
0: 泡在水里，几个小时之后呢，切片，把木耳、猪肾一块放在砂锅里边，
3: 嗯，
0: 加上葱，加上生姜、黄酒，大火的煮。快开的时候呢，把浮沫给它撇干净了，继续煮，然后改成小火，到最后呢，加点食盐，淋一点麻油，当做辅餐去吃。为什么给您父亲开这个方子呢？
3: 嗯，
0: 老人家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这个眼病是处于白内障的初发，他不是重症的白内障，所以说没有必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猛药治眼食疗方就完全可以做到的啊。
3: 嗯，对对对，
0: 嗯，
3: 哎，我就是按照您说的给我父亲调理，这不是用了3个月了吗？
0: 嗯，
3: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太好了。
3: 治疗前呢，他那个视力是0.4，
0: 啊，
3: 现在视力都达到0.7了。
0: 哎呦，
3: 他跟我说眼前现在没有那种雾气腾腾，重影也没有了。
0: 嗯，啊，
3: 我感觉我父亲现在眼睛好了，自己经常出门，
0: 啊，
3: 抬腿就走。这段时间呢，天天早晨呢出去晨练，去公园打打太极啊，
0: 嗯，
3: 看他心情也特别好。
0: 加油，
3: 是的，
0: 健康一老就是你们的宝啊！
3: 哎，是的，是的，我觉得真的屋里的老人啊，身体好了，不遭罪了，也是我们儿女的福气啊。
0: 嗯，对，您说这个话太对了，咱们呢作为儿女的一定要知道，父母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健康就好。我也没帮助你们什么，就是开了一个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食疗方。
3: 哎呦，尹老师，我觉得特别感谢您啊，真的是救了我们家老父亲。眼睛嘛，就是心灵的窗户。我老父亲现在每天呢心情特别好，我代表我全家感谢您。
0: 不需要这么隆重啊，都是应该的，因为我就是一名眼科医生嘛，所以说帮助大家离疾去苦，保证大家眼睛的光明。是应当应分的，回头呢给我向老人家带个好，希望他老人家呢能够寿比南山。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3: 嗯，好，那谢谢您，尹老师，
0: 再见。
4: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5: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1000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4: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 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5: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4: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5: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
6: 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6: 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参加活动能省钱。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有一句话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高老师我呀迫不及待的要正式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了。说什么喜讯呢？就是咱们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明天正式到货，并且呢给了咱们患者家人们前所未有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哎，有人就问了，哎呀老师多少钱呢？大家想都想不到啊，高老师我太激动了，所以我先卖个关子，我先把本次活动整个的申请过程给大家讲述一遍。咱们老听众老用户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啊一出厂就被大家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正在发酵加陈化阶段，短时间内呢它无法出厂，因为是发酵中药必须有9981天发酵加100天陈化加4天醒药，虽然一批压一批，中间间隔呢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说呢，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药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咱们厂家呢也没办法，只能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来让大家来服用。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要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生产的这种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市面上你买不到，它是出口药品，一般出口到像迪拜、沙特这些皇室、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它的价格昂贵，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由于呢这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极其缺乏，本年度也只提供这么一批货源。加上这段时间呢咱们全国新老朋友啊都想用上这款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众多患者强烈要求，在昨天厂家总部啊答应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19.9元一支的前提下，那昨天呢又有全国大量热情的听众打来电话报名助力，纷纷要求价格能再低。 认为呢，虽然19.9与原价199去比已经便宜了90%了，但对于重病大病患者，如果每天2到3支服用，那一天下来呢也得大几十元，一个月下来也要上千元。大家认为啊，19.9的价格还不是所有经济情况家人们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对于低保户、困难户的患者，这19.9一支的金熊胆依然不能按照周期疗程长期体验。有的听友就说了啊，说高老师啊，你们厂家不是说这次由于断货要补偿我们吗？而且你们不是说想让全国所有想用金熊胆粉的家人都有一次体验服用的机会吗？那么这个机会啊，你也得给我们这些低收入的人群呢，你不能呢只让高收入不差钱的人来体验呢。所以呢19.9这个门槛啊，我们认为还是有点高，能不能再给我们降低？只要个零头9.9就能拿走一只金熊胆，这算地板价，这就没有门槛了。我们一天吃一只，一个月连300块钱都花不了。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我们这些工薪阶层，我们就能吃得起，就能用得起了。而且呢，敢用金熊胆粉，长期治病救命了。总之吧，这几天真的是你一句我一句，来自全国各地的声音呢，都是希望厂家能给大家呢把这批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还有的说呀，不就仅是这一批货源吗？你们呢就这一批，你就多优惠点呗，就当送给我们呗。你们那么大的药厂还差这一批药吗？你让我们呢低价体验一回呗。以后啊，哪怕你们再恢复原价，我们用完之后认为有效果能治病，那自然原价我们也愿意去购买，相当于呢先尝后买，这多好啊。你看咱们厂家的张厂长啊，是有爱心的厂长，带着董事会的成员这几天呢一直在研究，在了解广大听友的心声。这不经过连续的几天的董事会，最终厂家总部就公布了大型优惠活动的结果。大家伙知道什么结果吗？哎呀，真的啊，我要是说出来呀，恐怕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这个结果可以说振奋人心呢。结果大家相信吗？厂家总部为了不让大家失望，竟然真的啊又给大家再次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啊，同意给大家直接从原价上减去95%的药费，最终同意以每支9.9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呢。大家别忘了啊，咱们这批熊胆粉它不是普通熊胆粉，它是黄盒金标正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降低胆固醇、降低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卓越。它是天然熊胆粉，它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肝脾肺肾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每支9.9，你提前就能预定，明天到货就直接给大家发药了，多好啊。大家看到了吗？这真的是一次意外之喜啊，给到大家的补贴力度真的是前所未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几天呢，咱们全国的听友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厂外电话助力的工作都没有白费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真的是不容易啊。你看这段时间以来啊，还有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想着换成呢咱们这种高含量 牛黄熊曲阳胆酸的、黄核金标金熊胆的患者不在少数。大家都说呀，平时用普通的熊胆粉就能够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够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都感觉轻松。那这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的黄核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更错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能够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买了一只普通熊胆粉的价格，竟然拿走了十来只这种优质的名贵的金熊胆粉，真的跟白捡都差不多呀。有的朋友说太值了，这样的机会啊，真的可以说千载难逢，可遇不可求。所以趁着现在呢还能吃得上，正好又有大型优惠活动，你还能吃得起，赶紧抓住金熊胆的末班车，好好利用天然熊胆，把我们身体的重病大病赶快治好。把熊胆用好了，把我们的一体多病治好了，少复发少反弹，这就是本次活动带给大家的福利呀、啊！大家伙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呀。那么说到了熊胆，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前提呢我们要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墨胆又叫铁胆。那为什么墨胆叫铁胆呢？它的颜色跟铁块跟墨块一样黑，里面有杂质。菜花胆还不如墨胆，黑中带点绿，跟菜花颜色有点像，没有那么绿啊，有点土绿土绿的颜色。那么墨胆、菜花胆它就不是云南的熊胆，云南的熊胆叫金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大自然中至高无上的金色光泽，投入清水中迅速旋转溶解。最妙的是金胆呈黄色现样，下沉面不扩散，因为产量少，太过珍贵了，所以金熊胆的价格远远超过墨胆、菜花胆。咱们传统中医四大动物保药，还有一点，为什么熊胆能保存？因为熊胆的功效涵盖了麝香、活血、牛黄解毒、虎骨壮骨的功效，所以只用一味熊胆就相当于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四大功效全部用齐全了，所以说只保留了天然熊胆。那么接下来啊，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件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还是发生在108年前的一件大事儿。我们知道啊，我国呢是利用熊胆治病呢最早的国家，天然熊胆可以说是咱们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来的中药史啊，四大动物保药熊胆一直排在首位。好多听众听我讲过，说你看同样是动物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为什么熊胆就得排老大？说你看麝香不名贵吗？我买那个安宫牛黄丸，那一丸都上千，牛黄不珍贵吗？还有这个老虎的骨头都找不着了，老虎不珍贵吗？那为什么熊胆排老大呀？那么接下来呢，老师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大事件，而且这个大事件它是发生在110年前一件真实的大事。我们知道啊，我国是利用熊胆治病最早的国家，这天然熊胆呢可以说是咱们国家的国宝级的中药，几千年的中药历史，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一直排在第一位。也有的听众啊，他就问过我，哎，说高老师啊，同样是动物药材，麝香不也挺珍贵的吗？这个虎骨都找不着了，那老虎的骨头不珍贵吗？还有这个牛黄，安宫牛黄丸一丸都上千了，它不珍贵吗？那为啥把熊胆排在老大呀？ 除了熊胆呢，它的功效齐全，它兼

麝香的活血、牛黄的解毒、虎骨的壮骨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大事件来决定的。所以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述发生在110年前一个大事件。什么事件？时光追溯到1915年的夏天，大会评奖主办方有一位美国佬，高鼻梁啊，蓝眼睛，黄头发，个头挺高，正好拉肚子，也不知道吃什么脏东西了，捂这个肚子呀，趴在评委席上站不起来了。但是有一点，这对安徽的徽墨，它的材质不一样，它用什么做的呢？它加入了大量的金熊胆，被称之为八宝药墨。这个墨是磨出来写字的，它加入了金熊胆，主要是为了写出金灿灿的大字。哎，咱们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对联，不是有金灿灿的大字吗？古代就这么写。而且为什么要用金熊胆做墨呀？我一讲就明白。过去呢，学子们进京赶考，尤其是南方要到北京城考试啊，挑这个担子走一个多月。你走一个多月，你就没准有拉肚子的时候啊。古代人他也犯拉肚子的病啊，你吃坏肚子了，着了凉了，胃肠炎症了，跑肚拉稀了，怎么办呢？说我随身带一箱子药，又走那么老远，那得带多少药啊？干脆古人就发明什么呀，我带一堆墨，我把熊胆呢融到这个墨里，又能写字又能治病。因为熊胆呀，它能杀菌消炎，如果我病倒了，我把这个墨一研，我喝了它，我还能治病呢。结果呢，胡凯文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一块端砚，直接就把这两根墨棒磨成了一碗浓浓的墨汁，金灿灿的墨汁，直接端着这碗墨汁就走到了主席台拉肚子的美国评委面前，就想让他喝下去啊。这位评委啊，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啊，一看呢，有个人端着黑乎乎的一碗东西来了，黑中泛黄，黄中泛黑啊。他也见过我们中国人呢用这个东西研成墨写字用，他可是没见过有人喝呀。于是呢，这个外国佬捂着肚子 No No No 就坚决不喝。胡凯文呢就直接给他送，喝，你喝啊 No 啊 No 喝，俩人就在这儿呢比划起来了。胡凯文，我告诉大家呀，那是个军官，他是个武将，性子也急，人高马大，他不比外国佬要矮，他也挺高大的，1.8米的大个头，特别的壮。一着急啊，把这个老外的脖领子就薅过来了。薅过来之后啊，老外没有想到，脑袋往前一探，就发出了一个很惊讶的啊。哎，从来没有人呢薅他脖领子，就这一个啊。顺势啊，胡凯文把这一碗墨啊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倒下去了。老外都没反应过来，咯楼咯楼咯楼喝下去了。喝下去呢直翻白眼儿。啊，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之后本来是趴在桌子上的，这一灌可好，跳起来人家就喊保安，保安保安，快点把他给我抓下去。你想想啊，是个人呢给你灌东西你也得叫保安，对不对啊？要搁到北京人，咱灌碗豆汁儿，跳起脚来得说有胶圈吗？这是北京人。搁外地人那得骂街，对吧？灌这个墨也一个道理啊，高鼻梁蓝眼睛美国人灌完之后跳起脚骂街，直叫保安。结果呢，翻译人员赶紧过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灌我们主席啊这个东西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也来保安了。胡凯文呢不慌不忙，就对着翻译小姐说，说你去

去问一问呀，这位外国平稳的肚子他还疼不疼？结果当翻译小姐走过来这么一问，这个外国佬回过头来了，哎呀对呀，我刚才呀，我肚子疼得我站都站不起来，我是趴着的。哎，结果他灌完我这一碗墨汁，我跳起脚我能骂街了，我还走了这么多远，哎，我这个肚子也不咕咕叫了，一点都不疼了呀，也没有想排便的这种便意了，也不跑肚拉稀了呀，这给我灌的到底是什么呢？结果这个时候啊，不问不知道，一问就告诉他了，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灰墨，因为它里面呢加入了我们国内天然的金熊胆呢，过去上京赶考，古人为了防止路上拉肚子闹肠胃炎闹胆囊结石肝胆疾病，包括犯痔疮，包括犯眼病，包括犯心脑血管病等等，在当地读书人中就发明了这么一款既能写字又能当药物来用的特殊的灰墨，古代人叫做八宝药墨，里面加的主要成分是金熊胆粉，所以古人呢，这个墨汁儿是真的能喝的。再到后来，我们有一些有文化的人，上过学的人，尤其是咱们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都听说过有一句话叫什么呀？说你看某某某，人家不是普通人，人家是喝过墨汁儿的人。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呀？什么叫喝过墨汁儿的人呢？既说你有文化，这个墨汁儿能喝吗？古代是真的可以喝的啊。后来人们呢就不认为这个墨汁儿能喝了，他就改良了呀。确实在古代，这个八宝药墨是能治病，是能喝的。正因为这件事儿，熊胆八宝药墨一举夺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而且也让我们中国的金熊胆享誉海内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呀，四大动物珍宝药材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其中熊胆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的原因了。而且药王孙思邈呢把它称之为动物药材中的黄金，包括《本草纲目》的作者明代的李时珍非常擅长用熊胆治疗各种重大疾病，熊胆是单方治大病，作用很全面，它不像你的牛黄、你的麝香、你的虎骨，牛黄、麝香、虎骨不能单独用，必须配伍其他中草药，而熊胆单方成药，直接吃就行了，还能外用，还能内服，还能治疗各种重大疾病，而且都是我们老年朋友常见的各种慢性疾病啊，你比如说胃肠道疾病、肝胆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眼病、男性前列腺增生肥大、女性妇科炎症等，一个单方不需要其他任何配伍就直接发挥了全面治疗的功效。可以这么讲，一方胜五方，一药胜多药。正因如此，熊胆一定是当之无愧的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再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有的心口疼的，有的心慌胸闷的，有的半夜睡觉憋醒的，有的满头大汗身体发软，胳膊不愿意抬的，也抬不起来的，往往呢，这是心肌缺血。一旦用上金熊胆，源源不断给心脏补血，马上我们心脏就能不缺血，心肌梗死就能急救。还有肝不好的，通过熊胆就能把肝脏调好，让我们肝脏正常，能吃能喝。还有糖尿病的，熊胆呢不但能养肝治肝，还能对胰腺有很好的治疗，让胰腺的贝塔细胞能够分泌，让胰腺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降低血糖，降低尿糖，还能治疗啊

0: 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还有眼病，什么眼睛干涩的，眼前有雾的，眼睛里有烧东西冒烟的，飞蚊子的，有黑影飘动的，看东西变形的，变色的，眼底出血的，眼前一片红的。你要用上天然的鸡胸胆，康复效果非常快。胸胆治眼病早在中医古籍中早就有，像《本草纲目》等书籍上早就记载，胸胆苦寒无毒，主治眼疾，包括黄疸心痛，包括耳鼻疮，包括杀虫清心，平肝明目，治癫痫，安神退役等等等等，它都能够治。那么胸胆呀，真的是啊，天然宝药。那我就不多讲了，咱们厂家熊广堂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明天正式到货，正式开展活动。原价199元一支，活动价仅需9.9元。今天大家可以提前登记，活动明天是限量的，具体怎么限量，总部明天通知。我们先登记，先受益。高老师我就不多说了，稍后大家拿出纸和笔，赶快记住官方报名电话，赶紧登记，不要错过。好，时间关系，我先讲到这儿，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总算跟你通话了。我就是听说咱们这个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呀，这价格只需要9.9元了呀，是不是？
0: 对，咱们平时呢，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云南质保5年正宗金熊胆，现在活动价每支只花9.9元，明天到货，正式开始活动。
3: 哦哦，
0: 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那我这还赶上了呀，这价格就原来才1.0元啊，这真是太划算了啊！哎呀，那我想我要是能用上你们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金熊胆粉的话，那我肯定呢，我用的会更快更好啊。我要是现在我订40盒，你能给我送多少啊？
0: 你先别着急，这个具体呢，这个明天呢活动的细节就推出来了，因为这批货源是有限的。
3: 哦，
0: 啊，明天呢它肯定是限量的，具体能订多少，咱明天再订。你别说你上来订40盒，不知道了他让不让一个人订40盒，明天才能订。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行行行行，我跟你说呀，高老师啊，我呢用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啊，这才用了才1个月时间。
0: 嗯，
3: 但是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你看我身上啊，就是过去呀，哎呀，到处哪哪都不痛快的，这身体现在感觉哪哪都舒服。
0: 嗯，
3: 就像我呀，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有10多年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手指头啊，哎呀，也不再像过去肿的那么大了。它呀，那个肿消下去一些，虽然这些关节什么的多少有点变形，不太好看。起码我活动的时候啊，像这个吃饭呐、夹菜呀，再就是像做家务活呀、洗衣服这些，慢慢的我都能弄了。哎呀，能做了，也不再说疼了。你看这洗碗呐、洗衣服，有时候碰点这个凉水啊，也

0: 就是我血压呀，过去血压我不是有低血压吗，总也升不上来，人呢一天到晚头昏脑胀的，就晕乎乎的。你看我这现在呀，血压也上来了，过去高压呢才70多80多，现在高压能有110多120了将近。
1: 嗯，
0: 还有这个血压也从过去的就是低压从50多60多也升到现在有个80多了，这多好啊。
1: 嗯，皇宫汉方膏啊，它不但有15味的植物药材，它是经过呢发酵加陈化，里面产生大量的活力酶。咱远的不说啊，咱单说这个药材，就当归、红参、黄芪，它就能组成那补气血的铁三角。红参补气，推动血行；黄芪补气，固摄血液；当归补血，乳润周身。三者合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相生，百病难侵。不管你是高血压的，不管你是低血压的，他们都能双向调节，所以你的气血足了，你这个过去低血压它就上来了，而且心脏就舒服了，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吧？
0: 哦，确实啊，我现在呀，真是，反正晚上呢，这一晚上可以能睡上5-6个小时了，
1: 嗯，
0: 而且啊，这睡好了之后啊，第二天人呢，也感觉精神头都比之前要足了，
1: 嗯，
0: 哎呀，干什么吧，都不觉得那么乏呀，那么累了。你像我每天呢一早上出去啊，就是去买菜去，那过去我路上啊都要歇个2-3趟的，感觉走着走着吧关节就疼，人就难受。但我现在呀，那直接到那菜市场给我家一条街，一个来回下来呀还走上我家3楼呢，一点事儿都没有。我现在
1: 过去还有关节炎，就是关节还疼痛，现在关节也不疼了，是吗？
0: 哎，对对对。
1: 还有其他的病吗？
0: 哎，再就是眼睛了。哎呀，眼睛这也是前些年就一直吧就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眼睛跟前就雾蒙蒙的，现在呀这雾气总算散开一些了，起码看人这个眼睛鼻子什么的多少能看清楚些了。
1: 明白了。
0: 哎呀，我就觉得真是啊，你看这用了咱们这，哎呀，这药啊，真是就一点一点，一天一个变化的。
1: 嗯，
0: 我现在呀，就是心情也都特别好，家里头呀，每天都有这像模样了。
1: 嗯，
0: 老伴都说呀，我都变年轻了似的都。
1: 首先恭喜你呢，用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
0: 哎，
1: 啊，把您的心脑血管，把您的眼病，把您的骨关节炎治疗的还是不错的，你也满意。
0: 对。
1: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呢，咱们皇宫汉方膏正在发酵陈化阶段，就是短期内买不着货源。如果大家呢手里没货了，这个疗效会打折扣。你看这次为什么咱们推出了啊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过去呢它可是出口创汇的好胸胆，从来不在国内销售，就是因为咱们面临断货，像您这样的老用户无药可用了，咱们只能拿胸胆来顶一顶了。这个熊胆呢，你别忘了，它是单方治大病，熊胆对眼病治疗也非常好，它能穿透血眼屏障，治疗6大类的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呢，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熊胆治疗的眼病更加的全，它对骨关节止疼、抗菌、消炎、壮骨，它的作用更好，它对心脑血管容栓通脉，救活心脑，修复神经，安神定志，让咱们睡眠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呢您只能换熊胆继续治疗了，明白了吧？
0: 行，只要是能有药能让我呀反正就是一天一天慢慢变好，我呀都愿意用您给的这些好药啊，我觉得呀每一种都非常适合我，我用的呀，
1: 嗯，
0: 都可好可好了，现在都
1: 那现在就是一个问题了啊，咱们明天呢到货之后正式活动，趁着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就能把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拿走，您打厂办电话，
0: 嗯，
1: 可以提前登记好吧。
0: 哎，那行我这就打电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高老师。
1: 好，
0: 谢谢您，啊，
1: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好再见啊。好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 每只仅需9.9元。

0: 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想问问这个黄标金熊胆粉现在多少钱呢？
2: 咱们这是出口创汇的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现在是9.9元一只。
1: 9.9元一只是吧？
2: 对呀，原价这一大盒1999，一只就是199，现在是9.9元。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都想问问现在有这个货没有啊？这
2: 明天就到货了，明天正式发售，今天呢咱们可以提前登记啊。
1: 哦，你看我想订这个30盒呢，因为啥呢？我现在正在用着这个熊胆粉呢。
2: 嗯。
1: 它不过是啥吧？不是你们这个熊胆粉。
2: 嗯。
1: 是这个花菜胆，东北的这个熊胆。
2: 哦。
1: 这个质量
2: 呢？就是买的其他厂家的普通熊胆，不是云南的金熊胆。
1: 对对对对。
2: 哦。
1: 嗯。
2: 那用这个普通熊胆，你觉得有效果吗？
1: 这个效果还算是可以吧。
2: 哦。
1: 我都想着吧。趁着这一次机会嘞，你看这个力度这么大，我都想换成你们的这个黄盒金标这个金熊胆粉嘞。
2: 嗯，这个熊胆是分着等级的，金熊胆是等级最高的，然后是墨胆，就跟墨块一样黑，墨胆又叫铁胆，因为铁块也是黑的。再一种叫菜花胆，就像你手里拿那个是带点绿色，黑不拉几带点绿色，是不是吧？
1: 嗯嗯嗯，
2: 这叫菜花胆，这是最低的。你别看最低菜花胆，这一只下来也不便宜吧，也比9.9元高吧。
1: 嗯，那是高得多。
2: 高得多。
1: 不过是不过是啥吧，你看我用了这个普通性的都抓住都感觉到效果好，趁着这一次有这个金熊胆粉，那我都想着把我这个病啊再彻底的治好治快一点了这。
2: 明白。也就是说呢，你那个病啊挺适合用熊胆的。你现在用的普通熊胆也有效果，你先给我说说怎么个效果好吧。
1: 我原来主要啥吧，这个有三高症，这后来呢你看这血压的控制不住，后来你看还打了一次这个脑梗，结果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2: 嗯，
1: 主要是啥吧，我说话这方面倒是可以，都是啥吧，我这个桌边呢这个身子啊，一个是凉，再一个这个手啊他皱巴巴的，挪不成拳头。
2: 嗯，
1: 抬了也抬不起来。你比如说洗个脸呢，哎呀，都得弯着腰，才能勉勉强强的才能够洗个脸。
2: 这说明什么呢？咱们手指有变形，这叫类风湿关节炎。咱们的胳膊呢，就是这个胳膊这个肘袖这儿啊，也有什么呀？肩周炎。肩周炎是大风湿因子造成的。那个小手指呢？就是类风湿造成的，也就是说您是双风湿患者，既有大风湿，又有类风湿，明白了吧？
1: 哎，再一个是啥吧？你看有这个脑梗后遗症，这个腿嘞，你看一不听使唤，咋的吧？走路的时候他嘛都好像是没有踩到地下那一种情况的啊。
2: 对，大脑神经线呢受损，血脉循环差，不但那个脚像踩棉花，有没有发现那个腿凉、腿麻？脚啊，也没有这种温度，是不是吧？
1: 对，你穿的再厚，摸着它总是凉的啊。
2: 嗯。
1: 再一个是啥吧？你说上岁数了，这行动呢也不便，都造成了这个便秘了。
2: 嗯。
1: 便秘，你看接一回大手啊，还不敢狠使劲儿，一使劲儿还怕得个那个脑出血，那都更麻烦了。
2: 嗯。
1: 这个是还有骨质增生。
2: 嗯。
1: 哎呀，这用了这个效果的反正是见点效果。这最怕的是啥吧，这个麻的轻了。
2: 嗯，
1: 走路的时候这个腿呢好像是有那种踩到地上的那种感觉了。
2: 嗯，
1: 这个是啥吧，这个大便呢这个比以前少强点了。以前呢那接出来都跟着硬石子似的，一疙瘩一疙瘩的。
2: 嗯，
1: 这现在你看虽然是它硬吧，能够啊接下来不分的拿着劲儿了这啊。
2: 你过去呢还有点结肠炎，现在呢 没有那个大粪像就大便像羊粪粒的感觉，这也就是说这个结肠炎也在好转。
1: 所以说呢，你看我呢都是趁着这一次机会啊，想买这个黄褐金标的正宗的这个云南质保期五年的这个金熊南粉。
2: 明白。
1: 我都想你看这个用上这个好远的效果会更好。你像这种金黄褐金标的金熊南粉，那平时我听说都是啥吧，都是出口的。
2: 对，
1: 像是出口到这个迪拜呀、沙特呀、澳美了，等那都是高端私人会所的，那这个价格呢，肯定呀，那贵的多的多了，是啊，咱那一般老百姓用不起啊，这是吧？
2: 首先说呢，你选的金熊胆呢，是对的，因为你用的普通的熊胆，对这个脑梗后遗症、对结肠炎、对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它就本身有治疗，对吧？那么换成金熊胆，它这个浓度啊要比普通的熊胆浓度高得多。说这个熊胆怎么判定是熊胆啊，咱们相关部门是有规定的。首先说呢，这个胆囊作为中药材，熊胆可以入药，牛胆可以入药，羊胆可以入药，猪胆也可以入药。那么判定胆囊的药材是要看啊，就是去氧胆酸的含量。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 99.6%， 它是胆囊药材。但是呢，去氧胆酸在熊胆里有，在羊胆里有，在牛胆里有，在猪胆里有。那怎么能分辨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胆呢？关键就得看一种成分，叫牛黄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在其他胆囊中没有，只有熊胆有。那么普通的熊胆，你比如说啊，你买的这个菜花胆，它只能达到 23%， 最高超不过 30%。 云南的金熊胆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6%， 而在金熊胆中，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能达到 46.7%。 那么这一个指标就达到这么高，其他指标包括熊胆里还有其他成分样样都高，只不过呢，为了快速测定，就不再参考其他指标了。我再给你举例子，熊胆里的成分太多了，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也是熊胆治疗的啊这个成分，那么它就能够把这个脂肪化掉。那么金熊胆，它这个生物苦素的含量它也高，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那咱们这种金熊胆也高，它是修复细胞的。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去氧胆酸它都高，但是在测定的时候只测定牛黄熊去氧胆酸的指标，就足够说明它是优质熊胆。我给你举个再简单的例子，我们去买水果，分为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三级果。这个特级果不光是个头大，我们说特级果得在120毫米的直径以上，对吧？一级果是80毫米以上，二三级果都是小于80毫米。特级果可不光是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能测定它是特级果？首先一看个大，这就是特级果。那么特级果个大，你有没有发现比这个小苹果要好吃？啊，它受到光线照射好，里面甜度高，又甜又脆，口感还好，对不对？所以说呢，熊胆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里面所有熊胆的含量它都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1: 啊，你讲的明白呀，以前都不知道，光知道熊胆粉，但是熊胆粉这也分到等级了，所以说这一次呀，你看我都想呀，这赶紧呢，趁着这一次机会，想订上它30盒了，啊。
2: 能不能给你30盒，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这批药啊，数量有限。明天会制定细节，你先打厂卖电话去登记，好吧？
1: 那好，好，好，那再次谢谢你了，高老师。
2: 好，
1: 那我
2: 再见，
1: 赶紧打电话登记。
2: 啊，
1: 好，谢谢，再见。
0: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这个现在这个黄河的金雕金熊熊胆，我想订100盒，问问现在是不是按9.9元的价格啊？现在？
2: 现在是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但是您订100盒，您订的有点多吧？这么多你能用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高老师，我父亲和我老母亲都该用了，因为吧，我爸今年74吧，他这个身体一直就不好，这不都好几年了，有那个脑萎缩、帕金森。完了，现在就是脑袋越来越不好使，现在喝口水这手抖的呀，这口水没得喝到嘴边呢就拉了没了都。
2: 嗯，
3: 吃饭也费劲，还有便秘，眼睛嘛是白内障。
2: 嗯，
3: 出门都费劲了，这在屋里都一待都待2-3年了。哎呀，你说这老人身体不好啊，这做儿女的真是担心，真是又心疼。我妈也是身体也不好，有这个也是高血三高，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什么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糖也高，天天吃，瞅他们吃药都吃的可多了，可是吧这干吃药也不见好，有的时候你一测呢血压又167去，血糖呢也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瞅着啊真是好多营养的东西不敢吃，而且吧身体越来越差。
2: 嗯，
3: 你就是可糊涂了呢，而且一动不动就缺钙了，抽筋了，这膝盖呀这关节也不好啊，这老年病啊真是，哎呀都让他得全了。
2: 嗯，
3: 我现在吧高老师这不觉得这赶上这机会了，因为我用了2个月吧，还真的效果挺好，我用了这个都2个月了，正好2个月这熊胆粉。我吧今年才50岁，可是我这个吧也是，我这是高血压血脂高，完了吧糖尿病稍微有点，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我有点轻微脑梗，现在也便秘骨质疏松，这是腿吧动不动就抽筋儿，完了那大便好几天都不上一次厕所，可费劲了，一点便意都没有。所以说脸色也不好，身体也差，心情也不好，原来都没到退休年龄早早就退休了，就因为这身体不好。
2: 这个熊胆呢它既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啊，它又能治疗呢胃肠肝胆疾病，因为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胆嘛是吧，熊的胆跟人的胆不一样，因为这个熊呢它有冬眠对吧，它呢体内的各种垃圾代谢比较多，都是靠胆来清热解毒，来排出这些毒素垃圾的。所以熊的胆里面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啊，它对这个人体呢效果特别好，还没有毒性，治疗心脑血管病啊，治疗便秘啊，腹泻啊，胃肠菌群不平衡呢，还有各种结肠炎呢啊，肠炎呢，胃炎呢等等，还有胆囊结石啊，还有肝脏的病，还有血压血脂血糖的病，中风偏瘫，包括它能修复呢大脑神经啊，一药治多病，它治的比较全。那么你呢用过这个熊胆，我想问问你用的是普通的熊胆呢还是什么熊胆呢？
3: 我用的就是那个金标金熊熊胆。
2: 那能买到咱们呢正宗云南金标黄河的这个熊胆粉那不容易，过去都是出口的，您是怎么买到的呀？
3: 我这还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他那个最那什么的那个挺有能耐的，他给买的呢，托了好几个人给买的，
2: 是吧？那非常恭喜你，平时都是出口的。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价格打下来了，肯定比你平时买的要便宜啊，搁到平时合到人民币199一只，现在呢9.9元，你可以让你老母亲老父亲也用上，就这一次机会 你过了这次机会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厂家才拿出补贴款补贴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没有这档子事儿，

0: 咱们这个熊胆呢你还拿不到，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不因为这差，正是因为差的多，所以说这次想买的多，买100盒让我爸我妈都用是吗？我用的也
0: 不一定给你那么多。明天呢厂家总部会公布具体限购多少，每个人是限购的、
1: 哦、
0: 你先去打厂外电话先登记吧，好吧？
1: 行行，那我就打厂外电话。行，
0: 好，
1: 谢谢，
0: 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啊。
1: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你好。
3: 哎，我这想定咱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这个金寻带粉啊、
0: 嗯、
3: 我想定50盒。
0: 嗯，想定50盒也定的不少啊、
3: 嗯、
0: 您是什么情况呀？
3: 我这是以前也用过啊，但是以前那个价格啊是太高了。
0: 嗯，
3: 哎，我觉得这个哎呀价格上头，这我也受不了，我这用不起呀、啊、
0: 嗯，
3: 现在不是听说这9.9元一支啊？
0: 对。
3: 哎，我就想多定点。
0: 嗯
3: 啊，为啥呢？因为我现在见到了挺好的效果了。
0: 嗯，
3: 你看你看已经是用了半个月了吧。
0: 嗯
3: 啊，我这是肺气肿，哎，你说肺性病老慢支。
0: 嗯，
3: 哎，而且呢还有前列腺增生啊，哎，这睡不着觉。
0: 嗯，
3: 我今年66了，你看这哎呀这都哎呀几年了，6-7年了吧、
0: 嗯、
3: 你说我这一到了这秋冬季节就哈啰气喘的咳嗽咳痰啊，就气儿就上不来。
0: 嗯，
3: 哎，后来吧就慢慢就发展成这肺气肿、肺性病了。
0: 嗯，
3: 在胸口吧老觉得以后啊你稍微激动一点呀、啊、或者是你走的路快一点呀、啊、哎，心情不舒畅点呀、啊，哎呀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胸口发懵的，憋的就是气儿也上不来。
0: 嗯
3: 嗯啊，好像这气道就让堵了似的。
0: 嗯，
3: 哎，你看我仅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哎，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睡觉问题。
0: 嗯，
3: 原来啊最多也就睡个2-3个小时啊，这就不错了。
0: 嗯，
3: 哎哎，现在呢你看我能睡到5个多小时，不到6个小时，就这么个啊。
0: 嗯。
3: 哎，第二天啊也感觉这个人啊有精神了。
0: 嗯，
3: 哎，尤其是哈啰气喘这个情况啊现在好多了。
0: 嗯，
3: 哎，原来我跟你打这个电话了，哎呀我要是不喷那个那气雾剂啊啥的啊，
0: 嗯，
3: 哎呀我这就气儿不够用。
0: 理解、啊、咱们老喷那个哮喘气雾剂、啊、像布地奈德这些喷雾剂呢、
3: 哦，
0: 它会造成咱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
3: 嗯、
0: 啊，因为他们都是激素嘛。
3: 对对对，
0: 还有的呢、
3: 嗯、
0: 啊，造成什么股骨头坏死啊，贝塞米松啊、布地奈德呀啊，什么普米克呀、
3: 嗯、
0: 啊，福替卡松啊、
3: 嗯、
0: 他们都是激素类，明白了吧？
3: 对，这不是我见到了你说这么好的效果，现在你看这天凉了，我这气儿也现在比原来通畅多了。
0: 嗯，
3: 好像这气道里头那块海绵啊哎抽出来似的。
0: 这就是熊胆呢、啊、为什么叫做 啊天然广谱抗生素，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抗病毒、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痉挛作用、
3: 嗯、
0: 啊，这个熊胆自古以来治疗咳咳咳嗽、老慢支、哮喘、气管炎非常好，搁到今天药房里还有一个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今天的成药已经不用真正的熊胆了、
3: 哦，
0: 真正熊胆只有咱们云南的啊，像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是单方入药才有真熊胆、
3: 哦、
0: 用的那些呢含有熊胆的药材都是合成熊胆了，所以你能用咱们今天的金熊胆那是幸运啊。
3: 嗯啊、所以我就说啊，您给我看看我这定50盒，你看我这病能不能给它治好呢？
0: 首先呢明天呢才能公布一个人让定多少啊，因为这批的熊胆呢咱们这么低的价格基本上快白送了，也是为了补偿大家吧啊，咱们呢、
3: 嗯、
0: 新老用户都能参加， 但是它是限量的，不是你想订多少订多少，你先打场外电话呢去报名登记，好吧？
3: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打场外电话，先把这个名报上再说。好，
0: 对，先报上名啊，这样的话按先后顺序先排上队，以免排不上。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了，谢谢您了，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

0: 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场。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2大方面。说哪2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想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 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给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康，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朋友说，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啊，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 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

0: 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盒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你的节目啊，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皮 先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肝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家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 而且你吃十个八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五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 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肝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一到两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三到四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黄酮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盒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呢、 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

0: 院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1: 嗯，
0: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1: 嗯，
0: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1: 嗯，
0: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0: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
1: 嗯，
0: 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
1: 嗯
0: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1: 嗯，
0: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
1: 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它们就能逐渐的呢来修复。另外金熊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您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0: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1: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0: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啊。
1: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元一只啊？
1: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元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1: 哦，
3: 真的太好了，我
1: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元一只，我是太兴奋了。
1: 哦，
3: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

0: 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的九块九，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1: 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九块九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0: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个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一两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1: 嗯，
0: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嗯，到医院检查，药蛋白两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到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就是一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到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快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最好的是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胆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块9，比以前少了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0-80%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块9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回去买多少，再买一份。
1: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的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送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0: 哎，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1: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块9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块9一支。过去花那1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 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1: 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0: 好好好，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1: 嗯，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两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1: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一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这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两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加起来两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利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
3: 哎。
1: 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呀、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1: 嗯，
3: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熊胆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两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1两熊胆1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4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一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3: 哎，我没有这么风格。

0: 2年，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着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着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胸丹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0: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好不好？我不给你看多了。
1: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0: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吃力，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1: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0: 自己电。好，那我不说了，谢谢。哎呀，
1: 好，再见了啊，
0: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啊，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1: 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
3: 哦、
1: 每人可以订20盒，明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哎，不过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买够它吧。
1: 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3: 哎呀，我自己用。
1: 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3: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哎呦，心绞痛一犯呢，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

0: 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0: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含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0: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第一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1: 嗯，
0: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药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哎，这眼睛也不行了。
1: 嗯，
0: 哎，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蒙蒙的。
1: 嗯，
0: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0: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0: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1: 嗯，
0: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0: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淌稀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1: 嗯，
0: 所以我想着趁这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呀。
1: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寺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5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0: 嗯，
1: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0: 哦、
1: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0: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 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15: 我是托马斯。
1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1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 不住场。
1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1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4: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1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5: 哦，
14: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5: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15: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16: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7: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9: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

0: 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今天节目。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刚刚说到了，我们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的一些最新的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 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 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 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 是 RA 大于等。

0: 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地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灯具可接触部位不应有锐边、毛刺， LED 的灯珠不得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贵阳市2025-2026年购房发放消放券的活动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的5月1号，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5号，含1月15号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的9月30号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 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12月30号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到2026年9月30号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号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号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号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一马贵州这个 APP 上。一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 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

0: 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啊，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岩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观山湖、金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哎，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嗯，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那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南篇，湘江之畔，大泽蝶变。
2: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

0: 一直扎根在大泽湖项目一线，亲眼见证这片湖水一步步重获生机，完成一场华丽蝶变。
1: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啊非常的舒服，就城市里头藏了这么大一片的湿地，你看有树岛啊、湖水啊，还有飞鸟，我觉得走在公园里面啊，身心都非常的放松。
2: 能看到白鹭成群飞，大片绿地就在城市边上，既有都市的便利，又有田园野趣，来了就不想走。
0: 回想十年前，大泽湖围湖养鱼，淤泥堆积，水系不通，水质一年不如一年，看着好好一片湿地日渐憔悴，我心里挺不是滋味。2021年，大泽湖净自然湿地公园项目正式启动，我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洼地，开启湿地修复这场硬仗。我们牢牢记住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最小干预，不搞大拆大建，尽量还给湿地本来的模样。那段日子我经常往湖区跑，跟技术人员现场踏勘，反复研讨建设方案。我们在公园湖体清淤30多万立方米，修起了1.7公里长的引水渠，把湘江活水引进湖里，稳住整个湿地的水位。同时借鉴海绵城市的思路，打造4层生态圈层，搭建起165座圆形树岛，给水鸟们安下了栖息的家。除此之外，我们特意还在公园里保留了近400亩的农田，既是守住耕地红线，也为鸟们提供了天然的食堂。整整3年，看着湖水一点点变清，生态慢慢自我恢复，消失许久的水鸟也回来了，白鹭成群地掠过湖面。现在在公园栖息的鸟类已经达到了150多种。每次站在湖边，看见飞鸟齐鸣，落霞漫过水面，我真切地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生态好了，发展的底气也就来了。大泽湖片区开发过程中，我们坚持要把最好的地块留给研发机构，把最美的风景留给研发人才。依托大泽湖这份好生态，我们在研发走廊全力布局量子科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全国首个欧美同学会海归小镇、湘商总部基地、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大泽湖基地相继落户于此。在研发走廊上，一座座研发平台应运而生，可以说鸟儿用翅膀投下了信任票，也吸引来了大批的创业者。产业起来了，民生配套也得跟上。大泽湖近几年同步推进城市配套建设，湘泸州大桥横跨湘江，地铁4号线连贯南北，主次路网4通8达，湖南师大附中大泽湖校区开学迎新，长沙第4医院滨水新城院区落地运营。同时片区浅层地热能项目也实现了低碳供能，每年可减少2.79万吨碳排放，相当于种下了155万棵大树。现在的大泽湖净自然湿地公园节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露营、湖畔活动络绎不绝。近几年，不少研发人才、创业者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一座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就在湘江边慢慢成型。回望过去，大泽湖守着水，却伤了水；如今护好水，也兴旺了这座城。从围湖养殖、生态退化，到湿地复绿、产城共生，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深深体会到长江大保护不是简单的保护一汪湖水，而是要让好风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把生态红利给到每一位老百姓。10年长江大保护，湘江滔滔向前，大 大泽湖的故事还

0: 在续写人与湖、禅与尘共生共荣的画卷，我们还会一笔一笔继续绘下去。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何建军。
2: 作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支流，江流域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关乎长江中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大泽湖告别了围湖养鱼、粗放农耕的旧模式，以近自然理念系统修复湿地、守护候鸟迁徙的生态驿站，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科创产业、城市建设、文旅惠民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创赋能、产城共生的新路子。从靠湖吃湖到富湖兴湖，大泽湖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城市升级、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为长江中游城市片区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大泽湖的蝶变也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输赢。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和建议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将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提前进行相应的转办，在各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接下来节目时间当中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新政策、新热点。那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些从部属的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公费师范生还在寻找工作岗位的，带来一个重磅消息，贵阳贵安面向大家招聘在线教师675人。解决咱们的就业问题的同时呢，优化贵阳贵安的教育系统的人才队伍建设，助推贵阳贵安的教育事业持续高质量的发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项招聘工作，将秉承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进行遴选、招聘计划和岗位。这一次是计划招聘在编教师675名，具体的这个招聘岗位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系统的查询。那招聘范围和条件，今天节目当中给您介绍一下。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而且还没有落实就业单位，以及2027年毕业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教育师范生。也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那拥护宪法的同时，也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工作职责的身体条件，能够胜任教育教学岗位工作，按照规定完成学业，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和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证书。 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公费教育师范生就业的相关政策规定，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招聘程序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如说大家关心这个具体的招聘岗位啊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啊，您可以登录到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还有教育部六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官方网站上看看发布的招聘公告的具体内容。那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线上报名的时间是9月7号到9月18号的17点，这一期间报考人员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扫描成 PDF 格式的文件之后，以姓名加联系方式命名后投递到招聘学校的工作邮箱，并且呢要及时的跟这个招聘学校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确认你的报名是成功了的。线下报名时间是9月19号的9点到17点，就网上报名成功之后这个线下报名的在9月19号这一天啊，9点到17点到贵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中心，具体是在关山湖区凯里路的235号一楼招聘大厅去报名。报名的时候按照材料清单要求按照顺序整理并且装订之后提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大家无论是线上去报名还是线下报名，都注意刚才提示各位的报名时间截止时间啊。那报名材料准备的这个清单顺序要怎么来准备呢？首先是报名信息表，放在后面的第二份资料是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第三份资料有效身份证啊，咱们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啊，还有原件准备好。第四是2027年毕业的应届公费教育师范生需要提供一下诚信报考承诺书。如果是2026年毕业的公费教育师范生呢，就需要提供的是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证书，这是摆在第四的顺序的资料。第五个需要准备的资料是公费教育师范生报考协议书啊，就按照这个顺序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那资格的审查和报名是同步开展的，只要经过资格审查合格的确认报考资格之后，就不能拒绝报名了。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会给大家说明理由。那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任何的招聘环节发现有资格不符的，都会取消报考人员的资格，并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已经被聘用的会解除聘用合同。报名以后，咱们会进入到这个面试的环节，面试的方式、面试内容、还有时间、地点，以及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上发布的公告，大家以公告为准去看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指定的几个网站，您到那个网站上去详细的看看。招聘期间要请报名了的考生朋友们密切关注一下各个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如果因为考生本人没有及时查阅相关信息产生的后果，会由考生本人来自行承担。面试的满分是100分，最低合格分数线是70分，面试成绩如果没有达到最低合格分数线的，是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的。按照岗位计划数是1:1啊，这个比例以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确定签订意向协议人员。如果说面试成绩相同，那就需要重新组织面试，以新一轮的面试成绩高者来确定为签订意向协议的人员。报考人员和招聘单位签订意向协议之后，在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和资格条件以后，就可以申请按照程序进入到下一个招聘环节了，那就是体检。体检由各个招聘单位来组织开展，在县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规定时间之内进行，并且出具体检结论。其他的体检结论和鉴定一律是不认可的啊，必须要到指定的这个告诉你的综合性医院 去进行体检，体检标准按照公务员录用的有关规定来执行。对于主检医生认为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做出判断的，由招聘办研究同意之后可以进行复查。体检结果由现场监督人员、体检医生和体检考生本人当场签字确认。体检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如果说考生对于需要当场确认的体检项目需要进行要求复查的，要当场提出申请，当场进行复查，啊，过期之后签字确认之后，你再提出对于检查的项目结果有异议的话，啊，那在国家体检标准规定允许复检的项目内，考生在接到体检结果通知3天之内，书面提出复检申请，经过招聘办同意之后组织复检。如果超过3天提交的复检申请是不予受理的，复检也只能够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体检和复检的费用由考生自己承担，体检人员名单和时间会另行通知。那体检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怀孕的考生是暂不进行妇科以及 X 光等等这些项目的检查的，不做出体检是否合格的结论，可以继续进行一个考核。如果考核当中发现有影响聘用的问题，不予办理聘用的相关手续。如果考核合格的话呢，那待考生孕期结束之后再进行相关的检查并且做出结论。下一个环节就是要考核了，体检合格人员确定为考核对象，考核工作由各个招聘单位来负责开展。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等。考核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考生是不是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并且确认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确。如果因为体检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以及个人原因放弃后产生的空缺名额，会在合格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当中，按照报考岗位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递补。你聘用人员名单公示之后，这个岗位空缺名额就不再进行递补了啊。好，那如果说前面的流程都顺利通过了，就会进入到公示的环节。这个公示时间呢，是在指定网站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间如果查实有严重问题影响聘用的，将会取消聘用资格，一时难以查实的暂缓聘用，待查实并且做出结论之后再决定是否聘用。如果公示期结束也没有任何问题，就会办理入职手续。对于公示期满了这个按照程序办理入职手续，与被聘用人员会签订聘用合同，招聘人员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到用人单位去报到。如果说到了这个环节了，没有按照规定去报到的话，也将取消聘用资格。聘用人员还需要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话就正式聘用，如果不合格将会取消聘用。好，那刚才是告诉给大家这675个名额都是在编的教师资格的这样一个招聘啊。嗯，大家呢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指定网站啊同期公布的相关的信息。需要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的是，你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是6年。聘用人员最低服务期年限未满是不能够调离工作单位或者是这个辖区的啊，主管单位所在的这个辖区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各个环节，那么在规定的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报名，有意向考取咱们这个675个名额之一啊，记住了，它都是在编教师岗位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可以查询信息的几个网站。贵阳市教育局、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的官方网站，都发布了这个招聘公告， 以及详细的大家想要知道的招聘岗位的信息啊，具体的招聘要求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些网

0: 站进行查询。说到教育方面呢，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进行过分享的2026年托育消费补贴，大家呢如期去进行申领等等的。那今天要带来的消息是，如果说您这个托育消费券因为过期没有使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呢，最近也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通知啊，就是关于大家如果说过期了没有使用，去重新申领的这样一个信息。因为只要是这个活动啊，它主要是要保障具有咱们贵州省户籍的3岁以下婴幼儿能够平等的享受补贴福利，所以呢，这个如果说申领了，但是在使用期的这一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使用，过期了的话，那您就赶紧去重新申请哈。这个来看一下吧。托育消费补贴的覆盖范围，如果说具有贵州省户籍，出生医学证明为外省签发，年龄在3岁以下，这是以咱们这个生日当天啊包含在内的3岁以下的婴幼儿都是可以申领这个补贴的。那具有贵州省户籍医学出生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是外省签发的，都可以通过多彩宝的 APP 托育补贴专区，其他合法监护人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地非贵州省外省出生医学证明，按照这个环节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领，实行的是人工审核了去领券啊。那么大家的这个出生医学证明啊，还有咱们的户口本的相关材料，比如说主页，还有婴幼儿本人户籍所在页，这些完整的资料，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申领人亲笔签字并且按手印啊，这些材料一并进行上传。那如果说是其他的合法监护人的话，通过人工申领通道申请的，可以以提交待审核审核订单需补齐相关的啊需要补充的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承诺书材料之后，才能够进入到终审环节。另外如果说是咱们这个医学证明也是本省的啊，本省签发的，只要年龄是在3岁以下的含生日当天在内啊，这个婴幼儿也是按照原有的流程正常来申领补贴就可以了。好，那么再次申领了以后就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过期不用了。因为这一次优化调整呢，是咱们2026年贵州省托育消费补贴活动在推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多领了没来及用的朋友们啊都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再申领的话，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托育消费券的有效期是20个自然日，也就是说工作日加休息日在内都计算在内，领了券以后20天之内必须要使用，每名婴幼儿只能够使用核销1张这个消费券。所以在领券之前最好先确认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区域有参加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领了券以后没办法用。因为这个托育机构他没有参加这个活动，那么您领了券就也得不到用，到时候又会消费券过期浪费了啊。相关的问题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公布一个电话，您记好，400-900-8799，400-900-8799。如果在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之后您还有不清楚的，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去进行咨询。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近期呢我们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没有来得及拨打我们节目热线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贵州综合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给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2: 这，
1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2: 那好，出发。
1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6: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朱寿诉冤。
3: 朱寿，朱桓之女，生于元朝，贤德温良，以孝行闻名乡里。
4: 到家了。
5: 哟，这不是朱寿吗？又回来看你爹了。
4: 哎，好婆婆，我回家来看看父亲和哥哥。
5: 又给他们送吃的来了。
4: 嗯，他们无人照料，又都行动不便。
5: 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快进去吧，这一路够辛苦的。
4: 好的，婆婆，你慢走。
2: 家中年迈的父亲正在给身有残疾的哥哥喂药。
4: 爹。爹，您歇着，我来吧。
6: 哦，寿儿回来了。
4: 女儿在家惦记你们。
6: 哎，老了不中用喽，这腿什么时候能好？
4: 您老别着急了，一会儿我给您换药，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
6: 哦。
4: 您看，腿上的疮没好，就下地干活，还肿着呢。像您这样啊，应该少动静养。怎么还亲自照料哥哥呀？
6: 也不能老指着你来回的跑来照顾我们俩呀。
4: 我看还是再请个仆人照顾你们俩吧。
6: 有请仆人的钱，又可以赈济好几个灾民了。
4: 哎，您什么时候为自己想过？
6: 我们的日子过得有饭吃，有衣穿就足够了。
2: 两个衙役走了进来。
7: 哪个是朱桓？
6: 哦，老夫就是。
7: 有人举报你资助别人造反。
6: 啊？
4: 不能就这么带走父亲，你们得给我们个说法。
7: 说法？再拦一起抓走。
4: 你们就行行好，把我父亲的药膏带上吧。
7: 还给你带上药膏？假给你搬去得了。
4: 我父亲腿上疮戒未好，求求你们就让他带着药膏吧，看在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的份上。
7: 哼。
2: 一个衙役转身接过了药膏。
7: 命都要没了，疮戒算什么？
5: 回去吧，想办法救你父亲。
4: 我父亲一定是被诬陷的，我要为父亲伸冤。
5: 我也相信你父亲是清白的，这些年他乡里乡亲的帮助了不少人，但你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家又有何办法呢？何况你哥哥又这样。
2: 屋内扑通一声响，原来是腿脚不便的哥哥从床上摔了下来。
4: 哥哥，你这是要干什么？
8: 身为长子，却不能亲自为父伸冤，我还有什么用呢？
4: 还有我呢，
8: 你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这事关人命，怎么和婆家交代呢？
2: 说话间，朱寿的婆母也来了。
4: 娘，您怎么来了？
9: 我本来要找郝伯借个绣花样子，刚好啊，看见官府张贴的告示，说朱桓因出钱资助杨振龙造反，犯了死罪，秋后问斩。朱寿啊，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4: 都已经贴了告示了。
9: 是啊，朱寿，这么大的罪名，我们是不是也会受到牵连？
4: 我父亲何罪之有？赈济的都是本乡那些穷苦人，连杨振龙的模样都没见过，何谈资助？定是有人陷害，我要为父亲伸冤。
5: 若朱桓真按资助造反论罪，会株连九族，你们婆家也不会幸免。我看这冤屈一定得伸。
4: 我一定要为父亲伸冤，我找官府去问个明白。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朱寿在县衙门口击鼓鸣冤。
11: 回去吧，你父亲的案子已经结了。
4: 请你们让我见见法曹大人，我确实有冤情要申。民女见过大人。
12: 起来吧，你有何要申的？
4: 因何给我父亲定如此的罪名？
12: 铁证如山。
4: 铁证在哪儿？
12: 有人证。我知道你父亲平时的为人，但我也无能为力，因为证人一口咬定你父亲资助叛党，除非你有更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4: 证人是谁？
12: 证人就是你们家以前的那个仆人
4: 贾全。他现在在哪儿？我要和他对质。
12: 这人举报以后就不见了，官府也一直没有找到。
4: 我一定要找到他。
12: 我们也在搜寻他，我也不希望冤枉一个好人。
4: 那我父亲还有时间争取翻案吗？
12: 只要贾全的证词是假的，但前提是你得找到他。
4: 除非他不在这个世上，不然我就是翻也要把他翻出来。
12: 你回去吧。
4: 可我父亲……
12: 念你父亲平时的为人和你的孝心份上，你可以到牢里去探望父亲。
4: 啊，谢谢冯大人。
2: 朱寿提着一个篮子给父亲送饭，他在衙役的带领下来到父亲的监舍。
4: 爹。爹，您吃饭，我来给您换药。
2: 朱寿的孝行使一位衙役备受感动。
6: 以后要多关照朱桓。
8: 是，
6: 朱桓有这样孝顺的好女儿，真是福气呀。
4: 哥哥，您要多吃点儿。
8: 我吃不吃还能怎么样呢？父亲徒生了我这么个儿子，没有用啊。
4: 你不能这样。作为一个男人，首先意志要坚定，只有意志坚定了，内心才能强大起来，这样你的病自然就会好起来。我还指望哥哥和我一起并肩作战呢。我去给爹爹送饭，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
8: 去吧，路上小心。
4: 知道了。来，您老人家喝点药酒活活血，我相信啊，过不了几天您就可以慢慢的走路了。
2: 朱桓摇摇头。
4: 爹，您这是？
6: 你哥哥朱元在病中，没法为我的冤案奔走，我怕我这是在过最后的日子了。
4: 我要替父亲伸冤的。
6: 你女子又能如何？照顾好你哥哥就是对我尽孝了。
4: 从前有个叫提银的女孩， 他能为被冤枉的父亲沉冤昭雪、青史留名，我也是女儿，我难道就做不到吗？
6: 哎，就我这罪名，要想翻案谈何容易？
4: 您知道诬告您的人是谁吗？
6: 谁？
4: 诬告您的就是我们家的恶仆贾全。
6: 贾全？
4: 就是他，但是我们一直待他不薄啊。
6: 哎，你不知道，有件事我为了他也隐瞒了很久了。
4: 哦，爹，您快说。
6: 他定是那次私吞挥霍了我大部分赈济灾民的钱，受到惩罚和辞退，所以怀恨在心，举报陷害我。
4: 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
6: 我也没有声张，担心他在外混不到吃的。哎，可惜了我对他的一片怜悯之心呐。
4: 他居然恩将仇报。
6: 世事变化莫测，人心不古啊。
4: 父亲，以冤报德的事不在少数，我们也不能总揪在这件事上耿耿于怀。眼下只能想办法先救您出去。
6: 什么办法？
4: 就从仆人入手。爹爹，离您老昭雪的日子不远了。爹，您快吃，别把身体熬垮了。您的外孙们呀，还等着您回家教他们读书认字呢。
10: 就这样，朱寿开始四处打听贾全的消息，从永兴城的集市酒馆到商铺，再到断桥和乡间，最终一无所获。
5: 丫头，看样子是走累了，还没吃饭吧？快，饺子，趁热吃了，屋里还有，给你哥哥和你爹留了。怎么，还没你家仆人的线索？
4: 我都找遍了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别说人，连个影子都没有。
5: 他不是有个老屋吗？
4: 哎，我怎么把这茬忘了？我这就去。
5: 你吃了饭再去呀。
4: 回来再吃。
10: 贾全家的老屋残垣断壁，无人踪影。
4: 爹爹，女儿怕是要让您老失望了。大人，您知道我父亲是无罪的，不过是被恶仆陷害。假若事情不能伸冤昭雪，我们一家老老小小都要做地下的冤枉鬼了。
12: 这么大的案件，岂是你这样一个小女子说翻案就翻案的？
4: 我听说大人您是一个贤明的长官，所以才赶来诉冤，请大人无论如何要澄清事实，救我一家老小啊。
12: 你无任何凭据证明你父亲的清白，本官也无能为力，过几日就要问斩了，回去吧，回去给你的父亲料理一下后事。
4: 大人。
5: 丫头，快。
4: 婆婆，您慢点说。
5: 有人在山上见到你家仆人了。
4: 真的吗？
5: 真的，来人说真真切切看见的就是他。
4: 我这就去找他。
10: 朱寿好不容易来到山上，可是贾全的人影没见着，他却连累带急晕了过去。
5: 你这孩子为了你的父亲不要命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这个家就彻底散了。
8: 事情怎么样了？贾全找到了吗？
10: 面对哥哥的问询，朱寿不知该如何作答。
8: 你倒是说句话呀。
4: 别问了，吃药吧。
8: 你不说我就不喝。
6: 你哥哥朱元在病中，没法为我的冤案奔走，我怕我这是在过最后的日子了。
4: 从前有个叫梯莹的女孩，她能为被冤枉的父亲沉冤昭雪，青史留名。我也是女儿，我难道就做不到吗？
10: 想到这，朱寿再次鼓起勇气去县衙击鼓鸣冤。
7: 哎，去，别敲了，眼看三日后就要问斩，你再敲也没用了。这个匠人，我拿走鼓槌，我看你拿什么敲。
10: 没了鼓槌，朱寿就以额头作锤。
7: 大人，门外朱寿击鼓鸣冤，头都击破了，
12: 让朱寿到大堂来说话。
7: 是。
9: 大人，父亲确有冤屈，如果真要获罪，民女愿代父受死。
12: 哎，朱寿啊，你没证据，我也没办法证明你父亲的清白。
9: 大人，以我一人之力，确实无法替父亲昭雪了，就请大人帮帮我们朱家吧。
12: 好，本官想想办法。
10: 衙役上前与法曹大人耳语一番，
12: 贴出告示，对凡是和造反者有一毫关系的人，一律从严惩办；对揭发者论功行赏；对已经揭发者，限三日内到官府去领赏，过期不待。
13: 是。
1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这都第三天了，我看啊，不会有人来领赏了。我们收拾了告示，回去交差得了。
7: 我看未必，中奖之下必有勇夫。
11: 得了吧，眼看都日上三竿了，过了晌午，这告示就要撕下去了。这个时候都没有人来，我看呐，这朱桓怕是要含冤屈死喽。
7: 再等等吧，不会有人看着这么多的银两。你看有人来了。我说这位，你知道撕了告示的罪名是什么吗？
15: 不就是揭发得奖吗？
11: 你要揭发谁？
15: 朱桓。
12: 贾全，你举报的确实属实。
15: 大人，千真万确。
12: 来呀。
7: 在
12: 赏他文银百两。
15: 谢大人。
12: 慢着，你看这是谁？
16: 老爷。
6: 你还认我这个老爷？
16: 我。
12: 贾全，你就跟我说说，你这个仆人怎么诬陷旧主的？
16: 我没有诬陷。
12: 你还狡辩？
16: 我真没狡辩。老爷他不是朱桓，他确实出资资助杨振龙造反。
9: 你说谎，你明知道我父亲资助的都是些穷苦百姓，况且那个杨振龙我们见都没见过。
16: 我明明看见老爷晚上拿出银两偷偷的塞给一些人。
6: 贾全呢？贾全那天晚上拿出的银两分明就是给你的安家费，我怕外人知道你被辞退将来没饭吃，才想到的权宜之策。你不仅不感激，还恩将仇报。你
12: 这恶人。来呀。
16: 在
12: 报账300。
16: 是。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
4: 手下留情。
12: 朱寿，你为何替他求情？
4: 大人，这样打下去不到100人便会暴毙，如此父亲的冤屈便无从昭雪了。况他虽然诬告，但罪不至死。
10: 贾全向朱寿下跪忏悔。
4: 你还记得这个伤疤吗？当年你被蛇咬，是我父亲不顾危险用嘴吸进毒液保住你的性命，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
12: 你为何后来就不顾念主人一片善心，而见财起心？说。
13: 你又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呢？你明明跟我们说过你父亲临终前说的话，这些难道你也忘记了吗？
6: 儿啊，主人家待咱家不薄啊，而且老爷还冒险救了你的性命，这些都恩重如山呐、啊，你一定要报主人这份情啊！
16: 记住了，父亲，您老就放心吧。老爷，我对不起您，我不是人，我……
12: 你知道反悔了？
16: 大人，小的已经知错了，我情愿伏法，替老爷一家洗清罪名，还他一身清白。只怪当初我心胸狭窄，记恨老爷赶我出门。
12: 不再反悔了？
16: 不反悔了。老爷，您对我家几代有恩，我还以怨报德，我不求您原谅，但一定要为您洗清罪名，我犯下的罪我来承担。
12: 好，既然真相大白，本官宣布朱桓无罪释放。
6: 谢大人。
13: 谢大人。
3: 朱寿效法古女提盈，以过人的胆识舍身救父，不仅替朱家平定了灾祸，同时为后人留下孝行的楷模，千古传颂。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1: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2: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3: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 加油，加油！
3: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2: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10: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0: 北京时间两。

0: 11: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0: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11: 那我就刷五分钟。
1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5: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1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13: 预备，唱。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孟尝还珠。
3: 孟尝，字周伯，东汉官吏，时任合浦太守

0: 珍珠也多了，咱们准他采几颗，来个开仓放粮，也好缓解一下饥荒啊。
1: 进采是为了保护海中的珍珠，绝对不能宽松。
0: 大人，在河浦没有珍珠，可就没有粮食啊。
1: 保障民生是为官的本分，更容不得徇私舞弊。贾六既然有粮，本官买来便是。哎，
0: 大人，大人。
2: 孟尝带着主簿来到贾六家。
3: 不知孟大人亲临，贾六失礼了。
1: 贾老板，本官想买下你手中的粮食。
3: 孟大人，请坐下说话。大人买粮何用啊？
1: 济民。
3: 敢问大人拿什么买粮？
1: 以本官的俸禄为定金，待来年收得赋税，自会补齐粮款。不知贾老板意下如何呀？
3: 大人有没有想过，就算买到粮食，又能撑多久呢？
1: 贾老板的意思是，
3: 小民倒还认识些商贩，若是大人允许我去采珠，就能换来粮食。
1: 贾老板，河浦如今并无珍珠可采。
3: 小民自小采珠，但从未无珠可采。此刻深海必有珍珠，若大人能够准许采珠。
1: 贾老板，历任太守放纵采珠，攫取过度，才导致如今百姓贫困挨饿。本官继任太守，便要革除钱币，禁令绝不会改。
3: 眼下只有解了饥荒，才是好太守啊！
0: 大人，解决饥荒要紧，还望大人能够三思啊！
3: 您得美名，百姓得粮食，大家都好过嘛。
2: 院子外面，贾府的两个下人争执起来。
4: 哎，我这可是上好的珍珠，就值这么点粮食啊？
5: 如今呐，粮食可比珍珠贵呀。
4: 我不管，你可得再给我点。
3: 小民去处理一下家事，大人也好再考虑一下。
0: 大人，眼下只有贾六有粮食啊。
1: 不用再劝了，本官身为太守，若不能坚守公正，又如何教化百姓？
2: 太守给贾六留下借粮凭条。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这新来的太守还真有点本事啊，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粮食。
0: 就这么几袋粮食怎么分呢？
7: 那自然是能者多劳了，怎么分粮自然要听太守的了。
0: 你是主簿的侄子，自然会这么想了。
4: 快看，有人出来了。
1: 乡亲们，本官知晓大家生活贫困，但还望大家能够遵守秩序，依次领粮。
0: 大人，这粮食到底如何分呢？
7: 大人，我家可有十好几口人呢。
1: 以家中老幼妇孺划分次序，听到名字的便可上前领粮。
8: 丁大壮，领粮三升。
9: 啊，叔叔呢？叔叔，侄儿
8: 还没叫到你呢。王石，领粮五升。
1: 主簿，这人是谁？
0: 他是贾六家的人，给大人您带了东西。
4: 哦，孟大人，我家老爷派我将这个锦盒送给您。
2: 锦盒里装着凭条。
0: 这贾老板为何要把凭条送回来呢？
4: 老爷说了，有珍珠才能有粮食，若是大人能行个方便，老爷也好给大人多搬些粮食来。
0: 大人，贾六这是想白送您粮食啊。
1: 贾老板的好意孟尝心领了，这锦盒还劳你带回去吧。
4: 孟大人，我家老爷交代过，如果大人不收这锦盒，便要我问大人您一句话。
1: 什么话？
4: 明年的赋税是用来上交朝廷，还是还粮款呢？
1: 既然写了凭条，粮款一分都不会少， 至于赋税一事，

0: 你家老爷就不用操心了。老爷只是担心自己家的粮食都打了水漂。主簿，
1: 大人，
0: 你去记个账本，将每日百姓所得粮食一一记下。
2: 嗯，
0: 发多少，发给谁，都要写清楚。
2: 是，
0: 去跟你家老爷说，若是不放心，随时都可来查。本官欠的粮款一分都不会少。
2: 这，
1: 大人，有几位百姓想见您。
3: 带他们进来。是，
4: 本官还有公事要办，请回吧。小的告退。大人，乡亲们有什么事吗？如果是要领粮，可以到门口排队，只要叫到名字便可领粮。大人，我们大老远来的，这点粮食怕是还没到家就没了。大人，我们想知道。
3: 到底什么时候能采珍珠啊？是啊，
4: 三位请放心，进采只到年底，粮食的事情本官自会去想办法。大人，我家每年都采不到几颗珠子，若是明年跟着大家一起采，怕是更少了。本官会按户划分海域，每户只在自家采珠，确保人人自足。分海，这个从来没听过呀。大人。
3: 海中的珍珠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能分吗？珍珠的确是分布不均，所以会依据每家的情况来划分。
5: 大人的意思是，像这会儿分粮食一样公平吗？
0: 正是，
5: 粮食是在大家眼前分的，这海域我们可没法盯着分呐。
0: 诸位请放心，本官会贴榜公布海域的划分。
4: 绝不会有半点欺瞒。有大人的话，我们多少也能松口气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嗯。
4: 大人，真的要划分海域？本官想过，只有如此，才能让每个百姓都采到足够的珍珠，也可防范他人攫取。大人，明年能采到多少珍珠，咱们还不知道呢。又要划分海域，这明年的赋税可一分都不能少啊。
0: 下官说句不该说的，贾六既然白送粮食，咱们也能省点税钱。
4: 你刚才没听到吗？这粮食不是白送，本官要是收了粮食，百姓们的珍珠就不保了。大人，珍珠海里多的是，给他贾六几颗也无碍。
0: 珍珠都是百姓的，我们来合浦当官，可不是为了瓜分百姓的财产呢。
4: 大人，下官只是为您担忧啊。
0: 本官知道，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让百姓们理解禁采政令，我们唯有以身作则，才能得到百姓的信任。下官明白了。好了，你去准备账本吧，务必要记清楚。
4: 是。
6: 这一日，众人当街围观，在看告示。
7: 这是什么？
8: 不对啊，这么大片海，怎么就不让采呢？
9: 是啊，
6: 是啊，
10: 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呀，礁石那块珠子可不多呀！
11: 孟尝带着主簿走了过来。
0: 大人，为何有片海域谁都没给啊？诸位，那片海域乃玉珠之处，维持禁采也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无珠可采的情况。
12: 大人，光是礁石那片的珠子，可没法养活人呐。
13: 是啊，
0: 叔叔，你也帮我说说话呀。
14: 李宝，你家的情况本官知道。
0: 这片海域珍珠虽少，但也够你一人采的了。
15: 大人，小民家里可还有一个老母亲啊。
0: 宝儿，此次划分是依据每户家境锁定，孟大人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嫌。乡亲们，如今河浦珍珠稀少，乃往年采集过度所致。此次划分海域。
16: 是为了保障大家往后都有珍珠可采，望大家能够配合。
17: 孟大人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快记好自己的地儿吧。
18: 是，对对对，可别记错了。好，好，好。
19: 一日，贾六约主簿单独见面。
2: 贾六，你要拿账本算账，是信不过孟大人。
3: 我是担心孟大人他好心办了坏事啊。
0: 此话怎讲？
17: 划分了禁采海域。 一旦明年的珠子采不够，我这粮款是小事，交不起赋税可是大事啊！
3: 这我也跟孟大人说过，只是
0: 孟大人没算过账，自然不知道这窟窿有多大。您把账本给我，等孟大人真看到账上的欠款，就都明白了。
4: 这话您可以去跟孟大人说，账本我不能给你。
0: 您都劝不动，我就这一张嘴又能说什么？李宝要是明年交不上税，可就是掉脑袋的事啊。
1: 主簿从怀中掏出账本。
2: 这是这么点粮食啊？
4: 就是啊，
3: 白拿了贾六的粮食吧？
5: 就是啊，
6: 这么多是吧？
4: 大人，您就剩这一袋了。
7: 大人，不好了，外面都说您白拿了贾六的粮食，暗地里还跟他拿珍珠换银两。啊！现在百姓们都聚在门外等着要粮食呢。
8: 快给我们粮食啊！
9: 就是粮食啊！
4: 乡亲们，粮食是我用来年部分赋税买的，贾六手中也有凭条，不是诸位所听到的那样。
10: 我们不光看了凭条，还有账本呢。这粮食来的可不正当。
11: 对呀，对，
7: 拿明年的税钱买粮食，这不还是从我们手里拿钱吗？
11: 是啊，是啊。
4: 朝廷特批今年免税，待来年分批补交，所加的税钱绝对不会影响到吃穿。
12: 大人，您还是让我们多采点珠子吧，心里也踏实啊。
4: 乡亲们，若不进采，恐怕几年之后珍珠就全没了。
7: 不让我们采珍珠，大家还不得饿肚子吗？
11: 对呀，
7: 那不得饿死了。就是，我们家里的粮食可都吃光了。
4: 大人，就一袋粮食，怎么分呢？每人一碗。
10: 就一碗，看来今天又要饿着肚子睡觉了。
12: 要我说呀，还是得去采珍珠。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主簿人在何处？
7: 一天都没见到了。
1: 主簿怒气冲冲地来到贾府。
12: 贾六，我给你账本是让你劝孟大人取消进采的海域，你竟然作假证诬陷孟大人。
14: 眼看有珍珠不让采，这种人可当不了合浦的太守。我不这么做，大家都得挨饿。
12: 这种假话你就不用跟我说了，拿账本来，我要还孟大人一个清白。
14: 别忘了，这账本可是你给我的，这事儿说得清吗？
12: 哎，你可害苦我了。
14: 来人，把上好的江南丝绸拿来。啊，您放心，我早在外面备好了田产，好处少不了你的，这退路也落不下你。
1: 主簿思量片刻，重新把账本交给贾六。
15: 老爷，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14: 百姓没了粮食，有麻烦的可不是我。
1: 夜深人静之际，有人在海边偷偷摸摸地采珠子。
7: 大人，在海边抓到几个私自采珠的百姓，其中一人因潜海过深昏迷不醒。
4: 知道是谁家的人吗？
16: 好像是主簿的侄子李宝。
4: 你快去把人送去我的卧室，再把郎中请来。
7: 遵命。
4: 你去将此事告知主簿。
16: 遵命。
4: 郎中说了什么？
16: 郎中说宝儿身体孱弱，需静养多日，药材也得到外地购买啊。
4: 你看我这屋中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尽管拿去为李宝买药。
16: 不行，宝儿与您非亲非故，怎么能拿您的家当买药？
4: 若是有足够的粮食，李宝也不会去采珠，这都是本官的失职。
16: 大人，下官。
14: 大人，百姓听闻李宝采珠昏厥，都跑到贾六家里要粮食去了。
4: 什么？你们快带人去拦住百姓，本官随后就到。
16: 是。这是恶有恶报，大人何必去管他？
4: 贾六虽有过，但本官也要维护合浦的律法。
16: 大人，您现在又能做什么呢？
4: 就算舍弃这太守之职，本官也不能让百姓们做出违法的事来。
1: 主簿扑通一声跪地认错。
4: 你这是做什么？
16: 大人，都是下官不好，
12: 以为贾六能够劝您取消进彩，一时糊涂才将账本给了他，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假账，诬陷大人的清白。
4: 你快先起来，
12: 下官为保自身安危隐瞒此事，还请大人责罚。
4: 人贵在知错能改，还请主簿帮助本官向百姓澄清真相。乡亲们，
2: 快点，
5: 快出来，快出来！
4: 贾六有罪，本官定会依法惩治，还望大家也能够遵纪守法。
10: 大人，您那么照顾贾六，我们还怎么信您？
4: 本官从未偏袒过任何人。
12: 贾六手中可有账本？您把好处都分给他了。贾六给大家看的是假账，买粮食的钱款里绝无珍珠交易。
7: 那账本上有官印，这可做不了假。
12: 这账本是我给贾六的，乡亲们，我担心自己丢了官职，才不敢说出这件事。孟大人可是拿了自己的俸禄为咱们买粮食，还请大家相信孟大人。
10: 孟大人，看来我们错怪您了，但他贾六作恶绝对错不了。
4: 乡亲们，贾六扰乱法纪，定要严惩，但如果大家就这么冲进去，岂不是与贾六一样成了不法之徒吗？还望大家能够相信本官，好让本官将贾六捉拿归案。
1: 贾六家中一片狼藉，他畏罪潜逃了。
7: 大人，四处都找不到贾六。
12: 贾六跑哪儿去了？
15: 小人真的不知道啊。
10: 大人，我在仓库里发现了这些布匹。
12: 大人，贾六很有可能是逃往江南了。
4: 主簿何以断定？
12: 这些丝绸是江南的产物，我听贾六提到过，他在外地有田产。既然丝绸来自江南，或许贾六的田产也在那里啊。
4: 此去江南有几条路可走？
12: 只有一条。
4: 好，传本官的命令，务必要拦住贾六。
6: 是是。
8: 驾！驾！驾！
7: 驾！贾六，站住！
4: 随我回去认罪。
8: 你们不就是为了这些珍珠吗？我全给你来。这一颗珍珠就够你们用一辈子了。
12: 贾六，事到如今你还要作恶？
8: 你拿我好处的时候可没这么说。
4: 贾六，你不要再白费力气了，本官定要将你带回去治罪。
8: 孟大人，你一个太守又能赚多少俸禄啊？何必要跟到手的财富过不去呢？
4: 本官答应过百姓们要带你回去治罪，你就不要白费心思了。
8: 好，好。
1: 贾六掏出一个精美的匣子，
8: 这可是上好的贡珠，有了它们，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就是当今宰相怕也比不过你。
4: 来人，将贾六拿下。
6: 是。
8: 这些贡珠还不够买我一条活路吗？
4: 主簿，将珍珠视为呈堂证供，暂放仓库，待定案之后一并送上朝廷。
12: 遵命。
8: 怎么，这些贡珠你都看不上眼吗？
4: 这些贡珠在我眼中只是定你罪名的证据罢了。将贾六带回去。
8: 孟尝，你这么顽固，跟钱财过不去呀。
4: 本官来合浦做太守，只为造福当地百姓，希望你在牢狱当中也能够忏悔自己的过错。
13: 第二年，合浦珠环，百姓按自家海域采珠，收获颇丰。
9: 谢大人救命之恩。
4: 哦，本官不能收你的珍珠，若想报恩，便去照顾好你的娘亲吧。
9: 小民谨记大人之言。大人，百姓们都带着珍珠要来交税。
4: 好，你二人随我同去收珠。
17: 是
18: 是。
13: 孟尝任清河太守，革除羁縛，禁采政令虽被百姓误解，孟尝仍坚持清廉正气，惩恶扬善，教化民风。后珍珠复还，亦是孟尝清廉为官的福报。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10: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3: 加油
9: 加油
3: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1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5: 好嘞。
1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8: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之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2大方面。说哪2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 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想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想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想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河金标高含量金熊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抗，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朋友说，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啊，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 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上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听了你的节目啊，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的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 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那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得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诸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家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 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十个八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十个八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五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五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是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三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四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去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去氧胆酸，要看牛黄熊去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去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去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去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去氧胆酸达到 23% 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去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 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的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酮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

0: 外补贴价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0: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0: 你用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3: 哎，是金熊胆粉呢。
0: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3: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0: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3: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0: 是你本人用是吗？
3: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呐、啊、倒在那个舌尖上，哎、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啊。
0: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啊，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3: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味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0: 挺好的。
3: 哎、
0: 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1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我一般习惯就是2-3天测一下血压，原来呀、高压都在160-170，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9点，

0: 修复。另外鸡胸胆里呢，它还有大量的胸胆基因蛋白，好多蛋白呢对心肌细胞、对大脑神经呢是有修复作用的。所以说不但你的血压稳、血糖稳、血脂稳，你的内脏功能还会越来越好。尤其糖尿病，这个熊胆呢它是苦寒的，能够降血糖，而且呢你糖毒少了，它也帮你排出体外了，那么你的眼睛就不被攻击了，眼睛就少得白内障、青光眼，肾脏就保住了。不然糖尿病肾病也叫尿毒症，是能死人的。所以糖尿病从头到脚并发症慢慢的就跟你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1: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1: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0: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个半月时间。
0: 哦，
3: 哎，真的太好了，我
0: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
0: 哦，
3: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
0: 好
3: 机会。
0: 明白，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的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1-2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3: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嗯，到医院检查，药蛋白2个加号，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有就是1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 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好，眼睛呢你做了杂货。

0: 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那个手机上一次性拨过来了，也没错过。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得快一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一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3个小时、4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5、6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今天跟高老师来电话也挺激动，也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8成。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1: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这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松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0: 哎，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也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1: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一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1: 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0: 高教授，那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啊，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1: 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1: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1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我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订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家庭来2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
3: 哎。
1: 什么情况？
3: 因为我爸啊， 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一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症。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的心才安。
1: 嗯，
3: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熊掌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2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嗯，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四大动物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一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风格，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2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3: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2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的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的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金熊胆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它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它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3: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2份好不好？我不
1: 对，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2份啊？ 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七八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3: 那就赶紧的，你给我订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生，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马翻，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我照顾起来也相当吃力，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呐、身体呀、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1: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3: 自己电，好好好，那我不说了，谢谢谢谢，哎呀。
1: 好，再见了啊。
3: 觉得有希望了。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啊，首先我得感谢您呐、啊，给我们争取到这次活动。不过我也没听太清楚，我想问问现在多少钱一支啊？
1: 嗯，咱们现在呢，只花9.9元啊，搁到平时原价可199元啊、
4: 哦，
1: 每人可以订20盒，明白吧？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优惠力度太大了。
1: 嗯，
4: 那个是这样的，高老师，上次啊，我是只订了50盒。
1: 嗯，
4: 哎，不过用了，我才用了这有10多天吧，哎，我看出这效果呀就出来了，
1: 嗯，
4: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我想啊，嗯，买够它吧。
1: 嗯，你是自己用还是给别人用啊？
4: 哎呀，我自己用。
1: 嗯，那说说吧，咱们什么病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效果怎么样？好吧，
4: 哎，效果不错。我呢呀，主要是有这个冠心病。我这个病啊，冠心病有6-7年了吧。很早以前呢，就是感觉这个胸口憋闷的慌，哎，有时候就想长吸一口气，长出口气，哎，觉得胸口稍微亮堂一些。可是最近这1-2年呢，不行了，心慌、胸闷，关键有时候劳累点啊，或者情绪比较激动一些，它容易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4: 哎呦，心绞痛一犯呐，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动了。前胸后背有那种压榨的感觉，就有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4: 哎呀，硝酸甘油或者是一个速效救心丸呢，我就得赶紧喊几粒。哎呀，从那以后呢，我就很少出门了，出门也是我爱人跟着我，万一我上来我就手都抬不起来，就从兜里拿药的这个劲儿都没有了。
1: 嗯，
4: 哎呀，这几年呢确实药也没少用，什么丹参呐、丹参滴丸呐，这药用的也老多了，可是始终啊也没有见个好转吧。
1: 嗯，
4: 再一个呢，我本身我这肠胃就不好，哎呀，生的冷的药稍微一吃完了，这今天呢肯定是跑肚拉稀了。哎，而且大便呢特别不成形，有时候大便里面还有那个脓一样的那个液体，
1: 脓血便，这是结肠炎的问题。
4: 哎，对对对，哎，这眼睛也不行了。
1: 嗯，
4: 哎，你说这才64岁，这眼睛看东西啊也不行了，雾雾蒙蒙的。
1: 嗯，
4: 我到医院一检查了，大夫说是这个白内障。
1: 嗯，
4: 哎呀，这眼睛啊越看越模糊了，这心情也不好了，而且我还有这个胆结石。
1: 嗯。
4: 你说我这才60多岁，这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多，哎，这不爱人也心疼，儿女也都心疼，我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咱也治疗了，可是效果呀始终不太明显。
1: 嗯，
4: 不过这次啊，高老师，别看我才用了这10几天，我就感觉这胸口这地方这几天就觉得特别的敞亮了。
1: 嗯，
4: 哎，而且这几天就是我情绪稍微激动一点，本身我脾气不好吧，稍微激动一点，哎，这几天没。

0: 犯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这是大进步了。关键我现在这个大便呢，现在我看没那么长期了，那个脓一样的液体的那个东西，哎，现在也基本上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眼睛看东西，我觉得眼前这个雾啊，也好像淡化了一些。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这次啊，我算是觉得我走路走对了，用药用对了。
1: 嗯，
0: 所以我想着趁这个活动呢，你每人限购20盒，能不能多买点？我想多订点。
1: 嗯，这就看到了，还是用熊胆呢，对咱们一体多病的治疗比较快。其实从古代的《本草纲目》《唐本草》《日华子本草》古书中，它就早有记载，熊胆的治疗范围呢很广。你像好多古书中怎么记载啊？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瘀，杀蛔虫，治胃肠，治眼病啊。你像你呢，尤其这个胃肠，包括什么呀？包括咱们溃疡性的结肠炎，还有一些热痢、
0: 嗯。
1: 什么叫热痢？病毒性痢疾，病毒性痢疾搁到今天都不好治，甚至在古代啊，病毒性痢疾因为没有抗病毒的药都能死人，唯独熊胆它能抗病毒，它能杀菌消炎，所以呢有一些急症它都能治。再加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熊胆中呢有生物苦素，有筋蛋白，有大量的啊这个氨基酸、酵素，五大类186种成分，它们呢对全身多个系统去同时治疗的啊，心脑血管系统呢，肝胆胃肠系统呢，什么胆囊炎、胆结石、脂肪肝、酒精肝，还有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咳痰喘，包括呢泌尿系统，还等等吧，所以它治疗广泛，你从头到脚，你的内脏功能都在好转，只用了一个熊胆这么好，对吧？
0: 嗯，
1: 只需要呢，咱们连续用，治透了、治好了，再巩固一个阶段，咱就停药了。也就是说，这次的活动呢，对你来讲是双赢，既能给你省钱，一次性拔出你的老病根，参加完这次活动，把药等于拿够了，20盒的金熊胆够你用了，
0: 哦、
1: 用完之后。直接停药，好吧？
0: 哎呀，那行那行，那我就赶紧报名去啊！别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赶紧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 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有个词儿啊，叫做此起彼伏，那用这个词啊来形容我们今天呢场外报名的电话，那真是非常贴切。你看昨天节目中我讲过，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下一批药呢要等待发酵加陈化的过程，短时间内无法出厂。所以说呢，面对新老用户现在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特别拿出来一笔补贴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不但呢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你看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我告诉大家咱们国内遇不着，它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像欧美 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这一大盒里面十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这199元一支。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啊都想用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哎，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这不在昨天吗，厂家总部就答应了，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足，本年度呢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了限量订购的报名方式啊，最终补贴价可是9.9一支啊。这么低的价，每人限购20盒，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是8500份订完为止。你看从昨天啊，咱们公布了本次活动呢，把价格打到如此之低之后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电话就没停过呀。咱们场外的报名电话真的跟开了锅似的，不断的响起，接不过来。很多很多听众啊，拨打电话来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这个打进电话的家人们呢，基本上分为两大方面。说哪两大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针对一些老慢病啊，各种眼病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肝肾代谢系统，呼吸心肺系统，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包括糖尿病并发症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好多好多的老用户，一体多病的，久病久药的，包括一些新用户无法突围啊，用了好多药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的，大家就想换换赛道，享用上咱们这个被古代人称为救命宝药的金熊胆，享用它里面的熊胆金蛋白，包括上百种人工无法合成替代的成分来康复自己的疾病。哎呀，这个电话是非常多。大家伙知道吗？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啊，大家发现了吗？早晚温差大呀，气温下降呢也越来越快了，天气呢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寒冷啊，像那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的、心衰的、脑梗脑中风的人群大有人在，病情呢不断的反复加重，还有的青光眼的、白内障的，有的手术之后啊生活都无法自理，还有的肝肾脾胃不和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遇到寒冷天气呢冷的呢都睡不着觉，可以说大有人在。享用咱们本次呢给大家特别送上的黄盒金标5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那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几十年，有的光靠打这个胰岛素、吃这个降糖药早都耐药了，结果呢又得吃药又得打胰岛素，脚趾头啊都烂的呢一根一根的结呀，小腿肚子呢像炭一样黑啊，大夫说呀，说你的伤口都流脓了，你得截肢啊，自己又不想截肢，最后破罐破摔，爱活活爱死死啊，因为用了各种方法治不好，最后索性呢心一横，我不治了，大不了呢一死了之。遇到这样的患者，我就常常讲一句话，雨露再生不润无草之根，医药再好不治心死之人啊，我只能跟你说，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你有信心，我们呢就有信心给你医治好。所以说你的信心很重要，你在没有服用过像咱们这名贵的黄盒金标高含量金熊胆之前，你千万别破罐子破摔，你还有最后的希望， 我一直在讲，治病先治心，心活病自康。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要有一颗不怕磨难，勇于攀登，敢于去寻找好方法、好技术、好药品的种子。或许现在呢，你还没找到，兴许未来它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呢，咱们现在呢，要进一步的尝试，不能破罐破摔。所以你看啊，从昨天到今天，那订药的家人们呢，真的太多了。有的人呢，生怕打电话打晚了，拿不到货源。毕竟本次全国释放出来的金熊胆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想要用上的，那你必须得手快啊。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早报名早发货早用药啊。所以呢，一会儿大家呢拿出纸和笔，把场外电话赶快记录，马上拨打。你看这几天啊，收到了很多呢以前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患者打来感谢的电话，有的都已经康复停药了。有的朋友说我的情况呢，在治疗期我就把你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头上含着，然后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说就一两天吧，口腔不溃疡了，两三天吧，胃胀胃痛消化不良腹泻便秘好了。啊，一个疗程下来，好多的肝功能不好、血压血脂血糖高的基本上指标全稳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关节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的。通过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康复的速度就快，用普通熊胆恐怕四五个疗程的效果，用咱们一个疗程搞定，用咱们三个疗程是一个周期，基本上那就让你告别了。你包括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哎呀老师啊，救救我，糖尿病马上让我要截肢了，我这个脚啊都破得漏了骨头了，疼啊。我告诉大家，这样的患者呢，咱们不光要吃熊胆粉，你还可以外用。除了你服用之外啊，你把它撒在你的脚的伤口上，有的是腿的伤口上，有的呢是磕碰的，头顶上有伤口流了脓的都没事，只要你把它撒上，把这个金熊胆粉直接外用，拿纱布一包，两三天保准结痂，伤口结痂了，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再流脓了，就这么快。因为熊胆呢杀菌消炎特别好，正是因为啊咱们这款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奇高的，高达 46.7% 的金熊胆，它是黄河金标的，每天打来电话呀感谢的人也特别多。你看老师，我听完之后啊，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大家伙说，咱们每天做这个工作的目的是啥？不就是把这中药之中最稀缺、最名贵、功效最强大、最好的治病宝药，国际上还获得公认的金熊胆介绍给大家伙吗？对不对啊？让更多的朋友受益，让更多的家庭幸福。我常说啊，每一头维系母系黑熊，从饲养繁殖到采胆到提取浓缩再到物流运输，每一位家人的手中，它的工序虽然很复杂，各种技术的瓶颈它需要攻克，各种相关的政策审批它要做好，近百道工序，而且还要用第三代熊胆浓缩技术去提取，把小分子量的高浓缩的金熊胆粉原汁原样无损的提取出来，再加上呢要完全的符合国标野生动物药材的严格生产标准，连咱们用的真空小药瓶你必须要达到西医抗生素生产车间比那个还要高的标准灌装，这些工序呢还有一些呢专利的设计呢它都是复杂的，但是大家吃上这国药准字号的 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其实你并不难，等于是把复杂的工艺留给咱们的生产厂家，把吃商用上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呀高老师啊，我就想找您呢、啊、听了你的节目啊，这俩药真好，我这心脑糖尿病的大病我好得利利索索了，包括我老伴的病也都好利索了，我们都高兴啊，就想找到您，把这份喜悦，把这份心情和您表达分享。哎，大家说啊，你说谁听到好消息谁能不高兴呢？那不光是我，包括咱们云南的咱们呢熊广堂基地，咱们的所有科研人员，包括咱们医学的指导老师，还有咱们的老厂长张厂长，其实大家听到康复的喜悦，大家回馈的好消息，都为您高兴，都为大家的健康而祝福。如果咱们到了云南啊，你到咱们云南基地，咱们云南基地呢好多是当地人，他们怎么夸人呢？他们有句方言叫板扎板扎啊，就是太好了，就是夸大家，板扎板扎真好啊。在这儿啊，老师我呢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所有患者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家人们，身体早日康复，天天吉祥如意。对了，还有一个患者，这不今天一大早打电话，当时把我吓一跳。怎么叫把我吓一跳呢？这位患者说，哎呀高老师，您赶紧给我登记名额啊，你们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参加，你呢到底讲的啥药啊，赶紧给我登记送来。那当时把我吓一跳，我接这个电话我心里也比较奇怪，我说啥药你都不知道，怎么就给你登记，你怎么就这么快要这个把药送去啊，什么情况呀？哎，那边说了，说你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知道您姓高啊，我没听过你们的节目，但是你们电话我有，哎，说我这个有个同事啊，我这个同事的老母亲偏瘫在床，说吃过你们那个药，效果本身不错，他还吃过一个什么黄河金标的一个什么药，说效果也挺好，而且他跟我说呀，说你们那个黄河金标什么药啊，正在举办活动啊，就这么一批药，价格太低了，说差了呢十几倍的价格，让我赶紧订，那不然就赶不上了。这不正好吗，我家里的老娘最近中风偏瘫了，医院里的药用了也没好，同时顺手把你们的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也用你们这个药，因为他家用的好啊，我就这样想趁着你们的大活动赶紧报名，你们到底是什么药，什么黄河金标的，哎，我这个同事怎么说那么好，赶紧给我送来啊，我呢着急来用，你看看。那么听到这儿，我还给他说了，我说你这倒是呢合理的加了个小三儿，哎，也就是说先的把名报上，对吧，先把药摁上，因为它是限量的，哎，先把这个量摁上，以防没有，然后啊再找时间再了解到底什么药，到底它好在哪儿啊。另外我就给他讲，我说可以把名先给你登记上，但是一定要了解咱们的药，并且把节目时间告诉他，让他打开收音机要听咱们的广播。那说到这儿，我就得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金熊胆的药理药性了，讲一讲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咱们那么多的病用普通药治不好，但是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那见效又特别快，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打来电话反馈好来报喜，还有的主动的给我们做广告。你看他这个不是吗，同事告诉他让他订药，这不就主动的给咱们做广告吗，发自内心的想帮助身边的人，想让他也用上那个药，那肯定这个药好啊，如果不好那同事怎么会介绍给你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给这位朋友说，我说你今天得听节目，你听完之后 你拿到药你知道怎么吃，而且呢你对咱们这个药就了解的多了。咱们是本草纲目中的名贵药，叫金熊胆粉。本草纲目怎么写的呢？它能退热清心火，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虫，止痒，治各种眼病。唐本草也记载，金熊胆主治食气热盛、黄胆症、真心痛、清肝明目健胆。日华子本草记载，可治猪肝、耳鼻喉科病。这个肝是病字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啊，去五脏六腑之邪气。古代医书中至少有300多部古籍记录了熊胆有多种药理药效。那为什么一味熊胆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原来呢，它是单方入药，单方治大病，而里面的成分是5大类186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用一个熊胆比你用好多的组方都好啊！有的药哎呀，20多味药材，30多味药材，还有的70多味药材，说你看我这个药材多，但是比不上一个熊胆。好比什么呢？你派了一个部队啊，你跟超人比划比划，那你比划不过，超人就一个人，打不过人超人，对不对呀？人家一巴掌你这一个部队整个就灭了，所以它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本事大小不一样。你看咱们这个熊胆，它能清热解毒，它能明目，它能去翳，它能抗菌，它能消炎，它能止疼，它能消肿，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利胆溶食、镇静镇痛、抗惊厥、解痉挛、降血糖、镇咳祛痰、平喘、消炎杀菌、保护肝脏、抗动脉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力，还能抗肿瘤、养颜，还能预防老年痴呆、增强记忆力，还能解酒、治疗酒精肝中毒。为什么一味熊胆单方入药功效如此之全？可以这么说吧，你吃10个8个药你未必有这一个熊胆有效，而且你吃10个8个药钱花的比咱们多得多，你还不一定治病。为什么咱们这个就这么强大啊？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熊胆是一个天然大复方，它里面含有5大类186种活性复合成分。说哪5大类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类，这个生物苦素类它就30多种啊，凡是苦的这个东西呢里面就有苦素，它有30多种啊。熊胆粉中呢这30多种熊胆的生物苦素，它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它呢能够抗细胞的衰老。所以有的人用它呢发现呢白头发的哎变黑了，脱发的不脱了，视力减退的不减退了，明亮了。它还能缓解痛风、肌肉疼痛、减轻湿疹、减轻过敏等等问题，这光是苦素。第二，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熊胆中的这种蛋白的含量很高，60%以上。30多种啊，这是其他药没有的，每一种都能针对某一大类的疾病来进行锁定，直接针对细胞来进行靶向治疗。它们能净化血液，像肾病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能够让尿蛋白减少，放化疗患者蛋白缺乏的，还能增加我们细胞中的蛋白含量，避免你长期注射人血白蛋白，它是双向调节的。所以这些蛋白可了不得，它直达病灶，对咱们整个的细胞功能、脏腑功能是快速提升，性价比超高。第3大类，大量的氨基酸酵素，熊胆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有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它有第4大类，19种天然生物素。你别看熊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A、 维生素 D、维生素 B2 还有叶酸啊，对蛋白质核酸合成、对各种氨基酸的合成都有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还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于呢一些缺铁性的贫血、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子宫上的问题，包括子宫呢出现了基因突变啊、细胞病变、卵巢上的问题，包括囊肿、包括息肉，它都有重要的防治作用。第五大类有大量的缺氧胆酸，这里面包括呢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这个胆酸呢它有杀菌消炎、它有降三高的作用。而且我给大家讲过，这个胆酸呢注意了，不要只认为啊看那个熊缺氧胆酸，要看牛黄熊缺氧胆酸啊，别看差俩字牛黄。牛黄熊缺氧胆酸只有熊胆里有，如果是普通的熊缺氧胆酸，在牛胆、羊胆、猪胆里也能检出来。所以我国的药材有个标准，就是胆囊类的药材里面熊缺氧胆酸或者说叫胆酸的含量要达到 99.6%， 就是胆囊类的药材。但是唯独熊胆它的标注是要求牛黄熊缺氧胆酸达到23%一样，因为只有熊胆中才有牛黄熊缺氧胆酸，其他胆囊的中药材没有这种。所以说是不是熊胆这个非常重要。正是因为呢它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它们不能被任何单一化学品合成所代替，所以它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致病过程让10000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啊！这些致病因子太多了，什么熊胆三高致病因子、熊胆保肝致病因子、熊胆胃肠致病因子、熊胆心脑致病因子、熊胆抑菌抗炎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熊胆眼病致病因子，很多很多。远的我不说，我简单说说眼病。熊胆中呢这些眼病致病因子呢可以说是靶向进入血眼屏障，针对眼睛中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素细胞，它能实现靶向治疗，治疗得特别快。所以你看眼干、眼涩、眼胀几天功夫就没了，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半个月就没了，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1到2个疗程好一多半，不超过3到4个疗程包括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包括高度近视，这个视力回升的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眼病治疗的特别快又特别好，所以呢在医学界把熊胆叫什么呀，把熊胆叫做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由于咱们发酵中药黄公汉方膏它要长时间断货，所以厂家呢也是迫不得已，为了弥补大家，不让大家着急，所以拿出来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直接以超低价给大家补偿。搁到平时是199一支，现在9.9一支。同时呢，也为了把慢病、重病、多病、疑难病一次性扫光，更为了回馈呢广大新老用户，为大家减轻经济压力，才有了这次超低价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补贴价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先到先得，定完为止。那下面大家赶紧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9: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 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12: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高老师啊，哎呦，我就你看这活动啊，今天开始了，我要赶紧着急报名啊。
1: 嗯，明白。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12: 老用户啊，我用过了，用过了20天。
1: 你用的是咱们皇宫汉方膏还是咱们这个金熊胆呢？
12: 哎，是金熊胆粉呢。
1: 哦，那你能买到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是怎么买到的呀？是家里有关系吗？
12: 哎呀，是那个我孩子啊，托他同学在国外给寄过来的。
1: 哎呀，真好。因为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的品质比较高，一般价格比较高，价格高怎么办呢？它出口到呢，像迪拜呀、沙特呀，包括欧美的私人诊所，在国内呢，一般呢咱们不销售。哎，能拿到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不容易。用了20多天了是吗？
12: 对呀，用了20多天了。
1: 是你本人用是吗？
12: 是我本人呢，你看早晚各一支。把那个瓶子啊打开来，把那个熊胆粉呐、啊、倒在那个舌尖上，哎、
1: 嗯，
12: 用半杯的温开水啊，直接送服下去，哎呦，特别方便呐、啊。
1: 对，很方便的，它的每一个玻璃瓶呢，那叫真空玻化瓶，就跟青霉素那种真空的小瓶似的，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这个保质期是5年，只要你不打开这个小瓶，常温下放5年。打开都是新鲜的，那么吃下去之后有没有感到那种浓烈的那种熊胆的这种药香味啊？这个苦中带一丝回甜，对不对吧？
12: 哎呀，有啊有啊！哎呦，我一打开那瓶味那个瓶子啊，哎呦，满屋子都是那种味道啊，特别香，闻起来。
1: 挺好的、
12: 哎
1: 那。那用完之后怎么样啊？
12: 哎呀，用完之后，你看我原来是三高啊，还有脑动脉硬化，还有脂肪肝。哎呀，我那眼睛啊也不行，你说用了现在还不到1个月20多天，哎呦，现在眼睛啊看东西啊就比过去，好了很多，亮堂了，
1: 嗯、
12: 啊没有过去那雾蒙蒙的，而且这是脂肪肝呢，这个脂肪肝呢还没有去医院检查，但是这个是这个记忆力呢感觉到哎有所提高，
1: 嗯，
12: 而且感觉到现在呀，不像过去。那个脑袋呀晕呐、啊，丢三忘四的，现在记忆力提高了，
1: 嗯，
12: 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啊，哎，没有了啊，所以说我感觉到我一测，我前天有测了一些血压，现在血压不像过去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1: 嗯，
12: 啊，现在血压很平稳，高压一般都在128啊，130，前天测的呢是125，哎呦，给我高兴的。
1: 嗯，
12: 我一般习惯就是2天3天测一下血压，
1: 嗯，
12: 原来呀、啊、高压都在160-170，
1: 嗯
12: 啊，那个那血糖呢，现在餐前呢只有6点，原来餐前呢都是8点9点，
1: 嗯，
12: 有的时候更高，所以我就感觉到哎呦，我这是真的是用对了，选对了、
1: 嗯、
12: 难怪是这么高端的产品呢、啊、
1: 嗯，短短20天血压呢血糖基本平稳、
12: 嗯、
1: 它对你的带来的好处啊不言而喻，因为我们这个血压呀、
12: 哎、
1: 一直能保持得很平稳，我们的大脑血管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少受的损伤， 而且长期保持的平稳、嗯、我们就能修复大脑神经和血管还有心肌细胞、嗯、他们就能逐渐的呢

0: 慢的就跟您呢远去了，明白了吧？
1: 对呀，是明白了。哎呦，高老师，你这一说，我更加有信心了。
0: 嗯，那行吧，老姐姐，我也不多讲了。你既然呢正在用着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我就没有那么多要嘱咐你的了。这次活动呢，唯一嘱咐你的，它是个限量活动，全国总共给到8500份。啊，这是全国，好像一听，哎呀，8000多份还不少。你别忘了全国呀，啊，23个省份，你平均下来，再到各个地市，那真没多少。每人呢是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不能超过2份，9.9块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每人限购20盒，只能订1份，明白吧？
1: 哦，明白，那我得赶紧报名参加订了。
0: 好，那你打场外电话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高老师，我赶紧打电话。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是不是9.9块一只啊？
0: 对呀，咱们今天第一天活动能够谈到这个价格呀，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的患者助力啊是非常的重要的，一步一步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搁到平时原价199一只还都是出口的，咱们现在9.9块一只啊，每人限购20盒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那是老用户了，原价我都用了那个金熊胆粉啊，我都用了有1.5个月时间。
0: 哦，
3: 真的太好了，我
0: 原价都用过。
3: 哎，对对对对，现在9.9块一只，我是太兴奋了。
0: 哦，
3: 你看我现在，你看我把我恢复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看我这一步多少，我这一次9.9块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
0: 尤其是以前呢买到过咱们黄河金标熊胆粉的，一听说这个活动呢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呀？肯定是用的效果好啊，就算原价，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原价我都用，那何况现在价格差这么多呀，现在9.9块拿原价199一只，那差多少倍呀？是不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呀，高老师，我是糖尿病都12年时间了。虽然平常你比如说胰岛素也打了，降糖西药也吃了，血糖控制也不是很高嘛，但是呢，这个并发症是控制不住啊，血糖控制住，并发症控制不住。你比如说，首先这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坐在沙发上看墙面上的这时钟时间看不清楚。哎，还有这个，我这个腿嘛，去电瓶车嘛。划了一下腿那个伤口啊，哎呦，每次到这个药店去敷药膏啊，摸啊摸，它都不愈合，这1-2个月都还是炎样子。
0: 嗯，
3: 哎呀，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有这个一到下午嘛，我腿也发肿。嗯，到医院检查，腰蛋白2个加和说是糖尿病并发症病。哎呀，那个时候就是医生怎么说，开药你就吃吧，我就吃了这个，还是这个老样子。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把这个金熊胆粉拿回来用上了以后，你看我口服加外用，没几天的功夫，你看还得就是1个礼拜吧，我这个结痂了。哎呀，太快了，我说我腿上的伤口，你看每天就这么一直在用啊。我现在跟你讲啊，血糖控制的好，眼睛呢你坐到沙发上时钟也我也看得清楚了，电视呢也看得好，今天给你拨电话过来，你看手机上一次就拨过来了，也没错过。
0: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一到下午嘛，腿也不肿了，你看走路呢也走了些快些了。以前想走个路啊，想活动活动嘛，哎呀，两条腿就好像灌了铅似的，不想迈步。现在吃了饭就出去走，走个1公里啊都没问题。回来以后感觉精神也好，尤其是你看我以前嘛，身上的病太多了，晚上一睡在床上啊就睡不着觉， 最好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三个。

0: 小时、四个小时是最好的。现在一觉睡到天亮，至少得五六个小时。你看，这个晚上睡觉好了，第二天精神也好。既然跟高老师来电话一听，挺激动，也就迫不及待想把这个黄色金标金熊蛋粉拿到。你看，一只才9.9块，比以前少了多少多少。这个谁都可以算了这个账。所以你看，腿也好了。各方面精神也好了，这个腿上的这个身上这个伤口也好了，所以说我现在恢复的，我想嘛70-80%到这都好了，所以说我就想嘛，这9.9块的机会他不能错过。高老师，你看我后续买多少？再买一份。
1: 这个首先呢，恭喜你啊，糖尿病是大病啊，好多人呢找不着特别理想的药，所以这个糖尿病呢，血糖都控制不好，并发症特别多。就算咱们吃降糖药。就算咱们注射胰岛素，依然改变不了我们出并发症。有的糖尿病的眼病呢都失明了，有的糖尿病呢导致脚趾头都发黑截肢了，哎，都一瘸一拐，哎，出门得拄拐了。还有的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啊，一年呢花好几十万，都没有生活的这种希望了。所以糖尿病呢要及时治。你现在取得的效果不错，我恭喜你。还有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们这个熊胆不光是口服，比如说早晚一支，把这个瓶一打开，往舌尖上一倒，半杯温开水一送下，这是口服。它还能外用，把这个脚啊，如果有破口，有的流脓，啊，用好多的药它好不了的，你就把熊胆粉倒一支上面，然后拿纱布包上，2-3天它就结痂，就这么快。因为它有杀菌消炎，这个熊胆是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明白了吧？
0: 哎，明白明白了，所以说这么好了，价格又这么便宜，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太难得了。我就想嘛，
1: 而且这20盒呢，其实也就够你用了，因为你现在整体来讲，血糖都控制得很好，并发症大大减轻。就算现在限购，这批药不多，全国只有8500份，你只要抢一份啊，9.9块一支，20盒，一共花不了多少钱，恐怕你这20盒啊。连你原价2盒的钱都花不到，因为过去199一支，现在9.9块一支。过去花那1盒的药钱，现在能拿好多药，对不对？花的钱不多，但是呢，拿的药多。就这一次活动，完全够你用了。吃完之后，那毫无悬疑的，你就直接停药了，明白了吧？
0: 嗯，好，明白，高老师，你这样说我就踏实了。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抢名额。
1: 好，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它毕竟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定完为止。再见啊，
0: 哈哈，高教授，那再见了，再见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高老师，我问一下，这不是有活动吗？是不是？
1: 嗯，对，
3: 黄金花花有活动，送的东西也好，但是最多只限购2份，为什么要限购呀？
1: 这个量少啊，全国呢，一共是8500份，表面上听起来呀8000多份，但是全国23个省各个地市各个直辖市这么多人口加起来，那一人平均不了多少，所以每人限1份，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最多给2份，不让多给了。
3: 以家庭为单位，那这我是想，哟，要是以人为单位，我还可以进2份。那以家庭为单位，哎呦，
1: 你家里有几个人想用啊？
3: 我爸我妈呀。
1: 这你爸你妈，这不就一人一份，家庭的2份吗？
3: 我想让他们多用一些。我爸我妈真的把我给急死了呀。
1: 哦。
3: 哎。
1: 什么情况？
3: 你听我说啊，因为我爸啊，他现在卧床了，半身不遂，他是因为那个脑出血后遗症的，已经卧床有快1年时间了。嗯，他这一卧床，那全家是鸡犬不宁。本来哈，我妈她也是个老人是吧？她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疼，你说她在家照顾一个老爸，就是爸爸啊，你说她该多累呀、啊？一天一个电话，我一天。他不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慌；他给我打电话，我心里更慌。我现在工作都做不了，我就想着啊，就是买一些好药啊，什么东西，让他们就是吃了一天天好起来。他们好了，我心才安。 您这个皇宫汉方我也是听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因为我就是接电话呀请假呀这段时间就是把工作也闹得稀乱，所以我们同事就给我推荐了，他说他们家里的老人用得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是有信心的。而且你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情报粉吗？这个我知道也是好东西，市面上卖的特别贵，那贵的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它肯定好啊。我一听现在只能限购两份，我心里想着这活动的嘛，我多买一点，就是让老人一天天吃一天天好嘛。
1: 这个都能用，而且他们呢还就得用好药，重病大病咱们呢就不能省钱了。你看熊胆自古以来单方治大病，它就是治大病的，在过去呢一两熊胆一两黄金，它是帝王将相药。我国有四大动物保药，熊胆、牛黄、麝香、虎骨。为什么现在还留熊胆，其他没有了？第一个呢，麝香、虎骨、牛黄都已经被保护了，老虎的骨头也不能随便用了，对吧？麝香也一样，它都是二级保护动物。但是为什么熊胆也是二级保护动物，它还让用呢？叫无可替代性，也就是说治疗某些重病大病包括中风偏瘫，那必须得上熊胆，没有熊胆大脑神经线连不住啊，所以熊胆它是无可替代的。再加上一个熊胆它的功效呢，它囊括了后面的几种药材。你看熊胆的作用很强，它既有麝香的活血，哎，又有虎骨的壮骨，还有牛黄的解毒，所以说一味熊胆他就把其他药材都顶了。你老爸爸老妈妈用咱们熊胆粉就可以了，而且你用用咱们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可是出口的呀，搁到平时国内是买不到的呀，折合人民币呢1999一大盒，一支是199，现在9.9就拿一支，那真的是太实惠了，从来没有这个价，只有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3: 哎呦，我听明白了，我知道他好，所以高老师您这一说，我拿电话的时候我都抖起来了，哎，怎么说呢？
1: 你想想，你也想定，那别人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他也想定，那都一个人定好多好多份儿，那这8500份儿，那几个人恐怕就定完了，那不行啊。咱们的老慢病比较多，我们相互呢要发扬分隔，一人只能定一份儿，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也就是说你老爸你老妈加起来可以订两份，就不能再多订了啊。
3: 哎呀，我没有这么风高亮节，关键是您限定的啊，您不限定我真的想就是一个老人两份。你说啊，我爸我妈他们都是老人，一个卧床了，另外一个人也有病，他照顾起来不方便，我不指望着哈您把我爸啊从卧床的状态一下子治疗着能走能跑，我至少能治疗着他那个脑袋清醒一点啊，不是在家里找我妈的麻烦，不是在家我回去了横眉瞪眼的，我就希望他有就是病了啊，他有一个好好的情绪，他知道自己好了，他情绪肯定会好啊。你说一个好情绪的病人啊，照顾他的人他也舒服，那何必闹着家里？
1: 其实平时呢有很多人跟你一样，起初用咱们清熊胆粉呢，我们呢这个目标啊定的都低了，就跟你说的，哎呀不用非得把他治的就走起来路来，就让他情绪好能认人就行了，结果发现用着用着不但最后呢家里人都叫上名字来了，手脚都有劲儿了，从床上坐起来到下地走路慢慢的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好多好多都达到了呀，好多到最后啊都说想不到，哎呀这个熊胆真是好药，想不到治得又快又好，有的呢康复之后抱头痛哭的，打来电话感谢的，送来锦旗的人大有人在，明白了吧？
3: 哎呦天哪，那真的是我小瞧了，我可能就是说我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够。那高老师，那我现在不多说了，你给我订两份好不好？我不看多了。
1: 为什么以家庭为单位就限两份啊？因为有的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我家里呢还有姐姐，还有妹妹啊，还有兄弟们，他们也一块订，这样一人一份，我这一家能订7-8份，那真对不起。啊，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反正一个家庭最多给两份，一个人最多给一份，明白了吧？
3: 哦，那就赶紧的，你给我介绍啊！您这一说，我心里更难过了，因为真的怎么说呢？看到老人遭罪啊，爸爸过得不好，妈妈过得也不安分，我挺难受的。我自己也让家里拖着人家麻烦，我自己也有家，是不是？ 我照顾起来也相当自由，我也想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让他们就是说不管是精神啊身体啊，他们过得松快我才能舒服。
1: 行吧，那咱们说到这儿，您自己打厂外电话去吧。啊，
3: 自己电，好好好，那我不说了，谢谢谢谢。哎呀，
1: 好，再见了啊，
3: 觉得有希望了。好，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

0: 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 五岁学绣花，绣到七十八，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2: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3: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4: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5: 阿妈，老师说海藏在山的背后，要走多久啊？
3: 走西部陆海新通道，48小时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喽。
0: 十年，小港变大港，内陆连大洋。
6: 萨瓦迪卡，看着榴莲，清晨摘枝头，深夜在重庆火锅边。
7: 咱家猕猴桃坐冷链快车，9天就到曼谷喽。
5: 阿妈，海里的鱼游到山里来了。
3: 是北部湾的鲷鱼，坐着通道的水上高铁来喽。
0: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山珍跨海，让海味越山。
5: 山与海，陆与桥，我们心相连。
0: 十年新通道，山海共潮生，世界同滋味。
8: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9: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0: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8: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9: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0: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1: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0: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1: 工作再忙，
12: 工作再忙
11: 也常回家看看，
12: 常回家看看。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听众朋友大家好，继上集我们探讨了坤卦六二的深刻含义之后，今天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将这些原则融入日常的生活。李老师讲到，修直呢要从心开始，以真诚之心修炼内在，修方呢则要在行为上体现，以公正之心处理事物。

0: 好，让我们跟随李一多老师一起探索如何把易经的智慧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的方法。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一起进入节目的访谈环节，听一听我和李老师的对话吧。
1: 静以知内，意以方外，其实也是我们很感恩孔老夫子啊，他也是告诉我们方法了，是吧？因为他说这个直，直是用来修啥呢？修内的，是吧？方呢，方是用来修外的。哎，他把这个两个做了一个分割，做了一个调整，是吧？那个修内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修这个我们的内心了。那内心要怎么修呢？他说君子静以知内。要修静子，那就是我们内心里头要修这个静子，修这个恭敬之心。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讲在对父母啊要孝敬，是吧？我有孝无敬，哎呀，这个孝字啊做的并不圆满，并不好。说孝顺父母，孝敬父母，那我这个孝字里头呢只是包含着一个给父母买点东西啊，是吧？吃穿多保障啊，内心里头没有修这个静心，那这个孝字呢修的就不圆满。那么同时这个静字里边呢，它里头你仔细去观察，是吧？我怎么让我的内心变得直呢？是吧？内心为什么不直呢？啊，不直的原因在哪儿呢？这孔老夫子告诉我们，是个静字不够。我们人的内心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和判断的嘛。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这个人值不值得我教，这个人值不值得我是不是不应该教，这个人德行好不好，那个人德行好等等，我们内心里会有很多的这种感受也好，评判也好，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内在的这个执行的修炼。所以呢这个孔老夫子在这里头呢告诉我们一个妙法，他说你修这个静字，不管内心里头遇到的是事啊人啊，是吧？这个面对的这个内心里的各种各样的反响啊，我们都用一种谦恭的恭敬的心去对待它。用这个就把内心里的所有的这些好恶也好，是吧？善恶的之别也好，我都用静字来画的。所以他说遇到了好人，我们向他学习，看到了一些别人不好的，那我就这样反省，感谢他做错了，给我们做了提醒，不会怨人家，也不会沾沾自喜说，哎呦，你看他犯错了，我没有，是吧？不会生这个心，甚至还会生起怜悯心。为什么呢？就修这个静字。所以这个静字呢，应该说是入门的一个入道的一个方法，就爱静存心嘛。那过去也讲呢，一分恭敬有一分利益，十分恭敬有十分利益，修这个恭敬心。所以他这个用恭敬心来修内，那么这个外是吧？用方来处理这个外的话，因为方就是四面八方嘛，四面八方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啊，要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的心通过我们的身体，然后在处事待人接物方面呢发挥作用。那在处事待人接物方面怎么能够做到比较圆满，是吧？各方面都能处理得好呢？孔老夫子告诉我们用意字，修这个意字，用这个意字掌握这个诀窍，就把这个关系能够处理好，把这事情能处理好。那怎么理解这个意字呢？是吧？这个意字也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了。也可以说呢，这个义字呢是这个仁义礼智信嘛，啊，也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五伦五常的一个内容。同时义呢也是这个修仁的一个路径，也是礼的一个根据。那么怎么解释这个义呢？义者宜也，义就是说它叫做合适，恰到好处，或者我们现在用现在语言讲叫做合情合理合法，就叫义了。那怎么来理解呢？那比如说啊，这件事情啊该做不该做，就是做这个判断。那该做的事情不做就是不义，不该做的事情做了也是不义，该做的事情做了就是义，不该做的事情不做也是义。所以这

0: 里头这个"义"字，它和"礼"的区别就不一样了。礼是啥呢？礼是各种规矩，这个事情该做不该做呀？我不做判断，根据这个礼的要求，礼让我做我就做，礼不让我做我就不做。它这个就是某种意义上讲，礼和义相别的话，这个礼呢就比较照本宣科，比较死板。但"义"字里面就加了灵动了，因为这个该做不该做呢，是不完全根据礼来判断了，要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
1: 根据我们的良知来判断，义者宜也，
0: 对，
1: 是不是宜？
0: 对，就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良知、良心，或者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种人性来进行判断了。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义"字里面就有灵动性了。为什么呢？他可能按规矩来讲这件事情不该干，但是摸着良心就说这个事情不能不干呐、啊，不干之后良心过不去呀、啊，
1: 不干的
0: 是吧？
1: 话，你晚上睡不着觉。
0: 对，还有的事情呢，按照规矩说可以拿，可以收，是吧？可以收回扣，现在已经是商业规则了，我们可以收回扣。但是呢，你自己清静下来，摸着良心就觉得这不对呀，干这事儿不能干呐。哎，这个就是义在起用了。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用这个义字修炼这个义字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觉知，要有觉。这个觉什么呢？其实我们所谓的觉，就是说，要让良心能起作用。
1: 要把我们的良心给唤醒，给点亮。可能我们的良知还没有点亮呢，还是处在黑暗状态。
0: 就良知嘛，良知良能啊，有了良知才能有良能啊。或者说呢，我们良知良能的本体呢，是他的良心。人要有良心，哎，那么这个良心呢，用良心作为这个事情是否合适的判断标准，
1: 那大家该说了，这个还是很抽象的啊，但是就得学习了。
0: 那么良心呢，怎么来修炼，就涉及到这么个问题了。
2: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潼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如果这个良心不起用的话，我们平时的判断标准基本不是良心在判断，可能是比如说是利害，就是对我的好坏嘛，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嘛，啊，才用利害之心来进行判断。那这个时候呢，就做不到合适了，是吧？因为有的时候有自己的利害掺杂进去之后呢，人就会变得目光短浅啊，或者说就处理问题就会这个失去这种公平啊、公正啊，
1: 对呀，
0: 啊，失去这种方正啊，啊，所以呢，这个要让良心能够起作用。那么怎么来修炼这个良心？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是需要我们来探讨的。修炼良心呢，应该还是同样是从两种方向上来入手。第一个呢，就是对外的这种外面的这个干扰和污染呢，要尽量的减少。因为外界的这种污染干扰是吧，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名啊利啊诱惑太多的时候啊，你这个良心基本上都被挡住了，良心它起不了作用了。而且我们被这种干扰，每天还不接触点外界的刺激和干扰，觉得活得没有意义，是吧？非得让这个外界的名利之心才能调动起自己生命的热情。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良心一般不太容易起作用。所以我觉得要对外界的干扰呢，我们要适当的要把它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内在的这个心呢，不要过分的向外去攀比、攀援。两方面嘛。一个就是我不开门不让外在的污染进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不开门不让自己的心跑出去嘛，我不要去每天就一定要去接触外界的不好的影响，学会守护住自己。
1: 嗯，
0: 另外一个从自己内心的修养来讲呢，我觉得要修一点点柔软心和清净心。
1: 清净心和柔软心。
0: 哎，对，清净心和柔软心。清净心和柔软心其实就是儒家讲的这个格物功夫。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人心要稍微软一点，心不要太硬，这叫柔软心，是吧？柔软心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你见到这个苦难的人啊，心生怜悯，恻隐之心，有慈悲心。这慈悲心的之本呢，就是人性，就是恻隐之心。再一个就修呢，修清净心。那么这个呢，最好呢，每天呢，我觉得要给自己以修清净心、修柔软心的这个时间，这属于修炼的内容。
1: 对，比如说我们打上一个小时的太极拳，就是在修我们的清净心。
0: 对。就是我们这个打太极拳的时候呢，最好也是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去打，是吧？你不要去把它当成一种纯粹的体育运动，然后呢，就伴随着这种很有节奏的音乐，啊，一蹦一跳，一蹦一跳的。它虽然气脉上通畅了，但是心并没有清净啊。而这个太极拳的真正的这个传统的太极拳呢，它是从道家这一脉传承下来，流传下来的，它是行走的《道德经》，所以呢，他要注重的修清净心，所以要在比较好的环境下，比如说比较安静的环境下，没有干扰的环境，或者是室内的这样的一些练习场地、修炼场地，把它当成静坐，当成禅修，当成瑜伽，然后来练习。哎，这时候这个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呢，他这个清净心、修炼清净心的效果就比较好，不仅身体会变得比较柔软。伴随着身体的柔软，心呢也会变得柔软，然后呢心会变得清净。在这种情况下，良心就会起用，良心就容易发挥作用了。那良心会发挥作用了，这个事情的判断是吧，合适不合适，该怎么做，自然就有你的一些比较好的判断就出现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判断呢，这样的一些判断呢，我们就称之为它叫做智慧，或者说呢叫做智慧的显发。所以这种合适的处理处事待人接物的这些方法，或者合适的解决在与人打交道处事待人接物过程当中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它要在清净心的状态下，在柔软心的状态下，在定静的状态下，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产生出来，这叫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或者叫呢叫定慧等学，定慧等持。所以有清净心，有柔软心，就有这些相应的方法出现，这样呢我们再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呢，它就会恰到好处了。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李老师讲的这些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听众说，我想向你倾诉，我有各种问题。其实李老师已经给出我们方案了，尤其现在信息大爆炸的这个节奏之下呀，我们需要有专门的时间让自己静下来，然后有了清净心以后，你就有智慧了，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也把这些问题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的这个良知良能呢，就能自动启用，我们也不用问别人了，是吧老师？
0: 是的。因为我现在也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问我问题，还有以前做律师的时候， 做律师都是帮人解决问题嘛，所以我

0: 当时呢，包括现在，我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是，我听到他们提的问题以后呢，我内心里头肯定有我的一些判断，对吧？我们毕竟是做法律的专业人士，传统文化呢，工作也在做了多年，年龄呢也不大不小，遇到不少的事情，肯定我会有我的看法。但是我现在通常情况下呢，不马上给他直接答案，我说你静下心来想一想，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1: 对，
0: 对吧？我经常我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有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就不给答案。我不给答案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他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他都会有答案。因为这个人的这个智慧，产生智慧的本体呀，大家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都有心灵，都有大脑。然后呢，我们在学习知识的方面，可能会有能力、记忆力的高低呀，会有不同。但是在良心的层面上，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是好是坏，谁心里没杆秤啊？大家的这杆秤其实都差不多，所谓社会舆论嘛，其实都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每个人其实呢，我们能像客观的去看待别人的事物那样，来客观的去评价自己所遇到的事情，就看得比较准了。但是往往呢，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夹杂了太多的，太多的期许，或者说想去趋利避害呀，想逃过一劫呀，想把好处都捞到自己身上啊，等等，就是我们有太多的利害关系，所以弄得我们就不客观了。所以过去也讲嘛，说这个医生他可以给别人治病，他不好给自己亲人治病，他不好下手，
1: 尤其
0: 是
1: 自
0: 吧？
1: 己
0: 你
1: 的
0: 说你
1: 长
0: 这，
1: 辈、父母，不能医，不能让儿子医、孩子医、女儿医都不行，
0: 包括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下不了手，
1: 下
0: 对
1: 不了
0: 吧？
1: 手。对，有的最高明的针灸师也不敢给孩子扎，尤其孩子很
0: 对呀、
1: 小的时候。
0: 还有，作为老师来讲，其实老师来讲，有时候直接教育自己的孩子，父母直接教育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不成功。
1: 对，
0: 所以过去讲叫做易子而教，是
1: 是
0: 吧？
1: 有道理的，
0: 这有道理，
1: 是，
0: 因为看待别人家孩子，我们都看得挺清楚的。
1: 我们也
0: 一
1: 不
0: 看
1: 容易
0: 自己
1: 动
0: 家孩
1: 心。
0: 子，
1: 嗯，对，嗯。
0: 对，一看自己家的孩子就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了，有的是过大的期许，有的是过低的评价，是吧？人家看我们的孩子呢，反倒因为没有这种偏执在里边，所以他可能反倒比较冷静和比较理智。所以我们同样的看待我们自己事物的时候呢，想办法让自己归零，是吧？让自己
1: 对，
0: 清静，让自
1: 对，
0: 己从里面跳脱出来，就会找到呢相应的方法。那么这时候这个产生出来的方法呢，往往就是合意的，啊，就合乎这个义理。合乎这个道义、恩义、情义，处理问题呢就会比较合适了。所以孔老夫子最后这句话也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敬义利而德不孤，是吧？这个敬，我们内心里的敬，处理问题上呢，我们用义，我们把对内和对外的两项基本原则建立起来，我们这个德行啊就不孤啊。这个不孤呢，就德不孤必有邻嘛。”这个《论语》里有这样的话啊，其实这个"德不孤"的意思啊，我觉得更深层的讲，就这个人他就有点天人合一了，天人合一了，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获得这个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各种各样正能量的加持，当然他就不孤独了。
1: 我们现在人老说："哎呀，太孤独了。
0: 我很孤独，对，我很
1: 对，
0: 孤独。那孤独就是为什么呢？你去观察，就是两个东西没有走出来，一个自己内心。把自己封闭住了，没有走出来。第二个呢，在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头，没有走出来。所以这两者就让自己孤独了。而让自己走出来的很重要的方法，让我们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讲它。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明理，人生的大道理要经常学习，
1: 要学经典，
0: 要学经典。第二个呢，一定要深修，
1: 要
0: 要
1: 深
0: 把身
1: 修，
0: 体的气脉打开。把让
1: 修
0: 身体的
1: 身。
0: 气脉通畅，真实的修我们这个肉身，要体修，要深修。第三个呢，就是要真干，在人际关系里头，是吧？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再从呢在家孝敬父母，在社会工作当中呢尽忠职守、讲诚讲信，从这个地方实修，就从孤独的啊封闭的这个小我当中呢，就慢慢能走出来。
1: 嗯，讲得太好了，我们这集我觉得是3集的内容啊， 我们从这个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啊，从这里开始学习了文言孔老夫子的解读。他说：“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利而德不孤。”那李老师从这个三个字的字面意思讲起，讲到了修身体悟的重要性。这样一旦有自己的身体上修出来了感觉以后，觉知力会提高，你的慧性会提高。有了慧性以后呢，看问题就不那么局限在自己的小我小利上了，然后就慢慢的有一点点大的感觉啊，无私无欲的这个状态呢也开始颇有体会了。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修舍，就是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好的东西能够舍弃出去。另外呢，我们在社会中行走，也不要沾染社会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气，这样一点点我们就有一点点直方大的味道了。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探寻远古易经真髓的讲解内容。我们共同来感谢主讲嘉宾李一斗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盒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4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4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 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

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3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2点1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
一两块钱。

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三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膏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一百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
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十万八千里。咱们胡家老高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高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高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高，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高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高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2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
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年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您就说一双鞋。

0: 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剁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5: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5斤东西，就是买5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这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 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
0: 嗯，
2: 你说就这样我家老头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我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
0: 啊，
2: 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哎哎，
2: 嗯，
0: 非常苦恼是吧。
2: 啊，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有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
0: 嗯，
2: 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高这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
0: 嗯，
2: 我就定上了，这拿到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
0: 啊啊，
2: 就是这个胡家老高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
0: 嗯，
2: 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嗯，就到后来就慢慢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
0: 啊，
2: 也不难受了。
0: 嗯，
2: 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
0: 嗯，
2: 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就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真是太好了。
0: 嗯嗯嗯。
2: 嗯，其实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啥的就顺当多了，
0: 嗯，
2: 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那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吧，哎，这心也不突突了。
0: 嗯，你 看
2: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啊，
0: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2: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0: 嗯，这才高兴呢。
2: 这胡家老高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吧，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高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0: 嗯，
2: 这要是高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0: 承受
2: 不
0: 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2: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0: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2: 对呀，啊，就特别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轻着了，这脑瓜子可轻着了，
0: 啊，
2: 哎，特别舒服。
0: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太好了。
2: 嗯，我现在都用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
0: 啊，
2: 这身体现在哈，哎，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0: 嗯，
2: 孩子回来看到我，
0: 嗯，
2: 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0: 嗯，
2: 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0: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这个变化多大呀，
2: 啊！哎，这胡家老高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
0: 嗯，
2: 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
0: 嗯，
2: 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0: 嗯。
2: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0: 自己
2: 啊，连到这都在喘呢，现在。
0: 嚯，哦，好，
2: 啊，
0: 朋友啊，
2: 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恭喜你，嗯
2: 嗯，
0: 是您选用对了， 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2: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0: 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哎呀，有你在呀，可真是是有主心骨了。
0: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真功奇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哎，行，我谢谢你，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我这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0: 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2: 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哎，再见，再见。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哎，好嘞，哎。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8: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8: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8: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9: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0: 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1: 胡老你好，我呢是你的一位听众，我呢姓王，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就是一个病人。这么多年来吧，一直在就是求医问药的这个路上呢，这是真的。我总结了一下，自己也走了好多的一些弯路。
0: 啊啊啊！
11: 哎呀，那病啊，这么多年来都是有增无减，折腾这十多年了，我的钱呢也折腾光了，人呢也折腾累了，反正呢就不显字了那种，就是有那种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正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老师您的讲课了，我觉得老师您讲的很有道理。一听呢就是你讲的课呢，我就觉得心里就感觉有那种炼成的那种感觉，就有那种燃起了我生命的那种希望
0: 啊。所以这是对您来说还是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激发作用，是不是？好，
11: 对对对对。胡老啊，我跟你说吧，我的那个情况吧，我那个就是身上呢，就是病挺多的。我这个就是心脏呢，就是2/3间半都有，就是有那个反流的现象。
0: 嗯，
11: 而且呢，眼睛呢也不好，还有呢，那个胃呢也有问题。这些病吧，就最其实最让我担心的，其实就是我这个眼睛。
0: 啊，
11: 我这个眼睛呢，它有那个飞蚊症，
0: 飞蚊
11: 症都好几年了。到春秋就是春天那个秋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那个头特别晕。而且呢，头里边就是又有那种又晕又疼的那种感觉。完了呢，就是这一上火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嘛，就是看东西就模糊。完了呢，我后来没办法，我去医院那边看了，检查完说我这个眼压就是有些高
0: 啊，眼压高吧？
11: 对呀，
0: 是吧？
11: 刚开始检查的时候吧，眼压不算太高。他叫我用点药，用完之后呢就是再查。那一查吧，就是一个眼睛呢是26。

0: 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0: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 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

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尖端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

0: 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

0: 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2: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2: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 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

0: 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在全网创造超12亿曝光量，网络热梗的背后是贵州宜居的环境、高性价比的生活成本，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贵州享受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3: 李炳军会见中国电建集团董事长丁彦章，省政府与中国电建集团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0: 月前教育组团式帮扶持续深化，紧跟产业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持续推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为贵州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内生动力。
3: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来自全球的20000多款佳酿参展。
0: 以武会友，以武迎客，以武兴业。贵州村武既是超级 IP， 更要做富民引擎，

0: 位早安，我是参阳，
1: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三。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5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近期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的赞叹，创造出超12亿的全网曝光量。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魅力，引爆网络？我们一起去了解这句网络热梗背后，贵州时时处处迸发出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
3: 我刷到这个贵州就是白居易，这里的空气也好，生活也便宜，
4: 坚持来了5年，明年继续。
5: 100多块钱呢，我们4个人吃得很舒服的，有分有瘦啊，生活成本也不高啊。贵州等于白居易。
0: 把贵州和白居易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源自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创造的网络热梗。白居指贵州遍布抬眼可见的青山绿水，美丽风光触手可及，清新空气唾手可得。居易则是说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成本不高。在当下的网络传播语境中，白居易不再只是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还指代了来到贵州能拥有的松弛感、人情味、烟火气。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偏坡村卓章堂主理人吕嘉文：
6: 我是去年暑期到这边来玩，就留在这儿。现在有10个学生周六和周日在跟我一起做琴。白居易其实我理解，在这边待着就是开门见山，很安逸啊，很自在。
0: 自媒体博主七哥和露露：
7: 这边有瀑布啊，包谷酒，阿姨叔叔们自己种的青菜，土猪肉特别香。贵州就等于白居易，跟贵州的各方面都挺契合的。我们拍的贵州的视频，每天评论加自信99家，他们就很想了解在这边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吃的东西怎么样。计划打造我们的农场，很小的成本就实现旅居生活。
0: 来自广东的制琴师傅吕嘉文，来自广西的百万粉丝博主七哥和露露，都是几年前初次造访贵州，如今又都成了贵阳市偏坡乡的新村民。像他们这样来了就舍不得走，有旅到居的人越来越多。刚刚过去的暑期，贵阳偏坡接待游客15000人次，较往年翻了2番。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偏坡村布衣人家老板何勇：
8: 我们的民宿今年从6月份就开始满房了，四川、湖南、北京的几乎都是客人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住的最长的有3个月，大概5到60万块钱的样子。
0: 贵阳市乌当区偏坡乡副乡长刘丽：
9: 我们的村庄宜居，客人和我们的村民是同吃同住，性价比挺高。游客到我们这地方，确实实现了白居易居易。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在贵州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超40%，位列全国第3。在黔西市，今年暑期累计接待游客超270万人次，日均旅游总花费超1100万元。浙江游客萧静：
10: 这里的水比较绿，山比较青，晚上在这边带上一家老小住个几天很好。
0: 四川游客罗明：
11: 我们到黔西1个多月了，每天还会到果园里走一走，看一看像家的感觉。
0: 贵州就是白居易，这句网络热梗正越来越清晰地成为许多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在安顺经开区的西湖山水小区，记者了解到，这里700多套房源已售出80%，不少业主来自湖南、江西、重庆等地。为了满足外地业主跟进新房装修等需求，小区专门推出置业加托管装修一站式服务。安顺市西湖山水小区四川业主于女士：
12: 买了一套吧，总体来说这里凉快，环境比较好，服务挺好的，明年就可以直接来住了。
0: 安顺市大富置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银红：
13: 我们总共有400多套小户型，每个月销售30到50套。
0: 今年起来，外地人在贵州买房置业成为房地产市场热点之一，各房企顺势而为，从卖房向卖服务、卖生活方式、卖情绪价值转变。在紧邻万丰林的黔西南州兴义市丰裕湾小区，已入住业主中近40%来自外省。 新房购买者中外地人超过60%，过去许多外地业主以候鸟式旅居为主，暑期后入住率不到30%，今年已提升至50%以上。小区推出22项服务措施，涵盖物业费减免、社群邻里活动、康养服务等方面。黔西南州兴义市丰裕湾小区山西业主何小丽：
14: 小区的服务很贴心，环境很好，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稳的定居，真正体验到白居易式的慢生活。我们来看房以后第四天就签了合同，这里既有诗和远方，又有人间的烟火气，满满的松弛感。
0: 一个谐音梗走红网络，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心境和一种认同。贵州的好山好水、便利的设施和服务，正在让更多人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生活中的白居易。
2: 贵州新闻联播。
0: 9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电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燕、张义行。副省长蔡朝林、中国电建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何燕峰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丁燕、张义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抢抓六张网建设政策机遇，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希望中国电建集团与贵州一道项目化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助力贵州建设工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更好实现共赢发展。贵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前投资兴业提供优质服务。丁燕章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电建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建集团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深耕贵州，服务贵州，持续扩大在前投资布局，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蔡朝林、何燕峰代表双方在战略合作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能源、水利、现代化基础设施、人才、科研、咨询服务等领域深化合作。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中国电建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深入开展医疗、教育、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广东、贵州两省借助帮扶机制，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贵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延伸。帮扶的着力点也从补短板、强基础，进一步转向建机制、育人才、增动能。各地教育持续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来听报道。
15: 我身后的这堂马术课是三都水族自治县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一堂专业课。你可能很难想象，在一所山区县级的中职学校里，骑马如今已经成为了学生可以选择的一项职业技能。在这里，马匹护理、骑乘训练和马术技能学生都要学。
0: 在三都水族自治县，马术正由民族传统习练转为现代职业技能。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帮扶校长、广州市黄埔区新港中学副校长方占胜：
16: 随着这国内这个消费逐渐升级，文旅产业的爆发，专业骑师啊、马房的管理啊、还有赛事运营啊等等，这些人才啊，它缺口极大。贵州呢又是山地旅游的大省，发展马术文旅呢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
0: 在月前职业教育协作支撑下，2023年，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与相关企业联合成立三都黄埔骑师学校，将马术变成标准化执教课程，校内开设了全省唯一的马术骑师特色专业，把马匹护理、骑乘训练等纳入系统化培养。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休闲体育骑师专业学生胡继博：
17: 学了这个专业，我也规划了我以后的路线该怎么走，先把自己的技能基础磨练好，拿到职业证书，走出大山嘛。
0: 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休闲体育马术方向部长莫宏毅：
18: 就业岗位、课程设置、技能大赛和技能考证一体化，更加注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正规的培训、考证，获证以后可以向全国的马场去就业。
0: 马术专业的落地体现出三都职业教育中专业设置逻辑的转变，不再有什么办什么，而是产业需要什么办什么。今年学校紧盯低空经济与县域电商短板，还增设了无人机操控与维护专业， 百余名新生的课程与专业执照考取直通打通。企业与学校共建校园直播间，把电商直播实训搬进教学楼，专业不断更新，教师的能力也要同步跟上。三年多来，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与广东相关专业教师结成66对师徒，38名本土教师赴广东院校跟岗学习，30名教师实现职称晋升。三都民族中等职业学校帮扶校长、广州市黄埔区新港中学副校长方占胜：
16: 我要给三都留下一颗种子，让这些孩子能够发展我们区域产业向匹配的技能，今后能够为三都的乡村振兴啊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借助帮扶，贵州的职业教育更贴近市场需求，普通高中教育也在持续提质。2024年，中山市桂山中学副校长林国胜带队进驻六盘水市第8中学，把中山在集体教研、分层教学等方面的经验带进学校。六盘水市第8中学教学中心副主任、生物学科帮扶教师、广东省中山市桂山中学高级教师、生物科组长卢洪武：
19: 根据8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主讲人来备课、精准命题、课后的复盘学习这样子一个模式，凝聚集体的这个智慧，来提高这个教研的成效。
0: 六盘水市第8中学生物学教师饶露：
20: 中山的老师团队来之后，他会带着我们做一些问题导向的一些学习，调研的话针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指出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的建议，整个教师团队还是得到实实在在的进步的。
0: 帮扶团队和本校教师一起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把帮扶教师的个人经验逐步转化为共同使用的方法。学校高考本科上线率从帮扶前的60%多提升至今年的88.1%。六盘水市第8中学高二学生露娜：
21: 为我们带来更开阔的视野，然后在高三努力冲刺，考上一个好大的学。
0: 六盘水市第8中学帮扶校长、广东省中山市小榄中学校长林国胜：
22: 很多老师教学能力提升、专业素养提升以后，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的增强，实现了系统性的重塑。原来觉得学生有书读，现在呢要向读好书转变。
0: 5年来，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从组织领导、财政资金援助、干部人才选派、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推动贵州2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40所受扶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办学质量，课堂优良率、师生满意度分别达83%、91%，较帮扶前分别提升23、19个百分点。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业务部副部长牛立忠：
23: 本批工作队进驻以来，月前协作省级层面累计协调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名师、省级名师7批，290人次到贵州送教带学，引领市县层面组织开展名师送教620余批，8000余人次，签订时代图协议545份，贵州受益学校763所，师生8.6万人次。
0: 29个国家和地区、1100多家酒企、20000余款佳酿同台。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正在贵阳举办。但比数字更有看头的是，这届展会聚焦场景营造与体验升级，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跟随本台记者赴一场酒家盛宴。
24: 就是随便逛一下，
25: 逛一下本地的这些酒厂，
26: 一路品着酒走啊。
27: 刚刚随机问了几位朋友酒博会怎么逛，他们的答案几乎都是随便看看。要知道，这可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酒类专业展会。今天我用3个关键词带大家解锁这届酒博会的新玩法。第1个关键词：国际化。深呼吸，这是来自全球酱酿的味道。

0: 嘉伯。
1: 我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葡萄酒，这款最高等级的名叫托卡伊阿苏，地位就好比中国的茅台酒。我在中国销售葡萄酒已经有十多年了，每年都会来到贵阳参加酒博会，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展会之一。
0: 白俄罗斯参展商维吉热夫季穆尔。
1: 贵阳的这个展会我们是第一次来，带来的主要是伏特加，这是一种口酒。第一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相当喜欢。
2: 今年酒博会还联动了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它可是被称作酒界奥斯卡，覆盖了49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可汇聚50000多款酒样和400多名国际评委。
0: 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中国区金奖获得品牌贵州祝英酒业有限公司胡新宇。
3: 得到这次金奖是我们的一个金字招牌，让到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尝到我们的这个好酒，对我们前酒出海也是很大的推动。
0: 法兰克福国际大奖赛主席马丁卡普兰。
1: 非常高兴能够与中国国际酒类博览会达成合作，让欧洲与中国之间能够开展更多交流。过去几天我们还走访了多家白酒企业，丰富底蕴令我十分惊叹。贵州酱酒有很大机会在欧洲获得更高的知名度，而本次展会就是这一进程的良好开端。
4: 挑战开始。
2: 第二个关键词，年轻化。别再以为酒博会只是商务洽谈的场所，这里啊已经变成了年轻人的玩乐场。看，在我身后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的现场，也太火爆了吧！
0: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杨少鹏，
5: 现纪录是1710人，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果是1835人，刷新了这项纪录。这是一次酒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演绎，让这么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世界可以看到中国白酒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示。
0: 挑战者石浩南，
6: 以前用洋酒比较多，但是其实随着这种调酒发展，希望能够加入一些自己国家的产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啊，白酒的味道是会偏重一些的，做调酒的时候我弱化掉比较强劲的口感，保留它白酒那种香气在里面。
2: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生活化。今年的酒博会实行全民免费观展，整个展会也从单纯卖酒转向推动一种微醺的生活方式。
0: 贵阳市民冯小燕，
7: 刚刚我们也品了茅台酒嘛，口感是非常不错的，确实名不虚传，比较喜欢这边的设计，艺术感气息蛮浓的，这种紫色挺好看的，蛮出片的。
0: 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文化品饮师金鑫，
8: 茅台打造了双空间布局，室内采用的是东方雅韵极致留白的设计调性，室外呢我们以茅台月生活为主题，有非遗手作、沉浸市集、演出舞台、互动打卡等体验内容，让消费者收获专属的体验。
2: 一座展馆，看见世界风味，看见年轻创意，也看见人间烟火。举办15届酒博会，千年前进酒乡正以开放、新潮、接地气的姿态拥抱时代。贵州推动卖酒小麦生活方式转变，想要传递酒从来不只是杯中之物，它是文明对话，是青春表达，也是普通人的日常欢愉。
9: 昨晚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在黔西南州拉开帷幕，11支省内外队伍、数百参演群众以及多位职业舞蹈家在4个县市展开多场活动。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既成为一张文旅金字招牌，更成为各地兴业富民的产业引擎。来听报道。
0: 在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小镇，夜幕降临，国家级非遗舞蹈阿妹七托如约上演。作为这里的常态化互动项目，现场还邀请游客共舞，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湖北游客刘玉红，
10: 太开心了，我们全程围着篝火转了好多圈，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0: 黔西南州晴隆县阿妹七托艺术团团长、晴隆县三宝街道居民文安梅，
11: 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场会有2-3万以上的人数，氛围很好，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在一边，只是尽情的开心欢乐。
0: 阿妹七托小镇是本次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的主会场，这几天不少参演团队陆续抵达，开始采场排练。今年以来，贵州村舞名气越来越大，让晴隆人气持续高涨。作为东道主的文安梅已经见过

0: 让全国更多的朋友看到秦龙舞蹈的美，来我们秦龙做客。
1: 村舞是舞蹈，又远不止舞蹈本身，它背后串起了文旅、手工制作、特色种养殖等多种业态。今年农历三月三，望谟万人村舞聚人气，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亿多元。接续上演的贞丰六月六村舞，带动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超10%。村舞加农特联动展销，让星人、艺人米、望谟芒果等不断闯出新销路。在秦龙，村舞直接汇集群众26万人次。布依瑶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军健：
2: 最直观的是增加我们很多订单，从去年到今年总的订单增加了接近1000000，同时也带动了整个阿美奇托小镇的很多绣娘的收入，每个绣娘每个月会增加1500元到2000元左右的收入，整年大概会增加到3.8万元。
1: 一个月前，民族歌舞剧《锦兰》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贵州原生态村舞在国家最高舞台绽放魅力。民族歌舞剧《锦兰》总导演韦启军：
3: 锦兰的根要扎在贵州的土地里，底色就是贵州村舞最本真的模样，让大家看见贵州的山水之美，看见这片土地上各族同胞守着传承，迎着时代，并肩把日子过成锦绣的力量。
1: 过上好日子，踏上锦绣前程，是广大群众的内心期盼。以舞会友，以舞迎客，以舞兴业的村舞，正成为各地推动文化繁荣、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重要工具。在兴义枫林布依景区，暑期虽已结束，但旺季仍在持续。数据显示，今年兴义市的民宿以每月新增10余家的速度扩张。黔西南州民宿协会联合村舞组委会推出看村舞住山居优惠套餐，上线3天就售出600多份。枫林布依景区是本次全国交流展演活动重要的分会场，比表演团队先到的是游客和观众们的预定。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酒店公司总经理王博奎：
4: 目前枫林布依景区内的民宿已经接到超400人以上的预订，景区内一共有23家民宿，13日达到高峰期95%。
1: 在贵州，源自不同风俗、不同传承的民间舞蹈不计其数，这是村舞的厚实土壤。从村村寨寨、田间地头到国家大雅之堂，贵州村舞将散落的文化遗存重新拉回大家面前。从群众自娱自乐到各地游客、舞者纷至沓来，全民共舞，村舞既是文化名片，更成为以舞引流、以旅变现的产业引擎。黔西南州委统战部部长左尚武：
5: 村舞是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情感认同，一种文化自信，将重点打造村舞品牌，赋能文旅康养产业发展，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让村舞走向世界。
6: 贵州新闻联播。
1: 日前，文化新风尚、红色新风采、贵州红色文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总结颁奖暨成果转化展在红飘带举行。本次活动自启动以来，累计收到有效作品1646件，创作者来自全国20余个省市，省外作品占比近30%。这些作品突破传统红色文创的表达局限，将内核与苗绣蜡染等本土非遗技艺巧妙融合，实现红色 IP 与民族工艺的有机共生。同时 AR 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数字创意形式的涌现，让静态红色文化转变为可体验、可传播的载体。经过初评、终审等环节，最终127件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涵盖冰箱贴、插画、笔记本、书签等产品。活动现场，企业代表与设计师代表完成多组意向合作集中签约，为优质文创设计搭建起转化平台。
7: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将于9月14号到21号在黔南州举行，全省9个市州共组建10个代表团，506名运动员将在9个竞技大项、210个小项比赛中展开角逐。本届残运会项目设置覆盖面更广，210项竞技小项进一步贴合全国残疾人体育竞赛标准，既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现风采的优质平台，也为全省选拔优秀残疾人体育后备人才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

0: 每次年举办一届的残疾人运动会是全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残疾人综合性运动会。今年省运会与省残运会同城同年举办，围绕简约安全温馨的办赛理念，在省运会后对现有体育场馆进行无障碍体制改造，赛后这些设施将向残疾人、老年人长期开放。
1: 今年暑期，贵州迎来高考毕业生和高校在校生驾考潮汐市报考高峰。为满足学生集中学车考证需求，贵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推出暑期驾考直通车便民服务十项措施，通过资源重构、流程再造、技术赋能，解决体检堵、预约难、领证慢等问题。
2: 教培机构开设学生班周末班等差异化班型，合理投放考试计划，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约考需要。依托创新供给，今年暑期学生平均约考周期较往年至少缩短两天，享受预约绿色通道服务4700余人次，同时给予学费优惠，共计为16万名学生节约学费约3200万元。
0: 截至目前，全省18岁至22岁青年学生取得机动车驾驶证8万余人，同比增长8.4%。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5到27度；遵义多云，17到27度；安顺多云，14到25度；都匀多云，16到27度。
1: 凯里多云16到28度，同仁多云19到32度，七星关多云15到22度，水城多云13到22度，兴义多云16到26度。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吴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6: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1: 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13: 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泳池、海滩。 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
16: 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8: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
10: 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
2: 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7: 才起飞呢。
8: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9: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0: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1: 这里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9: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1: 南京前往香港。
10: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8: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0: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2: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9: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0: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对这些职能部门工作有建议意见要提出，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参与今天节目。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提示，现在呢是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同时呢也是面临着马上要迎来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今天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两项相关事宜。首先来说一下新学期开始啊，很多的家长呢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比较好的这个学习工具，还有就是咱们的学习条件啊。那我们今天要和您关注到的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儿童台灯产品的一个消费提示，就要提醒一下您了，在给孩子准备这个台灯的时候，咱们晚上学习的时候啊，要选择安全合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好孩子的眼睛的健康。那怎么样去正确选购台灯呢？我们来听一听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您的相关消费提示。首先要注意看的是台灯的标志和标注。一个是咱们这个台灯光源啊，它的类型呢，比如说有白炽灯、卤素灯、荧光灯、日光灯、 LED 灯等等，种类繁多，而且执行的标准也不统一。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志，比如说首先要认准一下 3C 标志啊。这个台灯呢，它是咱们国家的强制性认证产品，所以它必须是要有 3C 认证的，要有 3C 标志。第二，就是要查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优先选择标注执行标准是 GBT9473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当中的这样一个型号，或者是 GB40070，这是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的产品。那么第三个，咱们在选购台灯需要注意去看的是核对产品信息，也就是这个台灯它的生产的厂名、厂址、规格、型号、参数等等，这些信息得清晰也得齐全。第二个需要关注一下，您要购买的学习台灯最核心的一个护眼指标啊，很多的朋友在买的时候有说白炽灯好的，有说卤素灯好，有说 LED 灯好的，但实际上呢通过在购买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护眼指标，可能对您来说会更容易做出选择。那哪些是核心指标呢？第一个，照度和照度的均匀度。那我们要优先选择标注国 A 级或者是国 AA 级的产品，其中 AA 级是优于 A 级的。那没有标注照度等级的台灯，大家一定要谨慎购买。第二个呢，是要注意看一看色温，因为孩子们是在晚上读写的时候使用台灯，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选择色温不超过 4000K 的台灯，光线偏暖白就会更为柔和。那如果台灯的色温是可以调节的话呢，那大家在晚上使用的时候，哎，尽量给孩子呀调到 4000K 以下啊，不要超过 4000K。第三个要注意看的是显色指数，也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标志上的 RA。A 是小写的 A 啊， R 是大写的。日常读写的时候建议 RA 的这个值大于等于80，理想的情况是 RA 大于等于90，这样呢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还原书本的颜色，减少孩子们在做作业看书过程当中的视觉疲劳。第四个是蓝光危害，我们应该选择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也就是没有危险类的产品，避免选用标注不清或者是等级过高的产品，危害我们眼睛的健康。那第五是注意一下这个台灯的频闪问题，选择的时候优先选择标称是无可视频闪或者是频闪参数符合标准的产品，需要注意宣称绝对无频闪，这是不科学的，就不可轻信，因为不存在这样的产品啊，那这一定是虚假宣传。第六是眩光控制，灯罩应当具备良好的遮光设计，正常坐姿，这个坐下写作业的这个坐姿啊，正常的坐姿之下灯光不应该是

直射眼睛的。桌面也不应该有明显的反光，要避免光线经过书本或者是桌面反射刺眼，危害眼睛的健康。这是我们说到的要注意去关注的这个台灯的护眼指标。那第三个就是注意安全和结构问题了，底座要稳，不能够买那种容易倾倒的。电源线插头不能够有破损，否则不安全。

直接裸露出来，要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选择灯杆灯头都是可调节高度和角度的这类产品，这样呢就能够适应不同身高和读写坐姿的小朋友。塑料部件一定注意一下有没有异味啊，要买那种没有异味的。金属部件散热性能要好的，要避免选用易碎的玻璃灯罩，这样在使用过程当中啊会非常不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现在购买这种智能商品啊是很多尤其是年轻家长的选择，那么在选用智能的这些功能的时候也要理性选用。台灯的核心它依然是光学性能，就是咱们买这个灯啊主要还是要给孩子晚上做作业照明使用的。对于那些带有摄像头啊麦克风啊 WiFi 啊这些功能的这种智能台灯，一定要注意隐私和网络安全，非必要功能不建议给孩子进行购买。智能调光的功能呢最好是简单易用，避免过多娱乐化，这个功能太多啊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啊，这不利于他快速的完成作业和静心进行阅读。那我们在使用这个台灯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要正确放置，右手写字的那台灯就要放在左前方，左手写字的呢就要放在右前方。使用台灯的时候同时开启房间的主灯，避免局部过亮，周围过暗，造成明暗的反差过大。还要定期的清洁一下灯罩和光源，避免积灰影响照明的效果。此外，儿童台灯呢，仅仅是为保护视力的一个环节而已，它应该要控制一下，就是在台灯底下，虽然是保护眼睛了，但是也不能够过长时间，而且呢要记住保持一个正确的读写姿势，看一段时间的书以后还是要增加一点户外活动，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的健康啊。那如果说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尤其是那些标志标识当中要注意的细节，在正规的商场品牌官方渠道去购买，并且索要和妥善的保留好发票、购物凭证。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话，记住及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配合有关部门提供证据，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这是开学大家要给孩子准备的台灯，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大家发来的消息。再来说一下，中秋节到了，千家万户买月饼的时候要到了，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守护大家中秋月饼食品安全的生产规范提示，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份提示的要求，生产主体要严把原料的采购验收关，重点核查的是面粉、油脂、糖料、馅料、坚果、蛋制品等等原料供应商的资质和检验报告，肉、蛋、奶等等这些易腐原材料必须要落实温度控制的措施，严禁使用过期变质以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没有合格证明的原辅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生产主体要严格按照许可范围和工艺规程来组织生产，做好车间设备以及工器具的清洗消杀，落实防尘、防蝇、防鼠、防虫的措施，防范微生物污染和交叉污染。烘焙的工序也要规范操作，冷加工工序需要在清洁作业区独立完成，以及清除烤盘的残渣，监测加工用油的这个酸价，还有过度的这个过氧化值等等这些指标。从业人员必须要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才能够上岗。生产主体还需要做到严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红线，严格落实食品添加剂的采购、储存、使用全流程管控，使用的时候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 规定的品种和限量，精准的计量称量，如实记录使用台账，重点防范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等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严禁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并且严格规范产品的标签标志。如果说
标注。

0: 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啊，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如实的进行标注的。涉及到馅料的含量声称的，也需要清晰的标注添加量，无糖、低糖等等，这些营养声称必须要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在检验和储存方面，馅料成品月饼需要按品类来分区控温、防潮、储存，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检验不合格的，禁止出厂销售，规范产品的留样工作，留存完整的生产检验台账，实现源头可溯。生产主体还要严防食品过度包装，月饼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三层，不应该也不能够使用贵金属、红木等等这些贵重材料，不得与其他产品进行混装。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各月饼生产主体要切实地履行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严格食品安全生产过程的管控，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全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检监测的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并且呼吁广大消费者和社会各界也参与到监督当中来，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咱们中秋节的月饼的食品安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关注完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消息之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给要买房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磅的消息，近期想要购房的朋友们注意啊，可以去领取一份购房补贴。

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错过这波福利的话，肯定您是要后悔的。活动的时间是从2026年5月1日一直会持续到2027年1月15日，含1月15日当天在内啊。所以在这一期间要买房的朋友们赶紧去申领。购房新房的这个网签备案时间是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开始算，到2026年9月30日期间啊，买新房网签备案的这个期间，只要是在这一期间是可以去申请的。那如果是旧房呢？旧房转移登记的时间需要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开始，到2026年9月30日这一期间啊。如果是来买了旧房办理过户转移登记的话，需要在这一期间的房子才能够领取这个补贴。缴纳契税的时间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到2026年12月30日当天，这一期间啊，就大家的买房完成的时候是要缴纳相关的契税的啊，在这一期间完税的话，都可以去申领这个购房消费券进行补贴。消费券分两类群体啊，第一类是商品住宅以旧换新。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到2026年9月30日当天这两个时间，这中间的这一期间，出售本市的贵阳市的旧房，并且同步购买了在贵阳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的，而且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这是第一类可以申领的。第二类是购买避暑类的地产项目，那么在2025年10月15日当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9月30日这一期间，购买了贵阳市避暑类的地产项目新建商品住宅或者公寓，并且在2026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了契税缴纳的购房人，也可以申请这个购房的补贴券。那符合这些条件的购房人可以按照实际缴纳契税的50%获得消费券补贴，也就是说可以补贴一半啊。那咱们这个消费券的话呢，只要去申领了获得消费券的购房人，在新房所在区域参与活动商家就可以进行消费了。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商品住宅以旧换新，按照实际纳税的50%发放消费券，购买贵阳市指定的避暑类住宅或者是公寓，按照实际契税的50%发放消费券，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啊享受50%的这个消费券。那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平台在易马贵州这个 APP 上。易马贵州可以申领的区域有贵阳市的南明区、云烟区、花溪区、白云区、关山湖区、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宗宝区。怎么去申领啊？您可以登录平台进行实名认证之后，进入到首页，点击一个惠民活动这个栏目。进入惠民活动之后，再点击政府消费券，进入到贵阳市2025到2026年购房发放消费券活动的页面，然后进行实名认证，再点击申领入口，按照所买的这个新房或者是公寓所在的区域来选择，符合条件的购房人按照要求填报房产、税务等等信息之后，上传旧房的不动产权证书、网签备案表、契税完税凭证等等这些材料，然后提交消费券的申领就可以了。那在这个申领发放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消费券它仅限于发放区域之内的活动商家才能够使用，可以用于汽车、家电、家居、数码 3C 还有成品油、商超、
就是商场、超市等等这些实物消费。参与活动的商家以各区活动的商户

0: 户的名单为准。那么这个消费券呢是电子消费金，它不限使用次数，不兑现不转赠，金额不足部分消费者自行补足，没有消费门槛，可以叠加商家促销活动来进行使用，从领取的那天开始90天之内有效，逾期会自动作废。消费券不能够用于储值或者是非实物的服务消费，以及黄金啊等等这样的资产类的消费品的购买。那这个消费券一旦核销之后，如果因个人的原因退货退款，平台不退还已用券，那需要自己跟商户进行协商。消费券的发放金额以及首次缴纳的契税为准来进行一个补贴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50%，那是多少的50%呢？就是大家缴的契税的50%。契税因为面积差异补缴的，消费券不补差。核减或者是办理退税的，需要先退回对应的消费券进行办理。啊，那大家可以先在申领的时候，您意向要购买的这个房屋啊，您可以先点到这个程序里面去。再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南明区也好，云岩区也好，花溪区也好，白云区也好，观山湖、经开区、高新区或者是宗宝区，您可以先点开看他们每个区下面的商家这个名单里面有没有您要去购买的这个商家。有的话，哎，您就赶紧申领，因为只有参加活动的商家那儿才能够核销使用这个消费券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下，这次消费券活动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这一天之前完成缴纳契税，那么2027年1月15号之前提交契税补贴的申领啊，都可以进行办理。这是我们给买房的朋友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稍后时间我们再给求职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贵阳贵安面向部署公费师范生招聘在编教师，名额限度是比较大的，会招675人。对于从这个部署公费师范学校毕业的这种公费师范生啊，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不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招聘在编教师怎么来进行。如果您符合相关的条件呢，就可以去报名。稍后时间我们把详细的招聘范围和条件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在征集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职能部门的相关问题。欢迎稍后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想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